0: 膀子给卸下来。你别拿这四肢不当回事儿，那玩意少一样也不行啊。
1: 但是你哪能丢个胳膊呀，我陪你了。
0: 吴用就劝哭也无用了，快点给上药。给武松啊上了药了，这武松依然是人事不省，血流过多了。宋江跟吴用一商议，在这连营里边养伤养不了，得找个最安静的地方啊、哦、想起来了，咱路过一个地方叫太平山呐、啊、太平山有一座古庙，这座古庙叫草堂庵，也属咱们管辖，最好把武松送到草堂庵前去养伤，派专人护理。谁跟着去呢？花和尚鲁智深过来了。
2: 阿弥陀佛，哥哥，
0: 我跟武松形影不离呀、啊！我兄弟惨遭不幸，成了废人了，我心如同刀割一般。哥哥，我打算亲自护理武松。
2: 行，
0: 大和尚，我就把武二郎交给你了。宋江派的100军兵，两名好大夫，起了身了，离开军营，赶奔太平山。那么把武松和鲁智深打发出去什么意思？有下文，到了时候咱再详细交代。他们走了，那么宋江心情稳定下来之后，先出殡给死者装殓起来，大家结带白纱。接下来宋江痛定思痛，号召弟兄并力拿下清溪县，一定逮住方腊，给死者报仇雪恨。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跑进来了，报报大帅，经理派了钦差大臣来到前敌慰问。
1: 哦，
0: 谁来的？枢密院长官童贯，童大人。宋江听完就一愣，往左右看看，左右人的心唰一下缩紧了，心想死对头，这童贯早不来晚不来，眼看我们胜利了，他来了，这小子一肚子坏水，他来干什么？但是宋江呢，一听天使大人来了，敢不迎接吗？宋江吩咐一声接，率领弟兄们迎接，一直接出十里地去，再看绮罗伞盖，威风凛凛，童贯坐着八抬大轿，带着16员上将、30000御林军来到前敌，大轿沾尘，宋江拜倒于地，小臣迎接钦差上使。童贯把轿帘撩开，探身子往外看看，心说宋江运城的小吏，看我怎么收拾你。那要说他怎么来的？奉旨来的。因为宋江奏捷的折报进了东京了，哎，文武全知道了，向着梁山的人都高兴，唯独这四大奸臣都气坏了，高俅都骂祖宗，哎，这小真走贼运呢，哎，让他以毒攻毒，哎，到底他把对方这毒给攻破了，看来成功在望。宋江真拿了胜仗，得胜回来，怎么对付他呀？恐怕伟大难调啊，怎么办呢？哎，想起来了，以慰劳军兵为名，派个天使官到那找他的毛病，故此请旨，就这召集。这八戒徽宗迟早有一天被大金国抓了俘虏，连他带他儿子，也就是历史上的徽钦二宗，将逮着，然后押送到黄龙府。据说这黄龙府就是现在吉林省的农安县，农安县的县城还有个半截塔，那上半截是没修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倒了不清，就叫半截塔。就在那，都说坐井观天，受尽羞辱和折磨，但是说谁？

看见，说又一眼出警嘛，这爷俩咯噔拿铁链子锁着，新人高兴了，把这爷俩牵出来放到一块铁板上，新人那些大官团团围坐，铁板下的一加热，咱们看不着，这爷俩是狼哭鬼嚎，又窜又蹦，还有人出的点子，给他们脖子上戴上铃铛，嘴里戴上嚼子，一动喊哗楞楞一响，金人是哈哈大笑。这个呢也没见史书，反正一种传说，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作为人家的俘虏能好得了？最后终于死在黄龙岗。像这种过他不受罪谁受罪？这是个无道的公君，四大权臣一灭窝窝，本来就恨宋江，一开始他们按兵不动，派些人探听消息，满以为以毒攻毒，借刀杀人，借着方腊的手把他们收拾了，后来一听反喷了，这宋江还真就不含糊，节节打胜仗，征程战地，收复了许多州府县道，捷报频频传到京城，这个高俅恨的牙根都痒了，怎么办？最后他们商量，派一个钦差去，一接管金权，借留后一招；第二，以为老将士为名。

0: 说这八戒随从是个昏君，也没变真伪，他只光是咔咔咔封童贯为钦差大臣，带着御酒，带着米面，带着赏赐之物，赏赐前敌，就是这么回事。可这个表面上他就装腔作势，见着宋江之后，他还走下了轿子，用双手相搀。宋元帅辛苦了，哎，大家辛苦了。来了，大家老爷来了。宋江不住的磕头谢恩，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中军宝帐，童贯军中而坐呀。问宋江连敌战士如何？宋江说：“现在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战，已经包围了清溪县，这是方腊的巢穴，这儿拿下恐怕方腊无处可逃了。但是这清溪县守板十分严谨，万难攻入，我们正在想办法攻城。”
1: 啊，
0: 宋元帅，千万要抓紧时间，我临来之时，皇上切切的叮嘱，等着你的好消息。是是是，宋江一定竭尽全力。来呀，分赏御酒，你倒多拿点来，一共拿了36瓶。你说一人分一瓶不够用，一人分2瓶依然不够。这36瓶御酒往这一放，过来宋江出个主意，咱们大家均摊饮饭，不论死的就得说活的，每人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表示表示心意就行。喝多了光当躺在那睡着了，因此他没发作了。单说阮氏三雄，阮小二老大，阮小二就是老大，酒喝的有点多，心情不痛，转过脸来问钦差大人：“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是什么人？”“阮小二。”“将军有话请讲。”“大人，你这长途跋涉那么远来了，对我们将士表示慰问，我非常感激。那朝廷富有四海，贵为天子，金山银山多的是，干嘛这么小气？带酒才带30多瓶。

0: 你拉个十车八车三车五车的能怎么地，太小气了。因此今儿这酒我喝的不痛快。在场人皆惊，当着宋江吴用刘俊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秦琼，这童贯哪受过这个，唰的脸就沉住了。我怎么的，我们哥们有话讲在明白，有什么说什么，就这点赏赐顶什么用啊。我们在田里出生入死，何言刀头血碎过马鞍桥，容易吗？你们当大官的作威作福，相反就这么小气，真叫人他妈可发一笑。啪，这酒壶摔，哎呦，这铜罐子摔了，把桌子一拍，放肆啊！刀，胆大的阮小二口出狂言，不但不感恩戴德，感谢天子，相反的冷嘲热讽，口吐脏话，这还了得？宋元帅，你说应该怎么？宋江也下不来台，宋江也跟着炸了。阮小二，闭嘴！你怎敢以小犯上？来啊，把他架出去！架出去可不是大了。宋江怕他往后还冒虎话，过来几个明理的人把阮小二架住，阮小七儿、阮小五哥俩也站起，嘴脸骂骂咧咧，一甩袖子退出军营跑道。宋江转回头像磕头算一样，向钦差赔礼：“大人，大人见谅，我这力气都是虚人，这酒一喝，从这迷糊，可能一酒的劲儿太大，说话用词不当，观望钦差原谅，我这厢赔礼了，大人千万别上火。”不惯一个，我记住了，阮小二、阮小四，刀他妈不是好东西。等会儿抓你一招子，拖在手上。他本来不想答应，但是往下一看，底下那些人眼神不对劲，他没敢下这个命令。暗地暗地啊，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宋江啊，不必过意，喝酒喝酒。这一场就算对付过去。转过天来，人家铜冠一个钦差呀，立一座大营盘，人家独立住的，周围都是御林军，都是人家贴身人。宋江仍然在宋江的营盘，但是铜冠下达命令，见宋江以最短的时间攻破清溪县，捉拿方腊。宋江领命，听说这回可好，又来个爹。敢不听人家呢，就商议对策，怎么尽快能抓住这方腊，干个苦无良缘。您说也该着凑巧，正在这时候，浪虎燕青从外头进来，报元帅，有件事您看可利用，说什么事？我们在巡逻的时候，扣押了一批船，船上带的都是粮米。船上有个当头的叫马长明，我们也把他扣留了。本来想把他杀了，后来这马长明苦苦的哀求，他说多少年来受尽方腊的折磨，他要米就得给他送米，要面就得给他送面。这不是吗，前些时他下了一道招旨，要5000担粮米，如果不送到了，就把那屯子的人全都杀了。马长明没办法，千方百计倾家荡产把粮食凑齐了，这是往清溪县里送粮，坚持要求他们接杀了，还有一肚子苦水。我这一合计，此人也怪可怜的，就把他留下了。您看有意思，刚说那个吴用叫天赐之粮，哈哈，恭喜哥哥，贺喜哥哥，胜利有望。哦，何发兵讲，把马昌明叫上，就可以利用此人进入清溪县。 宋江点头，把马长明带来，一看呢，老四呀，五十多岁，吓得抖衣而战，跪倒在地。哎呀，各位头领，大元帅饶命，大元帅饶命！起来，起来，起来！宋江好言安慰，放着坐着。你叫马长明试试。住的什么地方？离此不远五十里的太平县。听说你奉方腊所差给城中送粮送米，千真万确，都装载在船上，带着水手往清溪县去送。如果到月底送不到，方腊说了，把我们全部的人马全给杀了，我也是迫于无奈的。马长明啊，你恨方腊吗？
1: 恨，恨死了，恨得流油。
0: 好，你欢迎大宋的军队吗？
1: 当然欢迎了，自家人呢，我自然就欢迎。
0: 你能不能帮着朝廷，帮着本帅立个功？
1: 我不会打仗啊，你叫我怎么立功？
0: 不是打仗，这样你照旧给方腊送粮送米。你有手续？
1: 有，文凭路人，你看京城的手续都有，
0: 我看过。我派一部分人到你的坟场，埋伏在船舱之中，利用你合法的手续混进清溪县，你就算立了功了。你有这个胆子吗？
1: 有，我也豁出去，迟早我也看我也好不了了。
0: 如果帮着宋军我能立功，今后我能过上好日子，我是万死不辞。
1: 妥了，这个绝对能办的。
0: 马长明啊，咱说这么办就这么办，把你的人辞放了，但是我们得说了算，听听，
1: 任凭元帅安排。
0: 宋江跟军师商量再三，派遣混江龙领军、浪子燕青、古上早十千、同威同猛，一共是十三位步兵，带着一千名小刀手埋伏在船舱里，告诉石谦，你到城里放炮，只要炮声一响，我马上展开进攻。
2: 您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净干这事的，手到擒来。
0: 不说简短，按照宋江和吴用的安排，船队出发，当然不走北门，走水门，赶奔清溪县。有条大河叫清溪，故此得名，得转出二十多里地。这船队正往前走，清溪县守把城门的人看见了，舱里头暗藏机关，他们没发现。结果一声令下，开关落锁，这船队就进了水门，靠到里头全弯好了。这回可多，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等人，嗷嗷一声就跳下，不上岛之间冲上水门，杀散军兵，连起了信炮，咣咣咣，信炮一响，城里乱了套。方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回大王可了不得了，宋江的人马进了城了，已经占领着水门啊！他娘的，怎么回事？叫马长明把咱们出卖了，他把人给引进来的。哎呀，要抓住马长明，把他碎尸万段，给我把他们撵出去，把他们杀死。
0: 再着急没有用，人心涣散，打仗啊得抱团，得士气高涨。现在城里的人嘛，心里都没底，大兵压境，也就是混时光而已。听说是水泊梁山的人进了城了，那还有个打的。你别看干打过，谁人土木也有他的王公，领着人退到帮元路。宋江就占领了城关，听说方腊跑了，宋江上火，他钦差不答应，领着部队在后头走。

0: 这回就注意，方腊钻进洞里，宿江也列队到山下。那县里留下谁？留下一帮弟兄在这处理善后。玉麒麟卢俊义、朱全泽，他们冲进王宫，到王宫里头，弟兄们一看，哇，是真的一样。这小子也做八八级的啊！哎呀，后宫还不少呢，还有朝房。再看这些东西，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堆积如山的，成船往外拉。这都是多少年盘剥老百姓，这小子真是作恶多端。单说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领着人到了后宫，翻来翻去。找这个箱子，把这箱子盖周开一看，快看，不是什么冲天冠、紫黄袍、玉带、龙靴。啊，阮小二拿出来看了，啊，真是珍珠串串。没事，这方腊关起门来做朝廷，哎，跟真事一样。哎，那带上这玩意儿就好。今儿个我也照着照着。你说不都没事找事吗？阮小二把龙冠戴上，紫黄袍穿上，玉带系上，朝靴蹬上，两只胳膊一伸，二位贤弟，看你哥哥像皇上吗？太像了，我哥哥，感情谁穿上都像，连当今的天子也不例外。这是虎皮呀，穿着真好看，哥哥你就当皇上就得了。其实弟兄们说笑惯了，阮小二穿这身衣裳，迈步走出王宫，那实质发自内心，这铜冠贪得无厌，先整点外快。听说方腊这些年肯定有干作呀，别落到旁人手里，因此他急匆匆赶到王宫前。所谓的五朝门前是片广场，谁看着围着那么多人。鼓掌大叫，一问就一问什么事儿？催马进前，军兵把道路挡住，童贯把马带住一看，呀，我说这谁？这是演的哪出戏？他问左右，左右人一调查，调查清楚是这么回事。童贯一听，有了空子可钻。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大奸臣童贯接手了清溪县，一看阮小二带着伪造的天童冠、紫黄袍，他一手有空子可钻了。用手指，好恶贼呀！你有反心不成？你想做方腊第二，这还了得？喝令武士用绳把阮小二捆上，要就地问斩。卢俊义在旁边，赶紧跪倒施礼，替阮小二求情。大人，这阮氏弟兄在梁山多年，自由自在惯了。这是一种同情，觉得奇怪，他怎么能有反心呢？他诚心造反，就等不到今天，望求大人开恩。这童贯本来想杀阮氏弟兄，拿他们开刀，但是往左右一看，梁山的人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他没反应。好吧，他告诉阮强，下不为例。发放你到军前立功，得饶了。阮氏弟兄是愤愤不平啊，领兵带队赶奔方圆洞。咱说了，这是最后一个据点。这方圆洞啊，不好无比，在山的半截腰有个天然的山洞，那里边藏一大无比。方腊把后手都留好了。在里边也有伪造的宫殿，派一支重兵守住洞口，谁也进不去。是童贯在后头坐镇，像敌令一样，

0: 县令宋江以最短的时间付出最少的代价要活捉方腊。这有个死不鬼，宋江没办法，日夜谋划能抓住方腊。谢珍谢宝过来领命，大哥不必着急，爬山越岭是我们弟兄的长项，我们打猎的部分每天没事净爬山，据我们哥俩观察，从正面拿不下山洞，我们从侧面爬到山洞的顶上，然后用绳子系下来，来个天鹅下蛋，出其不意攻入重兵，您看怎么样？宋江是只好点头答应。当天晚上，谢珍谢宝带了500名敢死队，每人身上都带着一盘长绳、挠钩、套索等。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就到了方圆洞的左侧。一看这块就可以爬山，谢珍谢宝带头，这哥俩也年轻，身体也棒，往上一坐，发入石岩，比猴子还快。爬上山顶，说到山顶还差那么一截，摘耳朵一听山上没动静，说明方腊没有派哨兵在这守把。哥俩高兴，一前一后三下两下就爬到山顶，刚一露头，坏了，方腊能没有准备？他被猴都见了，上的有几百精兵，不过他们不言语而已，听着这山有点动，再一听哟来人了，彼此打招呼，谁也不言语。等谢珍谢宝刚一露头，这当官的喊了一声：“打！有人爬山！”啪啪啪啪啪，相公应母是鼓怒雷石，像一点一样砸起来。可叹谢珍谢宝双双毙命，带来的敢死队死伤无数，剩下50-60人是逃回敌营。见宋江这一说，宋江哎呦了一声，也不呆了。这天亡我宋江，自从到了江南，我的弟兄是陆续亡命，几乎每一天都在死人。现在梁山130大将，还剩下多少人？三平去掉了一平啊，但是不抓住方腊，洪贯不答应，怎么办呢？宋江左思右想，没有粮火。正这时，武尚早石坚过来了。
1: 大哥，
0: 小弟我有个主意，说，我看带着几百人，人多势众，目标太大，小弟不才，我先行探头，最好发现一条捷径，然后再登山也不为迟晚，不能多带人。贤弟啊，谢珍谢宝就是前车之鉴，万望你多加谨慎。哥哥你放心，别看我个儿长得不高，我找算卦的给我算过，我能够长生不死。
1: 嘿嘿嘿，哥哥怎么样？
0: 好，速去速回。
1: 得令。
0: 第二路石圈起身，还得说石圈，不是说个儿小，哎，就不容易被人发现，而是这个人足智多谋，他就光身一个人，谁也没带。白天先看了地形，做到心里有数。天刚黑，他出发，攀山越岭不被人察觉，就到了方圆洞的右侧，山连山，岭连岭。这大山之中要藏一人，上哪能察觉？哎，石圈发现前面有灯光，他奔灯光就来了。到近前一看，孤孤零零，有那么两间房。摘耳朵一听，房间里有动静，看看左右没人，石圈过来叩门。这一敲门，屋里的人把灯直灭了。
1: 有人吗？请开开门呐！我有一件事情相求，我想寻口水喝，我是好人。
0: 哀求了半天，灯光又点起来了，吱呀一声，柴门开放。

0: 出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跟要饭花子也差不多少，端着一盏油灯打量着金条。哎呀，你是人是鬼？瞧你说的，鬼还会说话呢，我是大活人，就你一个人
1: 开正事，
0: 请进来，请进。石桥进来看，这屋破的没法再破了。老头让石桥坐下去问：“可爷，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讨口水去。”
0: 哎，水还是有的。这老头拿着瓢，崴了一瓢水，递给石桥。石桥真。喝了几口，把嘴擦了。哎，老爷子，我说话您能听懂吗？
2: 懂懂。
0: 我跟您打听一件事
2: 儿，说吧。
0: 我说，这座山叫什么山呢？
2: 叫太平山。
0: 太平山。
2: 对了，东太平山、西太平山，我待这山呢叫东太平山。
0: 有个洞叫帮元洞，您知道吗？
2: 知道，那是帮腊帮大王久居之所呀。那洞大的呵，我小那时候到那里玩过，之后帮腊造反把那封锁起来了，我就没去过。
0: 哎，对，这天已经有了。老爷子，要想进这个帮元洞，从哪能进去？
2: 难道就有一条路可通上下，要把那条路封锁住，鸟都飞不进去。
0: 是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
2: 这我想想。哎呀，我七岁那年跟着我爹进山采药，我发现凤凰顶啊还有个小洞。有一次我贪玩，跟几个小朋友点着火把在凤凰顶钻着，您还能找着吗？
3: 啊，你是官人啊，
2: 这恐怕我找不着了。
0: 怎么办？我背着你，我搀着你，你要能找着那个洞口，有重赏，你何苦在这受罪？把方腊消灭了，把您送到杭州，送到苏州，给您一所宅院，给您一笔钱，你颐养天年，有何不可？
2: 是啊，这事倒是不错。好吧，那我找找看。
0: 哎呀，多谢多谢。
1: 老头把东西收拾收拾，拿了根棍子，一方面防身，一方面带拐杖。石桥架子，老头一摆手：“不用，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别看我老了，爬山越岭还可以。”他们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天色亮，四不亮，老头站住，
2: 紧学嘛，记得好像是这儿。
1: 再看，
0: 别着急，好好想想，您上了岁数了。
2: 是这儿，就在这附近，这就是凤凰顶啊。这是，
0: 对对，找着了。
2: 你往这儿看，
1: 石谦顺手一看，你什么也看不到，
0: 因为这洞口不大，另外呢，周围长的都是蒿草，四外是密匝匝的树木、藤子缠绕，你就在跟前你也发现不了，还得说山里人，还得说本地人。
2: 老头说：“你看见没？
0: 把这草扒开，
1: 你看可不是吗？有一座洞。”这洞口啊能钻进四五个人去，但还得猫着腰，一股冷气扑鼻呀。石谦那边心多有底，怕一旦有失，动员老头：“
0: 老爷子，您再帮帮忙，能不能跟着我钻进去看看？”
1: 哎，我这有文银20两，暂时作为谢礼。
2: 老头都穷疯了，
0: 一听多少？20两，能买我这条老命。
1: 精神头一长，
0: 行嘞，我就卖卖了。不过那里边太黑，
1: 不怕，
0: 我这有火扇子，西头。

0: 油盐果汁。那咱还得备点干粮，
1: 干粮我也带着，哎，够咱俩吃。
0: 说着时间，把挎包拿过来，从里边掏出一个大烧饼，递给老头一个。老头挺高兴，三口五口吃完了，喝了点水，再头衔引路，时迁跟着从凤凰顶进了这个神秘的山洞。一脚高，一脚低，有时候洞里头高摸不着底，有时候低得往里边爬。哎呀，把石谦这小脑袋上碰的全是小脑袋，鲜血淋漓，也不敢喊疼，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觉着空气新鲜。
1: 哎，再一看，多少一点透亮。
0: 到地方了，这里头就是翻文洞。石谦示意老者不要高声，他在前头手握小片刀，慢慢往前挪。时间不大，到今天一看这洞口周围也是好草和乱石，用小片刀一分，脑瓜探出来，并无人察觉。你看桑娜在这么些年不知道这有个通道，因为那里边地方也大。再往前探寻看，里边就是方圆地，干扰的侧听好像有人说话的声音。得了，时间马上回回来，吓着老头顺原道出了山洞。
1: 老爷子可得谢谢你啊，
0: 你得请回，我办我的事儿去。
2: 那你说那话算数吗？给我找处房子，
0: 还给我一笔重重的酬谢，
1: 肯定算数，你回家听事儿。
0: 老头回去怕办不住，石谦兴冲冲返回连营，见宋江吴用还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拍大腿，贤弟，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真天助我也。马上派石秀、杨雄、石谦、孙新、孙立十五位大将，都是步行的将官，各带利刃，带着三千敢死队以及引火之物，应该这么办。
1: 明白明白，打定打定。
0: 石谦当向导，第二天晚上出发，秘密运动到这个山洞的洞口。石谦入手一指，看见了就是这儿。我头前引路，你们在后头跟着。哎呀，石秀还说呢，你心里有底。
1: 哎呀，我还能糊弄你们呢？
0: 但是生死的弟兄，要死我死头一个。
1: 好嘞，
0: 大家陆续钻进山洞。这进山洞啊，就得走两个多时辰，才到了方圆洞。石谦一看，有个头一个，他爬出去，轻轻的打招呼。石秀、孙新、孙立众人陆续爬出来，三千人，那得多长时间能运动完呢？也就出来不到一千人，其他的人陆续往外出的时候，石谦一看差不多，别耽误。
1: 哎，快点放火！
0: 宋哥哥等信儿，他每人身上都带着引火之物，一千来人，那数目也不小。大家一齐动手，把火点着了。刹那之间，方圆洞里着了大火，是浓烟滚滚。石谦、石秀在头前引路。高声喊喝：“
1: 桑娜，你完了，你跑不了喽！宋军占领了方圆洞喽！”啊，杀呀杀！
0: 后边的人陆续赶到，桑娜做梦也没想到后门着火，他光顾守方圆洞的前洞口，
1: 没想到。这后边哪来的人？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从地底钻出来的不成吗？这可怎么回事？给我挡住，快救我！
0: 自顾不暇，宋江率领人马严阵以待。后来探视的报告说，里边已经打起来，我们的人得了手了。宋江一声令下，
1: 冲！
0: 敢死队在前。
1: 边站边往山上爬，边站边打。您说能没有伤亡吗？就这一仗，死伤了无数人。毕竟人多势众，终于占领了方圆洞。跟石谦、石秀等人会合了，两方面欢呼，闯进围攻室。这里边修造的宫殿，规模也不太小。占领之后，抓了无数的俘虏，杀了不少的人。等闯进宫殿，再找方腊，踪迹不见，奔谁谁不知道。严刑拷问，不知道为什么打方圆洞，最主要的抓方腊。方腊要没了，白折腾。宋江急得两眼冒火，烧！那位说方腊会变，不是。这方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一看后院着了火，前山进攻，方腊已然明白大势已去，谁家找个没人的地方，摘盔卸甲，换上普通人的服装，手提一把短棒，蹬着草鞋，他溜之乎影。平常是穿那套衣裳，一多远就知道他是当头的，换上这套衣裳不显眼的，趁乱他溜出去了，真没被人发现。方腊一口气从东太平山跑到西太平山，一口气出去能有30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白天不敢挪窝，到了晚上他往前走，就说我上哪儿？天地虽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哎呀，又渴又饿，这怎么办？到西太平山一看，孤零零一座小庙，看看左右没人，就说这地方宋江的人马肯定来了，不如我到这讨口水喝，要点吃的。如果有盘缠路费，我凑点远走高飞，再卷土重来。啪啪啪一叩打庙门，有个小和尚把门开，阿弥陀佛，施主有事，我讨口水喝。那您请进来吧。方腊到里边，看看有那么几个小和尚，他找把椅子坐。哎呀，小师傅，我腹中饥饿，有没有什么吃的？哎呀，庙上辛苦，没有好东西，就有那干馒头。行，这就是最好的东西。给他拿俩干馒头，他吭吭吭吭在这嚼着。小和尚说：“施主，您先吃着。”我到后面去打扫。哎，您忙着，您忙着。方腊一想啊，干脆我在这忍一觉得了，哪儿都不去了，明天再走也不为吃完了。他吃完了，头脑一发沉，一眼睛打出去，哪知道小和尚到后院去跪下。方腊做梦也没想到，这有两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头一个花和尚鲁智深，第二个行和武松武二郎。咱们前者说了，武松叫方腊把左膀子给卸下，就在此庙眼上，这就是草堂庵，又叫草堂寺。花和尚鲁智深自告奋勇在这陪伴吴军，他们一直没离开这个地儿，一开始有100军兵跟着，
3: 后来没用了，
1: 在这吃喝不方便，让鲁智深都打不走，说你们到前敌，我们这没事，所以他哥俩就住下来了。今天晚上小和尚这一送信儿，都来了一个陌生人，身材高大，寻东西吃。鲁智深说带我观看，跟武松两个人暗中观情。哟，
3: 这不是方腊吗？哎，这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怎么这副德行？
1: 哥俩是无比嫉妒。鲁智深告诉武松，你是残疾人，你在旁边给我助威，我伤心活拿慈悲。武松说别看我剩一个膀子，我也助哥哥一臂之力。
4: 什么事情都得有始有终，水浒传这是最后的一段大结局。因为水浒100单八将，100多人呢，在挨个的都说的那么清楚， 说明他们的收援结果恐怕挺。

难，咱们只能摘重点的给您做一个交代。您听朝廷的旨意，本官先行一步，童贯高高兴兴请功受赏去了，宋江在这听信儿。在此期间，弟兄们没事了，打了大胜仗了，这鲁智深陪着武松还有林冲经常去逛六合塔下的六合寺，一瞅这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就不想动地方了，跟武松和林冲商量之后，要求宋江，我们哥仨打算留下，我们与官府无缘呐，皇上旨意下封什么官我们也不干了，宋江怎么挽留不好使，哥仨留下了。后来鲁智深就在六合塔下圆寂，被火焚化，埋在六合寺，武松剩下一个胳膊在这守着坟营，80岁而终。林冲转过年来得了一场中风病，不到2年也死去了，这是他们的收援结果。再说宋江过了些日子，接到黄王圣旨，率领弟兄返京，在马上宋江一查呀，男女一共剩下27人，宋江在马上大哭失声啊！下江南之时，138位弟兄，一个不多，半个不少，这胜利班师就剩下我们20几人，想起来怎不痛心？宋江哭着回到东京，扎下大营。没过几天，皇上在隆德殿亲自召见，慰问了宋江众人，这27个人没白干。皇上降旨，皆封为地方官，带兵的武官，宋江也没有什么特殊，但是把宋江派在楚州为兵马指挥使。这都是高俅的主意，给皇上出的点子，不能让他们忽堆，把他们分散开，一个地方派一个，怕他们贼性不改，这便于控制。其他的人分到这儿的，分到那儿的，哪儿的都有。单说宋江到楚州走马上任，可是行啊，地方的一个小武官吧，使奴换辈，要说吃喝也不愁，但宋江苦闷。原来的时候弟兄们欢聚一堂，经常见面，现在落下一个人孤苦伶仃，有时候在梦中想起吴用来，吴学究不在近前，想起卢俊义，卢俊义不知哪里去了。宋江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活着觉着没味儿，也不打仗了，闷来无事。出了楚州的南门，有个地方叫了儿洼。哎，宋江瞅着怎么那么像水泊梁山呢？真山真水，风景如画呀。没事就到了儿洼前去散心。这宋江啊，已经复命，难道说此中有诈不成？宋江还真够聪明的，猜对了，这酒里头有毒。谁的主意？蔡京、高俅、童贯四个大奸臣的主意，因为他们没把水泊梁山的人个个诛杀，总觉着不落挺。后来呢，他们开个会商量商量，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就是宋江，不把宋江给铲除了，必为心腹大患呢。他们背着皇上不知道，你看怎么叫权臣呢？可以随便变戏法，假冒皇上的圣旨，送了一瓶毒药赏给宋江，告诉天使官你盯着，多咱亲眼目睹的，喝完了再回来复命，只要这酒一下肚，就有神仙一把抓也。

难以起死回生。天池关也是蔡京的心腹人呢、啊，就这么来的。宋江心说：“真要是毒酒，好啊！我现在没权了，哎，我坐镇小小的楚州，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不过也好啊，我这收援结果不错呀。当初我坐楼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后来李逵闹江州把我给救了，我逼不得已投靠了水泊梁山，我落下个贼名啊，之后受了招安，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人。那么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朝廷的命官，坐镇一方的武将。我就喝了这个毒酒，我死了，了却了蔡京等人的一计，不就完了吗？我也没造反，你能拿我家人怎么样？你们可以找出种种借口说我死了，什么暴病身亡，怎么怎么怎么不治身亡。

毒药，我喝了。哎，宋江还没等喝这酒的功夫，到运州兵马统制官李逵求见。嗨，怎么李逵来的这么巧？宋江起身相迎，一看李逵穿着一身便装，四个亲兵急冲冲走进书房。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起来起来起来，福州来看望哥哥。哥哥，我不想走了，我愿做您马前一卒。贤弟你坐下，咱好好谈谈。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呢，能那么自由吗？你说不干了就不干了，好使吗？贤弟啊，但你来了，哥哥欢迎，咱们哥俩好好唠吃唠吃。说着宋江把这酒打开了。要说宋江这点做的也不对，明知是毒酒没告诉李逵，给李逵满了一杯，自己满了一杯。那么宋江喝着这毒药酒，心里头盘算着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知道我要一死，李逵非闹事儿不可呀，这一闹事儿，朝廷可以妄加罪名，李逵的三亲六故一个也好不了啊，李逵的下场一定很可悲，我不放心呐。干脆咱哥俩一块儿去吧，临死落个忠义之名，省得株连九族。宋江是这么想的。哥俩边喝边谈，这李逵就说：哥，在路上我有一种想法，您能听听吗？说吧，什么想法？哥呀，咱不能受这个王八气，不能做这倒霉的官。我的意思，咱们弟兄还重返水泊梁山。贤弟呀，你怎么冒虎话呀？现在弟兄死的死，走的走，亡的亡，我们没有人了，怎么能返回梁山？哥，没关系，你有号召力呀，咱们重返梁山，你手下带几百人，我回润州也带几百人，这不就一千来人吗？一哥哥的号召力，你把拳头一挥舞，随从者何止万名啊。哥呀，别动摇了，我不回润州了，咱干他。完了完了，贤弟呀，别说远的说近前，哥哥对不起你。哥，你这话从何说起？宋江的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兄弟，你喝了几杯酒了？有半瓶了。此刻你觉着有什么感觉吗？您这话啥意思？你喝了这个酒一点感觉没有？有感觉。哎呦，我五内如焚呢。哥呀，我这胸膛好像着了火，怎么这么热？这烧的火。贤弟呀，哥哥实话跟你说吧，你我弟兄喝的是毒药酒啊，死了还在一起，我李逵这辈子就是给您干活的，鞍前马后，形影不离，我要长随哥哥于地下。哎呀，痛死我也。天还没到亮的时候，再看哥俩是七窍流血而亡，这宋江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位说宋江太狠了，先毒死李逵，这玩意儿设身处地啊，也情有可原，宋江所想的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咱们闲言少叙，天使官第二天得了信儿，亲自验明正身。嘿，好哎，还多了一个李逵。行行行，这回去了块心病，怎么办呢？用棺椁把他们装殓起来，放到空房子里先摆着，后旨定夺。天使官回京复命，
跟四大奸臣这一交代。

0: 我亲眼目睹宋江李逵七窍流血，哈哈哈哈哈哈！哎，好，太好了，终于去了我们一块心病啊！宋江一死，没有号召力了，剩下那些人好对付，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但是表面上你没有理由处置宋江，就说宋江暴病而亡，李逵因吃酒也是暴病而亡，很风光的把两个人给安葬了，按照宋江的遗嘱就埋葬到楚州南关外了儿洼，修了挺大一座坟墓，还立了挺高的一桶碑，李逵在旁边有一座小坟也立了一桶碑，碑上站着字儿都是官名，真就没有株连到九族。转过年来，吴用跟花荣咱们的头上了，不如陪着哥哥长眠于地下。花荣也放声痛哭，好吧，哥俩整了点酒，席地而坐，一醉方休，在坟前谈论起来，说人家卢俊义真高，卢俊义跟燕青主仆二人带着巨资走了，到现在不知的下落，看来人家两人免遭毒手。要说起水泊梁山里边最高的是混江龙李俊，李俊带着同为同猛回到榆柳镇，见着费宝四个人，人家四个人当了水寇了，转过年来带着不少金银跑到暹罗国去了，在那儿安家落户。又转过年听说这李俊做了暹罗国的国王，得逍遥自在，谁也比不了啊，看来时也运也命也。哥两个感慨万千，喝完酒之后，吴用就说：“咱呐，就在哥哥的坟前了此一生吧。”丝绦解下来，哥俩上吊了。那位说：“我多咱赏过御酒，看来是你们四个人干的，这还了得呀！”他把四个人换进内宫，是严加深刺。又拍桌子又跺脚，吓得四个人低着头不敢答对。最后老蔡京仗着胆子说了：“陛下呀，臣这么做不算不对呀，这些人是贼匪出身，贼心难改，虽然遇着主上知遇之恩，现在做了官了，迟早有一天还得造反呢，不毒不狠非丈夫，把他们嘴封住了，让他们长眠于地下，能确保咱江山永固，有何不可呀？”这八戒徽宗一听可也有道理，不过这招可损点啊。好吧，你们四个人下不为例，下殿去吧。哎，您看就这皇上胡了八秃，能好得了吗？若干年之后，大金国领兵北伐，把他跟他儿子双双抓获，送往黄龙府坐井观天，这也是罪有应得呀。那么大家要问，还有一些有名的上将是什么结局呀？像大刀关胜后来病死在任上，双边大将胡彦硕在抗金的战争中不幸牺牲，听说那石谦儿没影了，哪儿去了不知道。阮氏弟兄阮小二阮小五双双战死，就剩下个阮小七儿，这阮小七儿不善，重回水泊梁山才引出一段书叫《后水浒》。《水浒传》说到这儿全部结束。
1: 自古山东出英雄，

梁山好汉最著名，替天行道人称颂，名垂青史第一功。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对名著理解的不够深透，也难免多有讷误之处，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从哪开始呢？万丈高楼平地起呀，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水浒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哲宗年间，您打个历史看看，北宋建都开封，也就是汴梁，一共做了九个皇帝，共是182年，哲宗呢是第七个皇帝。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个年代。咱们说在东京汴梁有一个人，这人姓高啊，叫高二，他是汴梁东郊兴隆镇的人。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家里头啊比较富裕，也有几十亩地，城里呢也有两处小买卖。这高二呢，娇生惯养，不务正业呀。后来他爹妈相继去世，没人管束他，这回他就随便来不，什么养鹰啊，养狗啊，玩鸟啊，踢球啊，嫖女人，进赌场啊，总而言之，他是专走下道啊。那个钱还架得住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他是挥霍一空。怎么办呢？到了汴梁了，就在社会上闲逛，结交不少市井的无赖，这帮人是臭味相投啊。这高二呢，鬼点子还多，跟这帮人在一起不做好事，今天坑老王家，明天骗老李家，是坑坑拐骗，什么都来乎。有了钱了就进赌场，没有钱了，有时候手脚不干净，偷盗摸取他也干。但是高二这个人啊，有一手特长，为人机警，非常聪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脑瓜反应非常快。另外呢，他遭这个呀，怎么办呢？他就棒吃棒喝，谁家有阔少爷，你需用什么，他都给帮忙打下手。人们管这行人叫帮闲，就是棒吃棒喝。那么长的就容易出事儿啊。在汴梁城里有一座最著名的铁匠炉，开铁匠炉的掌柜的姓王。这个人挺耿直，他有个儿子叫王进宝，是个独生子，因此呢，这老王头对儿子也非常娇惯。这孩子逐渐不学好了，满嘴都是谎话，一开始管他爹要钱，后来觉着不解渴，从家里往外偷钱，偷出钱来到街上随便花，后来就认识高俅了，俩人一见如故。这高俅一瞅有

水可捞。贴着这王少爷就给他出坏道，什么素娼啊，嫖淫啊，坑蒙拐骗啊，什么都来过，结果把人家孩子给拉拢坏了。日久天长啊，王掌柜的得着信儿，和老头这火大了，心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我儿子之所以学坏了，跟这高俅是分不开的啊，这个无赖我岂能饶你。把儿子叫到面前，严加申斥，让他咬高俅。这小伙就把这些不是全推到高俅身上了。结果这位王掌柜的花了钱在开封府告了高俅一状，误人子弟，什么坏事都干，给他捏了罪名七款。这府尹看了看，哎呀，这高俅虽然不是个东西，犯不了什么大罪，可以了，就治你个二罪归一。把高俅拉到下头揍了二十几仗，打的是皮开肉烂，叫几个当差的把他撵出东京汴梁。哎呀，高俅身无分文呐、背着个小行李卷一瘸一点离开京城，这个妈呀，就恨上老王家了。心说老王头，我跟你何冤何恨，你这么收拾我，将来有一天我非报复不可呀。不让他在京城待，他不敢待呀。这高俅一琢磨，我上哪儿去，真有点发愁了。哎，后来一想啊，当年在京城认识个朋友，这人姓柳，叫柳世全，因为在家里的排行老大，都管他叫柳大郎。他住的淮西，不如我去投奔他去，念着旧情面，他还许能把我收了。就得肩头，兄弟你来算对了，人这一生七灾八难，难免受吊脚栽跟头，这算不了什么，你就住到哥哥我家，我帮手还不够，你给我打他下手吧。哎呀，多谢大哥。打这之后，高俅就住在柳大郎家了。柳大郎放赌啊，有时候得有人跑道送信儿，有人寻风撂哨，手不够了给找找手，谁欠钱来去催讨催讨。高俅就干这事儿，一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正投其所好，他别无他长，干这玩意儿还行。一晃在柳大郎家里头，他就忍了三年。虽然说吃喝不愁，但是高俅念念不忘京都，那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花花世界，要什么有什么，那多好，比这穷乡僻壤不强的太多了吗？哎，说来这事儿也巧，当今皇上哲宗去年呢求雷婚雨，求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哎，今年还真就得了个好收成。皇上一高兴，颁发旨意是大赦天下，连杀人的凶犯、滚马的强盗都开门放，何况是高俅这点罪呀、高俅闻风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啊，跟柳世全说，大哥，机会来了，我打算跟哥哥告辞，还回东京啊，我官司算完了。柳世全也够意思，说好吧兄弟，我这小水水浅，养不了你这大鱼，这三年呢就委屈你了，可你没少给我帮忙，我得对得起你，拿五十两银子。另外你回到京城靠什么生活呀？高俅说，这事儿也很难说，我那会儿的朋友多，大伙谁也不能看我的笑话，到时候再说吧。哎，这样吧，柳世全说呀，这样我不放心，

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东京我有个好朋友是开药铺的，姓董，叫董文瑞，董老先生，你去投靠他，我们俩没得说，他见着我的信肯定得把你收留，你在药铺混碗饭吃，他不是有保证吗？比你流落街头强得多得多呀。哎，多谢大哥。没过几天，高俅收拾收拾东西，拜别了柳德郎，起身回东京。路上无话，这天进了城了，一看东京还是照样繁华热闹，高俅心花怒放，是如鱼得水。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想上药铺去，心说我对那玩意是外行，跑那去还受拘束，还捡起我的老本行。就这么的找找熟人，结果这三年的变化也不小，这些熟人啊，有的搬走了，有的进了监狱了。你的药铺也挺大，也用人，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活都行。可这董老留下他绝没有好处啊。老头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把高俅请来了，哎，热情款待。这老头在社会上混了多少年了，不能得罪人了，哎，跟高俅说，老弟呀，事权都介绍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聪明伶俐能干，可你要在我这个药铺啊，就屈了你这个材料了。你说让你干什么吧？也不能因为你把别人给顶了，那我不得挨骂吗？说叫你干个不起眼的活，我又对不起世权，也对不起阁下。我看这样吧，我呢，给你介绍到学士府，本街有个苏学士，大才呀，我把你介绍那去。挨饥四斤，挨狱四狱，你挨着苏学士，迟早有一天必能飞黄腾达呀。要在我这儿啊，你就废了。高俅说，您太高抬我了，我这阵没有别的要求，能吃上一口饭就行。老弟啊，别紧，别灰心，因为苏学士经常找我去看病，我们还有点交情，我写封信派个人把你送那儿去啊。高俅是千恩万谢。就这样吃完了饭，老董头写了封信，派了个小伙计给高俅拿了10两银子，把这瘟神给送走了。要我说，这个人这一辈子别犯错，按现在的词儿说呢，高俅有前科，这玩意一看他这个前科呀，别人心里都腻歪的慌，要不怎么哪家也不留呢。把他送到苏学士府去了，苏学士见着信之后也不太满意，心说这老董头这干什么，这是这人连点学问都没有，我这学士府留他干什么，不能呀。但是碍于情面，一转手又把他介绍给小王都玉。你要说小王都玉是谁啊？在东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就是驸马都玉王进卿。怎么个驸马都玉？这王进卿是六帝神宗的驸马姑爷，是当今皇帝的妹夫，官拜驸马都御啊，十掌大权，那赶得上龙子龙孙了。他这府里的光养的闲人就200-300，而且这些闲人都跟高俅差不多，一旦姓高的有飞黄腾达那天，他还忘不了我的好处，这不是一举双得吗？就这样把他送到驸马都御府去了。这王进

一天没事可干，驸马爷官拜都御，手下的人有的是，什么事他也不管，一天就是吃喝玩乐，骑马打球，要不到郊外去打猎，没事带着一帮人踢球，划拳行令，弹拉歌舞，一天就干这一套。高俅来了之后他非常高兴，一问你会什么、啊、高俅什么都能来、哦、你说踢球啊，歌舞啊，填词啊，拉拉唱唱啊，各行各业的事他没有不懂的。这驸马都御也是个浪荡公子，哎呀，见着高俅如获至宝啊。没过一个月，把高俅提拔他身边作为贴身的随从，上哪儿都带着他，俨然就成了驸马都御府的总管了。人们不敢得罪他，都管他叫二爷。李多远就点头哈腰，不能的。到了鸡期这一天，京城的文武官员谁不上这打溜须来，送礼的拜寿的络绎不绝呀、啊、忙活了五六天，等正日子过去之后了，王进卿专门在府里的设酒席一桌宴请端王。这端王是谁呀、啊、是当今哲宗皇帝的亲兄弟，神宗皇帝第十一个儿子，现在官拜端王。他跟驸马都御王进卿沾亲戚，是王进卿的小舅子，端王管他叫姐夫。为什么单请他呢？因为端王执掌东家，掌握大权呐、啊。王进卿也是有意的给这小舅子打溜须。到这一天，端王来了，前呼后拥，带着仪仗队，旗幡招展，要队前导，威风的不得了。像高俅这样的人不能靠近了，数黄花鱼的溜边了。驸马都御到门口迎接，把端王接进殿里设宴款待。高俅心说，这回我得好好开开眼，见一见这位端王殿下。到这一天，端王来了，前呼后拥，带着仪仗队，旗幡招展，要队前导，威风的不得了。像高俅这样的人不能靠近了，数黄花鱼的溜边了。驸马都御到门口迎接，把端王接进殿里设宴款待。人家一个姐夫一个小舅子无话不谈呢、啊、等吃喝完了之后，驸马都御领着他小舅子溜达溜达，在府里头逛一逛，就到了书房了。端王进书房往桌上一看，文房四宝都是精品，特别是朕旨有一对玉狮子，他拿起了玩赏了半天，爱不释手，称赞不绝，好好，太好了，玲珑剔透，光滑夺目。我这姐夫，你在哪儿买的？哎呀，端王啊，你喜欢呢？喜欢给你了，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过两天他还要送给我一只玉龙笔架，等那笔架送来之后，这三样东西我给你送进宫中。哎呀姐夫，那哪行啊，君子不夺人之美，哎呀，咱们谁跟谁，这算不了什么，过两天肯定给你送去。端王致谢之后，傍晚起驾回宫。没过几天，玉龙笔架送来了，加上这对镇纸的玉狮子，王进卿用金盒把它们装好

0: 封上，心说叫谁送去呢？高俅会来事，也会说话，让他送去吧。把高俅叫来了，交代完之后，高俅是非常高兴啊。是是是，您放心，我一定把此事办得妥妥当当的。拿着东西他进了宫了，这九大王端王就住到皇宫的西侧呀，红墙壁瓦，戒备森严呢。高俅那是市井的无赖，多攒到过这地方，迈步往里头一走，他觉着脊梁沟有点发凉啊，本能的就有点畏惧。刚到门上，被御林军给拦住了。干什么呢？小人是驸马杜玉府的，我姓高，奉我家驸马爷所差，来给端王千岁送礼物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等一等啊，我们到里头请示请示，
0: 时间不大。这人回来了，该着他时来运转呐，就应了那句俗话了：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枪都打不着啊！哎呦，真是天赐的良机，这点儿也不怎么赶得这么正。进了王宫之后，他低着脑袋，这是有分寸的地方，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拐弯抹角，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最后奔后宫了。高俅用眼角余光一看，啥大院子，有一帮人又说又笑的，他头眼一看，干什么的，在这踢球呢。御林军的头目告诉他，站这儿，王爷正在玩呢，一会儿再来见你啊，咱们后传见问话。
2: 是是是。
0: 高俅拖着个盘啊，就在旁边站着等着，也没人管他，他把头就抬起来了。他一打量这端王，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脑门上安着一颗挺大的东珠啊，突突然颤，光滑夺目，身着穿着软烧的龙袍，腰里系着金带，前后笔筋都掖到带子上的，下的是滚裤，穿着靴子。哎，这球踢的还不错呢，有十来个人陪着他踢球，又说又笑的。他这才知道这端王感情岁数不大，看那样不到二十岁，传给端王。端王一看是非常高兴，哎呦，
2: 这鸳鸯拐太漂亮了，这谁劈的这是？哎，我得问问他是谁。
0: 闹了半天，这个端王也是个风流王爷，不务正业，驾鹰玩狗，踢球养花，凡是人间开心的事他都喜欢，尤其迷恋的球。早在唐宋年间，中国这个马球和踢的这种球非常盛行，尤其是踢的这种球，估计啊不能像现在那足球似的，但那阵也不会充气，外边有用皮革的，有用丝线的，里边装上棉花把它缝上，绣得非常好看，那也有弹性，尤其踢的这种球能踢出不少花点来，什么苏秦背剑呢，二郎担山呢，鸳鸯拐呀，名目繁多，就好像踢那毽子似的。往往这个人要踢好了，一个啊，他连看也没看，让人把这金盒接过去了。但是呢，他问高俅：“

我你叫高二，正是。市井上的人都管我叫高球，因为我爱踢球，是吗？刚才你这脚踢的不错呀、哎，来来来，过来过来，给我踢一踢。在王爷驾前，我央敢造次，吓死我也不敢。哎，没说的，玩嘛，这算什么？踢踢踢！高俅说什么也不敢踢。陪王伴驾的那些人都过来了，我说你这人怎么死脑崩壳呢？王爷说话这叫君旨啊，叫你踢你就踢嘛，你怕什么？高俅实在没办法，站起来了，千岁，如此说来，小人可献丑了，踢吧，没说的。这高俅把他们家那点钱呢，都这么败的，踢的真不。高俅踢完了，赶紧跪下了，王爷恕罪，没说的，这么两手。哎，我问你。你在驸马都御府担任何职？小人头上没有功名，无非是个贴身的跟随。哎呦，那可屈了你的材料了。别走了，留在我宫里头吧，从今以后陪着我踢球。一句话留下了。等着第二天，端王请驸马都御吃饭，王进卿来了，俩人一见面，端王先谢过姐夫送的礼物，然后话锋一转，提到高俅了。我姐夫，你那个贴身的跟班那高俅不错呀，那球踢得好，我挺喜欢他，能不能赏我个薄面，把他留到我的宫中陪着我踢球，那不太行了吗？哎，打这之后，高俅留到端王府里了，天天陪着端王踢球。端王一高兴，赏他饭食。他发现高俅啊，不光是会踢球，那什么都懂。没事，这个端王还唱两嗓子，高俅又拉又弹。啊，跳的时候，高俅跳的还更欢。这人还全才。呵，哎呦，端王可就离不开他了，二人是形影不离。打这之后，高俅这腰板拔的就更直了。你说人这一生这个机遇真难得呀。就是本年三月，哲宗皇帝一命呜呼，在位做了18年，咽了驾了。这哲宗皇帝还没儿子，那谁来继承皇位呢？经文武百官大家计议多时，决定由端王继承大统，就哲宗的九兄弟。端王摇身一变继皇帝位了，你看这还了得，高俅跟着也成了半仙之体了。那么这个端王继皇帝位，就是历史上著了名的风流皇帝宋徽宗。您看那个电视连续剧《李师师》，那里边不重点描写这宋徽宗吗？这是未来的道君天子，这位什么都好。可是继位之后，国家比较太平，也没什么事儿。他干去那个享福的。哎呀，心说这高俅怎么办呢？我现在是皇帝了，不能没事老去踢球去了。这人还真不错。这样吧，我得提拔提拔他。先叫枢密院给高俅补了个名字。你不在枢密院补名，你发放的官儿，这玩意儿不合乎手续。让他到枢密院跟着学习6-1年，去深造起来。那高俅他聪明啊，混了1年之后，徽宗下旨。

一道旨意就加封高俅是三司太尉经营殿帅，这真是破格提拔呀。那高俅算个什么呢？连个未入流都不是，按现在新词说呢，连个副科级都不够，这一下提拔的三司太尉呀，大理寺、督察院、刑部都归他管，另外五衔是经营殿帅，管着80万御林军。把高俅乐的在被窝里奔巴直折跟头，哎呦，真没想到我这主子，哎呦我的主子，我得怎么感谢你？哎，为了你我肝脑涂地，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旨意颁发下，文武百官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那没办法呀，皇上得意的红人，谁敢说个不字？挑良辰宅吉日，这位经营殿帅是走马上任。但是高俅啊，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恐怕天下人不服啊，在东京汴梁有几个不知这无赖呢，他混了多少年了，一个踢球的无赖居然当了太尉，别人要瞧不起我怎么办呢？哼，我这阵手握大权，谁不服气我就收拾他，我看谁敢。因此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到殿帅府之后发出放告牌去，马上宣布陶某不到80军棍，二某不到插剑游营，三某不到枭首示众。到这儿把殿帅府这些人就给套上金箍咒了。等他到任的这一天，金鼓大作，辕门大开，这家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升座宫位，手下参将牙将能有好几百呀，排列在两旁给太尉叩头。没高俅小腰板八本事，小嘴撇得跟瓢似的，哼，哎呀还真有点架呀。命令军政司点卯，军政司抱着花名册啪啪啪啪啪啪的一点，有一人缺席没来，80万禁军的教头王进没来。高俅把脸往下一沉，啪把桌子一拍，王进何许人也？本官头天到任，他因何就戊卯不来呀？军政司赶紧回话，太尉，这个王进呢、病了半个月了，有病状在此，并非因为太尉到任他不来，他能有那么大胆子吗？现在在家养病的，您不信，这有他的病状。什么叫病状呢？按新词说就诊断书，有病了，什么原因呢？什么病啊？这上写都清楚。高俅看了一眼，哼，什么有病，分明是鸟翅本官，去几个人把他给我带来，走不了抬也把他抬来。大伙一瞅这太尉脾气还挺大，没办法，去了四个人找王进去了。王进住的顺城街，离这金梁桥啊不远。你看这王进身为80万军的教头，按理说也够份儿了，但这人很简朴，住着一个小院三间房，他还没媳妇儿，跟他年迈的老母相依为命啊。王进的确是有病啊，最近这两天多少见点好，拄着棍儿可以在屋里来回溜了，这药啊吃的太多了。正这时候棋牌官进来了，

0: 王进呢没架子，这人也随和，上上下下的都跟他处的不错。这几位棋牌官进来之后脸色都变了，王教头啊也大祸临头了。嚯，怎么了？哎呦，咱这来个新太尉，高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头一天坐大堂就点卯，点到你头上了，你不在，太尉冲冲大怒，要把你带去问话，你可要多加谨慎，一句话答错了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王进说，各位，我有病在家，你们都知道，我请了假有病状。哎呀，太尉连看都不看，这不叫我们几个人来带你吗？你多加谨慎。王进也害了怕了，没有办法，拄着棍跟着这几个人走一步歇一步，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殿帅府。这高俅啊真有耐心法，还真在这等着呢。王进在下边恭候着，有人到里边一送信，高俅把桌子一拍，
1: 带进来，带王进，王进上堂。
0: 王进低着头往上走，一瞅真凶啊，好嘛，我可真得注点意啊。到了上面他就跪下了，拿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到垫脚之下，连头也不敢抬。小人王进参见太尉。高俅伸着个脖子往下看看，你是谁啊？小人王进，官爵何职？80万禁军的教头。
1: 高王进，我先问你，
0: 你因何没病说有病？你拿着国家的俸禄，吃着国家，
1: 你有病你怎么来了呢？你不是起不来吗？
0: 太尉召唤我，焉敢不来？
1: 还是的，你能来就说明你没病，
0: 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
1: 拉拉在下头狠狠给我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在太原府的教军场，李元霸金锤挂凤堂，迎了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在检躺的这时候，觉得心口窝里一热，一口鲜血吐在了地上。他是在教军场当中间，远处周围的那些士兵没太看清楚，不知道以为他吐了口痰，或是反了股酸水，其实他是吐了口血。这口血吐出来了，于文成都怕被采山殿上文武大臣以及当今皇上看见，于文成都拿脚底下一趟的土

下无敌的将官，居然让他给打败了，把那奉旨鎏金堂子给夺过去了。这李元霸天人也。杨广心想，这是上天赐我英雄豪杰，保我大隋中兴啊。哥，这杨广心里特高兴。李元霸也下了马了，擂鼓瓮金锤往那鞍桥一挂，扑通彩山殿下跪地下了。哎，我说陛下给牌啊。他倒没说要官，他说给牌。咱不说吗，他就相中宇文成都脖子上面挂那金牌了，他要牌，为大隋江山可是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啊。老主之所以封他为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用他自己的功绩换来的。李元霸尽管今天把宇文成都给赢了，但是李元霸他还寸功未立，我要这么一做就得罪了宇文成都，同时也伤了丞相宇文化及，也让满朝文武大臣看着寒心呐。他们不会说这皇上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吗？看谁好就用谁啊。说杨广在这个事情上还真动了点心思。杨广当时就看了看两边的文武群臣，众位卿家，你们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啊，杨广这一问大家，旁边贺若弼出来了。这贺若弼也是隋朝的老臣了。贺若弼看到这种情况，心想不能把宇文成都那牌摘下来给李元霸挂上啊。贺若弼跪在地上，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杨广说，说陛下，我想宇文成都相挂的金牌乃是老主御笔亲封御笔亲写呀，这个金牌不能随便的就给李元霸挂上。但是呢，今天在比武较量当中，李元霸又胜了成都，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想陛下可以降旨，您重造一面金牌赏赐给李元霸，给他挂在胸前，这也就是了。杨广说，重造一面金牌那怎么写呢？那您也写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杨广说，即使写上，那么我们这一个国家里边就有两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了。再者说，他也证明不了李元霸强于宇文成都啊。那这贺若弼呀，脑子没想那么多，让杨广接连这么一问，他忽然冒出一句来，陛下，要不您就给加俩字儿。加两个什么字儿啊？您就写上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以喻宇文成都有别。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陛下此言不可听。这宇文化及在关键时刻得给自个的儿子争口袋呀。宇文化及说，陛下，如果要按他所说，您写上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我儿宇文成都这岂不就成了假的了吗？杨广一听，也对呀，这横勇无敌将还有真的还有假的，这么一来的话，宇文成都那心里会更难受啊。两边文武大臣谁也没有主意了。此时杨广往旁边一瞧，他点了一个人的名字，蒲山公，你意下如何呀？他说这蒲山公是谁呀？李密。或许您说了，说这李密不是当初说秦琼卖马的时候跟王伯党在潞州天堂县一起喝过酒，那阵不是说他退隐归林了吗？怎么现在跑杨广这儿来了？李密这个人那是贵族出身，他爸爸就是隋朝的上柱国，那是高级干部。当初李密之所以辞官不做，并不是他自个儿不想做了，而是因为隋文帝杨坚做了一个梦，说姓李的有可能要夺他的江山。那一个时期隋文帝

乡间把姓李的是杀的杀，贬的贬，罢职的罢职，丢官的丢官，外迁的外迁。李密就觉得他姓李，要在朝纲里边陪着隋文帝尝了没好，所以李密自己主动提出来退隐回家。可是后来呢，杨广登了基了，这件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杨广对李密比较了解，知道李密这个人是饱学之士，博学多才，而且这个人有主意有点子，善于筹谋。杨广觉得他身旁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他往往能拿出来与众不同的见解。所以杨广啊最近把李密是召回朝来，他是子承父职蒲山公，同时杨广又加封他西魏侯，给来了个官。李密就陪伴在杨广的身旁，现在杨广上太原府来，把李密也带来。在这种情况下，杨广就问了一下李密，蒲山公您有何高见呢？李密其实在旁边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李密虽然现在保了杨广，他可并不是失心塌地的就要保这皇上。李密呢是个聪明人，审时度势，深识事物，他觉得杨广这个皇上的的确确有点众叛亲离，但是现在他是大隋王朝的子息父职的这么一个臣子，又不得不在这儿保着杨广。某种程度上来说吧，他这个思想里边还存在着那种正统意识。但是李密现在也是藏爪而闭嘴，等待时机。李密一听杨广现在问他，李密就说了，陛下依臣之见呐，要叫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不太合适，不妨叫他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杨广一听，这个倒不错，是啊，他是第一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么宇文成都那个不用标第二，自然的就是第二个横勇无敌将，这比那个真正的和虚假的要强。杨广一听，好，就依卿见。说到这里，杨广就说了，李元霸，朕即日重新打造金牌赏赐于你，那上面朕要给你御笔亲写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同时朕即日起加封你为赵王之职。这一句话封了个赵王，两边文武大臣一听，行了，大隋朝这官什么模样都有，半傻不灵的都当了赵王了，行啊，将来没个好。但是哪个敢说话呀，人家甭管别的，人有一招绝的，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有劲儿啊，哪个也不敢说不服，说不服让你跟他比划比划，说不定这让他一把把你掐死。所以这文武群臣谁也不敢言语。李元霸在这跪着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柴少在旁边告诉他，还不谢恩，谢主隆恩。这一谢恩得，这就封一赵王。没有几天，新的金牌打造成了，上边是杨广亲自写的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给李元霸挎到脖子上。杨广在太原府这个地方晋阳宫里边去住着，没事上四周游玩，有的时候是行为打猎，有的时候弹唱歌舞。这个时间李世民就经常跟着杨广到他后宫里边来游玩，倒不是李世民的本意，是杨广带着他呀上后宫里来了，见了一回他的正宫娘娘萧妃。这萧妃他爹呀是南陈主的一个王爷，这萧妃长得非常漂亮，杨广当晋王的时候就嫁给他了，杨广做皇帝以后他是正宫娘娘，但是这萧妃萧娘娘可不是一般的人，杨广那是好色之徒，连他娘他都敢调戏，连他妹妹他都敢亵渎。
后宫里边那么多漂亮女人，萧妃能够把这个皇后的座位坐稳，说明这萧妃不简单。一个是人家本身有实力，所谓实力就是姿容漂亮啊，可以说绝色佳人，属于那种谁一看就为之惊愕的女人。再一个呢，对杨广他非常的温柔，这种温柔是真也罢是假也罢，正如这《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曾经说过那句话，说男的呀就是泥儿捏的，这女的就是那水，这泥人往水一泡他就散了。这杨广跟这萧妃就这样，水一泡他就散了，所以时时处处都听萧妃的。萧妃还有一个觉得会占卜，就是会算卦，这是从小啊跟别人学的。他这个卦算的准不准且不说，反正算卦的这套词儿全都会。这杨广呢还天生是个没准主意的人，一碰到难心的事有时候就让萧妃给算一卦。你想身旁边有一算卦的老给他解心疑，这多好啊。他收了这李世民之后，领着李世民到后宫见了一下萧妃，萧妃一看这李世民，说实在的，这萧妃心里边有点看上李世民了，但是这是干儿子。萧妃一看李世民长得漂亮啊，气质非凡呐，所以杨广问萧妃说，我收这干儿子是吉是凶，你给我算一卦。萧妃给他算了一卦，说好，大吉大利，这是隋朝的顶天博玉柱，嫁海紫金梁。其实李世民呢就是隋朝的掘墓人，这萧妃这么一算卦，这杨广就更高兴了。萧妃喜欢李世民，就老让李世民上后宫来，所以杨广就派李世民老往后宫里到这里来玩耍。杨广在这儿乐不思蜀啊，在这待着，但是还不断的派人催促挖河的工程快点行进，我等着要下扬州看琼花呢。忽然这天接到了一道公文，公文说挖河独宗馆麻叔毛死了，是被人打死的。杨广一看到这里当时就愣了，这怎么回事？挖河独宗馆怎么会被人打死？谁这么胆大妄为啊？怎么回事呢？这里边可有个原因。这麻叔毛是武将，但是他又挂有文职，又是杨广的亲戚，这就叫鱼找鱼虾找虾呀。杨广所亲信的这些人没有几个好东西，这麻叔毛就是其中一个。麻叔毛这个人生性贪婪，而又狠毒又暴虐。当年杨广曾经派麻叔毛打过南阳关，去征剿过武军赵，后来武军赵突围逃走了，麻叔毛回来了。这个麻叔毛在杨广的面前最会说话，他知道杨广心里想什么，哪句话说出来杨广都爱听。所以当杨广决定要挖河奔扬州，这可是个大工程。这个工程大到什么程度啊？杨广当初所设想的挖这条河，不是光要到扬州去看看琼花，他想着借水路把他所领挟的天下之内到处都能沟通。这条河北起涿州，南到余杭，先是开永济渠，把永济渠开到黄河，借黄河的水再往南下，一直开进淮河。就这一条河，也就是我们今天得知这种大运河，这一条河全长4000华里，当时说是3000里开漳河，70里大兴宫，其实是4000华里。这4000华里每天得投放多少功力，多少人工啊啊！而且国家的投资也大了，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杨广给了麻叔毛了，让他当这挖河督总管。麻叔毛得到这个工程的总管之后，激动的一宿失眠，没睡着。为什么呀？他知道

开的道来了啊，这个挖河督总管一个是国库里拨银子，这个钱里边出入克扣那就大了，这本身就发了。再一个呢，挖河过程当中底下还得给他拿钱呢，底下怎么给他拿钱？这马楚猛把这挖河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找到一起，每次都得研究这河道怎么走，当然有个总体设计，赶到具体走的时候，这马楚猛跟他们就参加意见，人那个总工程师啊就得考虑啊怎么避开村庄啊，躲开人家坟地呀、躲开这个好地呀，是这么走。这马楚猛不，马楚猛有的时候一看这地方走直了，这河走顺了好啊，专门上人家那个村子里边走，一走到村子里边，村子里老百姓一看我们都得搬家呀，皇上要在这挖河，说通过别人一问，说你要想不搬家，说那国家就得费钱，得把国家这笔钱呢你们给补上，所以有的村民祖祖辈辈在这一个地方住，不愿搬家，宁可自个儿掏出钱来汇的一块给马楚猛送去了。马楚猛得一笔钱，这图纸改了，绕开这村子了。再有的知道谁家最有钱是大财主啊，或者是大款，把这个挖河的这个行动路线拿那个路标一插，插人家祖坟上去了。这家一听，这不能跑我们家祖坟呐，马上就得找来，找来这么一说，马楚猛说要绕着走国家就得费钱，你们得拿钱，人家就治好给他拿钱。其实这笔钱拿出来之后都揣到马楚猛自个儿的私囊里了，所以这小子这一当挖河督总管他发了大财了，而且这财越发大了吧，他还越嫌小，他心里老合计，哎呦，这河要是挖到了扬州的时候，我们家这钱就得堆成了山呐！啊，这天挖来挖去，挖到山东曹州府。这个曹州地方官姓孟，叫孟海公。孟海公他们家那祖坟就在这一带。马楚猛跟这工程人员一设计，说这个地方有一片坟地，有人就说了，说这片坟地呀，咱得绕开。马楚猛说：“为什么绕开？”说：“这个是曹州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孟海公是曹州的地方节度使啊，这都是咱们隋朝的官员，咱们总不得讲点面子。”马楚猛一想：“你是地方官，嘿，现在大隋朝的地方官员哪一个不搜刮地皮呀？哪一个不贪污啊？啊，哪一个不受贿呀？”你这孟海公在曹州肯定也有的是钱呐，你有的是钱，我不让你给我献钱，我让谁献啊？不管他干，直着走，就在他们家祖坟当间冲过去，这图纸就那么定了。往他们家这坟地上梆梆梆一歇，橛子一扯绳，红布条一挂，马上有人就告诉孟海公了。这个曹州节度使孟海公一听到这里，这气不打一处来。马楚猛没到这时候，孟海公就听说了，这马楚猛借着挖河发财。孟海公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一个人，孟海公手下有一个中军，这中军就是他亲外甥，此人府姓上官，单字名迪，就是上官迪。上官迪就是当初跟秦琼、秦叔宝两个人非常好的那朋友，他跟秦琼分开之后就投到他舅舅这儿来了，给他舅舅手下当了一名中军。孟海公就跟上官迪商量说，他要在咱们家祖坟这儿开河，这不是刨咱们家祖坟吗？啊，还有比这事儿大的吗？我也是大隋朝官，他也是大隋朝官，怎么他这个河道非得在我这坟地里走啊？上官迪说，这样的话呀，这么的，我去呀，给您问问啊，问完了之后呢，看看有没有一种商讨的余地，回来咱们再想办法，好吧。于是上官迪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来见马楚猛，一见马楚猛报了自个儿的字号，说我是孟海公手下的中军，我叫上官迪，

0: 我特来拜会麻大人。您这个河道走的那个路线呢，那个坟地就是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能否绕路而行？这个时候麻叔忙一听，绕道啊，绕道这国家可就费了钱了，这个钱你们能给出吗？那都不客气了，就当面要啊。上官帝一听心里非常明白，那好吧，如果要是出这钱的话，您说得多少钱就绕开这坟地？麻叔毛说，你得拿5000两。
1: 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麻叔毛对上官迪说，挖河想要躲过了孟家祖坟，得拿5000两白银。张口一要这个价，把上官迪都吓一跳。上官迪说，那好吧，我回去商量商量。上官迪转身行，就回到了曹州府衙，一见了孟海公，把这个情况一说，说要想绕开这个孟家大坟，就得拿5000两雪花白银。孟海公一听，什么？要多少？5000两？说实在的，这孟海公可真是个清官，他是清官，他就没有钱。孟海公说，我往哪给他淘换5000两去？我总不能把我曹州地方的这些个银子都给他拿出来买我们家的祖坟不被挖吧？那我对得住百姓吗？上官帝说，那您怎么办呢？那就得让他挖您祖坟呐。孟海公说，简直了不得了，我看这个大隋王朝啊，他也该黄了，就用这么一些个人。哎呀，挖我们家祖坟，这叫破我们家的风水。我这个小官当的，我当的太窝囊了。这孟海公气的在地下来回直走柳。上官迪在旁边看了看孟海公，舅舅，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说，您在曹州当地方官，连自个家祖坟都保不住，大隋朝这俸禄这银子还吃个什么劲儿啊？啊，您又不贪污又不受贿，您整个当这么一个穷官，结果让人把祖坟都给刨了，您还在这为他卖力，这划得来吗？您这是不是有点病？那我不这么着，你说我得怎么着？上官帝说，舅舅，怎么着？看见没有，全天下现在到处高举义旗，都兴兵灭隋，大隋朝都把你祖坟刨了，你还给他当官？那济南王唐弼怎么样？那济南留守使，人不照样一举旗济南王了吗？您要是同意的话，咱们爷俩是亲属，所以我跟您说这知心话，他要敢刨您的祖坟，您就反了曹州，您自立为王，这地方老百姓都知道您是清官，肯定拥护您，您把大旗一挑，自立一个王爷，要问的话让他逼反了他，刨我们家祖坟我还保你啊。孟海公一听，老半天没言语，转过来转过去，上官爹，咱要是反了，那大隋朝不得兴兵来灭咱们吗？上官帝说，灭咱怕什么呀，隋朝他现在呀到处都是造反的，他都灭不过来了，就像一个人一样，浑身都是疮，有药都不知道往哪儿上啊，您怕那干什么？我跟您说，瓦岗山那里边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跟我是朋友，真要是大隋朝敢兴兵来灭咱们，咱打得了就打，打不了搬兵，瓦岗山的队伍搬来。那瓦岗山隋朝打了多少回啊？越打人越多，越打人家势力越大，现在瓦岗山成气候了，他连打都不敢打了。孟海公说，上官帝，你有这把握？上官帝说，您放心，我绝对有这把握。孟海公说，好了，他要敢挖祖坟，咱就反。好家伙，这孟海公下了决心， 非反不可了。结果这麻叔毛呢，在营里等着，等什么呀？等那五千两银子，没信儿了。一看五千的银子没送来，麻叔毛就跟他们说了：“行啊，这孟海公是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哦，一个子儿不拿，就想让我给他讲人情，绕过你们家祖坟去。不管那个，给他刨坟，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把孟海公这坟刨了以后，再有地方官，一律不客气，不拿钱就掘坟。好，这下子就开始刨坟了。这一平这坟，麻叔毛亲自到现场看了看，他一看老孟家这大坟呐，从那个老祖宗的坟到下边三趟，这三趟坟是有顺序的。麻叔毛瞅着这坟，就问他手底下的人：“这坟看来这是挺大一个坟的。”“那可不，老爷，这大祖坟里边说不定啊，那有老多随葬品了。”马叔毛说：“先刨这大的，我到那看看。”哦，于是先刨这大坟。这大坟刨了大半天，坟头破开了，往底下挖，挖来挖去，在里边就露出了一个石面的棺材。这个棺材盖是石头的，把这土往旁边一分，马叔毛生怕里边有随葬物让别人给偷走。他就站在这个坑边上，接着往下刨，周围都清理好了，整个这石头棺材露出来了。麻叔毛啊，他跳到坑里来了，他在这棺材旁边瞅着，打开盖我看看，这里边都有什么好东西。旁边有人过来就撬这棺材盖，费挺大劲，最后这棺材盖咔吧一下子，这石头棺材盖给撬开了，往旁边那么一挪，挪开了，周下去，周下去，哎，周下去了。这一周下去，麻叔毛往里边一瞧，一辆怪呀，这个最大的祖坟案说得有年头了，这个石头棺材里边上边盖着这个东西没烂。嘿嘿，麻叔毛心想，他这棺材里边是用的什么办法能使这东西不烂呢？肯定这里边有稀世珍宝，我得先看看。麻叔毛过来就一掀这个盖尸体的这被子，他把这个被子一掀开，往里头一看，是一具骷髅。这骷髅的旁边啊，什么随葬品也没有。麻叔毛这可没想到，不过就在一掀这个被子，这骷髅一露出来的时候，由打这棺材里边就喷出那么一股气。这股气啊，过去有人说说多年积存在里边，这叫阳气。反正这股气它不太好闻，也许那个人得那什么病死了之后啊，捂到棺材里边那个东西，那股气儿，或者是那种细菌，或者是那种病毒，还一直在那留着。这一掀被，这个东西扑的一下起来了。麻叔毛啊，正好饱饱的吸了一口，这味儿是什么味儿他也说不上来。麻叔毛就是真去啊，一屁股坐地下了。兄弟，他这一屁股坐地下之后，旁边的人过来：“哎呦，老爷您怎么的？呵，这什么味儿？呵，开的我爬上去了。”爬到坑上边，麻叔毛就觉得天也旋地也转，前也摇后也晃，马上要倒。旁边有人就搀着他：“老爷老爷，您怎么的？您怎么的？”“哎，没事没事，你等一会儿，让我稳定一会儿。”麻叔毛就说坐地下了，坐了一阵儿，好像好了一点，但是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的胃口特难受。麻叔毛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营中。晚上这厨师给他做饭呢，端上饭菜了之后，麻叔毛那是能吃能喝的，每天都得有酒，每天都七八个菜。这饭菜端上来，今儿个把这个酒倒上，端起碗来往嘴里边一喝，啪啪， 把厨师给我找来。
2: 马上把厨师找来了。厨师说，哎呦，马总管，您有什么事儿？我问你，今儿个这是酒吗？
0: 是酒啊，这没错啊，就您每天喝的。
2: 不对，你往里边尿尿了。
0: 我没有啊，我说老爷，我敢吗？我怎么敢往您那酒里尿尿啊？
2: 我怎么喝这酒尿味儿啊？拿起筷子来夹起一柱子菜，往嘴里边一放一嚼，啪！
0: 这他娘的是菜吗？啊？
2: 您说那什么呀呢？这菜不对，
0: 怎么不对？
2: 这菜怎么骚烘烘的？这菜里好像也有尿，
0: 那不能啊，老爷，我敢吗？
2: 混账，给我撤下去，重做。
0: 哎，
2: 这厨师傅把这盘菜撤下去了，重做了一趟菜，端上来了。马鼠毛一尝，还那味儿。马鼠毛这个人生性暴躁，而且对待下属非常的残忍，吩咐把这厨子给我斩了。随营的厨子他给杀了，杀了这厨子之后，说营中再没有能伺候您的厨子了。马鼠毛说不要紧，附近不有老百姓家吗？问问谁是做厨师的，把这厨师给我找来做菜。哎呦，附近就把这厨师找来了，先找来一个，这厨师给做菜，做完了菜把这个酒端来之后，马鼠毛一喝，啪，这也是尿味，怎么弄的？什么厨师？给我杀！找来的这民间厨师也给杀了，又找一个来，又给杀了，连着杀仨。这下子，他这在山东曹州这一带呀，这厨师跟厨师之间都是同行，这都有联络呀。有的这个厨师一听说，怎么着？这位老爷专门杀厨子，说做着饭菜不可口就杀人。有的厨师早班就吓跑了，远走高飞了。但是有一位呢，没来得及跑，让人逮住了。逮住之后，让他上营里边给马鼠毛做菜。这个厨师来到这里，这山东人，这个人还特倔，耳闻听说这马鼠毛光厨子杀了仨了，连他自个儿那就四个，就因为菜做的不好。这厨师来了之后，一见马，我这个做法跟他们那个做法都一样。老爷，那个，您爱吃什么呀？ 我爱吃什么，我自个儿也不知道，你就给我做吧，我后边什么都有。
0: 好嘞，这厨师傅啊，先做了一道菜，端上来了，亲自端上来的。老爷，我做了一个，您先尝尝，怎么样？你要觉得行啊，我就接着做。你要不行，我再换招。
2: 马鼠毛一听，好，
0: 拿起筷子来夹了一口菜，往嘴里一放，
2: 不行，这什么味儿？这厨师当时就吓得脊梁杆子出了一层汗。
0: 哎，我说老爷，我不说嘛，我先试试。你这个菜不行。哎，我说老爷，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好好想想，现在想吃什么？
2: 马鼠毛是想吃什么？我不管什么，你得给我做的对味儿。
0: 老爷，你这个肉你都喜欢吃什么肉啊？这个菜都喜欢吃什么菜呀？
2: 菜，我什么菜都喜欢吃，但你们做的不是味儿。肉，我什么肉都能吃，猪肉、狗肉、牛肉、兔子肉、人肉我也能吃，只要你让我也吃。
0: 好嘞，好嘞，好嘞，老爷，这么的，今天你先吃馒头，弄点咸菜，好不好？你对付一顿，我明天就给你了想办法，做点拿手的菜，行不行？
2: 好，先这么着。
0: 对付一宿，这厨师傅心里想的是啊，奶奶个孙子，我是活不了了，我多活一天算一天啊，这个兔崽子我看他也活不长了，他改脾气，吃嘛嘛不响，那是非死不可呀。哎呀，但是我给他做什么呀？我给他做什么肉啊？这厨师傅啊，提了个刀，有打这营房里边就出来了。

0: 他这营房旁边啊，往边走出半里多地儿去，就是个坟营地。这厨师傅就走到坟营地这儿来，他一个是自个儿想辙，心想不行的话我刨呗啊，刨呢又怕刨不了，往外一走的时候，好像他那个军营里边那个党兵的看着我呢，在远处烧着呢，他娘的，我给他做菜，他奶奶个孙子，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让你这个兔崽子也好不了。他上坟地里一看呢，旁边有一个小席头子卷着个东西，打开一瞧，那里边是刚死了扔这儿的一个小孩，也就三四岁，孩子太小，家里穷，连个小棺材都没买，拿个小芦席头子一卷扔这儿了。你不是说什么肉都能吃吗？不说人肉也能吃吗？我给你嘎两块人肉给你弄回去，我给你炒着让你吃喽。他在这儿就给拿了两块人肉，他拿那个席头子一卷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厨房里边，不让别人看见，洗吧洗吧，涮吧涮吧，切吧切吧，第二天他就把这肉给他端上来了。端上来之后，这厨师傅心想，我等着呢，反正是我活不了了。他站在旁边看着他，麻叔毛拿起筷子来一夹，这肉往嘴里边一扔一吃，哎，这菜好啊，好吃啊。这厨子一听，我娘哎，这个兔崽子他不是人呐，这是个畜生啊，他吃人肉啊，啊，什么都不好吃，吃人肉了这是。麻叔毛马上这一盘菜吃完了，哎呦，就点饭又喝点酒，酒也对了，好，哎呀，我说那些个厨师都该杀吧，哎，他们不好好给我做，你看这个厨师，这做的这菜我就好吃，快点接着往下做。这小孩子肉他弄这两块下来，这厨师两顿就做完了。做完之后，他想上那坟地里再看看，那孩子尸体没了，也不让狗拉了，也不知怎么地了，他又回来了。厨师回来之后犯了愁了，这怎么办呢？啊，就这么点材料摸俩啊，正这功夫，前边麻叔毛招呼他，厨师来了。老爷，你要怎么着？今天晚上给我多做俩菜啊！我肚子有点饿了。老爷，这个菜啊，原材料没有了。
1: 什么材料没有了？
0: 他不是这个材料，哎呦，乌灯他跪在这儿了。老爷，你先把我杀了，我再说吧。
1: 放屁！我把你杀了，你还说什么？
0: 啊，对了，我都吓坏了。那不是，我指定得死了。啊，老爷，我跟你了说这个事儿吧，我要说出来我就死。
1: 你说怎么回事？你这菜做的挺好，我不杀你。
0: 他不是你不杀我的这个原材料没地方找去。
1: 什么材料？
0: 实不相瞒，我可腻了人家那天说什么肉都能吃，说人肉也能吃。我一想，我给你换换口味吧。我上坟地里看，有一个死孩子愣在那儿了，我就拉了两块肉，我这一给你炒出来，没想到你说这玩意儿挺好吃。我那天玩意儿就做这么两顿就磨了，我再去找去，那个孩子也磨了。我说老爷，你说这玩意儿我往哪儿逃换孩子去？
1: 麻叔毛一听，怎么着？你给我做的那菜里边是死孩子肉？
0: 对的，是死孩子肉啊，三四岁的那个孩子，这再没有了。
1: 麻叔毛心想，没有了，没有了，但是我得吃饭呐，啊，没有这个东西，我别的吃不下去。那你想办法逃过去，我出钱买。
0: 出钱买？那出钱买往哪儿买去？那得打听看谁家有孩子死了的，再弄来。
1: 死的找不着，弄活的。
0: 活的？我娘！我说老爷，那活的孩子谁家能卖到营里来让你来吃啊？
1: 麻叔毛说，不会不说是让我吃吗？啊，就说我这个营中 需要几个小孩啊，就说我喜欢小孩，让他们到营中来玩，到时候给他钱，这不就得了吗？
2: 这大师傅一听，我娘哎，这我可缺了老德了，我给他弄这么一个死孩子吃，他吃惯了口了，想吃活的。哎呦，这活孩子送的人他怎么给弄死啊？哎呦，这我可做不了这个事儿啊。但是大师傅又害怕呀，大师傅心想，我要说不做，他非把我杀了啊。我家里边还有妻子老婆孩，上面还有老母呢，这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做不了。
1: 这事儿不用你管，我派人去做。这麻叔毛立即派人花钱买小孩，马上就买了两三个来，告诉说我们挖河独总管特喜欢小孩，愿意让小孩跟他在一块玩，出50两银子买一个，要5岁以下的，1岁以上的，就是会走了，就这样的孩子。买了仨来，这仨孩子弄来之后，这厨师傅啊，他不敢杀这孩子，他这个心理上承受不了啊。麻叔毛亲自动手，把孩子先杀一个，那俩留着，先养着，杀了这个给我做菜。就这样，麻叔毛把这孩子就慢慢的就吃了一个，吃俩，接着再吃仨。人家家里边这个大人得找啊，到营里边一问，麻叔毛就跟他们说了，这给您送回去了。说怎么送回去了？说50两买完这孩子来了之后啊，玩完了就走，给送回去，给您送去，没找着吗？说没见着啊，没见着，得走丢了，慢慢找去吧，不管了。可是这个河道是往前行进的，麻叔毛由打曹州这个地方接着往前行进，每到一个地方，这麻叔毛干脆就让手下人先给买俩孩子来。这孩子他顿顿离不了啊。这个麻叔毛这人长得是个街青脸，长了一部大胡子，连鬓络腮，人送外号叫麻胡子。说这个麻叔毛老这么吃孩子，开始能可以保守秘密，慢慢的由打这个厨师的嘴里就逐渐渗透出去了。这厨师啊，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彻夜失眠，老想跑还跑不了。麻叔毛告诉手下人看着他，随着往前行进，这个消息一渗透出去，说这个挖河独总管吃孩子可了不得了，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呀，甚至有的哄小孩，孩子要是淘气，要是哭闹，这当爹妈的就说：“快别哭了，我告诉他们快别哭了，麻胡子来了，麻胡子来了。”据说呀，直到今天，说哄小孩老说“麻胡来了，麻胡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典故。这个麻叔毛这么一吃孩子，他吃来吃去，就到了相州。相州镇守的守备是高谭胜，这高谭胜啊，当初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他有个儿子叫高奎，别名赛秦琼。您听前文书秦琼染面突须炸登州的时候，不是那高奎也冒充秦琼见过他吗？就那位高谭胜呢，不能老在杨林手下停差，到了一定时候，杨林就给他放了一个地方官，到相州当相州节度使来了。麻叔毛没来的时候，高谭胜已经得到了消息，说麻叔毛挖河居然要吃小孩。高谭胜一听，他如果到在我这儿要找我要小孩，我就不给。可是这一天麻叔毛到了相州了，派手下的中军官来到高谭胜的府衙，指名点姓跟高谭胜说我们的挖河独总管要让你给准备2、3个孩子，他要跟他玩。高谭胜一听，把眼睛一瞪，要孩子一个也没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次我们说到麻叔毛的中军来找高谭胜要3个小孩，高谭胜说一个也没有。 这中军听到这里，当时把这脸一沉，瞅着高谭胜就说了：“刘守使，你可要知道啊，马树谋马总管可不是一般的总管。当今圣上要挖一条河奔江都，马总管就是这个挖河的总管。这条河也可以说叫御河，因为皇上要坐船从里边走。为挖这条河，谁来当这个总管？当今圣上那是费尽心机，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才选的马总管。有公文到你们沿途的州城府县都来过，告诉你们这些地方官员，在马总管挖河挖到你们附近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通力协助，听候调遣。这个公文你们见着没有？”高谭胜说：“我见着了。”“那就好啊，既然是见着这公文了，现在马总管要让你给送三个孩子，你怎么就送不了呢？更何况马总管还给钱。”“我听人说了，这马总管对这三个孩子可能要把他吃掉，是吗？”“啊，这谁说的？胡说八道，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中军老爷，我这耳朵里边可都灌满了，马总管在挖河一路之上吃人家小孩，谁就把孩子送那儿去，他虽然花了钱了，但是孩子回不去了，人家再找他就不管了，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人传言说，马总管以孩子为食物，这可是从古至今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这个相州地界老百姓们都传开了，一般晚上哄孩子，孩子要淘气就说马胡子来了，马胡子来了。马总管听说是有一部好胡须，郭慈一说这个话，孩子们就都听说了。因为孩子们听他父母讲，这马胡子专门吃小孩。当然了，我并没有看见马总管吃小孩，可是倒在我的地界这儿了。您要让我上百姓当中去买孩子，谁家的孩子能往外舍呀？您就给万两黄金，人家也不送啊。哎，我说高谭胜，咱得把话先说前面。你给往外声张说马总管吃孩子，你没见着吧？
4: 我没见着。
0: 既然没见着，无凭无证，为什么你在这造谣生事啊？我就向你说一说老百姓的反应，你回去跟马总管呢回复一下，你就说啊，别的你要是要河工啊，你要要扁的要宽啊，要多少我这准备多少，你说要小孩我这一个也没有。再者说了，您就说是当今圣上给我们沿途州城府县曾经送过公文，公文里边告诉我们通力协助听候调遣，那里边也没写着给送小孩啊，这送小孩跟挖河有什么关系啊？啊，好好好，高谭胜你等着，我去回复马总管，你去吧。这中军呐，马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见马树谋，跟马树谋一五一十把高谭胜说的什么这么一讲，马树谋一听，当时这黑脸就沉下来。他妈的，这高谭胜他是不想活了，这官他是不想做了啊！我这一路上还从来没听说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吃小孩的啊！他说我吃小孩，把他传到我的大营里边，我问问他有什么凭证，不然的话我先打他80板子，我然后我把他的官给他撸了。哎，我去叫他去，快去。这中军马上又回来了，这中军又回来了，回到衙门口外边告诉衙役往里禀报。衙役们一听这中军老爷回去之后见了马总管了，看来马总管可能是生了气了，要让我们的留守使上大营里边去。衙役们马上到里边一禀报。前脚中军一早的时候， 这高谭胜就把他儿子高奎找到来了，爷俩就商量。高谭胜说：“孩儿啊，你估摸着这棋下一步是什么呀？”高奎说：“下一步是什么呀？这麻树毛不能轻饶了您，您把他吃孩子这个事儿给挑开了，他即使吃孩子，他也不能大张旗鼓。现在您一挑开这事儿，您惹了祸了，那咱们爷们儿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估摸着麻树毛肯定要找您，您可记住了啊！他要找您，让您上他营里去，您找一托辞，可千万别去。他非让您走的话，您就让他们的人先行一步，咱爷俩跑，咱爷俩往哪儿跑？爱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天底下地上边哪个地方都能存身。您千万别去，您要一到他营里边，轻者一顿打，重者丧了命。”哎呀，那我要不去，我是大隋朝的官员呐。你说那麻树毛在杨广跟前要跟我说两句坏话，我这官就当不成了。哎呦，我的爹，您现在合计合计，您是官重要啊，还是命重要啊？这官跟命要摆在一块儿的时候，您就掂量掂量吧。高谭胜说：“那还是命重要啊！”啊，对呀，这不得了吗？刚说到这儿，衙役往里禀报，中军又来了。高谭胜说：“你告诉他，我随后就到，让他前脚快走。”哎，衙役出来了，跟中军就说了：“哎，中军老爷，我们留守使说了，您前脚先走，随后他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过去。”好，别耽误了啊！这中军一转身走了。这边高谭胜跟高奎父子两个各备了一匹马，骑上坐骑。临出衙门口的时候，告诉手下的衙役，再要来找我们俩，你们就告诉他，就说我们两个到四乡八镇去查访民情去了，三天五日，十天半月才回来啊。哎，好。高谭胜想好了，心想我惹不起，躲得起，我走了。就这爷两个骑着马离开衙门口，刚走不远，那边麻树毛亲自来了，因为中军回去禀报了。麻树毛一听，怎么着？他敢不来见我？他不是说，他说收拾收拾，等一会儿就来。等了一会儿没来，等两会儿也没到。麻树毛说：“得，我不用他来，我亲自去找他。”这麻树毛胯下铁青马，手中端了一条混铁枪，全身披挂，盔甲在身。带领着50名兵丁就奔着衙门口来了。来到衙门口外边，吩咐手下人到前边叫高谭胜出来。手下人到衙门口这么一问，回来向麻树毛禀报：“秦岭总管老爷，这高谭胜啊，他下乡了。”啊，下乡了？对，说查访民情去了，三天五日，十天半月的回不来。麻树毛心想：“好小子，你胆儿肥呀！啊，我让你来，你不见我，你躲着我，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问问他，往哪个方向走的，上哪个乡？”这衙役们一听有点慌神呐，心想：“老爷上哪个乡也没说呀。”衙役们也知道老爷这逃跑了，哪个方向走我们也不知道啊。老爷下哪个乡也不能跟我们衙役打招呼啊。您要想找的话，就顺着这道往前就走吧。马树毛说：“好，来，给我一起追。”这马树毛带着50名兵丁随后骑着马，身后这50名兵丁都是骑兵，全都是骑着马。顺着道就追下来。这个麻树毛啊，还真是非常认真，非常执着，非追上高谭胜不可。为什么？因为麻树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麻树毛心想，真要说我吃小孩这个事儿，高谭胜这个小子给我挑出来之后，可哪给我烂散不去，就是传到皇上耳朵里也够我一受啊。所以麻树毛要把高谭胜捉住之后，给他找一个罪名，想把他捆上绑上送到八水长安， 给高谭胜压起来，或者是找茬先杀了他灭口。

0: 追这马楚谋，随后就追。
1: 这高谭胜父子两个呢，骑着马往前走啊，出了这个象州城之后啊，这爷两个就有点啊放松心了。这个马呀没快跑，小慢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一边走啊，这高谭胜就问这高魁，这高魁现在不敢叫赛秦琼了。当年在登州的时候开一饭店，自个儿曾经称叫赛秦琼，现在秦琼是瓦岗寨大元帅呀、啊，那是反叛头之一呀、啊，所以他是隋朝的官的儿子，他也不敢这么叫了，现在就叫高魁。但是高魁心里边对秦琼还有一番敬仰，偷偷的有时跟自己致敬的人呢还说，我叫赛秦琼，你看这秦琼厉害不厉害，当大元帅了。哎，他对秦琼啊还挺崇敬。这个时候高魁跟他爹就说了，爹呀，咱爷俩呀就一直往前走，不管是哪个村哪个店，走哪住哪，咱起码转悠半个月，咱们能在这原地转悠。这马楚毛这小子他挖河，他不能老在这原地不动啊，那河工得往前进呢、啊、等他过去之后咱回来了。对，爷两个商量的挺好。猛然间一回头一看，后边一少人马追来了。高谭胜一看，坏了，孩儿啊，追来了。高魁回头一看，可不是嘛，爹，这得怎么办？高谭胜说，怎么办呢？咱爷俩要是跑，撒开马跑，这无私有弊，马楚谋追上就得问咱们呢，你跑什么呀？是不是？咱不跑，不跑就得跟他见面，跟他见面怎么说呢？高魁说，您就说呀，您公务在身呐、啊、您就说这个哪个村子里边有个急事儿，出人命案了，等着您去。哎，这不就得了吗？那他要不让我去呢？不让去您也不能跟他回去。那他要捉拿我呢？捉拿呀，那咱爷俩就喝出去了，您一条枪我一条枪，还斗不过他吗？哎呀，那跟马树毛要打起来，这马树毛那可是朝廷的重臣呐，甭管那个，先打再说。事到如今，走一步看一步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好，高谭胜一拨马停住了。马树毛这匹马随后赶来，咔咔咔咔咔，带住缰绳，双手一颤，这叫混铁枪。你是高谭胜吗？
2: 是啊，我就是高谭胜，请问您是马总管吗？为什么张口就问马总管？他一看马楚谋这部大胡子，认定他就是马总管。
0: 马楚谋这胡子长得重，连鬓络腮，扇满前胸，有三尺来长，这胡子还多多少少的有的地方还带点卷儿。哎呦，人家都管他叫马大胡子。所以说他一看这胡子就认出他来。
2: 马楚毛说，高谭胜，我问你，我让你上我的营中，你为什么不去呢？
0: 马总管，您是挖河的总管，我是象州的留守使，咱们是各为其政，您呢为了给皇帝挖河，我呢是为了象州地面的百姓。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个大事儿，农村有一家出了人命案了，我不得上那儿去亲自看一看吗？

0: 您可以告诉他，别让他往外说呀。
1: 我告诉他别让往外说，这意思我真吃小孩了呗。
0: 那您要没吃的话，您心里也不用怕。没吃嘛，老百姓讲话身正不怕影斜，就怎么舆论怎么传言也不会成为事实，这点总管您还不知道吗？
1: 高大将，我跟你讲，我这人就是喜欢孩子，让我的中军到你这儿给找几个孩子陪我在这玩玩，你就不找，还说出这么一些个废话。今天我要把你带回我的营区，好好的咱们两个谈唠谈唠这个事情。我看你这个相州的留守使就不想当了。
0: 马总管，您是管挖河的，您可不是吏部府来的八府巡案，您来查问我们地方官员政绩如何，这个事儿大概您管不着吧。
1: 我说高坛上，我挖河这一路之上是奉旨而来，当今圣上给你们走个公文，让你们给我通力协作，你不协作我就有权利拿你问罪。
0: 你拿我问罪呀、啊，那得是吏部府来人，今天我就要让你跟我回去，我要不去呢，不去我就给你拿下。他说到这里往两旁边一努嘴儿，旁边过来两个亲兵，这两个人过来之后拿出绳子来要捆高坛胜，高坛胜跟他身的后边他儿子高奎爷儿两个同时把枪端起来，
1: 看你们哪个来。我并没有犯国法，并没有违王纲，凭什么你敢捆绑亡命的重臣？
0: 这两个亲兵一看有点傻眼，不敢往前上。马树毛一看，
1: 你们不敢动手，待我亲自把他拿下。
0: 说到这里，马树毛把混铁枪一站，奔着高坛上扑棱就是一枪。马树毛心想，我把你拨落马下，然后让我手下人把你绑上，绑起来之后我就把你押回去，我给你编造一个罪名，小贼，我就让你活不了了。马楚毛这一枪往前这一扎，高谭胜百枪相迎，两匹马马打彷徨打在了一起。马楚毛这小子感情有几何勇战？马楚毛的本功他可不是挖河总管，那也算是一个武将，所以把这混铁枪抖开，跟高坛胜两个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处。高奎在旁边瞅着，哎呦，心想我爹不是他对手啊。高奎想，这阵我得救我爹。高奎一催马上来，抖枪就刺。他枪往前一刺，马树毛拿枪往一拨。马树毛说：“怎么着？你们两个人站我一个。”高奎说：“你不讲理，我们就也不讲理了。”这爷俩打一个呀，嘿。都没打过这马树毛，这马树毛还是真有几何勇战。一个是这高坛胜，原来这武艺就不输中。他在杨林的帐下当中军的时候，如果要是武艺出众，杨林就把他留下了。杨林特喜欢武艺出众的人，正因为这样，才把他放到地方当官员。至于这高奎呢，咱早交代过，这是个少爷秧子。喜欢练武，但是花架子，所以这爷儿两个跟这马树毛打到一起，俩人不是一个人个。打着打着，这马树毛拿那个枪朝着那高奎的手面一刺，高奎这手一撤，马树毛拿枪往前一砸，把高奎那个枪给砸着掉地下了。高奎没有枪了，这高奎一看没枪，拨马就跑。高奎这一跑，这高坛胜心里也受影响。高坛胜拿着枪跟这马树毛打了没有三五回合，高坛胜心想，我也跑吧，一拨马他也跑下来了。马树毛随后催马就追，这五十来个随从也跟着撵，一边撵一边喊，拿炮站住。高坛胜心想，我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是大隋朝的地方官员，相州留守使啊，结果这大隋朝的挖河总管撵的我。

可哪只跑，我到底是犯了什么过失了，就是我没给他送孩子，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啊。他一边跑着一边自己觉得心里边委屈，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间对过来了一拨人，为首这个人骑着一匹昏红马，身子后边有那么七八个人也都骑着马，为首这个人手中提了一条冰铁棍，这人骑马奔这儿来了，跟这个高谭胜正好走了一个面对面。高谭胜一看这个人，这个人瞅见高谭胜，这个人有点发愣，哎，这是干什么的？后边那帮人是追前面这俩人的，哎，你们这两个是干什么的？跑什么？这高谭胜情急之下，用两句话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哪两句话呀？高谭胜心想，我不管对面来的这位是干嘛的，我得求助于他，别让麻树毛把我追上。这高谭胜就提高了声音，对着对过这位就说了，后边那些麻树毛他吃小孩，我不让他吃他就追我，就这么两句话。这两句话是很有煽动性的，他一说后边那是麻树毛他吃小孩，他不让他吃他就追他，这位一听我这大棍一横，什么后边那是麻树毛你躲开，看我拿他。这高谭胜一听，哎呦，这位还真有正义感，这回我碰上拔刀相助的了。这位是谁呀？这位是金鼎太行山大寨主，在长安城中曾经卖功的熊阔海。这熊阔海来了，熊阔海咱说过，从长安城卖功访于文成都，没访过人家，跟秦琼等人七煞返长安，返出长安城之后又到了趟南阳关去接济吴云照。为什么一提麻树毛这熊阔海就急了呢？这里边有一个前因，因为杨广篡位之后啊，又谱设武建章上殿骂杨广，杨广把老武家全家都给杀了。武建章的儿子武云照是南阳侯，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在南阳就反了。武云照这一反呢，杨广就派了四路人马包围南阳，派去的昌平王邱瑞、麻树谋、于文成都，同时呢另外又派去了韩擒虎，这四支人马把南阳城一包围。武云照开始还据城死守，后来由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武云照看着老百姓眼看着有饿死的危险，没办法，把自己的妻子托付好了，怀揣着儿子闯重围逃生，最后妻子上吊死了。武云照在闯重围之前曾经派人去搬兵找武天锡，武天锡是他的朋友。武云照呢同时也写了封信请熊阔海，因为熊阔海也认识武云照。结果这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人都是火爆的脾气，两人走到半道上打起来了，谁也不知道谁是干什么的，两人整整的在那干了两天两夜没分胜败。最后一从明星才知道都是武云照的朋友，都是为解救武云照，因为这个耽误了解救南阳关之危。两人到那一去，吴云照已经冲出南阳关了，所以这熊阔海就有气，说这随军呐太可恶了，还有一支随军没有撤走，那支随军就是麻树毛。这熊阔海到那随军营里边，把随军的这些个将士打了个人仰马翻，这算解了气了。所以在那儿跟麻树毛见过一面，跟麻树毛见一面一辈子都记得，因为他这胡子是特点。今天一听说麻树毛在这儿呢，这熊阔海手中把大棍一摆，你躲开，我要他的命。说到这里马到跟前，大棍一横在麻树毛的面前，把眼睛一瞪，小子，咱是冤家路窄，今日又相逢。熊阔海在麻树毛的面前把大棍一横，说了声冤家路窄，咱们今日又相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麻树毛带住坐骑，手中端枪，对面一瞧，一看昏红马上坐的这黑的个儿，似曾相识，想不起来在哪见

0: 祖毛说你是什么人？熊过海说小子，你的忘形不小，还记得吗？在南阳关外，你家熊阔海熊爷爷曾经把你所带领的随军打得抱头鼠窜，我就是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一说这名字，马叔毛想起来了。马叔毛心想，这小子可是力大过人，手中这条棍所向无敌呀。当时我随营中那么多的人马，让他从太行山上带下来那么几百名喽啰，给我打得如落花流水。嘿，怎么今儿碰上他了啊？马叔毛把枪一端，熊国海，你可要知道，我是挖河都总管，现在我正在捉拿高谭生，你少管闲事。小子，这闲事我是非管不可呀。马叔毛，听说你长能耐了啊，学会了吃人了。当年那阵打南阳关的时候，还没听说你有这本事啊。我这回下到太行山来，昨儿晚上住到店房里边，听着店里边的那个小伙计都说这位挖客总管马叔毛吃孩子，你真吃是假吃啊？马叔毛说，那都是一派谎言，不要听他们的。我不听他们的，老百姓既然一说，那就无风树不响。你小子敢吃人，今天我到底看看你是真吃人假吃人，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把你打下马来，把你膛开开，检查检查你胃口有没有人肉。马叔毛一听，好小子啊，你这话说的有这么检查，那我能活吗？马叔毛说，熊拐，你要敢拦住我的去路，别着我随后的官兵捉拿于你。小子，你官兵捉拿我，不等你官兵捉拿我，你就完了。说着话，熊阔海马往前一催，把棍一举，搂头盖顶，呜一棍就砸下来。马祖毛举枪一架，嘡的一声，这头一棍，马祖毛这左胳膊就不能动了。怎么的？给砸错环了，脱臼。马叔毛这枪拖不住了，这一棍觉得不行了，再想还手还还得了吗？二马一错蹬，熊阔海把这大棍横着一扫，呜哐嗒，马叔毛栽落马下。说马叔毛身后不还有五十来名亲兵的吗？是啊，这亲兵各有兵器呀、啊。这亲兵一见这熊阔海来势凶猛，两下就把马叔毛打落地下。这亲兵们都傻了，哎呦，这怎么的了？站那看着，带住缰绳。马叔毛心里这气，栽落马下。马叔毛心想：我带你们来干什么的啊？我带你们来给我收尸的，你们怎么不上啊？救我的命啊！这功夫，熊阔海有打马上边腾楞就跳下来了，手里边拿着这冰铁棍，照着马叔毛这脑袋，啊，棒！这一下得了，颅骨粉碎。第二下，咔的一下子，梭子骨断了。第三下，往前胸这么一戳，崩，肋骨折了。马叔毛啊，倒死了个踏实溜扁儿。完了，熊阔海把这棍手中一横，挥手一招呼这几个人，他身后边还有几位，给我上！身后边这几位各带兵器。有拿刀的，有端枪的，一起奔着马叔毛这五十名亲兵就过来了。这五十名亲兵一看这几位，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红了不要命的主，我们跟他打一块，回去报信儿去吧。说报信儿，那咱们总管的尸体在那，总管的尸体咱能管吗？过后再说吧。咱要一管的话，咱们的尸体也撂这儿了，谁拉咱们呢？是一拨马，这五十多人都跑了。都跑了之后，熊阔海还在地下站着呢，戳着大棍看着马叔毛，我让你吃人，我让你吃孩子啊！哼，岂有此理。一抬头看了看旁边的高谭胜还有高魁，这高谭胜脸吓白了，高谭胜又到马上也下来了。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
1: 我叫熊阔海，
0: 跟你说实话，我是太行山的。 也是战神为王的绿林英雄。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高，我叫高谭胜，我就是相州的留守使，我是隋朝的官员。壮士，您见义勇为呀，我对您非常感谢。不过您这一下子把马叔毛这马总管给打成这样了，这也给我带来麻烦了。
0: 我给您带什么麻烦了？
1: 我是隋朝的官员，他是皇帝亲封的挖河总管，您把这总管给打死了，是因为我，您说我这个官还能当得了吗？这命还能保得住吗？
0: 熊广海一听，亏了你也叫个男子汉，说的这几句话稀松平常像豆腐，怎么着你就非得做那隋朝的官啊？不做这官你就活不了了啊？真是罢了，现在全天下到处举旗造反，要推翻大隋，你不会举旗吗？
1: 我怎么举旗？
0: 你怎么举旗？你是这儿的地方官，你说个造反，保证你手下人都想要。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高谭胜啊，高谭胜。
0: 哎，小子，
1: 他往旁边一回头，旁边跟过来一个，问问他这仨字怎么回事。
0: 其实跟起来的这几位都是熊国海子最贴近的、最有本事的喽啰。旁边这个喽啰呀，认识字儿，所以问高谭胜：“您是哪个谭哪个胜啊？”
1: 高谭胜说：“我姓高，谭就是三点水，一个西字底下一个枣字，那个谭，胜就是茂盛的盛。”
0: 哦，您听见没有，熊爷？他这名字，熊广海一听，嘿嘿，我找着了。
1: 高谭胜说：“您找着什么了？”
0: 我找着合伙的了，隔着你有一地呀！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我算卦算出来的。
1: 高谭胜一提，这哪跟哪儿啊？其实啊，高谭胜不知就里。这熊阔海呀，回到了太行山上之后，他眼看着全天下一旗四起，到处都百里为王。这熊阔海呢，也想着扯旗造反，立一个名号。但是熊阔海这个人，别看有一身好武艺，勇武过人，他心里有个数，他知道自个儿要想扯旗为王，自个儿的水平不行，一个是识的字不多，再一个说呢，没有文韬武略。要说打仗那行，疆场玩命可以，要说排兵布阵，怎么斗也埋伏，这个不明白呀。所以熊阔海呢，这绿林当中自己的喽啰兵手下有几个好朋友，他跟这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就商量，说咱们呢也呀立一个旗号，但是呢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人，必须得找个有心计的啊，读过书的，有才华的人给咱们做头。他这些朋友们就说了，说那您不能当头。
0: 熊阔海说：“我知道我不能当，我这个人浑浊猛愣，粗鲁有余，细致不足。你们给我推荐一个人。”
1: 这些喽啰兵说：“我们也推荐不了啊。”有一个喽啰就说了，这个喽啰呢就是刚才身后边站这位。这喽啰说呢：“我呢认识咱们太行山下边有一庙，那叫什么观了我忘了，那里边有一老道算卦算的特灵，您找他算一算，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0: 熊阔海说：“好吧。”带着喽啰就去了，一见这老道，跟道爷一说，这熊阔海口快心直，跟道爷也没藏着也没盖着，说我呀想造反，我想找一个好的合伙人，您琢磨琢磨我这合伙人得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您给我算算。这老道一听还要算这卦的，心想知道这金顶太行山的熊大寨主在这一带老百姓对他比较拥戴，这老道还真就认真的给他算了一卦。他怎么算的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最后的结果，这老道跟这熊阔海就说了，说熊寨主啊，您这名字叫阔海，阔呢宽阔的意思，海呢就是海水，您记着

0: 您这合伙人，他这个姓氏也好，他这个名字也好，他必须得有个高字。您是阔，他是高，天高地阔，你俩就凑到一块了。再一个呢，他的姓氏也好，他的名字里边也好，必须呢带有水。他这个水不能是海，他必须是淡水，是江啊，是河呀，是湖啊，是潭呐，这都行。因为呢，你这海是咸的，他那个水呢是淡的，海水、河水就等于水陆两面都有了。你有天高地阔，海河相间，这样的话合在一起必成大事。这情况还记住了，记住之后啊，就挑了那么七八个得意喽啰，乔装改扮成打猎的猎户，身上都带着兵器，由他太行山上下来，到处打听，打听有能耐的人、有本事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找着合适人选。嘿，今儿个一问这高谭胜，这喽啰兵一说，熊广海一听，熊广海说了：“对，就是他。你姓高，有了高了，我这有了阔了；你呢，有了谭了，我这有了海了。”你有淡水，我有咸水，咱俩合在一块，这天下就咱们的了啊！我说哥们儿，这还不扯旗造反？你等什么？我给你当元帅，你就当王爷，行不行？高谭胜一听，还有这种事儿啊？啊！哎呦，熊寨主，这我可跟你说，这个事你愿意不愿意？你要不愿意，我当时我一棍子把你也砸死。找你没用。高谭胜说：“不要这样，我就担心。你说咱们能成得了事吗？”高奎在旁边就过来了：“爹呀，事到如今，这是天赐良机，你还犹豫什么呀？”哎，高谭胜细一想，是啊，现在无路可走了，这麻树毛给砸巴这样了，有人告诉杨广之后，这杨广非要我的命不可呀，准死无疑呀。既然如此，不如一拼。好，高谭胜答应了，立即和高奎带着熊广海以及他身后这些喽啰兵回到了自己的相州府衙。到了府衙，高谭胜就把他这些地方军队的首领都找到一起议论此事。一提起这件事来，这些基层的首领啊，个个都表示说：“您呐，不说的时候我们心里也闷着，我们就觉得这个隋王朝还保他个什么劲儿啊，您这一说出来了，我们举俩手同意。”你看这个事，这就叫一拍即合。于是高谭胜就在相州扯旗反旗，自立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熊阔海就是白玉王手下的大元帅。这熊爷真找着人了，这一立起相州白玉王的反旗来，立即把马树毛手底那些挖河的那些个军队，保护马树毛那些人全都给赶出相州界外。你河在这儿不准走，改道。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头，杨广一听气坏了。杨广一听，这马树毛怎么在挖河路上还吃小孩？有人把这个反应给他带给他了，这你说高台上能不反吗？所以老百姓民间一个时期也都流传说，马树毛吃小孩，气反了孟海公，逼反了高台上。这一路上就出来两架反王。杨广本想立即兴兵去进剿这高台上，但是现在呀，杨广觉得全天下要反大隋的这些个人马太多了，他划拉不过来了。心想，你一个高谭胜刚刚举旗，羽翼未丰，成不了多大气候。杨广也知道高谭胜那是个老实人，你造反也造不了哪去，所以杨广没当回事儿，这儿急急张罗着准备自个儿啊，好下扬州要看琼花，等着这河工挖城。马树毛这挖河总管死了，怎么办呢？杨广又派了一个二路总管，叫宁古达。这宁古达呢， 第二回接替了马叔毛的这个职务。这宁古达吸收马叔毛的教训，不敢那么瞎折腾了，不敢刨人家祖坟了，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但是呢，这宁古达也不是什么清官，只是说贪得差了一点，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这河开始往前挖。说书的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说一年就把这河挖成了，其实在历史上这河整挖了三四年。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吧，这时空咱得跨越过去，但总不能说这河得挖三年，您先回去休息，我也别说了，三年之后咱们再接着说，他没有这么办的，是吧？简单一句话，宁古达当了二路挖河总管，这个河可就挖成了。北起涿郡，南到江都啊。通常说三千里开长河，七十里搭行宫，其实不止三千里，约有四千来里，就是两千来公里，也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这条大运河。这河挖成了之后，当时这河刚开城，杨广是有要求的，这河要能走大型的龙舟，因为杨广下扬州带着一个船队，这个船队的规模设计，光这一支船队就得拉开有100里地，河两边修的有御道，又叫马道，就是说在船里边坐着行走，晚上得上岸上住下。70里地搭行宫，70里地一座行宫供杨广住。这个御道呢，也就供杨广在路上走的时候用。下扬州坐船去，有的时候是骑着马回来。这个御道修得很宽，并排8匹马，同时在河的两岸一律栽上柳树。这柳树啊，还都得是垂柳。这杨广不知道犯什么毛病。有人呢把这个柳树倒着一栽，长出来之后这个柳枝下垂的这种样子，杨广喜欢。杨广说这个柳树好啊啊，这个柳树一垂，拿风一吹，很像女人的头发在那披散着。这杨广是好色之徒，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告诉手下人，就在这河的两岸一律给我栽上垂柳。这一律栽垂柳，当时这个栽柳树的人发了一笔小财，这皇上栽这树啊，而且很多人给这个柳树起了个名字叫杨柳，就是杨广喜欢的这种柳树。要不后来为什么一说纯杨柳呢？它不是杨树，为什么加一杨字呢？它不是杨树的杨，而是杨广的杨。杨广开始对这个树广泛栽种，他在运河两岸栽的全都是这种纯杨柳。这个柳树栽上还得打造龙舟，这杨广这通折腾啊，动用了多少民工啊，光这挖这河就得100万多民工啊，河北的、山东的、江苏的，这民工天天都在那干。杨广折腾的越欢，老百姓的怨气越大，尤其是那宋义王孟海公啊，马叔毛挖河把他们家祖坟给刨了，孟海公这口气郁闷在胸。这天他就跟他的外甥，又是他的元帅上官迪商量，官迪啊，你说这马叔毛把咱们家的祖坟给刨了，我们虽然是举起了义旗，但是杨广还要下扬州看琼花呀，啊，我们没损人家一根汗毛啊，我总觉得这心里边这口气出不来。上官迪说，您老人家要想出这口气，那就得兴兵征剿杨广，可是按咱们的力量咱们不够啊，现在咱们有多少兵啊，我们有几员将啊，我们要去打杨广如卵击石。不过呢，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上官迪说，我有个好朋友，现在瓦岗寨是瓦岗军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当年他在杨林的帐下逃走的时候，是我跟他一块出来的。秦琼这个人重义气，讲友情，如果说您有这意思，可以写一封信， 我拿这封信到瓦岗山上，

0: 见到秦琼，跟他商量着，我们两路合兵，借瓦岗军的力量杀一回杨广。您说的这话呀，我琢磨了，杨广这回下扬州，修好了这一条御河，他要坐船走，正是在路上截杀他的好机会。平常他在长安城中躲着藏着，你想去还不好去呢，想进长安都不好进，他一出来了，我们可以截杀他。孟海公说，对，你这话正说到我心里去。所以孟海公立即修书一封，就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带着书信，带着亲随人等，骑马到在了瓦岗寨。到了瓦岗山上，一见秦琼，秦琼一看上官迪来了，那是非常高兴啊。当年他们两个人曾经是患难与共啊，一块从杨林手下逃出来的。秦琼跟这个程咬金一说，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当然是摆酒宴款待，待若上宾。酒宴之后呢，秦琼就问上官迪干什么来了。上官迪说，我自然是有事啊，要没事我就不能来。上官迪把书信就拿出来了，呈现给大德天子。大德天子接过信来看了一下，马上交给徐茂公。其实程咬金那信呢，看跟没看一样，为什么他不认字儿，他就得交给徐茂公。徐茂公把这个书信看完了之后，魏征也看了，看完了书信之后，魏征就说了，陛下，上官迪和孟海公这是高见，杨广下扬州一路上要走千里水路，这正是截杀这个昏君的大好时机。不过要想做这个事情，光我们和孟海公这两支队伍合在一起还不行。据臣所知，杨广这回下扬州，两边岸上统计了也是几十万人马护卫他的龙驾呀，所以我们要想截杀他，也得汇集天下豪杰各路人马。程咬金说，那得怎么办呢？魏征说，怎么办，我看现在天下各路举义旗的队伍就犹如树捆干柴，有一把火一点立即燃起呀。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效仿一下孟海公这个样子呢？发一封书信通给天下各路兵马，联合起来截杀杨广。程咬金说，你说这事儿能行吗？魏征说，我琢磨这个事情啊，一拍即合，一点即燃。徐茂公说，有我之笔就写这封书信。于是徐茂公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照抄了18份，发送给18路反王，大家又汇聚一起截杀杨广。上官迪到了瓦岗山上，一见孟海公的书信，引发魏征向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说出了一番话，说与其这样，我们不如会同联合全天下各路反王，一起截杀杨广。魏征说出这话来之后，徐茂公立即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写给各路反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瓦岗山上对天下各路反王都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叫什么名字，评述当中早已经熟悉了。所以呢，徐茂公把这封信写完了，誊写了18份给这18路反王。这书信呢是这么写的，说自三皇五帝以来，治乱更迭，朝代交替，莫不应顺天昌逆道王之大礼。秦城大业因暴虐而短命，新篡皇权因薄礼仅数年。新篡皇权呢，就是说王莽的新朝篡了汉朝的这个权位了。因为呢， 是翁篡续位，违背伦理，所以呢，他仅存在了13年，就这么个意思。而今炀帝弑父振兄，妻娘系妹，穷兵黩武，征徭繁复，交涉淫逸，沉湎酒色，忠谏者杀，愚勇者生，兴土木无一日停歇，开河道劳百万秦工，民怨沸可成云，百姓气能化雨。这民怨沸腾的怨气能成为云彩，百姓苦恼那个泪水能化成雨。千里长河流众生之血，万里御道似白骨铺石。朝有余文杨素之流，助纣为虐；外有麻黍毛者，食人吸血。似此之无道，古有之乎？如今之作孽，前无比者。故随之不亡，日月不明，奸佞不除，黎庶涂炭。我瓦岗军大得天资，甚至孤木不临，何当风雨单线无绳，难赴虎狼。故致函天下各路义军，至有同者，速起人马，知杨广驾百里龙舟，托数万护卫，远驾江都之际，我等集四平山四阳一线，集兵巨将，天下结盟，结炀帝于周中，灭大崔在此刻。天意使然，何宜之有？救黎民于水火，成千古之大业，皆吾辈之心也，之志也。既有心志，莫失良机，即待复书以筹良策。且且，瓦岗军大德天子程咬金，兵马大元帅秦叔宝，署名鼠年月日，这个东西就发出去了。这一发出去，好嘛，全天下18路反王是各路响应，完全同意这个举措，各自兴兵，定好了时日，聚集在四平山。这四平山呢，就在现在的江苏一带，在泗阳一线。历史上有没有这个四平山呢？现在好像从地图上查找不到。那么《说唐演义》里边原文说在四明山，四明山倒是有这个山，但是这个山在浙江，就是杨广在这个运河里边坐龙舟下扬州，怎么走他也走不到四明山去。所以就说这个四平山可能当时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小山，但是这个位置很重要。于是18国的兵马就齐往这里来集结，这18国相继先后到在四平山，队伍都聚集来了，18国凑齐百万之众。这18个国家当时都是哪儿的呢？当然首先倡导的就是瓦岗寨的瓦岗军，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有济宁的知事王王勃，有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有济南王唐弼，有苏州上梁王沈发兴，有江陵王萧显，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湖广王雷石鹏，楚州王高士达，越州王高士远，明州王张金城，鲁州王徐元朗，沙陀王罗子都，北汉王铁木耳，宋义王孟海公，陈州王吴可宣，武林王李治，一共是18个王爷。不光有18个王爷，还有闻信而来的没构成王的，这叫做烟尘。64支队伍叫64路烟尘，这64路烟尘为首的叫薛举，还有一个叫杜伏威。百万之众就在四平山这儿设下一道防线呐，就等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截杀杨广，这可是一个大举动。这杨广呢，开始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河修好了，龙舟造成了， 他要开始下扬州了。这龙舟啊，长有20几丈，高有4层。这船上面是4层楼，他睡觉是一层，吃饭是一层，办公是一层，观景是一层。所以这船上边宫娥才女、近身护卫、随行大臣，那就老了鼻子了。龙舟后边还有船，这些船按照级别，你是哪一级的就坐哪只船。这船前后衔接100多里地，不光说在船上有人，船的两岸还有护卫的官军，岸边上走的也有的是大臣，也有的是重臣，多是武职官员。跟着他船上走的都是杨广认为信得过的人，而杨广现在下扬州带着一个他最得意的人，谁呢？就是李渊的儿子李世民，他这干儿子封为秦王。这李世民从他本人来讲，并不愿意说跟着杨广下扬州，他也知道在皇上跟前行为受拘束，很不得劲。但是这杨广得意他，与其说是杨广得意他，倒不如说是杨广的娘娘这萧后得意他。杨广的娘娘的萧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其实这个萧后啊，在杨广没做皇上的时候，当了晋王就已经嫁给他了。但是这萧后长得漂亮，光漂亮那还不行，这萧后有一股魅力。所以史书里说萧后这个人狐媚惑主，就是像狐狸精一样那么股魅力。说这种魅力怎么来的呢？这得是问这女人。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方法，这个萧后就很不简单。杨广当晋王的时候她是他的妻子，杨广做了皇上了，这个萧后生怕后宫里边3000粉黛在皇上面前争宠，他怕自己失宠，所以突然就特别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美容修饰。说那年头有美容吗？有啊，古代那个美容只是不像现在美容院那种美法，他有古代的美法。至于说那个隋朝的女人怎么美容，我们现在就很难考察了，但是萧后有办法。所以杨广当了皇上以后，忽然发现他的妻子，哎呦，怎么比以前更漂亮了呢？本来是30来岁的人了，打扮起来收拾起来你一看也就20来岁，再加上人家天生长得也就是好。说哪儿好？第一说长得身条好，都合乎标准，用现在的模特那个身形要衡量的话，那也没可挑剔。这个萧后呢，皮肤好，细嫩而白，所以说再一打扮，那简直就像月殿嫦娥一样。说怎么漂亮怎么漂亮，咱不用具体形容，因为每个人观察一个女人长得漂亮不漂亮啊，她都有一个衡量标准，您就琢磨就行了。您琢磨着怎么样最漂亮，她就那么漂亮。您想这杨广就是个酒色之徒，如果这个萧后不漂亮的话，在杨广的面前早就失宠了。杨广后宫里边3宫6院7只嫔妃，再加上很多宫娥侍女，那有的是啊，好几千呐。这杨广没事就在宫院里边拿眼睛一撒嘛，遍地都是女人。那么这萧后还在这受宠，说明萧后不一般。可是这萧后啊，喜欢李世民，他比李世民可是岁数大着呢。但是你要看上去，当然了，看上去他比李世民呢岁数也大，为什么？他成熟，李世民呢还不到20呢，这小伙子。李世民这个人与众不同，有什么与众不同？他长了一个书生相。据史书记载，当年唐国公李渊曾经找了一个星象术士，就是会算卦的，据说算得非常灵的，给他们爷儿俩看过相。 这个星象术士看到唐国公李渊之后就说，您大富贵，将来呀可得天下。头一句话就把李渊吓一跳，李渊心里边就有这想法，这不能说出来呀，说出这一句话，这要是让隋朝皇上知道了就得砍脑袋呀。李渊心想，当初隋文帝在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有人说李姓要夺天下而把姓李的都给贬出朝外了，好，你现在说我可得天下，那还得了了。所以李渊呢就把李世民又找来了，说您得给看看我这儿子怎么样。这术士一看李世民，说此人呐一脸书生之相，这是头一句。但是第二句又说了，有济世为民之才，他可开一代基业。这又一皇上，这李渊一听又吓一跳，哎呦，李渊心想，我们爷俩出俩皇上。结果这个术士看完了相什么没说，李渊给了钱，这术士走了。走了之后，李渊曾经派人看看他住哪了，说这个术士得把他杀了。李渊那就叫搞政治的，别看你给我说的这么好，我表面还给了你钱了，我得把你杀了。不把你杀了，他生怕这个看相的可俩乱说去。结果呢他派人随后追，说住在哪个店里了，说晚上就杀他。等晚上去的时候人家走了，上哪去了不知道。李渊心里服了，看来他是算的灵，我要杀他他也算出来了。所以这个术士到后来怎么着也没找着。所以从术士给李世民相面，就说李世民别看后来是马上皇帝，能开弓能放箭，手中一条枪，肋下的宝剑，疆场之上能征惯战，但是李世民长得那模样让人看着一脸的书生气，长得也漂亮，正因为一脸书生气，说这个萧后啊喜欢他，说这个萧后喜欢李世民，究竟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个事儿到现在说书的也研究不透啊。但是古时候那个时代肯定这萧后是要带着李世民，让李世民不离他的身前左右，也许吧是异性之间他们又产生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这也是有的。所以正因为这样，是李世民是跟着杨广萧后就在主体龙船上，一天到晚的是这个萧后跟杨广到哪儿，这李世民就跟着哪儿。当然了，杨广周围还有他的重臣，什么宇文化及呀、还有什么杨林呐、这个杨林保了杨广下扬州啊，甚至还有什么杨素啊等人。这个船可就开始行进了，一走水路，杨广下扬州这一走，沿途的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地方官全倒了血霉了。为什么呀？杨广这一走有旨意呀、逢州过府，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得到船上来见驾。见驾那是一个托词，你得进贡，你这地方有什么土特产呢、得拿出那最好的来送给杨广。哎呦，这些个地方官员比着送啊，这一家先打听上一家那边送什么了，我们要再送必定得超过他，要不超过他皇上就不高兴啊。所以说这一路上地方官员们煞费苦心啊，搜刮了民脂民膏，把一些当地产的好东西也都往这儿送，有的也不是当地产的，花钱上远地买去，谁让皇上要从这儿路过呢。这样广一天到晚在这船上就是弹唱歌舞，为什么带着一歌舞团，那年头当然不叫歌舞团了，就是他这个皇宫里边养的歌舞班子。杨广这个人好乐，从这点来讲跟他爹隋文帝完全不一样。隋文帝不喜欢文艺，什么弹唱歌舞啊，偶尔为之，你唱的什么歌挑剔很大啊，必须得是正声，非正声而不闻。这杨广不，有什么听什么，有什么看什么。 尤其爱看这些个年轻的舞女在他面前翩翩起舞。这个萧后跟着杨广这一上船呐、啊，就更注重打扮了。光他自个儿打扮穿的那衣服和那化妆用品，就自个儿有一条船，想穿什么往这儿送。萧后由于这么特别注意打扮，所以这个李世民呢，就看着这个萧后，李世民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厌恶，表面上还不敢流露出来。李世民心想，这皇上当的，往扬州这一走，船上这多么奢侈啊，这挥霍多少国库银子，老百姓得有拿出多少东西往这填放啊。所以李世民有这么一种心，谁呢？就是蒲山公现在封的西魏王李密。咱说过，李密那是贵族出身，当年曾经因为姓李被隋文帝贬出过去一回，后来李密又被杨广启用，被杨广启用以后，李密在杨广的面前呢，就极尽自己奉迎之能事，有的时候给杨广出些主意点子，杨广对李密有点钦佩，但是嘴里边不说出来，心里边知道，知道李密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往往出一个主意，哎，能够给他解决疑难。比方在太原府，李元霸和于文成都两个人金锤挂凤堂，这金牌怎么弄？有人说真正横勇无敌将，李密就提出来来个第一横勇无敌将。杨广就觉得李密这主意出的就很中肯，可以调解一下这个矛盾。所以杨广呢就带着这李密，这个李密呢开始呢是跟着在船上，跟着在船上，他对这个萧后特别注目。这李密呀，看着这萧娘娘漂亮，李密心里边就想：杨广多大的艳福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伴随在他的身边，他看着萧娘娘漂亮，他得偷着看，当面的时候得把眼皮抹得下来，要是对着面瞪俩眼直接看，那就有了罪了。但是他偷着看，这萧娘娘也有感觉。据说这个女人前后都有眼，谁注意她了，她都能知道。这萧娘娘觉得李密这个人很讨厌，就跟杨广说了，她赶明儿让那李密啊在岸上走吧。杨广一听，好吧。杨广出了个主意，让这个大臣们倒班走，除了身边重臣不离龙舟，剩下倒班走，有的在船上走，明天他就在岸上走。这天让李密上岸边走了，李密在岸上走，他骑着马，他那个脑袋老往这船上歪着，他歪着看什么？他看萧娘娘。这萧娘娘是一天换一身，一天一个打扮。这一天早晨，萧娘娘这一出来在船上，李密一看，这萧娘娘了不得了，头上梳的那叫盘云凤凰髻。什么叫盘云凤凰髻？古代那个女人梳头的时候，有真法也有假法，用假法梳起各种模式来，就好像几层乌云在头上堆起来了，而在这几层乌云的前边有一个凤凰饰物，这个凤凰的眼睛，那两个眼睛是钻戒的，钻石的，闪闪发光，后边的凤尾支开，每个那个羽毛上面都是一块宝石。这萧娘娘戴上这个凤凰饰物，脑袋略微一动，头上烁烁闪光，身上穿的是娇羞纱衣。杨广下扬州，这是八月份的时候，阴历八月，夏末秋初，天气还热着呢。这个娇羞纱衣呀，里边是青皱，外边是薄纱，甚至于脖领的这个地方肌肤都有些袒露，露出来的雪白的肌肤，再戴着那项链，你说萧娘娘戴那个项链能是一般的吗？啊，那都是外国进贡的各种宝石穿起来的。这个娇羞纱的东西呢又透，这个萧娘娘的衣服剪裁的又好，腰中扎着一条紧身的

珍珠鱼皮带。说那个珍珠鱼皮那年头就有了，外国进贡啊，那年头就已经有了珍珠鱼皮了。珍珠鱼皮带还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扎那个珍珠鱼皮带，就往那么一张皮，那上面镶嵌很多宝物。下边这艘山河地理凤群，尤其足下穿的那双鞋，这双鞋是孔雀头鞋，名曰凤头鞋。别的凤头鞋都是啊，绣一个凤脑袋高在鞋尖上，娘娘穿，他这个不假，用的是一个孔雀头，杀两个真孔雀，把孔雀头里边的东西掏空了，能工巧匠把这孔雀头那原样就给做在鞋尖上。这双鞋值多少钱和现在人民币多少没法算，光那个工匠得花多少天做成啊。说萧娘娘穿了这么一身衣裳，再加上涂脂抹粉天生丽质，二目如水回盼流盈，让人一看勾魂摄魄。所以这李密呀、啊、就在这个路上啊，一边走着这脑袋始终朝阳广那边歪着，走出有十几里地来，这脖子都有点拧筋了。这李密老这么歪着，这萧娘娘可就来了火了。萧娘娘说，陛下，现在有一人偷看哀家已有几日，陛下你对他应当治罪。杨广一听，谁呀？就是李密，您看他还在往这儿看呢。一说李密，杨广往旁边一歪脑袋，往岸上一瞧，果然一看李密在马上的脑袋还歪着呢。杨广心想，哥，李密，我把你重新启用，你竟然在朕的面前对娘娘敢起邪心，这还了得。杨广马上传旨让李密上船。一道旨意降下之后，这李密游到岸边，游到马上就下来了，旁边有小船摆着，把他摆到龙舟跟前。李密上了龙舟，在杨广的面前这一跪，李密以为有什么好事呢，心想，我一直在船上，让我到了岸边上了，现在让我上船，肯定皇上有事情跟我商量。他往里一跪，参见圣驾，李密，臣在，你可知罪啊？臣不知。刚一说这句话，杨广马上吩咐手下内臣绑起来斩。杨广一声命令，吩咐手下人等把李密绑起来要斩。这可出乎李密的意料之外啊。李密心想，这怎么回事？怎么把我叫到船上不容分说，这就捆绑起来要斩呢？李密马上就说，陛下，陛下，容臣申诉。杨广心想，你申诉什么啊？我怎么跟你说呀？我说你看我娘娘了，我吃醋了，我要把你斩了啊，没那么讲的。所以杨广想不容分说就斩他。这个功夫，李世民在旁边低低的声音就跟这萧娘娘说了，皇娘，李密这个人他说要申诉，您应该听听他说什么，要不然的话就这么葫芦巴兜的把他杀了啊，恐怕满朝的文武大臣看着不好。其实李世民这个人呢，他很爱财，这一路上李世民注意观察这蒲山公西魏王李密，谈吐的时候颇有文采，献计的时候颇有计谋。李世民心想，这是个能人。李世民这个人他很重才华，要不是后来他怎么成了唐太宗，建立大唐基业，创建贞观之治呢？所以他那说了这么句话，李世民这句话可起了关键作用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萧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陛下听听他说什么。萧娘娘这一句话，这可就见缓。杨广说，李密，你有何话讲？李密这个时候被绑着跪到船头这儿，陛下

0: 你在河岸上骑着马走的时候，不住的扭转头来上我的船上观看，一次看也罢，两次看也罢，我看走了好几里地了，你还一直在观瞧。我问你，你看什么？杨广没明说，心想你一个劲儿看我这萧娘娘啊，这就欺君之罪。杨广一说这句话，李密那心里边也明白了。李密心想，哎呦，感情这个萧娘娘在杨广的面前肯定参了我一本，我对她注目，她看见了。李密想，这回我得给我自己开脱罪责，要不然的话这罪可大了，直接处犯皇上了。李密聪明，当时这脑子飞快一转，立即就回答，陛下，臣是侧手观望，不过臣有观望的原因，有观望的理由啊。
1: 什么理由啊？
0: 陛下，是这样，臣骑在马上，与您的龙舟一起同行，您在水中，我在陆地，可是我走着忽然一回头，发现陛下在船头端坐，您这头顶上出来的一块红云，这一块红云聚集在顶上不散，我就开始奇怪，我想陛下头顶上怎么有一块红云呢？方才我看在那红云里边好像着有一只龙在游来逛去，一会儿这龙又没了，我就又奇怪了，我说陛下在船上坐着又没睡觉，怎么会真龙出窍呢？所以我一沉不解，就一边走一边看，别无他意呀，我就是看皇上您头顶上这红云和这条龙了。李密这几句话一说呀，这杨广一听，这几句话说的不错，他看见我真龙出窍了。哎呀，杨广说，是啊，我什么时候真龙出窍了呢？刚才坐在船上往前走着，我是有一阵发困，打了一盹儿，也许我打这一盹儿的功夫，我就真龙出窍了啊。杨广特别希望别人说他真龙出窍，一说他真龙出窍，证明他就是真龙天子。杨广听完了这几句话，杨广这气儿消了。李密，这话说的是真的吗？
2: 陛下，微臣焉敢撒谎啊，面对陛下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呐。陛下，如果您要觉得微臣我这么看也有罪的话，要斩微臣，微臣心甘情愿，但是微臣向您表白，我是忠于大隋，忠于陛下的。
0: 啊，杨广就没再说，说你是不是看我的萧娘娘啊？心想这可能是我娘娘啊，她误会了，以为是看她，其实呢，人家是看我的，我这真龙出窍了。
1: 杨广说：“李密，照此说来，那么朕饶去你的死罪，此事不可宣扬啊，下船回岸上去吧。”
0: 你看，这李密几句话自个儿把自个儿救了，但是李密心里边可记着呢，记着谁？记着李世民。李密心想，要是没有李世民在旁边给我说这么几句话，娘娘有这么一句话，拦阻皇帝，今儿个我就人头落地了。所以李密由打这船上卸住龙门之后，二番又上了岸了，这回骑在马上可不敢往船上看了，心想别瞎看了，干脆目光向前吧，朝前看，再往旁边看，弄不好就有了罪了。就这样，杨广的船往前行进，走着走着，这皇帝的道队往前走，也是有长探马、短探马探听前面的情况和消息呀。忽然有人向杨广

说在前面这条河有五趟船只给堵塞河路，河岸上有一座四平山，有十八国的藩王聚集在此，意欲刺王杀将，请陛下速作定夺。杨广一听这句话，杨广当时大吃一惊啊！为什么？杨广万万没有想到这道上还能有劫杀他的，所以杨广马上吩咐手下人等停住船只上岸。这个地方偏偏还没有行宫，这没有行宫怎么办呢？杨广说就临时给我扎大营，就在岸上扎下了金顶黄罗帐。杨广上了岸了，文武群臣全都上了岸了，心想怎么有十八国的人在这联合起来要劫杀王驾，这还了得吗？马上吩咐调集随军的队伍准备迎战。杨广这金顶黄罗帐在这立下了，马上由靠山王杨凌调集随军队伍，又接连的把大营扎下。这里扎好了营了，十八国的队伍已经在四平山上和四平山的两翼尾翼扎营一百里，十八国的这些个头头，也就是这些个王爷，全都聚到了四平山上。程咬金呢，因为是发起人，他呢先大家到在这里，把大营安好，十八国的国王相继都安营扎寨之后，程咬金早有手下人等都给打听明白，说谁谁谁来了，谁谁谁来了，相继这些个王爷都来了。程咬金挨个的下请帖，说明天就在我的大营之中，十八国反王相会。反王啊，都是反隋的王爷呀。所以这个请帖都下下去了。秦琼呢，得知这里边有一位明州王张金城，秦琼头一天晚上骑着自己的马，带着几名亲随，悄悄的就奔明州王的大营里来了。到这儿跟他的守营门的门军一说，瓦岗寨的秦琼秦叔宝要拜见张金城。守门的门军往里一禀报，张金城一听啊非常吃惊。明州王张金城心想，哎呦，这瓦岗寨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我们刚刚到这儿扎营，怎么他先来拜访我呢？张金城马上出外迎接，把秦琼接到帐内。接到帐内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等给献茶，就问秦元帅因何营业到此，不知有何赐教。秦琼跟张金城就说了，说我问你，你有个妹妹吗？张金城一听说，是啊，我有个妹妹，她叫张子燕。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哎，秦琼长叹了一声啊。于是当着张金城就把当年跟着杨林进长安，杨林怎么在酒席宴上把张子燕许配秦琼为婚，后来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的公文到的杨林的手下，张子燕偷看到之后拿出来还给张金城看看。张金城一看到这里黯然而泪下呀。张金城掉了泪了。张金城说，你不知道啊，我们全家被余文化及给害了，只有我逃跑出来了。我跑出来之后，临跟我的妹妹分别的时候曾经跟她说过，我们兄妹二人后会有期，可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别竟成永诀呀。张金城哭，秦琼在这劝，劝完了之后张金城就说了，所以这回你们一写信我就来了，因为隋氏王朝这伙子奸党害了我的全家，我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死杨广，重造天下。张金城一听说自己的妹妹又死了，这更激发起他反隋的决心。

秦琼在这里跟张金强两个人谈唠了一番，最后告辞，回转到了四平山上瓦岗寨的军营之内。转过天来，十八国的王爷都来了，到齐之后，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大家互相介绍，各分座位，端然坐下。今天十八国的头聚在一起了，得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做呀。这十八国的反王聚到一起的这一天正是八月初八，大伙说这个日子非常吉祥，两个八，感情从那个年头就喜欢这八字。他们大家商量说谁当这盟主啊，十八国到在一起总得有个头啊。徐茂公挑头就说了，徐茂公说，俗话讲啊，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我们十八国的王爷聚到了一起，共同一个目的是推翻大隋，诛斩杨广。那裴元庆这都是能人呐，应该是他们，但是又不知道其他国家这些王爷愿意不愿意呢，所以大伙谁也抹不开说了。这一抹不开说呀，徐茂公就讲了，跟诸位说呀，我们大家聚义到此，首先得感激宋义王孟海公啊。宋义王孟海公曾经给我们瓦岗山写了一封书信，他在书信里边说想会合我们共同诛杀杨广，只是我们接到他这封信之后，觉得光凭我们两家兵力不足，将官也不够，所以我们才萌发出联合天下各路的王爷聚集在一起。我看呐，这个盟主就请最早的发起人孟海公来当，怎么样？徐茂公这话呀，这可是一个计谋。其实徐茂公头天晚上跟孟海公都商量了，说您当盟主怎么样？孟海公说，我可不行，我兵微将寡，手底下就有一个我外甥上官迪，我当盟主难服众望，这盟主是非得瓦岗山上的瓦岗寨的大德天子他来当。徐茂公说，那不好吧。孟海公说，不要紧，明天我提这个头。结果今天徐茂公这头一句先点到孟海公这儿了，说要让他当盟主。孟海公马上站起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徐军师，谢谢您对我这么重看，但是我孟海公有多大本事我自己是非常知道的，要让我当这个盟主，我难胜此任。众位王爷，实不相瞒，这第一封信嘛倒是我写的，不过要是号召我们十八国各路王爷到此聚会的主意，这是瓦岗寨的大德天子出的高招啊。所以我认为无论从兵力上，无论从将官上，我们这些个国家哪个也比不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6月24结果杨林的黄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再者说瓦岗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号称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108箭，这是武林中人大家共晓的事。所以说从这两点上来说，我觉得应该让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当这个盟主。这孟海公把这话一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一个是明州王张金城。这张金城昨天晚上秦琼刚跟他沟通完了，张金城知道秦琼是自己没成的一个妹夫，所以他表示拥护。张金城先站起来了，好，我同意这样。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位熊阔海。熊阔海呢，他本身是元帅，但是他那个国王高谭胜全听熊阔海的。熊阔海昨晚就说了，说这个

0: 就得是瓦岗山上的人，因为熊国海在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跟秦琼他们在一起待过，知道这哥几个非常重义气，瓦岗山的人非常好，所以高谭胜马上也表示态度，那就是同意拥戴程咬金当盟主。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底下有他的大元帅武云照，武云照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熊国海，一个是武天锡。从武云照这儿呢，凤鸣王李子通也同意啊。哎呀，幸亏呀有这军事还有秦二哥在这盯着，我呀就在这假装撑着吧。在这儿程咬金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众位众位，你要让我当这个盟主，老程我可愧不敢当。怎么还能说出句愧不敢当来呀？这是做皇上做的这个日子也多了，跟这个魏征啊徐茂公在一起呀，也学个一句半句的文明话，学两句成语。程咬金越这么说，大伙越拥戴他，于是这就定了，这盟主定了，得有个统领三军的大元帅。大元帅是执掌兵权的，谁当大元帅？异口同声，秦琼、秦叔宝。秦琼是元帅，说元帅完了还得有中军，这个中军官高谁呢？这中军官有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的元帅宋金刚，还有孟海公的元帅上官迪，两个人一正一副。中军官安排好了，还得有先锋官，这先锋官可非常重要。这个时候秦琼和徐茂公当时就推荐了三个人当先锋官，这三个人一位是武云照，过去隋王朝的南阳侯，一位是武天锡，再一位就是熊阔海。这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十八国里边最勇猛的三位干将，十八国的国王都同意了，说这三位当先锋肯定能把隋王朝这些隋军当了压粮官，他是第一路。第二路压粮官呢，瓦岗寨上就是单雄信。瓦岗寨的第三路压粮官就是小霸王翟让带着傻小子罗士信，是这么安排的。山上边一切安排就绪，每日十八路反王聚在一起，就等着截杀杨广了。这一天忽然有探马禀报说，杨广已经弃舟登岸，扎下大营，给我们列开战场，准备交战。当时秦叔宝就点起这三名先锋，告诉这三位先锋官，今日是跟隋军第一次打仗，这第一次打仗必须要打胜，以振我军的军威。武云照听到这里说，元帅尽管放心，今天不但是要胜一阵，我们三个人要连胜三阵。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91集。谢文东后一句话的言下之意啊，是不给安哥拉的经济带来灾难，也不会让安哥拉的经济衰落。费尔南多当然理解他的意思，不过仍然是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即便是我同意把开采权转让给你，而实际上也未必能做得到。谢文东就笑着问他，为什么？难道在安哥拉还有总理先生决定不了的事情吗？费尔南多说，当然了，现在已经不比以前，小事情我还有办法解决，但是这种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大事儿，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主的了。他说现在政府的重要决定都要通过议会表决，需要由国会议员投票来决定，即便是我同意，那么如果其他的国会议员不同意，这个也没办法。谢文东皱了皱眉，他说怎么才能让他们同意呢？费尔南多笑了笑，他说，谢先生，你得想办法呀，让安盟妥协。现在安盟的议员占国会的三分之一席。

0: 只要谢先生能得到安盟的支持，这件事儿才有通过的可能。谢文东吁了口气，想不到事情竟然这么麻烦，还牵扯到安盟的身上。咱们都知道啊，这谢文东和安盟的关系并不怎么样，他的那块金刚石矿就是从安盟的手里硬生生的抢过来的。他悠悠地说，我一直都认为安哥拉的政府是由你们安仁运来做主导的。谢先生，这个没有错，政府各个部门的重要官员确实大多都是出自于安仁运的，但是国会不同，里面各党派的议员都有，其中我们和安盟的议员占绝对的大多数。我能决定安仁运议员的意见，但是却决定不了安盟议员的意见，所以谢先生只要让安盟妥协，这件事情就十拿九稳了。那现在安盟的领导人是谁呢？安盟的主席弗朗西斯科·德拉克。现在安哥拉最大的两个政党啊，那就是安仁运还有安盟，政府重要部门的官员都是安仁运的党员组成的。而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安盟，在安哥拉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让安仁运忌惮三分。毕竟这两大政党相互之间是有竞争的，如果安仁运执政混乱，在下一次的选举当中，选民很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安仁运，那么如此一来，安仁运作为执政党的身份也会宣告终结。谢文东想要石油的开采权，费尔南多如果力排众议，也是可以强行的通过的。可是一旦出了问题，安仁运呢将会面临极大的危机，并给安盟可乘之机，所以他让谢文东去跟安盟谈，让他争取安盟的支持。如此一来，就算日后有问题出现，安仁运和安盟可以平摊责任，不会威胁到安仁运执政党的地位。只不过呀，这些个话他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只好借国会无法通过作为托词来搪塞谢文东。谢文东并不了解费尔南多的真实想法，不过他隐约感到这其中的不对劲儿，但是问题出在哪儿，他一时间呢也想不清楚。由于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谢文东十分的失落，又跟费尔南多闲聊了几句，两个人缓步走出了书房。对接下来的晚宴，谢文东也没了兴趣，他向费尔南多打声招呼，婉言拒绝他的挽留，带着五行兄弟走出总理府。正当他要出大门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有人用中文叫他，说谢先生等一等。谢文东一愣，转头一瞧，只见身后快步走来一名身穿西装戴着眼镜的中年黑人。对这位他并不陌生，正是他初到安哥拉的时候安仁运第一个跟他接触的高级官员帕菲·马格伊。谢文东笑了，他说，原来是你呀，好久不见了老朋友。原来谢先生还记得我。谢文东叫出了他的名字，帕菲·马格伊显得十分高兴， 他来到谢文东近前，热情地跟他握手。寒暄过后，帕菲马克伊奇怪地问：“宴会还没结束呢，谢先生怎么这么快就走啊？”这个帕菲马克伊啊，曾经在中国工作过长达7年的时间，对中文十分精通，口语交流毫无障碍。也正因为这一点，谢文东对他的印象也特别深刻。谢文东轻叹口气，他摇着头说：“我并不喜欢参加这样的宴会，不过总理先生已经邀请，我总是要过来一趟的嘛。”哦，帕菲马格伊嘴角动了一下，没有说话，只是别有深意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一愣，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含笑就问他：“马格伊先生，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1: 刚才我看到谢先生和总理在书房里谈了很久，似乎谢先生对商谈……”
0: 你等他说完，马格伊就摇头，他说：“总理肯定不会同意的。”
1: 马格伊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2: 谢先生，这件事情可是关系到安仁运政党的执政权呢。发现油田肯定会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如果总理把开采权让给谢先生，万一经济没有起色，那么安仁运就会受到各在野党的强烈抨击，甚至会失去执政权，事关重大，总理是不会冒这个险的。如果总理硬是要帮谢先生，很可能首先会遭到安仁运内部的反对，从而产生内部的分歧。更严重点说，他总理的地位将会因此难以保全的。
0: 哦，原来如此啊。听马格一这么一说呀，谢文东茅塞顿开，明白为什么这次费尔南多连条件都没开就直接拒绝了自己的请求了。马格一继续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总理肯定是让谢先生去找安盟，争取安盟的支持，对吗？”谢文东的眼睛一亮，他不可思议地看着马格一，含笑点了点头。马格一笑着说：“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以谢先生和总理的关系，你去找他帮忙，他肯定会全力以赴。只不过这一次他确实是无能为力，对安仁运执政党地位威胁最大的那就是安盟。如果谢先生得到了安盟的支持，那么安仁运内部成员也就无话可说了，到时候总理把石油开采权让给谢先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1: 听完以后，谢文东仰面笑了，他说：“原来是这样啊，多谢马格伊先生帮我分析，我受教了。”
2: 啊，谢先生，你太客气了，我只是比谢先生更了解安哥拉内部的情况罢了。
0: 马格伊在中国工作期间，不仅学会了地道的汉语，还学会了中国人的谦虚。谢文东笑着问他，他说：“马格伊先生，你认为我去找安盟寻求支持，成功的可能性有几成呢？”
1: 马格伊琢磨了一会儿，他说：“那得
2: 是，其实我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1: 什么事啊？”“
2: 我希望到谢先生的身边，为谢先生做事，不知道谢先生能不能接受。”
0: 谢文东愣住了，惊讶的看着马格一。
1: 他初次见到他的时候。

0: 这位马克伊先生就已经是安哥拉外交部的高级助理，职位可是不低呀。现在安哥拉已经停止内战，形势稳定，他的职位也应该比以前更高，怎么突然要到自己的手下做事情呢？难道是另有所图？见谢文东久久未语，马格一立刻明白了他的顾虑，他急忙说：谢先生，请不要误会，我之所以想到谢先生身边做事儿，绝对没有居心叵测的意思。想不到马格一会说的这么直接，谢文东悠然的笑了，他摆了摆手，随后问：那是为什么呢？谢先生，有两个原因。首先，我认为为谢先生做事，我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我的生活也会比现在更好。第二，不怕谢先生笑话，谢先生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是外交部的高级助理，可到了现在，我仍然是高级助理，所以我有些灰心了，我想换个环境发展。是这样啊，马克伊先生肯来帮我，我很高兴，我欢迎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不接受呢？安仁运和安盟停止内战，国家统一，原安仁运官员的职位啊，或多或少的都有了提升，像皮龙内贝那样麻雀变凤凰的人更是不在少数，但是这位马格一先生却是倒霉得很，职位啊一直都没变动，被压得死死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心灰意冷，把目光瞄向了在安哥拉势力啊越来越大的谢文东。他的到来也为谢文东在安哥拉的地位带来了新的飞跃。用马格伊自己的话讲，他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谢文东手中现有的优势，把谢文东塑造成安哥拉的地下之王，左右安哥拉未来的命运。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怕非马格一来投靠自己，说心里话，谢文东是非常欢迎的。目前他在安哥拉也确实缺一个这样的人，另外还有主要的一点，马格一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思想也很中国化，这是谢文东最喜欢的。见自己提出的要求马上被谢文东接受了，马格一呢也是十分高兴，连声道谢。随后他说，安盟作为一个大的党派，想要生存甚至想要成为执政党，必须得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基础，这也是安盟目前最缺少的。谢先生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啊，其实很简单，只要向他们提供足够多的政治资金即可。谢文东揉着下巴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悠悠地说，如此说来是需要花费不少钱的，如果谢先生真得到了石油的开采权，其中的利润那可比向安盟提供政治资金要多得多了。

1: 谢先生，每年都会通过国家银行分得红利，只需要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就可以让安盟对谢先生言听计从了。谢文东仰面笑了。马格一正色说：“如果谢先生能信任我，我可以代表谢先生。” 去找安盟商谈这件事情，然后再把安盟的意思转达给谢先生。谢文东点头，他说：“好，那么这件事情就拜托马格一先生了。如果你真能帮我促成这件事情，我会重重的奖励你。另外，这件事情越快越好。我想我在安哥拉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 我明白的，谢先生，尽管放心好了。现在谢文东啊，他对马格一还没有百分之百的信任，对他的能力也不是很了解。不过他既然主动提出来要代替自己去找安盟谈判，谢文东当然也不会反对，毕竟对他没有任何的损失。车行一半的时候。 马格一向谢文东告辞，然后下了车。等他走了以后，同在车里面的克里斯好奇的问：“谢先生，这个马格一值得我们信任吗？”谢文东一笑，淡然的说：“听其言，观其行。如果他真的另有图谋，是隐藏不住的。”回到别墅。 谢文东给东新雷打去电话，按照他预想中的计划，这次到安哥拉最多待3天。可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3天是远远不够的。他估计至少要1周或者更长的时间。要待这么久，他必须先得知会上海那边一声。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 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92集。回到别墅以后，谢文东给东新雷打去电话，按照他预想中的计划呀，这次到安哥拉最多待3天时间。可是以目前的情况看，3天是远远不够的。 他估计至少要1周或者更长的时间，要待这么久，他必须先得知会上海那边一声。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谢文东问老雷：“我走以后啊，上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东新雷说：“风平浪静，就是警察很讨厌，还是天天来查场子，恶心咱们。”那南红门那边有动静吗？
2: 没有，不对，有。东哥，南红门正把各处据点的人力啊，大规模抽调出来，全调回到分部。看起来上回东哥偷袭南红门分部的事情，对他们打击很大，呵呵，吃过一回亏了，现在可是学乖了很多呢。嘿嘿，哦，唉，不用理会警方。 他们再能捣乱，也对我们产生不了太大影响。主要是盯紧南红门，小心留意他们的举动，不要给他们可乘之机，明白吗？是，东哥。是这样，我在安哥拉这边呢，可能还需要多待几天。上海那边没问题吧？东哥放心吧，有我在呢，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1: 谢文东点点头，含笑把电话挂了。如果只有东新雷一个人在上海，他或者还真不放心。但是现在啊，北红门有张一、任长风他们，文东会呢有三眼高墙张延江等人，这么多兄弟聚集在上海，就算是南红门再诡计多端，已经难以让己方吃回上当了。 所以呢，他现在还是很放心的。第二天上午10点钟，谢文东正在别墅。

0: 的草地上散步，手机响了，接起来一听，里边传出女人的声音，是谢文东，谢先生吗？
1: 我是。你是？
0: 我是玛丽亚，谢先生今天中午要陪我吃饭的，你不会忘了吧？如果玛丽亚不打来电话，谢文东可能还真把这件事儿给忘了。他一笑说：“怎么会呢？桑托斯小姐现在在哪儿啊？我派人去接你。”他虽然不喜欢这个黑人姑娘，但是看在费尔南多的面子上边，谢文东的语气还是很客气的。
2: 不用那么麻烦了，谢先生，我们在科斯塔酒店见面吧。
1: 也好，
2: 那中午12点不见不散。
1: 好，不见不散。
0: 挂断电话以后，谢文东叹了口气，走在他身旁牵着一条大型猎犬的官风好奇的问：“
1: 东哥，什么事儿？”“
0: 哎呀，我要陪一个女人呢吃饭去。”“
1: 东哥，这可是好事儿啊。”“
0: 她是一个黑人的女人。”官方眨巴眨巴眼睛，没明白谢文东的意思。由于在安哥拉待的时间很长了，官方呢也渐渐适应了。在他感觉，黑人姑娘也很漂亮，和亚裔的姑娘各有千秋。谢文东目光下垂，看着官方牵的猎犬，那又圆又大的脑袋比人的脑袋还大好几圈，他笑着问：“他叫什么名字？”“
1: 嗨，东哥，他叫刀锋，这是纯种的爱尔兰猎狼犬，人的腿骨啊，他一口就能咬断了，牙齿那真的比刀锋还锋利呢。这当初我可是花了不少钱，才把它买。
0: 说到这儿，他识趣的闭上嘴巴，不再往下说了，同时小心翼翼的看了谢文东一眼。谢文东没有介意，蹲下身来看了看猎犬那对镶在长毛里边不时闪烁着凶光和敌意的眼睛，悠悠的笑了。他摸了一下狗头上的绒毛，嘟囔了一句：“我宁愿和他一起吃饭。”说完话，他站起身来，双手插进口袋走开了。官风看着谢文东的背影，喃喃的说：“
1: 我是天天和刀锋一起吃饭呢。”
0: 科斯塔大酒店是安哥拉的国有酒店，那么其规模在洛安的可以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不用进入酒店内部，只在外面观望酒店大楼，就能感觉到它的豪华和气派。谢文东到的时候，玛利亚已经在酒店的大堂里边等了好一会儿。她今天穿着休闲随意的衣服，低胸的 T 恤，长长的牛仔裤，下边一双黑色的运动鞋，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活泼了许多，黑黑的皮肤更显健康。在他左右啊，站着两名黑西装的大汉，冷峻的脸上毫无表情，两只眼睛都是滴溜溜的乱转，不时的警惕扫向左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人肯定就是保镖了。看到谢文东，玛利亚快步走上前来，含笑说：“
2: 我足足等了你10分钟了呢。”
0: 谢文东一愣，看了看手表说：“
1: 我好像没有迟到啊。”“
2: 是我早到了。要知道，

0: 行时都是别人等我的。
1: 范托斯小姐这么说让我既感到荣幸又很不好意思啊。
0: 不要叫我桑托斯小姐，你直接叫我玛利亚好了。
1: 好，其实我也不喜欢那么繁琐的生活。
0: 两个人边走边聊，向酒店电梯的方向走去。五行兄弟和玛利亚的保镖跟在两个人的身后。进入电梯，谢文东笑着问：“我们去几楼吃饭呢？”玛利亚说：“顶层的西餐厅很不错的。”
1: 好，那就去顶层。谢文东含笑按下电梯的按钮。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酒店顶层的餐厅啊，是类似于中国的旋转餐厅，是环形的，但是却不会转。餐厅的面积很大，摆放的桌椅呢，却是不多，中间都隔着很远的距离。餐厅四周都是由钢化玻璃组成的透明墙壁，站在前边可是俯瞰大半个洛安的城的。这餐厅既高贵又奢华，当然这里的物价也是昂贵的吓人，尤其对那些收入不高的安哥拉的普通民众来说。谢文东不了解西方礼仪，不过也是很有风度的，他帮玛利亚拉开椅子，等他坐下以后自己才慢悠悠的落座，拿起桌子上的菜单。虽然上面是以西班牙文为主，但好在有英文注解，谢文东看起来呢并不费劲。他随便点了一份牛排，又点了鹅肝酱、烧野鸭这两样法国菜。玛利亚和谢文东一样也点一份牛排，不过加了一道芝士焗蜗牛和一瓶朗姆酒。坐在对面的谢文东脸上是笑呵呵的，不过他心里边啊却在暗暗的皱眉。他不敢肯定当蜗牛摆到自己面前的时候，自己还有没有食欲能把东西吃下去。等服务生走了以后，玛利亚笑着问：谢先生也喜欢吃法国菜吗？谢文东笑了笑，他说：我最喜欢吃的是中国菜，可惜这里没有，至于其他的我就无所谓了。玛利亚拄着下巴好奇地问：我从来……谢文东一愣，含笑点头，他说：是的。那你有女朋友吗？
1: 啊，有。
0: 哦，我听说你在中国是黑手党的大头目，这是真的吗？
1: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0: 嗯，我看你不像。谢文东仰面笑了。
1: 他没再就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通过交谈，他对玛利亚的看法有所改变，感觉他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是性格非常的直率，想什么就说什么，痛快不痛快啊都表现在脸上了，毫无心机，不像中国人那么善于伪装自己。时间不长，餐厅的服务生把两个人点的酒菜一一送上来。餐厅的价格虽然贵，但是味道却十分正宗，飘香可口。不过谢文东对那盘蜗牛还是不敢轻易的尝试，看着玛利亚细嚼慢咽的吃着，他倒是觉得呀一阵一阵的反胃。吃饭的时候，玛利亚笑着问：谢先生对

0: 安格拉的印象怎么样呢？
1: 谢文东放下餐具，端起酒杯说，景色很漂亮，尤其是洛安达，靠近大海，空气也新鲜，很适合居住。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玛利亚显得十分高兴，
1: 她说，那谢先生有没有兴趣到安格拉来定居呢？
0: 这一点呢，谢文东啊还真没考虑过，他微微的一笑，随口的应付，
1: 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常住一段时间试试的。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呀，玛利亚的脸上写满了兴奋，谢文东却不知道他在高兴什么。
0: 饭过一半，谢文东刚吃了一个半饱，手机突然响了，
1: 他向玛利亚歉然的一笑说，不好意思。说着话，他擦擦嘴角，站起身来，走到餐厅门。
0: 玛利亚先是一惊，
1: 随后难掩失落的神情，他说，不能等吃完饭再去吗？事出紧急，耽误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先行一步了。
0: 说着话，他快步的向外边走去。
1: 五行兄弟见状，齐齐站起身来，紧随谢文东之后。
0: 到了餐厅门口的时候，
1: 谢文东恍然想起来还没付账，向身后的金眼儿使个眼色，后者会意，掏出钱来，然后递给了门口的服务生。
0: 看着谢文东消失的背影，
1: 玛利亚咬着嘴唇，坐在椅子上边久久没动。
0: 安盟的总部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不过并不漂亮，相反呢，倒是带有几分落魄。一座四层高的楼房，墙体上有不少战乱时期留下来的还没来得及修复的弹孔，举目看过去，白一块红一块的，与周围雄伟华丽的建筑物比起来更显寒酸。在安盟总部的大门前边，两辆轿车缓缓停下，谢文东从里边走出来，举目观望，暗暗的叹了口气。这就是安盟高层人员所在的地方。正在他打量的时候，楼里边传出了呼唤声，
2: 谢先生。
1: 随着话音，马哥一快步走出来，在他身后还有两名中年人，一高一矮，年纪都在四五十岁之间，神采奕奕，精气神都很足。
0: 看到他以后，谢文东悠悠的笑了，随后又向马格一身后瞧了瞧，并不认识那两名中年人，但是看两个人走路的派头，似乎在安盟的身份不简单。
1: 马格一来到谢文东近前说，谢先生你好。说着话呢，又为谢文东做介绍。他首先指了一下身材高大魁梧的那名中年人说，这位是安盟的副主席赫雷罗先生。然后又指了一下矮个的中年人说，这位是贾维尔先生。谢文东笑容满面，分别与两个人握手问好。
0: 两名中年人对谢文东也显得十分客气，笑得灿烂，双方的气氛呢，那是非常友好。在门口寒暄了好一会儿，这才并肩走进楼里边，一直上到四楼，来到会客室，开门一瞧，里面坐着十多名安盟的高级要员，位于正中间的一位

谢文东含笑与老头子握了握手，说：“德拉克主席您好。”在说客套话的同时啊，谢文东也在悄悄的打量左右，看架势，安蒙简直就是和自己来谈判的。众人在会议桌旁纷纷的落座，马戈义作为双方的牵线人，首先说：“谢先生与安蒙在以前可能存有许多误会，但是我想这些误会也应该随着内战的停止而消失了。现在安蒙是安哥拉最大的在野党，而谢先生又是对安哥拉经济举足轻重的人物，我想大家呢应该多多的合作，摒弃前嫌，共谋发展才对，也只有这样双方都会有好处。”安蒙的人听了以后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德拉克说：“我同意马戈义的话。”听马戈义先生说，谢先生想得到新发现的那两处石油矿区的开采权是吗？谢文东点点头，他说：“没错。”谢先生还想得到我们安盟的支持是吗？仍然是肯定的答复。老头子笑了笑，他别有深意地说：“安盟的实力虽然没有安仁运那么雄厚，也不是执政党，不过对于有些事情我们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想必谢先生也应该了解到这一点了。”他的言下之意就很明显了，也就是说呀，没有安盟支持谢文东，那石油的开采权他是根本就得不到的，这么说也是为了等一会儿的讨价还价增加筹码。听完了马格一的翻译，谢文东哈哈笑起来，他说：“我承认安盟在安哥拉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你们毕竟不是执政党，各项决议仍然是由安仁运来制定，你们的态度呢也只有参考价值而没有决定价值。”听谢文东这么一说，这大家伙的脸色都变了，德拉克的脸色呢也是略微的沉了下来。老头子冷笑一声反问：“那既然这么说，谢先生找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那不是多此一举吗？”谢文东说：“你错了，在野党不会永远都是在野党，执政党也不会永远都是执政党。我相信贵党的作为终究有一天会取代安仁运的执政地位。贵党支不支持我得到开采权是小事儿，那我与贵党之间关系的修复才是大事儿。德拉克主席，你说呢？”德拉克脸色缓和下来，悠悠的笑了。谢文东的话明显是避重就轻，但听起来合情又合理，让人很舒服。尤其是对急于取得执政权的安盟来说。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93集。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以后，德拉克的脸色缓和下来，悠悠的笑了。谢文东的话明显是避重就轻，但是听起来合情合理，让人舒服，尤其是对急于取得执政权的安盟来说。于是德拉克笑着问：“谢先生认为我们会取代安仁运成为执政党？”谢文东笑眯眯地说：“当然了，我非常确信这一点，尤其是得到我的支持之后。”德拉克挑起眉毛看着谢文东，谢文东继续往下说：“政党之争，权力的交换，比拼的是什么呢？
是钱。

0: 谁的钱多，谁肯花大力气去宣传，去买通媒体，谁就会在民众的心里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未来的选举当中就会占得先机和优势。安仁运政府很有钱，支持他们的企业也是数不胜数。反观贵党这边呢，就显得势单力孤了。谢文东的话正中安盟的要害，随着安仁运执政的越来越稳固，安哥拉境内外的企业也越来越倾向于安仁运，甚至连一向支持安盟的美国，为了修复与安仁运的关系，也与安盟越走越远，相应的资金援助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对于一个大型的政党来说，失去了资金的来源，将会寸步难行。如果这个局面得不到解决，那么再大的政党也会面临被瓦解的危险。安仁运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德拉克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直勾勾看着谢文东良久，好半晌，他的身子突然向前一倾，一字一顿地问：“谢先生，你愿意支持我们安盟吗？”随着他的问话，在场众人的目光齐刷刷的都看向谢文东，一个一个屏住呼吸，静等他的回答。如果我不支持你们，我就不会来这里了。此言一出，让在场的众人无不长出一口气，包括德拉克在内。他身子前倾得更厉害了，几乎要趴到桌面上。谢先生，你打算怎么支持我们？日后，我会对你们安盟各种活动的经费提供30%的赞助，如果效果够理想，我甚至可以提供100%的赞助。谢文东的话让在场的众人一片哗然。像安盟这么大的政党，如果举办活动所需的资金那是极多的，而且想要竞争执政党，各项活动也是异常频繁的，日积月累下来花费的资金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谢文东狮子大开口要全部包揽下来，怎能不让人吃惊呢？就连马哥义也在暗暗咋舌，在心里盘算谢文东得到石油开采权以后所赚得的利润够不够资助安盟的，可是越琢磨越觉得不划算，感觉这么庞大的资金谢文东根本就承担不起，即便是提供其中的30%也是十分困难的。想完以后，他眉头紧锁，在桌子底下轻轻地拉了一下谢文东的衣襟，用汉语小心翼翼地轻声说：“谢先生，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说话要三思，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不等他说完，谢文东笑呵呵地摆了一下手，满面轻松地说：“我说出去的话，我当然会有办法兑现，马格义先生，你不用担心。”听谢文东这么一说，马格义也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边却暗暗叫苦，不知道谢文东该怎样兑现他自己的承诺。德拉克抬起双手向下边压了压，示意周围众人噤声。见状以后，众人纷纷停止交谈， 乱嗡嗡的会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呵呵的一笑，德拉克看看谢文东，
1: 谢先生，你不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
2: 德拉克先生，如果贵党不相信我的话，我们可以签下合同，为期暂时定为3年吧。我每年最少向贵党提供30%的经费。
1: 谢先生，此话当真？
2: 当然。
1: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0: 德拉克想也没想，当即就说，如果真签下合同，谢先生就是我们安盟最大的合作伙伴，你的利益就是我们安盟的利益，我们安盟也会全力的为你争取。谢文东和安盟各谋私利，可谓是一拍即合。安盟怕夜长梦多，谢文东会反悔，当场拟定协议，与谢文东相互签署。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马哥义万万没想到的。他在一旁干瞪眼儿，急得连连搓手，可是想阻止谢文东已经是不可能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合作协议签署完成，谢文东成了安盟最大的合作伙伴，也就是最大的赞助商。草草估计下来，他每年至少要为安盟提供数亿甚至10几亿美元的政治资金，而他换来的是安盟对他的全力支持。谢文东来的时候是由副主席迎接的，离开的时候则是由安盟的主席连同安盟的所有高层送出来的。出了安盟总部的大楼，马哥一觉得脚下轻轻飘飘，感觉一阵头重脚轻，跟谢文东坐上汽车，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机械性的转过头看着谢文东，谢先生，每年要向安盟提供那么多资金，你能拿得出来吗？
2: 拿不出来。
1: 那你还签署协议？
2: 签署了协议，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一旦谢先生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安盟会向国家法院对你提出起诉，甚至连你持有的国家银行股份都保不住。
1: 哎呀，谢先生，这个协议签的实在是太冲动了。
0: 看着马哥一猴急的样子，谢文东反而悠然的大笑，这可是真应了那句皇上不急急太监了。见他一脸轻松的神色，马哥一心中一动，好奇的就问，难道谢先生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了？谢文东点点头，笑呵呵的说，我一个人是拿不出那么多钱，就算有也不会白白砸在安盟的身上。那谢先生是什么意思呢？
2: 我找人和我平摊这笔费用。
1: 找人平摊？找谁？
2: 找我的老朋友们。
0: 谢文东笑了，笑得两眼弯弯，眯成了一条缝。回到别墅之后，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谢文东立刻拿起电话，给他所谓的老朋友们打去电话。那么这些人呢，也就是谢文东最大的债主黑旗帮。 这黑旗帮很有钱呢，这八大背后的首脑随便挑出一个来，那都是亿万富翁，资产无数。只不过他们的钱呢，都是流动于暗里的，不像李富豪那么摆在明面上。由于谢文东为他们打开方便之门，黑旗帮早就已经对安哥拉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对各个重要的领域都有涉足。表面上看，他们的公司名称各不相同，没有人会把这些公司联系到一起，而实际上呢，背地里却串通一气，一旦发现商机，便集中力量在单个行业里大搞垄断，暗发横财。比如他们在刚进入安哥拉的时候，发现罗安达、本格拉、纳米贝等沿海城市经济相对繁荣，旅游业也兴盛，随即合力拿出巨额资金抢购这些地方的地皮，造成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当国内外的房地产公司嗅到商机也挤入其中的时候，他们趁机把抢购的地皮以高价卖出去，随后再一起撤资，从中获得的利润高达100%，甚至200%、300%。可相应的，也造成了当地房地产业的崩盘，让无数的房地产公司血本无归，甚至破产倒闭。这个就是垄断的力量，黑旗帮最善于此道了。谢文东给黑旗帮打电话的时候，八位幕后的首脑之中有两位在安哥拉，另外六位都在香港。他没有转弯抹角，直接说明，让另外六人骑到安哥拉一聚，说是有要事相商。现在安哥拉已经成为黑旗帮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谢文东。对他的要求，黑旗帮的幕后首脑们不会不重视，虽然不知道商议什么事情，不过还是齐齐动身向安哥拉赶过来。没过两天，以王学龙、康少华为首的黑旗帮八大首脑齐聚洛安的，一时间谢文东住的别墅就变得异常热闹。八大首脑每个人身边的保镖都有不下十位，只看别墅门口停泊着几十辆高档豪华轿车，再看院里头，到处都是身穿黑色西装、面戴墨镜的大汉，其中有黄种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可谓是三色俱全。在别墅大厅里，谢文东与众人会面，黑旗帮首脑加上各自的贴身保镖，人数就已经不少了。而谢文东这边呢，也有孟寻、王海龙、五行兄弟、克里斯、杰克、关峰、马一个等人。偌大的会厅第一次显得有些拥挤不堪。谢文东环视众人，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一笑，众人都停止交谈，纷纷挑起目光向他看过去。谢文东站起身来，从身旁女佣端着的托盘里拿起一杯酒，笑着说：我与各位一别足有一年多了，一年多的时间里，各位前辈可一点也没显老，反而更加精神了，显然是在安哥拉赚得盆满钵丰吧。黑旗帮众人仰面大笑，他们都说是托谢先生的福。可喜可贺，我们先干一杯。他们几个人站成圆形，齐齐撞杯，大厅里发出清脆的声响。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周围的女佣们立刻上前一一为他们满酒。谢文东摇晃着杯子里的酒水，看向康少华，他笑着问：康兄借给我的资金，这一年应该都赚回去了吧？

0: 哪有那么多呀？
1: 谢先生可是太高估我了。
0: 嘴上这么说，可是他脸上的笑容却更加的灿烂。即便是没赚那么多，估计也差不了多少了。谢文东点点头，环视众人，大家都赚钱，你们开心，我更开心。我还真担心各位赔了，没有兑现我当初的承诺，砸了我自己的招牌呢。
1: 哎呀，谢先生，你太谦虚了。当初我就说，投资在谢先生的身上肯定不会有错。怎么样，我当初说的没错吧？
0: 说着话，康少华看向另外的七个人。谢文东感到很好笑，当初啊，自己向黑旗帮借钱的时候，似乎只有康少华是最反对的。见寒暄的差不多了，谢文东深吸口气，收敛笑容，他正色说，我这次找大家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和大家商议。听完这话，黑旗帮众人都停止说笑，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在众人面前来回踱步，走了好一会儿，他猛然停住身形，目现金光。
1: 如果大家信任我的话，那么我们就合力再做一次投资，大投资。
2: 谢先生，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大投资？
1: 投资安盟
2: 啊？
1: 谢先生，你和安仁运的关系不是很好吗？怎么现在又要支持安盟了呢？
0: 安哥拉和中国不一样啊，是个多政党的民主国家。今天执政的党派是安仁运，明天也许就会变成安盟。如果我们不能和安盟搞好关系，一旦安盟上台，我们在安哥拉的处境将会全面告急。各位前辈，难道没考虑过这一点吗？
3: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他们都是倒吸口凉气，同时心思急转，默默考虑谢文东的话。
0: 黑旗帮里最有身份的王学龙这个时候开口说，安盟的势力与安仁运比起来相差很远，而且安仁运现在执政稳定，安盟想取代他的执政党地位恐怕不那么容易。黑旗帮众人纷纷点头，觉得王学龙的话很有道理。谢文东一笑，他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安哥拉的形势瞬息万变，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也没有什么是不一定的。我们与安盟搞好关系，对我们只有利处而没有坏处。难道各位对目前的境况感到满足了吗？难道各位就没有更大的追求了吗？
1: 谢先生，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成为安盟最大的资助者，也是他们唯一的资助者。不管安盟有没有执政，我们要借助他们在安哥拉的影响力，再加上安仁运对我们的倾向，挤走或者挤垮安哥拉境内所有的外国企业以及他们的本国企业。我们要成为安哥拉最大的经济联盟体，我们要垄断安哥拉的经济体系，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势力来控制这个国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收益将会是现在的十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难道各位前辈不想达到这样的成就吗？不想体会这样的感觉吗？
3: 谢文东的这番话简直像一颗炸弹，炸得在场众人目瞪口呆，良久说不出话来。就连孟寻等人也没想到谢文东的野心竟然这么大，他们一个一个无不动容。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94集。谢文东的一番话，那简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炸得在场的众人目瞪口呆。就连孟寻等人也没想到谢文东的野心竟然这么大，他们一个个无不动容。过了很长时间，王学龙才慢慢的回过神来。虽然他的年岁在众人当中是最大的，但是听了谢文东的话以后，仍然忍不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2: 谢先生，你认为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吗？
1: 我认为我们能，你们加上我也具备这样的实力，只是不知道各位前辈对我是不是有足够的信任。
2: 谢先生，投资安盟我们需要拿出多少钱来？
1: 每个人每年至少2亿美金。
2: 2亿美金，不多。谢先生的信誉也值这个价了。我信任谢先生，我赞同谢先生的提议。
3: 王学龙并没有说大话。2亿美金对于旁人来说或许是一个望尘莫及的大数目，但是对于他来说确实不多。而且他现在在安哥拉的收益一年累积下来也差不多有2亿美金了。当然这是拜谢文东所赐，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他对谢文东建立了足够的信任。
1: 王学龙在黑旗帮的威望最高，资历最老，那么他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整个黑旗帮的决策。听王学龙已经表态支持谢文东，黑旗帮众人紧接着相继表态，表示愿意加入谢文东的计划。到了最后啊，只剩下康少华一个人没有说话。这个时候他显得左右为难。首先他觉得谢文东的计划太大胆了，也太天马行空，有些不靠谱。让他每年拿出这么多钱去干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他实在是不愿意。可是他又发现自己的同伴们都已经决定加入谢文东的计划，而自己如果不赞成，就等于是主动跟众人拉开界限。自己之所以能赚钱，就是因为有黑旗帮这个大财阀的联盟体，那么一旦出现鸿沟，只凭自己的实力是很难再像现在这样呼风唤雨大发横财的。康少华迟迟不表态，众人的目光也随之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不少黑旗帮的首脑已经开始不耐烦地清着喉咙，示意康少华无论赞同与否赶快说句话。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康少华最后啊还是妥协了。他暗道一声认了，哪怕是每年拿出2亿。

打水漂，也不要与众人产生隔膜。他强颜欢笑说，既然大家都同意了，我是肯定不会反对的，而且我对谢先生也是非常信任的。好，谢先生，我们黑旗帮愿意跟谢先生并肩合作，无论成功与否，都会对谢先生支持到底。王学龙点点头，他对谢文东说着。谢文东的心里头啊，那是非常的感动。他再一次的端起酒杯来，振声说：“我很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与支持，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为了成功，干杯！干杯！”黑旗帮全体加入谢文东的计划，这无疑是给谢文东打了一针强心剂。有了黑旗帮这个财阀联盟的支持，他的信心和野心也变得空前的高涨。在一阵撞杯声中，周围也随之响起了一片的掌声。孟寻、王海龙等人自然非常的兴奋，就连马歌义也是乐得嘴巴合不拢了。就在不久之前呢，他还在为谢文东的决定懊恼不已，现在他开始暗暗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而且他也明确的感觉到跟着谢文东确实比在安仁运更有前途。喝干了杯中的酒水，谢文东抹了一下嘴角，他含笑说，现在我们是一体的，黑旗帮这个名字太地方化，我想咱们应该改一改，至少在安哥拉不应该再用这个名字了。那谢先生认为应该改成什么好啊？改成就叫黑旗党吧。安哥拉的政权由安仁运和安盟去夺，而我们就在暗中做安哥拉的第一大党，日后谁来执政将由我们来决定。黑旗党，哈哈，好名字，就叫黑旗党了。这一刻，黑旗党在安哥拉正式诞生，谢文东以及黑旗帮的幕后八位首脑成为黑旗党最基本的成员。这个时候啊，他们谁都没想到，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谢文东那句半玩笑成分的话竟然变成了现实。黑旗党不仅成为可以决定安哥拉未来命运的秘密党派，而且也在安哥拉建立了自己的黑金帝国，这也成为谢文东黑金世界的起焦点。事情进展顺利，超乎想象。随着黑旗党的成立，谢文东一下子就获得了16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第二天，他联系到安盟的主席德拉克，并一次性为安盟的账户注入4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又在东亚银行里抽调出财务人员长期入驻安盟，监视安盟对自己所提供资金的使用。因为非洲的腐败比中国还要厉害，那安哥拉呢？也不例外。谢文东对安盟并不信任，他必须得派出专人行程监督，确认安盟高层没有中饱私囊，他才能放心。对于谢文东的提防，德拉克也是非常理解的。而且现在安盟的形势不乐观，好不容易找到谢文东这个大赞助商，他也不希望出现任何的闪失。所以对。

0: 谢文东的举措十分的配合，给予东亚银行来的几名专员特权，让他们可全程监督己方对资金的使用。收到了谢文东的首批巨款，可以说是让安盟上下一片欢呼雀跃，上下成员似乎又看到了政党未来的希望，士气高涨。当天傍晚，安盟便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重申安盟对竞争执政党的决心，并且高调宣布准备向慈善基金会提供200万美元的捐款，以此来拉拢民众还有人心。而德拉克并没有失言，谢文东给予安盟政治现金，那么安盟则是给予谢文东全力的支持。在接下来举办的国会上面，安仁运首先提出把宽扎河口海域和本格拉海域两处新发现的油田开采权交给东亚银行，由东亚银行负责开发，安哥拉政府收取其中15%的利润。这项提议一经提出，在国会上引来一片哗然，许多政党的代表都愤怒到了极点。东亚银行虽然占有安哥拉国家银行35%的股份，但毕竟是国外银行，把石油开采权交给东亚银行，说严重些就等于在卖国。更可气的是，按照国际惯例，油田交给外国的公司开发，国家要收取30%的利润，而安仁运竟然把利润缩水了一半。只是这些政党实力太弱小，其代表在国会上也基本没有发言权，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第二大党安盟的身上，希望安盟能站出来反对安仁运的提议。安盟是站出来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安盟非但没反对这项提议，而且是全力的支持。用安盟代表的话来说呀，东亚银行与安哥拉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安哥拉的重建和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把新发现的油田交给东亚银行开发是最正确的选择，也符合安哥拉国家的利益。在安仁运和安盟的全力支持下，国会以绝对过半的票数通过该项决议，储量相当于目前安哥拉所有油田总量的两大新油田开采权呢，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交到了东亚银行的手里。东亚银行取得安哥拉新油田的开采权，这不仅在安哥拉国内，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当今的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战略能源，那就是石油了。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石油就相当于国家的血液，一旦失去石油，国家将陷入瘫痪崩溃。安哥拉发现储量庞大的新油田，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许多大型的石油公司都已经跃跃欲试，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可是他们哪里想到啊，东亚银行却捷足先登，把新发现的油田全部霸占，让人眼红，也让人气愤。各大国际性质的报纸都对东亚银行进行口诛笔伐，称其在安哥拉境内大搞暗箱操作、非正常竞争等等等等。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对这些谩骂和指责毫不介意， 他反而非常的高兴，感觉各国的媒体简直就在是为自己的东亚银行打出一份不花钱的广告，让东亚银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增。他可以不在乎国际方面的压力，但是来自安哥拉境内的压力却让他非常的头疼。安哥拉国会通过该项决议的第二天，这件事被公之于众，立刻引来安哥拉民众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而且这种不满的情绪愈演愈烈，到了最后演变成了民众的抗议、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收回该项议案。成千上百的安哥拉民众涌上街头，打着反东亚银行的标语，并在东亚银行安哥拉分行的大门前呐喊示威抗议，这让谢文东万万没想到。他以为搞定了安人运和安盟这两大政党就可以让自己得到实际利益，可是却忽视了当地民众的情绪。对于应付这样的事情，谢文东缺少经验，一时间也显得有些慌手慌脚。搞外交出身的马戈毅并不像他那么着急，他给谢文东献策，让他找军方帮忙，对抗议的民众实施武力镇压，只要军方插手，用不了多久，民众的游行活动就会被驱散的。谢文东听完了马戈毅的建议，仔细的一琢磨，觉得这样不妥，他摇头说，动用军方的力量使用武力，当然可以把民众驱散回家，可如此一来呢，难免会有死伤，民众的积怨只会越来越大，他们不会记恨军方或者政府，但绝对会记恨东亚银行的。马戈毅一笑，他说，其实啊，民众是最好欺骗的，谢先生，你可以这样。他伏在谢文东的耳边低低的私语，嘀咕了好一会儿，等他说完，谢文东的脸色由阴转晴，悠悠的笑了。不错，马戈毅先生的办法我看可行。由于要求助军方，谢文东直接找到与他关系不错的皮隆内贝，听谢文东要他去镇压示威的民众，皮隆内贝十分为难。从心里边讲啊，他不想这么做，但是谢文东开口求他帮忙，他又不好拒绝。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勉强说，此事重大，我无法做出决定，得先向总理申请。这一点谢文东早就想到了，他含笑说，我已经向总理先生申请过了，总理先生也支持这么做，尽快的解决骚乱。虽然对谢文东很信任，但是皮隆内贝还是给费尔南多打去电话询问这件事情，得到确认的回复以后，他再无话可说了，立刻调动麾下两个团的士兵入城，对示威的民众展开镇压。那么军队的天职就是执行啊，他们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上级下达命令，他们就得无条件的执行。在劝解无效的情况下，两个团将近3000人的士兵开始对民众展开武力镇压。虽然没有动用枪械，但是普通的民众哪里是训练有素的军方的对手啊？还没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示威的民众就被彻底的打散，在混乱当中，有几个人丧命，有上百号人受伤，但局面总算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就在这个时候啊，王海龙代表东亚银行站出来说话，对着当地无数的媒体记者，他声泪俱下。

为混乱中死去的民众表示哀悼，以恳求的语气请双方冷静下来，和平商谈，不要再发生武力事件，更不要再出现不必要的伤亡。同时他又大谈东亚银行为安哥拉的和平做过多少贡献，又为安哥拉的重建工作付出过多少的努力和艰辛，希望安哥拉的民众们能够理解东亚银行在安哥拉不是剥削者，而是造福者。接下来他表态愿意为死者家属发放巨额的抚恤金，并且对伤者提供免费的救治以及给予相应的补偿。最后呢，他还对新油田开采的事项加以说明，表示东亚银行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开采权的，并承诺愿意把收益的20%拿出来支援安哥拉的重建工作，造福安哥拉的民众。军方充当打手，先给了民众一嘴巴，东亚银行立刻站起来充当和事佬，给民众一个甜枣吃。这个就是马格义的策略，歹毒却是非常有效的策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95集。军方充当打手，先给民众一嘴巴，那么东亚银行就立刻站出来充当和事佬，给民众一个甜枣吃。这个就是马格义的策略，歹毒但是很有效的策略。安哥拉多家电台对王海龙的记者招待会进行直播，看着电视屏幕上泪流满面的王海龙，安哥拉民众的怨气已经被瓦解了大半，再加上他那番充满人情味又大公无私的说辞，民众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觉得东亚银行并不像别人指责的那样是来到安哥拉剥削敲诈的吸血鬼。正如马格义所说的那样，民众是最好欺骗的。其实王海龙的说辞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他说东亚银行会把油田收益的20%拿出来造福安哥拉，可是谁来监督啊？根本就没有人，其收益的多少随便他们自己去说，就算他们会拿出一部分钱来支援安哥拉的战后重建，但这不是无偿的，说白了就是在做投资，其目的还是为了盈利。但是普通的民众很难从他的话里边挑出毛病来，而且呢，听出问题的精英阶层想再鼓动民众继续抗议，已经没有人听他们了。一场风波就在王海龙的泪水当中成功的化解了。通过这件事情，谢文东也对马格义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对他也是更加的重用。骚乱平息的第二天，中石油安哥拉分公司的总经理孙瑞又找上了谢文东，这一回陪他来的人不再是大使馆的商务处处长陈荣，而是大使馆的总领事潘红云。由此也不难看出，随着新油田开采权到手，使谢文东的身价又提高了一大截。见面以后啊，还没等说话呢，孙瑞先是急步上前握住谢文东的手，一阵大笑。谢文东看着大笑不停的孙瑞，几乎怀疑他是不是神经突然失常了，
他仰头

看向后面的潘红云，后者苦笑，尴尬的重重的咳了一声。这孙瑞啊，终于回过神来，松开谢文东的手，连声说：“恭喜谢先生，恭喜谢先生啊！你这回可是为国家做了一次大大的贡献呢。”闻言，谢文东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听他话里的意思，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的新油田，那感情是为他中石油争取的。他淡然的一笑说：“不敢当，我一直都认为每一个工作的人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哦，那是那是，只不过他们的贡献可没谢先生的贡献大呀。”如果某些人少吃国家的一顿饭，少喝国家的一顿酒，少挥霍国家的一次公款，我想很多人都会比我的贡献大得多的。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孙瑞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僵住了，他看着谢文东半晌没说出话来。谢文东又淡然地说：“当然了，我并不是指孙总你。孙总过来找我，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吧。”“啊，哎，好好好好好，潘大使和我这次来见谢先生，一呢是为了道喜，再者也是想和谢先生磋商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派出专家到宽扎河口还有本格拉海湾这两处地方呢，去做一下实地的考察。”“谢先生应该知道啊，哎，这两处区域都很大，而且油田的分布又非常的分散，必须得考察清楚，才能为日后做出划分，进行合理的统筹，以便于开发。”听到这里，谢文东忍不住了，他打断了孙瑞的话：“开发什么呀？”“当然，当然是对两处区域的油田进行开发了。”“由谁开发呀？”那当然是由我们来开发了。”你们是谁呀？”中国石油公司啊，谢先生。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油田交给你们中石油来开发呀？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说好什么了？”“哎呀，看起来我不得不提醒孙总，油田是我的，该怎么开发，该交给谁开发，也应该由我来决定。至于你们中石油，仅仅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也仅此而已。”想不到谢文东如此翻脸不认人，孙瑞傻眼了，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见事情要谈崩，潘红云急忙出来打圆场，笑呵呵地说：“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嘛。谢先生不要误会我们的来意，我们主要还是想和谢先生进行磋商，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大家应该多多的合作。”“潘大使，我呢绝对没有针对你的意思。”说着话，他看向孙瑞：“要商量可以，但是我不想和你谈，得换个人来和我谈。”“那谢先生想换谁呀？”“换你们的老大，中石油的老总。”“谢先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谈下去的必要。否则的话，

0: 什么都不要谈了。哎，我累了。孙瑞不甘心，还想继续说下去，可是五行兄弟已经走了过来，站在孙瑞的左右，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十道目光冷冷地注视着他。潘红云见状，暗吸口气，悄悄地拉了一下孙瑞的衣袖，示意他不要再多说话了，赶快离开。其实啊，这两天找上谢文东的国际大石油公司确实不少，其中有两个公司较为重要。那么其中一个就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艾克森美孚公司，其次就是欧洲最大的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这两大石油公司都对安哥拉的新油田虎视眈眈，都希望能以高价购买谢文东手里的开采权。那么两家公司开出的价码足够诱人，也足够让谢文东心动，可是他却不敢轻易的卖出去。首先，安哥拉的民众对东亚银行取得开采权已经表示出强烈不满，如果他再把开采权卖给别人，那就太暴露商人的本性，甚至会引发安哥拉民众对东亚银行进行全面敌对的情绪。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中国政府现在看见石油眼睛都是红的，如果他把这么大的油田卖给外国的公司，他在国内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个让谢文东最忌惮，也不得不仔细考虑，所以他没有选择，只能和中石油开展合作。但是这样并不代表他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他要从中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和资本。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孙瑞和潘红云离开以后，孟寻走到谢文东的身边，笑着就问：“东哥，认为中石油的老总会来安哥拉吗？”谢文东笑了笑，他信心十足地说：“他一定会来的，而且会来得很快。”正如谢文东料想的那样，在他拒绝孙瑞以后的第三天，中石油的老总陈忠远亲自赶到安哥拉，要求与谢文东会面。谢文东欣然接受，并与陈忠远定下会面的时间。当天傍晚，陈忠远就来到了谢文东的别墅。陈忠远年近60，但保养得很好，看起来只有40-50岁的样子。他个头不高，精气神十足，说话的时候声音也洪亮，带着几分领导者的威严。双方见面之后表现得都很热情，握了握手，相互寒暄了好一会儿，陈忠远才切入正题。他轻咳了一声说：“关于安哥拉油田的事情，我已经听小孙详细的讲述过了。当初小孙向谢先生请求帮忙的时候，谢先生可是应允下来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又反悔了呢？”陈忠远一笑，然后谢文东又笑着说：“当初啊，我只是同意帮忙，但是并没有保证过一定能帮得上忙。”陈忠远又笑了，他说：“现在新油田的开发权已经落到谢先生手里，交由谁来开发，只需要谢先生你的一句话。”

0: 我打算借机下蛋。啊？我这边呢也查过一些专家的分析，这两处油田大概能分出40多份儿。按照你们中石油当初提出的要求，我可以把其中的5处交给你们来开发。至于具体要求嘛，我们以后可以进行详谈。闻言，陈中远悠悠的笑了，他连连点头，觉得谢文东并不像孙瑞说的那样对中石油特别厌恶。现在自己还没开口，谢文东便主动提出要把5处油田交给己方开发，他这不是很好说话吗？没等陈中远表态，谢文东又继续说，5处油田交给你们开发没问题，但是我有个条件，你们中石油要向我提供专业的人员和设备，协助我开发其余的油田。听完了这话呀，陈中远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睁大眼睛看着谢文东，久久没有说话。40多处油田，由己方协助谢文东开发，所需要的人员和设备是何其的庞大，其资金的消耗那是更为巨大的。谢文东让给己方5处油田的利润，恐怕还不够资助他的呢。
1: 不不不，这不可能。谢先生的这个条件也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0: 陈总先听我说完嘛，我要你们向我提供专业人员和设备，并不是白白提供的，人员的薪水由我出，购买设备的资金也是由我来支付，对于你们来说不需要掏一分钱。陈中远心里一动，如果这么说倒是还可以接受，同时他又十分不解，不明白谢文东为什么要这样。他好奇的问谢先生，这是？陈总，石油开采业是由国家垄断的，我无法在中国注册石油公司，但同时呢，我也不想去国外注册，而且我想政府也不愿意看到我那样做，所以就想到借机下蛋这个办法。表面上40多处油田都是你们来开发，而实际上呢，你们只对其中的5处有管理权，另外的那些由我来管理，赚得的利润自然也由我来分配，不知陈总意下如何呀？
1: 原来是这样啊。
0: 陈中远心思急转，眼珠转个不停，感觉其中似乎有机可乘，还可以跟谢文东继续讨价还价。想完以后，他为难地说，
1: 这种事情以前可是没有先例的，谢先生的要求也实在是让我很为难呢。
0: 如果陈总觉得为难，那这件事情就此作罢吧。我这边呢也会找其他的石油公司去商量这件事情。我想很多石油公司

0: 司都会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比如刚刚找过我的艾克森美孚，还有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本来呀，陈中远还想自抬一下身价，逼迫谢文东做出更多的让步。可一听完这话，他顿时就着急了。
1: 哎，石油是国家的重要资源，谢先生，你怎么能去和别国的公司分享呢？
0: 哎，谢先生刚才提出的条件，虽然让我很为难，但是并不代表我不接受，只是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陈总，我是中国人，当然更希望与中国自己的公司合作，可是如果有人想拿这一点来胁迫我什么，或者逼我做出某种妥协，那他肯定错了。我只能说，中国的公司是我向往的合作伙伴，但并不是我唯一的选择。陈中远这回算是真正见识到了谢文东的强硬，也理解了孙瑞向他的叫苦，他暗暗搓手，强颜而笑。
1: 谢先生，请不要误会，
0: 我们之间只有公平的合作，而没有谁去逼谁。
1: 谢先生的要求我可以接受，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们提供人员和设备，谢先生提供所需的花销，但是开采出来的石油要由我们中石油全部收购。
0: 这个当然可以。
1: 另外呢，在价格方面要比市场价格低30%。
0: 谢文东眯起眼睛，无需说话，任何人都能看出他的不满之色。他冷笑了一声说，看起来陈总似乎在国内定霸王条款已经习惯了，比市场价低30%，开什么玩笑呢？我最多让利10%，再多一分，我们就只能免谈了。
1: 这个，
0: 陈中远被谢文东说的老脸一红，满脸的尴尬。不过话说回来，谢文东能让利10%也算是不错了，这也是白白捡来的利润。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96集。陈中远被谢文东说的老脸一红，满脸尴尬。不过话说回来，谢文东能让利10%也算是不错了，这也是白白捡来的利润。他沉思片刻，点头说，好吧，就按照谢先生的意思做，我们将以市场价值的90%收购开采出来的石油。陈总，我没有意见了，
1: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0: 好，
1: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签署协议啊？
0: 好像生怕谢文东反悔似的，陈中远急声问着。现在石油啊，那可是抢手货，全世界都在看着石油眼红，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而谢文东表现出来的又是典型的商人本色，一切都以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陈中远呢，也怕夜长梦多，发生不可预知的变故。好像看出了陈中远的心思，谢文东笑呵呵地说，随时都可以。
1: 好，那明天我就把协议带过来。
0: 没问题。

通过谈判，谢文东和陈忠远把这件事情敲定下来。这也是谢文东首次向石油领域进发。让他没想到的是，很快他就从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当然了，这是后话。谢文东与中石油的协议很快就签署下来，随后由中石油派出专家对 石油矿区进行全面的勘查，重新评估石油的储量。他们这边进展的如火如荼，让很多人都为之眼红。其中之一呀，那就有黑旗帮的康少华，直到现在他才弄明白，谢文东让自己拿出2亿美金，根本不是做什么政治投资，而是在帮谢文东搞到安哥拉的新油田。 现在谢文东赚了一个盆满钵丰，而自己呢，连根毛都没捞着，他心里边非常的不平衡。这一天，在黑旗党内部的会议上，康少华首先提出这件事情，他环视周围众人，最后目光落在谢文东的身上，皮笑肉不笑的说：“就如何做人这一点。” 我看我们大家都应该向谢先生学一学。不明白，他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众人都是一愣。谢文东双手交叉放在会议桌上，含笑问：“康兄，这话是什么意思？”谢先生不懂，呵呵。 谢先生明明是为了争夺石油的开采权，才让我们出钱投资安盟的。现在谢先生目的达到了，那么多的油田都归谢先生了，可我们呢，什么都没有。听康少华这么一说，大家伙呢？ 都不约而同的皱起眉头，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他们心里边也确实都有几分的不痛快。谢文东早就知道自己会受到这样的质疑，已经有了准备，他满脸微笑，沉着应对。他说：“我想康兄啊，你是误会了，不要忘了。” 安盟不是执政党，对油田开采权根本就没有决定权。我之所以能拿到开采权，完全是依赖于我与安仁运深厚的感情和关系，和安盟没什么关联。安盟在国会上支持谢文东的事儿，外界根本就不知情。谢文东呢，也就顺势推了一个一干二净，只提安仁运，不提安盟。 以此消除众人的不满情绪，对他的话，众人是纷纷点头，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何况这并不是先例了，以前谢文东已经在安仁运身上捞到许多不可思议的好处，位于鲁安多的金刚石矿，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康少华脸色难看，虽然心里边啊还有疑虑，可是 没有确实的证据，也无法再妄加推测了。他深吸口气，耸耸肩，干笑着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安哥拉已经是一体的，以后谢先生再有类似的好处，也应该想想我们大家伙儿，把好处适当的拿出一些，让大家平分。这样，我想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牢靠。” 谢文东仰面大笑起来，他说：“康兄，所言没错，这也应该是我们日后合作的共识。”接着，他话锋一转说：“我在安哥拉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国内的事务繁多，我打算近期返回国内，所以我把各位找来，再做一次商议，对我们日后的发展方向制定出一个大致的计划。” 众人的精神都是一振。王薛龙问谢先生有什么样的计划？谢文东说：“

0: 东亚银行会继续扩大银行方面的业务，争取在银行领域做到垄断。而东亚银行的下属企业会大规模的投入资源开发方面，至于北鸿门企业这边，会继续扩大国际贸易的生意。我希望各位能在安哥拉各领域继续加大投入，依仗我们和政府的良好的关系，挤压和消灭同领域的竞争对手，做到领域垄断的程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控制安哥拉经济命脉的地步，让我们的利益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
1: 虽然很不可思议，但是我愿意冒一次险，把我的资产全部搬到安哥拉来。
0: 王学龙重重的点着头，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没错，这么做的确是十分冒险，如果输了会输得一塌糊涂，一无所有，但如果成功了，其回报也是不可估量的。他们都不想错过这个可以改变命运的好机会。谢文东摇了摇嘴唇，嘴角微微上挑，他悠悠的笑了。各位，我们在安哥拉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只是政府支持这一条，就是用钱也买不来的。再加上安哥拉现在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百废待兴，没有根深蒂固的商场对手，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占了，那是没有不成功的理由的。我有十足的信心相信，等我下次再到安哥拉的时候，我们黑旗党已经成为安哥拉的第一大经济体系。众人听的那是心潮澎湃，纷纷相视而笑。谢文东也在笑，笑得最开心，也最灿烂。会议最后，谢文东又做了交代，他正式向众人介绍马戈伊，说明自己离开之后，他就是自己的代言人，如果有事情可以直接找马戈伊商量，他的意见和决定完全能代表自己的意思。众人听了以后都是暗暗的吃惊，以前呢，他们根本不知道有马戈伊这么一个人。谢文东的一句话无疑是让马戈伊的身价倍增，同时也让他成了在安哥拉举足轻重的一个人。该交代的事情都已经交代完了，谢文东开始为回国的行程做准备。他这次到安哥拉原计划是待一周的时间，结果足足耽搁了一个月，不过这段时间却大有收获，也算是不虚此行。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听说谢文东要回国的消息，费尔南多特意为他举办一场宴会，却被谢文东婉言拒绝了。他为人比较低调，不喜欢太多的风头，尤其是费尔南多举办的宴会，参与者都是社会名流，应付起来也颇费口舌。见谢文东回绝，费尔南多随即又把宴会改成家庭聚餐，再一次邀请谢文东。那费尔南多毕竟是安哥拉的总理，也是目前最具实权的人，谢文东呢也不好一再驳他的面子，所以呢勉强同意了。总理府，费尔南多没有食言， 与谢文东共进晚餐的的确都是他的家人，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儿玛利亚之外，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谢文东和他两个儿子还是第一次见面，不过印象却很坏，觉得这两个人都难成大器。大儿子不懂规矩，整个人看起来死死板板，没有一点生气。而二儿子呢，则是截然相反，满脸的傲气，眼睛快长到头顶上了，一副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典型的一个纨绔子弟。吃饭的时候啊，这位玛利亚小姐突然说，谢先生，我打算和你一起去中国。啊，谢文东一愣，没等他说话呢，费尔南多的二儿子安利奎嗤笑一声，用西班牙语说，中国有什么好去的，无聊。虽然听不懂他说什么，不过看他的表情也知道他没说好话。谢文东心里边冷笑，脸上可没显露出来。他对玛利亚笑着说，我离开中国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积压了很多要紧的事务需要我去处理，如果你现在跟我去中国，我恐怕很难抽出时间陪你游玩。那谢文东的意思啊，很明显是在拒绝，只是说的比较委婉。不过玛利亚似乎没听懂，她笑着说，我不用你陪我，你忙你的，我自己逛也可以。谢文东那是暗皱眉头啊，他转目看向费尔南多，希望他能阻止玛利亚。哪知道费尔南多哈哈一笑说，玛利亚去中国逛逛也好，开开眼界嘛，而且有谢先生照顾，我非常放心，如果谢先生不反对，事情就这么定了吧。谢文东苦笑，这都什么和什么呀。他看看费尔南多笑呵呵的样子，再瞧瞧玛利亚充满期待的眼神，轻轻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好吧。太好了，得到谢文东的首肯，玛利亚兴奋地欢呼一声，握住谢文东的手，你对我真好。谢文东眨了眨眼睛，什么话都没说出来。这顿饭呢，费尔南多他们一家子吃得很开心，只有谢文东吃得很难受，而且坐在他对面的费尔南多呀，是从头笑到尾。在别人的眼里，他笑得可能很真诚，可是在谢文东看来，他笑得却很贼。第二天下午，谢文东启程回国。他来安哥拉的时候，身边只有孟寻、五行兄弟六个人，回国的时候呢，身边却多了十几号人。玛利亚可不是一个人去中国的，身边的随行人员太多的，仅仅是佣人就有五六位，另外再加上保镖、助理、翻译，足有十七八号。在谢文东的眼里头，女人一直很麻烦，现在看来，呵呵，安哥拉的女人呢，更麻烦，简直啊，甩都甩不掉。坐在飞机上头，谢文东已经在心里边默默的考虑，当自己回到上海与南红门交战的时候，这位总理的千金小姐该如何安置？正皱着眉头琢磨着，他无意当中发现身边的孟寻面带微笑，而且笑得别有深意。小寻，你笑什么呢？东哥，我看呢，这个非洲姑娘喜欢上你了。啊？谢文东对感情有些迟钝，但不是木头，他当然也能感觉到啊。

0: 而且，东哥，好像总理先生也挺赞成的。他当然赞成了，他想拉一门政治婚姻，使我跟他的关系变得更加牢靠。哼哼，想不到谢文东嘴上没说什么。 原来心里呀都明白。孟寻笑了，他问东哥：“你是怎么打算的呢？”哎呀，小寻呐，我只知道啊，结婚可是一件大事儿，关系着我后半辈子的幸福，没有人可以强迫。 我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结婚，别说她费尔南多了，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东哥，我倒是觉得这个非洲姑娘不错，是吗？哎，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帮你撮合，还是免了吧，东哥。 我怕我无福消受啊！正在两个人谈笑的时候，玛利亚突然走了过来，她奇怪的看着他们两个：“你们俩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呢？”“啊，没什么，只是随便聊聊。”上海，玛利亚对中国的了解不多。当她下了飞机，进入上海机场的时候。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叹，他兴奋地拉住身边谢文东的胳膊，笑着说：“上海的机场真漂亮，甚至比伦敦的机场还要漂亮。”谢文东淡然一笑：“如果单从硬件上来讲，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已经达到现代化水平，与欧美那些国际性大都市比起来，那是毫不逊色。” 甚至高楼大厦还会更多一些。他笑着说：“不仅机场漂亮，等一会儿你会发现漂亮的地方还有很多呢。”正如谢文东所说，当他们坐车进入上海市区的时候，玛利亚的眼睛都快不够用了，瞧瞧这儿，瞧瞧那儿，觉得什么都新鲜，眼神当中流露出惊讶和感叹的神色。 在以前的时候，在他的印象当中，中国只是人多。现在身临其境，才发现不仅是人多，车多、楼多，兴建的工程多，似乎什么都多。谢文东把玛利亚一行人安置在香格里拉大酒店，让他们好好休息，等晚点他再过来。随后，他跟孟寻、五行兄弟回到北红门在上海的据点。 谢文东走的时候仓促，回来的时候也很突然。当他出现在据点门口的时候，北红门的守卫们都是大吃一惊，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们一拥而上，把谢文东簇拥到据点里边。时间不长，东新雷等人也是闻讯跑出来。
1: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飞天蜈蚣张道陵，虽然武艺高强，身份挺高。 但是是个卑鄙的小人。本来在比武之前，当众讲得清楚，比的是功夫，不准使用暗器。但是他到了关键的时候背信弃义，想要用暗器五毒莲花打窦尔敦。这不是小人，这是什么呢？ 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张道陵身形一转，歘，把暗器就亮出来了。 这种东西有效距离在3丈5尺之内，百发百中。真要打出来，窦尔敦就是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呀、啊。就见飞天蜈蚣大拇指一扣崩簧，啪，5毒莲花籽就打出来了。哎，您说怎么那么巧？就在他大拇指一扣崩簧这个时候，从那个钢楼上啊扔下一块瓦来，这块瓦怎么说也得有3斤沉左右，快似闪电一般，正打到张道陵的肩头上头，瓦也打上他了，他也扣动了崩簧，两种声音响在一块儿了。由于这个瓦打的力量太大，把张道陵打的身子一摘歪，失去平衡，所以这5毒莲花籽就打高了，啪一声打在墙头上了，把墙头的砖打碎了一块，没打着窦尔敦。张德龄身子一摘呗，想出去2-3步，这才站稳。这块瓦对他来说也就是皮肉受点伤，无关重要，但是使他十分吃惊啊，心说这是谁呀、啊？这么一来满院惊骇，大家是乱作一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谁扔的瓦？哎，这怎么回事？嘿，你们发现没？这老道使用暗器了，可不是吗？他不使暗器还不能挨揍，这谁这是？连窦尔敦都愣住了，抬头往四外观看，没人，张德龄也没看见人，心说大白天的闹鬼了，或者是闹狐仙儿，不能啊。满院的人无不猜测，哎，说来事儿，这事儿全往一块儿赶。就听这西大墙咕咚咕咚咕咚，哟，谁敲墙干什么？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快闪开，这墙要倒！”延魂未尽，通呼啦。西大墙啊，倒了个豁口，尘烟四起，这砖散满了一地。就在这尘土之中，从墙外头窜进一个人来。您说这是个人呢，是个怪物？等这一进来，大伙闪目观瞧，这人是一条大汉，身高1丈1尺挂零啊。往人群当中一站，真是高一头炸一地。就见此人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老虎的鼻子，方海口，一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腰杀板带，手里的拎着一对倭瓜锤，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用金色镀了10几遍，是锃明刷亮啊。但是看得出这人的年纪并不大，顶多也就是20岁刚挂零，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在人群面前一站，真不亚于天王太岁火燎的金刚。人们又是一阵大乱，哇，心说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我说这位放着门不走，怎么在墙上开了个豁口？

0: 怪不得平方才咣咣之响，闹了半天他是用大锤砸墙来的，这位这个劲儿得有多大呀。单说这个年轻人拎着两柄大锤窟窿一声进了院里头，这眼睛就不够使劲了，一瞅这院里这么多人，他迟愣了半天，把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斗丹天喊了一声，就这一嗓子跟打闷雷差不多少，带着金属的回音，是瓮声瓮气的。你们听着，我说是谁，姓窦，叫那个窦什么来着？大伙儿心说你问谁呀、啊？谁知道你说的什么玩意儿？窦，
1: 想起来喽，叫窦尔敦。谁叫窦尔敦？
0: 铁罗汉在旁边一听就是一愣，心说我跟这个年轻人素不相识，他指名道姓，所为何故啊？
1: 窦尔敦
0: 愣了一下，然后大跨了一步，啊，不才在下正是窦尔敦。这年轻人闻听此言，拎着锤就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一口气看了72眼。
1: 我说你就是窦尔敦。
0: 正是。
1: 你可不准糊弄我啊，你要是骗我，我把你脑瓜给揪下来。
0: 窦尔敦一看呢，闹了半天傻乎乎的，是个250。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有开玩笑的吗？我的确是窦尔敦。
1: 是啊，我再看看啊。
0: 他哈着腰又看了半天，
1: 嗯，对对对对对，一点都不假，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0: 说着话把大锤往旁边一放，跪倒就磕头，
1: 师傅在上，弟子叩拜老师，我给你磕头喽。蹦蹦蹦，
0: 你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把这地呀、啊、震得直发颤。窦尔敦也愣了，周围的人也愣了，全都迟愣在那里，谁也没说话。窦尔敦赶紧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壮士，你我萍水相逢，如何这样称呼？我什么时候收你这徒弟了？
1: 哎，这你可不对啊，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爷爷说的，你不信问我爷爷去。
0: 你爷爷是哪位？他现在何处？
1: 我正找他呢，找不着了。爷爷，爷爷，你在哪儿呢？
0: 他扯开大嗓子就喊开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房上有人说话，众人抬头一看，就见正厅顶上站着个老者，心说这位什么时候上的房啊？才今儿发生这些事儿，真有意思。但是这个老者是细高挑，大身量，头上戴着破草帽，身上穿着褂子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根绒绳，脚上蹬着一双草鞋，背后背着包，左手拎着唐锣，右手拄着明杖，往脸上一看呢、啊，面似姜黄，两道苍眉，准头高起，方海口，下边是白胡，长得是不错，可惜哟。往眼上一看，这一对大白眼睛没有黑眼仁儿。 一看就是个实木的盲人。这边在房上还紧敲这堂锣，嘡嘡嘡。哎呀，我说众位呀、啊，我这走到哪儿来了？借问一声，万全镖局怎么走啊？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你想，再往前迈一步，从房上就摔下来。两丈多高的房，方砖铺的地，这么大年纪要摔下来，准死无疑呀、啊！你还真别说，真有好心人呐、啊，有个伙计就喊上了：“老爷子，站那儿别动，再往前迈步就摔坏你了，别动，我找梯子去。”啊！你说什么？这边还听不清，不仅看不见，耳朵还不好使。一边说着，一脚就蹬空了，大头朝下从房上就折下来。在场的人一看，哎呦，哗，惊呼声未止，这老盲人呢摔得实拍拍的，哗，摔到院里了。咱甭说摔的是轻还是重，把砖砸碎了好几块。就见这老盲人刚了一声不动弹，人们一看，坏了，摔死了，摔没气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这老盲人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哎呀，好悬好悬呐、啊、好悬没摔坏了。就见他活动活动腰腿，嗯，老胳膊老腿的还紧摔，没事儿。说话之间把唐罗明杖捡起来了，嘿嘿，唐烫烫，借光借光，请问一声，这什么地方？奔那个万全镖局怎么个走法啊？在场的人这才看出来，这个盲人呢、啊、装的，这不定是哪位世外高人呢、啊、故意演戏。就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青陆元泰认出来，陆青往前大跨一步，把脑袋一扑棱。我说老朋友，别演戏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衡山二老第一老古墓寻真逍遥叟慈善慈乐天吧。哎哎，对呀，您算说着了。就见这老盲人抬起手来拍一下脑门，啪，顿时变了，两个大白眼睛变成了又黑又亮的黑眼仁，瞳孔放光啊。就见他仰面一笑，哈哈哈哈，哎呀，这次山东没白来呀、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在场的这么多位高人呐、啊，我算开了眼界了，尤其是见着陆老剑客，我更没白来呀、啊，真是三生有幸啊！那位说他是慈善慈乐天吗？一点都不假呀。原来在武林道当中门派甚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当属衡山派。衡山派的创始人是亲哥俩
1: 老大慈善迟乐天，就是装盲人的这个主，他还有个亲兄弟叫迟乐元。迟乐天江湖人称逍遥叟，迟乐元江湖人称混元叟。提起他们哥俩来，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单说老剑客迟乐天，他这个人的性情啊，相当活泼。你别看这么大的年纪了，又好说又好笑，经常装盲人、装哑巴、装聋子，有时还假扮花儿乞丐。他手里拿着唐锣和明杖，这是两件硬手的兵器。那唐锣五金打造的，能做盾牌，能做暗器。这明杖长了下四尺，乃五金打造，从外表看黑去撩光，这是什么玩意儿？实质上特殊的兵器，不仅能点穴，而且能善避刀枪。这老哥俩行侠仗义，人缘甚好，自立门户，广收门徒，交了许多许多的朋友。但这迟乐天呢，性情古怪，朋友是不少，真正不错的不多。他心里头最觉着亲热的就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海静大师，他俩是多年的交情。这一次他离开家呀，就奔五台山文殊院，想看看老朋友在一起盘踞盘踞，结果啊扑空了。海静下山不在，接待他的是了尘和了静，也就是窦尔敦的两个师兄。迟乐天就问我那老朋友哪儿去了，了尘就说我师父不在，跟您呢只差一天，昨儿个才走去看望我新收的那个师弟，叫窦尔敦，我老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哦，迟乐天一愣，哦，他又收徒弟了。窦尔敦何许人也呀？了尘了净就把窦尔敦为人武艺详细做了介绍，特别着重提到闯罗汉堂的事儿。迟乐天是又惊又喜呀，哎呀，难得呀！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待了。迟乐天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处找海静，结果行走路过保定府，他找个店房住下了。到街头上一打听，好嘛，这保定府盛传窦尔敦的事儿。窦尔敦怎么大闹龙虎寺？怎么力挫胡景春？怎么跟两家镖局的解围？怎么在忠孝祠力挫磨山老母？等等等等事儿，都说这件事儿。老头一听，呀哈，这窦尔敦真了不起呀！将来有了机会，我还真得见识见识。他也替海静长老高兴，收了这么好个徒弟，真不错。后来他溜达到山东了，他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山东也是武术之乡啊，他也有几个好朋友。正好到了燕城县一带，他一瞅这干嘛呀，兴师动众的，街上有点反常。后来到处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万全镖局的赖九成和大同拳馆的柯特朗之间发生了争执， 9月初1要参加比武大会，两方面各请高人，正做准备。
0: 老剑客一想，这热闹可不可错过呀，我得开开眼。后来他明察暗访，才知道细底了，
1: 心中对赖九成颇为不满，心说赖九成啊，你的野心太大了，背信弃义，想要独吞北元派，你本身这么做就是不仗义。对科特朗他深表同情，他听说窦敦在这儿呢，所以就没走，想要见识见识。今天白天呢，他路过万全镖局武馆的门前，他一看，好嘛，这个阵势摆的可不小啊，正好赶上富春宝下书，他就知道要出事。凭着他的决意，他溜进万全镖局总部，就藏到桥楼上了，就是那更楼，这地儿没人，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这儿所发生的一切全没瞒得了他，他不仅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暗挑大指称赞窦尔敦，后来飞天蜈蚣张道陵会斗窦尔敦，要使用暗器，老剑客一看不好啊，这才接了快瓦，帮了窦尔敦的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光说他了，还那傻东西跟他什么关系？哎，这傻东西啊，是他捡的那么个孙子。这个傻英雄姓丁，叫丁猛啊。父亲在明朝末年崇祯年代做洛阳镇的总兵，后来清兵进关，他父亲战死了，母亲也死了，就剩下一个孤儿。丁猛那年13岁，天生的臂力过人，而且这个头长得也特大，因为是孤儿嘛，他得吃饭，到处抢劫，凭着胳膊粗力量大，谁也拿不住他。后来被迟乐天老剑客发现了，老剑客可怜这孩子，同时呢感到惊奇，一瞅这傻小子个儿这么高，气力这么大，是个好坯子，干脆我把他带走吧。他就把丁猛带回衡山碣石村，跟兄弟把经过一讲，老哥俩拿他当亲孙子，百般疼爱，养了他这么多年。不仅养他，同时老哥俩教给他武艺。无奈丁猛这家伙属熊瞎子的，既吃不记打，一教就会，转眼就忘，学一招忘一招，教了好几年等于没教，你问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二老是万般着急，这可如何是好。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1: 老剑客石乐天收了个孤儿叫丁猛，带回衡山脚下碣石村。这老哥俩呀，拿这孩子当亲孙子，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打算把这能耐全交给他，将来他就是衡山派的继承人。无奈这丁猛啊，傻了吧唧的，也可能战火纷飞的年代把孩子吓出病来了，既吃不既打，
0: 一交就会，交完就忘，好几年毫无进取，老哥俩脑袋都疼。后来一商量啊，干脆这么办，也许啊咱们教的路数不对，这孩子天生的臂力过人，看他这个个应该教给他硬功，教别的全白搭。改换了方式了，哎，这一教有效了，让他举盾子、举石锁、拉硬弓，教给他油锤灌顶、莲花笔盖裆、十三太保的横链、金钟罩、铁布衫、靠山背，哎，他医学就会了。哎呀，老哥俩高兴了。打这以后又教给他几年呢，在十八般兵器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锤。老哥俩拿出钱来，找好手艺人给他制造一对大锤，叫倭瓜锤，那形状好像咱吃那倭瓜，分量加重，两柄锤称一称超过216斤，就是常人提都提不起来，可丁猛则不然，在手中舞动这对大锤呀，像那花鼓差不多少，但是招数不行。老哥俩交给他一趟霸王锤72式，他呀顶多能记住6-7招，剩下的全就饭吃了。尽管他记不住，他有劲儿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斤，这有劲儿，这就是本钱。他要多大劲儿有多大的劲儿。有很多的人到这来拜会，结果全叫他战败了。老哥俩自然也是高兴，现在孩子20多岁了，哎呀，怎么给他找个老师呢？咱是当爷爷的，这玩意不行，必须有师傅，这才讲得出去。但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暂时作罢。这次迟了天去拜会海静大师，就带着他，一个呢求海静给他找个师傅，二一则呢领着他练他练他，省着他是个250，让他开阔开阔眼界。这一路之上啊，跟他操不完的心，他是吃饱了就睡，想不走就不走，这家还挺密，到时候脑袋一拨了还不买账。迟乐天又不忍心打他，老头别提多受罪了。但这一路之上提到窦尔敦，他挺感兴趣，因为走到哪儿都说窦尔敦，你别看他傻，没傻实心儿，有时候心眼上来还挺多。他就问爷，窦尔敦是什么玩意儿？你会说人话吗？窦尔敦是人，咱们都说窦尔敦窦尔敦的，因为人家有名气呀，人家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你看看人家海静大师收了这么好的徒弟，人家跟着多露脸呢。我就想给你找个成了名的师傅。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可是没事他就问爷，窦尔敦是谁？窦尔敦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海静大师的徒弟，我没跟你说吗？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1: 哦，怎么回事？
0: 一天他问8回，后来把迟乐天问的实在不耐烦了。这天他又问
1: 爷，窦尔敦是谁？
0: 混蛋，你真是记吃不记打的货，我说了多少遍了，窦尔敦是你师父，你是他徒弟。其实啊这句话是气话，傻子当真了。

0: 莫非这是天分不成吗？好孩子，你愿意拜窦尔敦为师吗？
1: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呢？那是我师父嘛。
0: 既然如此，我领你找他去。就这样带他到山东，等来到燕城啊，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他们住下了。他怕这傻子闯祸，没事就给他准备许多许多好吃的，得丁猛。就是发生事儿的这一天，老剑客领他离开店房，一看万全镖局的门前杀气腾腾，富春宝下书肯定要出事儿。老头为了摸清细底，带着他是个累赘，选了一片树林，就告诉他你就在树林待着别动，听没听见？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吃完了你就在这睡，然后我回来找你，哪怕晚点你也别着急。
1: 是喽，那好嘞。
0: 丁猛就坐到树林里吃东西，吃完了果然睡，这一觉睡得非常香啊，也不睡了多长时间才醒了，揉揉眼睛看了看天色，日头平息了。丁猛就琢磨，天要黑了，我爷怎么还不回来？再等一会儿，他老人家跟我说了不叫我动，想睡他睡不着了。后来他站起来离开树林，瞅了瞅还没影子，傻子实在待不住了，拎着两柄大锤从树林出来，就进了街了。正好眼前是一道大墙，他顺着墙往前走啊，找他爷爷迟乐天。这么个时候，他突然听着院里头窦尔敦，窦尔敦哪来窦尔敦的？
1: 哟，
0: 听说窦尔敦不是我师父吗？哦，我师父在这儿呢，
1: 那背不住我爷爷也在这儿。
0: 敲脚什么也看不见，找门他也找不着，他就上来傻劲儿了。天使靠山背，您说他这劲儿有多大？靠这个墙啊，他运上气了。哎呦哎呦哎呦，他想把这墙靠塌，他不就进去了吗？其实那容易吗？不容易啊，靠了那么几下没用，他急了，把两柄大锤抡圆了，倒退出去一丈多远，冷不丁的往前一钻，哦，咚，没动。他又退出去啊，咚，又一下，还没动。最后他攒足劲儿了，哎呦，咚呼啦，把墙砸了个豁口，就这么样的进这院子。说到这儿，咱得讲清，这个人再有劲儿，把这么高这么厚的墙打塌不那么容易。原来这所宅院呢，能有100多年了，年久失修，那墙啊已经往里摘来了。要不是这个缘故，傻英雄劲儿再大也砸不坏。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等迟老剑客救了窦尔敦，跟铁罗汉见了面了，两个人这一谈，傻英雄等不及了。傻英雄过来了，
1: 爷，你别扯闲白啊，你把我的事儿给介绍介绍。
0: 哎，他来了聪明劲儿了。迟乐天点了点头，孩子，你究竟是奸你还是傻呀？好嘞，迈步来到窦尔敦近前，上下打量多时，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吗？
2: 啊，
0: 窦尔敦听说了，这是了不起的高人，赶紧倒身下拜，前辈在上，晚辈窦尔敦。

0: 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罢了啊，孩儿啊，你的一言一行老朽全都知道了，好样的，海静大师有眼力呀、啊，收了你这么个宝贝徒弟，连我都跟高兴啊。我兜儿呢，我跟你说点事儿啊，看着这孩子没？哦，他是何人？我孙孙丁猛啊，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大力天王，他就是有劲儿，他羡慕你已久，打算拜你为师。猛二还不磕头见老师吗？哎，磕头喽！嘣嘣嘣，磕仨头。窦尔敦呢，挺为难，有心拒绝吧，不好意思；不拒绝，这算怎么回事儿啊？我得了解了解情况，不能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呀。再者一说，这个场合也不合适。这是战场啊，这么多的敌人怎么好问这个事儿？所以窦尔敦稍微迟疑了一下，也没做最后的决定。石乐天看出来了，也知道这场合不合适，扭转回头问陆青，我说陆老剑客呀，今日之事你打算怎么解决呀？天黑了，趁着掌灯之前咱把这事儿摆平也就算了，说不完咱们不完怎么办，说完完怎么办，咱必须得做个了结呀。这陆青就一愣，论身份自己最高，完全可以做主，但是当家人是赖九成啊，玄彬不能夺主啊。所以呢，他就看着赖九成，赖九成就不拉脑袋，心说话，这事儿能完吗？绝不能完呢。窦尔敦既然来了，就不能放他出去，但是他也不敢贸然表态，身边站着华文龙，他问华文龙，少派主你说呢？哈哈哈，我看呐、啊，算了吧，今日的事就记到账上，这篇就接过去，以后再说吧。啊，岂不便宜了铁路汉，眼睁睁就放他们走，两条人命白搭了。哎，话不能这么说。我说总镖头，如果你说不完，不完就得打，不仅窦尔敦那么厉害，现在又来个老剑客迟乐天，还是个傻子，这仨人极难对付啊。我看这意思，势均力敌，咱未必能讨着便宜，不如卖个人情，是不是呢？你别忘了，九月初一在即，大比武就在眼前，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你说呢？
1: 嗯，好的。
0: 赖九成一看呢，我也看出来了，在场的人竟是吃里扒外的，华文龙就是主要的，我要不答应他就得翻脸，干脆卖个人情吧。想到这儿假装乐了，哈哈哈哈，石老剑客问得好，今日之事的确令人不痛快，但是有想不到的事，有做不到的事，这也不算出奇。既然您问到这儿了，今儿这事儿算了，这篇接过去完事儿。哎呦，痛快痛快呀、啊！我代表窦尔敦感谢总镖师。哎，别别别，老剑客，我得感谢您呐、啊、就冲您的面我也得让一步。来人， 富春宝放了，把他的东西交给他。一句话，绑绳解开了。富春宝满面羞愧呀，心说多悬呐！擦一擦，把小命搭上。他活动活动四肢，宝剑背上，白布囊挎上，应用之物拿着，来到窦尔敦近前，西凤，算了，回去再说吧。窦尔敦冲着赖九成一抱拳，总镖头多谢了，咱们改日再见。好好，不送不送。就这样，石乐天、丁猛、春宝、窦尔敦四个人离开虎穴。安下赖九成，他们怎么谋划，怎么处置后事，暂且不提，单说老少四位离开万全镖局，起身赶奔大同拳馆。刚一进院一看，科特朗、上官元英所有的英雄都在这列队恭候。上官元英一看窦尔敦进来了，笑脸相迎，贤弟呀、啊，哎呀，方才我去了一趟了，如果赖九成得寸进尺，我领人我端了他的王八窝，后来我听说没事了，所以我就回来了。兄弟，你受惊了，还没说的，多谢哥哥的关怀。里边请，里边请。说话之间进了大厅，各位英雄落座，点上灯光。科特朗吩咐一声，来啊，坐，酒宴摆下。还是边吃边谈。首先这春宝就把自己下猪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大家听完了是又惊又喜。窦尔敦呢说了他几句，宝啊，往后办事千万谨慎小心，不可鲁莽行事，今天多悬呢、不吃一堑不长一智，下不为例，再有这等事儿，为师绝不答应。戏老戏放心，吓戏我也没第二回了。大伙儿都乐了。可等吃喝完了，残席撤下，老少英雄谈心的时候，傻子丁猛受不了了。丁猛忽悠站起来了，冲到迟乐天近前，爷，我的事儿呢？你们光穷白活了，把我晒在旁边。他说话瓮声瓮气的，在场的人全都乐了，瞅着他傻乎乎的，就那么可爱。傻子一看，把眼珠子瞪圆了，你们乐什么？乐什么？有他妈什么好乐的？再乐我摘你们的牙。大伙一看，我真厉害，这是一头虎啊！这是迟老见个气的，啪给他一巴掌，胡说，一点礼貌也没有，你跟谁说话呢？在座的大部分是你的前辈，再要无礼我家法从事。
1: 好嘞，别打别打别打，我听你的还不行吗？那我的事儿呢？
0: 你什么事
1: 儿？拜师的事儿。
0: 各位啊，有件事儿我当众宣布，这孩子叫丁猛，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大力天王，有把的魂劲儿。这孩子是个孤儿，无父无母啊，我培养他多年，这次出来呢想给他找个师傅，没想到这次没白来，他就认准铁罗汉窦尔敦了。我们呢在万全镖局也提到过这个事儿，因为场合不合适没把话说透，现在有了时间了，我打算让我这小孙孙拜铁罗汉窦尔敦为师。各位都知道了吧，我尔敦呐，你究竟能收不能收？

0: 窦尔敦是深感为难呢、啊。你说冲着老将军的面子一再提这个事儿，如果拒绝了，在老将军的面子上过意不去，不拒绝这孩子傻了吧唧的，我怎么什么人都收啊？所以呢他犹豫了一下。科特朗和上官元英一看，别介，你要不收，迟老剑客连这门都出不去，人家那身份在那摆着呢。再说现在用人之际，瞅了瞅这个丁猛人高马大，也不吃闲饭呢、啊。所以两个人赶紧打圆场。上官元英过来了，贤弟收下吧，我看这丁猛虎头虎脑的，哎，将来也能做你的左膀右臂，是不是呢？可他狼也说，兄弟犹豫什么，收下吧。窦尔敦明白他们的用意啊，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收下了。呵，一句话迟乐天乐坏了，哎，这就对了。我说尔敦呐、啊，收下他你不白收，第一你有了帮手，傻子不行，还有我们老哥俩呢，能看你的哈哈笑吗？拽一个这叫出了一堆呀、啊、猛二还不过去拜见老师吗？快磕头吧。丁猛到了这阵儿犯着浑劲儿，老剑客说完了他连动也没动，听见没，还不磕头拜见老师。我说拜师傅怎么这么多零碎，拜了几回了还拜，不是磕完头了吗？算了。老剑客一听，什么话说的，怎么就能算呢？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混账东西，王八羔子，你气死我了，叫你拜师你就给我拜。丁猛没办法，嘴撅多高，好了，我就拜见老师。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老少英雄大聚会。窦尔敦答应收丁猛为徒，在场的人无不欢喜。就是这傻子丁猛啊，犯了傻劲儿了，让他磕头说什么他也不磕。你说老剑客迟乐天生不生气？这么个傻家伙，蒸不熟煮不烂呢、啊，真是在人前出丑。后来在压力下，傻子没办法了，嘴里是嘟嘟囔囔，这玩意儿太麻烦了，磕多少回了。跪在窦尔敦面前啊，嘣嘣嘣，他磕起来没完了。窦尔敦一看呢，这孩子傻的可爱，但有时候也可恨，赶紧用双手相搀，哎，起来吧孩子，起来，抓住他俩手腕子是想把他拉起来。没说吗，丁猛啊这会儿犯了傻劲儿，窦尔敦这一搀他，哎，他误以为窦尔敦想跟他较较力量，谁都没想到这丁猛冷不丁的把手腕子一翻，哎，伸出两只蒲扇大的大手把窦尔敦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不仅抓住了，再看丁猛单天脚力，哎，你说我趴下吧，你给我，您说世界上哪有这么拜师的？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特别是老剑客迟乐天，他知道这孩子力大无穷啊， 要说有举鼎拔山的力量，那就过分。但是千般百斤在他的手中不费劲儿，这是属实。那窦尔敦架得住这一拽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徒弟把老师拽个马趴，摔个鼻青脸肿，往后威信何在呀？尤其窦尔敦刚刚出世，正是立威信打基础的时候，这不要命吗？有心竹篮为时已晚呐。窦尔敦呢也没防范到这一手，他光知道丁蒙傻，不知道傻里边还叫着犟劲儿。这傻子一翻腕子，抓住窦尔敦的腕子一脚劲儿，铁罗汉就觉着两臂发酸，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心中暗道不好。在刹那之间，铁罗汉窦尔敦舌尖一顶上牙膛，双腿站桩，屁股往下一坠，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这气功可管用了，两条腿跟生了根了一样，以免他将来好耍魂，就不好教给他了。当老师的得建立威信。想到这儿，窦尔敦丹田脚力使了个老龙斗甲，两臂一晃，力大绝伦呐、啊，往外一抖，嗨，这下热闹可大了。丁猛那么大的块头，被窦尔敦一下子甩出有三丈多远去，日噔噔噔噔噔，扑通，从屋里摔到院里了。院里还有花墙，傻英雄一屁股坐到花墙上，扑通一声，哗啦，把花墙撞倒。哎呀，在场的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的直跺脚，住手，畜生，你给我住手！喊呢他也听不见了。过来他一抓窦尔敦，窦尔敦上步闪身往旁边一闪，探虎腕，伸出仨手指头抓住他的锁子骨。窦尔敦叼住了，一较劲儿，哎，这叫鹰爪力呀！哎呦，这傻子可受不了了，就觉着全身发麻，骨的节疼得像锥子扎的一样。这傻子身子当时就堆起来了，怎么一摸这么难受？从这儿开始，丁猛再也不敢耍混了。见着窦尔敦呢，不说哆嗦也差不多少。窦尔敦说什么他听什么。迟乐天看得清楚，心说好好啊，非得这么收拾收拾他，不见他不老实。猛二难受不
1: 难受？死了。
0: 听老师的话不
1: 听啊？别抓我了，别抓我了，叫我干啥我干啥。
0: 你还揪不揪老师的脑袋？
1: 不揪了，下次也不敢了。
0: 大伙一听全乐了。再看丁猛由地上爬起来，提溜着脑袋来在窦尔敦近前，规规矩矩跪下了。
1: 师傅别生气，方才我错了。
0: 他明白过来了。窦尔敦呢感觉到后悔了。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为师说话你听吗？
1: 听，师傅说。
0: 又收了个傻小子丁猛，你说这怎么排次序啊？谁是大谁是春宝？这孩子多精明。师傅

0: 第几呀、啊、我说两句，说的对不对的呢媳妇、啊、您别挑。
1: 说吧孩子，什么事儿？
0: 您修的徒弟也不小了，这谁行大谁行爱得排排班呀，对不对呢？谁说了算呢？您来在前听您的，您要不在得有个领头的吧。
1: 孩儿啊，你跟为师想在一块儿了，我正想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啊，按次序这样排。窦尔忠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扑通又跪下一个。老师先别排，有我一个，您收下我吧，您算我师傅。大伙一看，真有凑趣的。谁呀？正是一统碑石宽，和他郎的外甥。原来这个石宽呢，早就有这个心，偷着跟他舅舅也说过，要拜窦尔敦为师。柯特朗深感为难，心说孩子你别着急，九月初一比武大会，比武大会结束之后了，咱把铁罗汉留几天，我呢到处功夫来再谈这事儿，你别跟着起哄，这万一人家不收呢？哎，这你放心吧，我想什么办法也让我兄弟把你收下，如果人家实在不收，这就是缘分了，也不好勉强。所以这一桶杯呀、啊、憋在这个心里头多是日子了。今天一看丁猛在这都拜了师了，窦尔敦也收下了，他有点妒忌。石宽一想啊，别跟我舅舅打招呼了，那不定得拖到什么时候呢，干脆趁热打铁，不见人家把次序都排上了，哪有我的份儿？所以他跪下也要拜师。窦尔敦一看这倒好，哎呀，冲着柯特朗的份上能不收吗？他扭回头瞅瞅柯特朗，柯特朗乐了，兄弟收下吧，这孩子早有此心，只是我没倒开功夫跟你说呢，你就委屈委屈，把这饭桶也收了吧。你说从哪方面来说，窦尔敦也不能拒绝呀。好，收下了呀，多谢老师。一桶杯磕了仨响头，站起来了。窦尔敦说：“这么办吧，你们都听清楚了，谁都不算我的顶门大弟子，谁都不算了。”我这个大弟子必须文武兼备，必须是我的传人。我看你们几个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谁表现好了，谁能达到这个要求，可以往上升，也可以成为我的顶门大弟子。现在这个位置先虚着啊。傅春宝算我的二弟子，老三丁猛，老四一统碑石宽，没在眼前的人先不算数。如果为师不在，由春宝全权代理。你们都听着啊，这可是你们的二师兄，他就代表我了，哪个不听，为师绝不答应。
2: 是了是了，明白了。
1: 窦尔敦做出决定来，一统碑石宽、丁猛拜见二师兄，然后一统碑石宽又拜见三师兄。傻子一听乐了，
2: 哎，磕头吧，行了行，磕吧，嘿嘿，我不拦着。
1: 大伙又乐了。拜师结束之后，上官元英乐得肚子都疼。我说你们听着啊，今儿个磕头这是走走形式，不算正式的收徒仪式，等比武大会结束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咱们好好的祝贺祝贺，把那哥几个也找来，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

0: 应该这样，对，应该这样。
1: 大伙高兴的不得了。当天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第二天什么日子？九月初一呀、啊，正式的比武大会开始的日子。所以众人早早的起来，吃罢了早饭之后，在大厅归座。今儿大伙来的是非常整齐啊，大厅里头是庄严肃穆，一个个扒着胸脯往这一坐。柯德朗首先说话，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啊，各位弟兄、前辈、晚辈，我说两句。赖九成和我之间发生了争执，此贼野心太大，要吞并我的地盘，独霸北元派。为此，我们俩闹翻了脸了，这才决定九月初一在鹿王台开始比武。我要输了，我把地盘拱手相让，抱着脑袋滚出山东。赖九成输了，跟我一样，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这是逼得没有办法了。但是凭我孤掌难鸣，人单势孤，我没有办法，就得依靠朋友。没想到三山五岳的英雄，水陆两汉的豪杰，我的好哥们好弟兄如此捧场，大家全来了，柯某万分感激。今天是比武的日子，在没启程之前，请大家受我一拜。老头子说到这儿，两眼湿润，扑通就跪下了。呀，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用手搀扶：“老哥哥、老侠客、老前辈、老弟，说什么的都有，你何必这么客气啊？我们来了就没有说的，咱们都是好弟兄啊。赖九成欺人过甚，我们要报答不平。有道是，既来之则安之。老侠客，你放心吧，来的就没有孬种，脑袋掉了完大个疤，我们二句话没有。”柯特朗刚说完，上官元英站起来了：“各位，我也说几句。大家都知道，我上官元英啊是个粗人，头可断，志不可屈。我要说什么呢？咱们今天都去参加比武大会，大家听清了，比武大会说白了，玩命的事儿。那比武台就是战场，可能我们这会儿大家坐到一起，晚上回来的时候不定缺少谁，不定哪位挂了彩，缺胳膊断腿。可是大家都养家全小，都不容易啊，谁都舍命相陪。我上官元英我也非常感激，在没出发之前，代表我兄弟，我给大家磕头了。上官元英说罢，趴地上嘣就磕了个头，在场的人是无不感动，这才叫朋友。二月为朋，过命交情为友啊。交朋友有什么用？就是马高凳短、为难招窄的时候，才能见出真情来。那么平常搂脖子抱腰，你请我吃顿饭，我请你吃顿饭，那看不出交情，得关键的时候才能瞅出远近。

0: 看来上官元英够劲，大伙感动的不得了。等他说完了，有个姓秦的叫秦亮，山东济南府的人，这秦亮号称神拳太保，据说呀是隋唐年间秦琼的后人。秦亮站起来了，我说二位老侠客，别的甭提了，我们来了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二位也不必客气，方才你们说得好，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呀，要怕我们就不来，来就不怕，为朋友两肋插刀，到了比武的时候谁也不是孬种，一个个奋勇向前。我不代表旁人，代表我自己，我一定是全力以赴，绝没有二心。他带头这一讲话，大伙都说是啊，二位老侠放心吧，我们跟秦镖师想在一块儿了，我们都是真心。哎，士气高昂。柯特朗点点头，既然如此，各位咱们现在就启程了，外头准备。其实早有人安排好了，比武台那儿早派出人去了，这些日子也没闲着，老少英雄150多号，按着次序走出大同拳馆，来到街上，这一列队，好嘛，吸眼看热闹的人是成千上万，老百姓呀，看着那妹妹，那个细高挑的那个人，哎，挺瘦，就是大同拳馆的当家人，叫柯特朗。瞅着那大脑壳的那小老头呢，听说从云南来的，叫什么事？叫什么上官元英？你看着没？这都是了不起的。哎，看没？头前那俩大个儿，那个儿怎么那么高啊？不是蹬着板凳的？没有，没蹬板凳，大概踩着高跷的。你拉倒吧，什么都没踩，天生个儿大。总之一句话，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再说柯特朗，让大伙儿站好了队，吩咐一声列队出发。
1: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4: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贪欲攻心黑衣人，急功近利受蒙混，逍遥老道归隐子，两语三言解危困。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看着黑衣人手中的这枚尖刺，三个人心里都觉得极不舒服。独孤剑他们都忍不住扭过头去。黑衣人笑的是更得意了，哈哈哈哈！要知道这曼陀罗花乃密宗的圣物，以之象征宇宙万物，具有无上威能。

只知道有曼陀罗，却不知道曼陀罗一分两类，金盏曼陀罗与暗喻曼陀罗。佛陀讲法所云，乃金盏曼陀罗，乃阳刚之最，使用之后可令人功力倍增，但却无人能够承受其力，七日之后必定以身殉之。而群魔夜集，魔力高炽之时，却可使魔峰上遍开暗喻曼陀罗花，花有其毒，人若中之必死无疑。这两种曼陀罗恰似中国道术当中的阴阳，它们交揉在一起便催生出天地，若是金盏胜于暗喻，便是善事之金刚曼陀罗，而若暗喻胜于金盏，则为末世之胎藏曼陀罗。而无论金刚还是胎藏，都具有宇宙之威能，而已知修炼的道师将远胜于老头子所御控的青鸟道师。现在大颠身上已经遍涂金盏曼陀罗，而我将自食暗喻曼陀罗。当曼陀罗的花毒到达我心脏的瞬间，也就是大颠与我心灵交聚之时，那个时候他将成为我永恒的奴隶，助我称雄天下。只听得一阵难听的笑声之中，他手中曼陀罗花的尖刺猛然向着他自己的胸口刺了下去。独孤剑知道这个时候要想阻挡已经来不及了，何况他一旦出手，黑衣人只怕就会先杀了龙八与大颠。他随口说道：你一定练不成道师。黑衣人一愣：你说什么？你知道什么？金盏暗喻曼陀罗花毒交汇，便会催生出无上威力，生生不息，永无穷尽。我怎么会练不成道师呢？独孤剑只求他不要伤了大颠二人，那是随口乱说，以干扰黑衣人的心神。他哪儿知道黑衣人修炼道士的方法究竟对还是不对啊？眼下他见黑衣人停下手，心中大喜，连忙接着说：既然金盏暗喻曼陀罗花毒如此厉害，你所说的老头子怎么不采了来练？难道他们极难采集吗？我看未必吧。既然你都能采得到，我想老头子道行通天，也一定能采得到。他这话只不过是信口胡说，以求迷乱黑衣人的心智，哪知道却正好说中了黑衣人的忧虑。黑衣人的目光中闪过了一丝困惑，为什么呢？难道我从通天秘籍中参悟到的法门不对？他目光一转，真气一吐，金乌交错的曼陀罗花枝猝然怒生，瞬间便盘旋上了龙八的肩头。独孤剑等人惊呼声中，黑衣人厉声说道：快说，我究竟该如何才能练成通天道师？你若不说，我就先杀了他。独孤剑心下惶急呀，他哪知道什么祭炼通天道师的法门呢？眼见的黑衣人目露疯狂之色，显然祭炼道师之事已经在他心中盘桓多时，贪欲攻心，再也容不得别的东西了。只要是独孤剑回答的稍稍有一点不对，只怕他便会顿下杀手。可是该怎么回答呢？独孤剑心里头是思绪狂转，可是却连一个字都想不出来。
武清威是焦急的直撞。

0: 拽他的衣襟，可也是无能为力。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你只知道要心灵相合，但知不知道心灵相合需要锤子？”黑衣人狂喝道：“谁？”月色仿佛亮了一下，只见一个人乘着月色而来。他大袖飘飘，面容清徐，风华照耀，就连月色仿佛都暗淡了下去。独孤剑脱口而出：“师父。”归隐子含笑朝独孤剑点了点头。黑衣人厉声问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所见到的通天秘籍乃是偷看。”黑衣人脸色大变。归隐子悠悠地说：“我还知道你所御使的三名道师也是偷出来的，所以你才这么怕黄泉老人，哈，也就是你所说的老头子。你怕他责骂你，所以你才急着修炼你自己的道师，因为你知道那老头子绝不会放过你。”黑衣人简直就像是见了鬼了，他惊恐万状地看着归隐子：“你是如何知晓的？”“天下万物皆我所知啊，我还可以告诉你祭炼道师的关键所在。”听了这话，黑衣人快要疯了：“
1: 快说！”
0: 卸除曼陀罗花毒，放了龙疤。这黑衣人呢，想都没想，立即放手。龙疤在两种曼陀罗花毒交攻之下，旧伤发作，再也支撑不下去，昏了过去。归隐子扫了一眼大癫紫黑的手中紧紧攥着的木盒，微微迟疑了一下。黑衣人急切地催促着：“
1: 快讲！”
0: 归隐子倒背双手，悠悠地望着远远的天边，他的声音也仿佛变得悠远起来：“你见过打铁吗？要使两块铁融合在一起，就必须要一只大锤用力击打才行。越是想把这铁炼得精粹，需要的锤子就越大。你找到了大颠，找到了金盏曼陀罗花、暗玉曼陀罗花，就好比已经找到了铁块材料。但是要想炼出好钢，你还缺一把锤子。如果没有合适的锤子，好钢永远也炼不成。”黑衣人的身子震了一下，归隐子的话让他想起了当时匆匆一瞥时所见到的通天秘籍上的只言片语。他将那些话与归隐子的话印证起来，倒是相当符合。而归隐子飘然若仙的高人风姿，也让他怀疑之心大降。“那我要如何才能找到这锤子？”归隐子高深莫测地说：“机缘，机缘。要命的机缘。”黑衣人咬了咬牙，突然转身带着大颠
1: 看过通天秘籍，但是为什么要讲给这黑探头听啊？啊，你可知道金盏暗玉

0: 二毒相合之后，便可成为天下第一奇毒，半点都沾不得。要不是为了救你们，好端端的师傅跳出来做什么呀？
1: 那师傅，您将修炼的方法告诉了他，帮他练成了道师，那他不就是更难对付了吗？
0: 师傅会这么笨吗？锤子太大，就会连铁匠一起敲死。咱们就等着替那黑衣人收尸吧。
1: 哦，
0: 独孤剑士略有所悟。黑衣人对修炼道师充满狂热，一旦得到修炼方法，只怕便会立即尝试。但是威力越大的武功，反噬之力便越强，只怕通天道师还没有修炼成，黑衣人自己就已经肉体升天了。降龙赞道：
2: 我说的嘛，姜就是老的辣。不过呀，你们武当派是不是不练剑法，光练胡说呀？怎么说起谎来一个比一个精啊？
0: 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说谎啊？我只不过是引导了他一下啊，只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引导了他一下。记住了，这是引导，不是说谎。他的双手又背了起来，面容忽然一整，他那满脸的嬉笑尽皆抹去，一种世外高人的飘逸之态重新又涌满了他的全身。他站在君山亭中，仿佛是一轮明月照耀着这虚无广漠的大地。降龙与武清威又是一愣，他们还是无法适应归隐子这样迅捷的变化。归隐子悠远的目光落在了独孤剑的身上。徒儿，到了不得不让你出马的时候了。
1: 师父，你要徒儿做什么？
0: 金牌被黑衣人夺去了，他此时还不敢露出反叛黄泉老人的意思，所以他必须要巴结飞鸿笑。所以他极有可能将金牌交给飞鸿笑，换取飞鸿笑的信任，而你的任务就是从飞鸿笑的手中将金牌夺回来。
1: 啊，我去，我一个人去。
0: 你一个人去，我们之中属你跟飞鸿笑最熟，师父相信只要能够夺回金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师父都支持你。这边武清威不干了，
1: 什么手段呢？你这摆明了要独孤大哥去用美男计嘛，我反对。
0: 归隐子将手放在独孤剑的肩上，徒儿啊，

0: 青薇是又急又气呀、安全回来，你……他用力跺着脚，几乎要哭了。祥龙笑着说：“
1: 哼，你不用担心，有我跟着他，一定保他平安。”
0: 武清威心下大喜，一把抓住祥龙：“你跟他一块去啊！”祥龙看着武清威的脸，在午夜清明的月光下，武清威的脸泛着淡淡的光晕。他宽厚的笑了笑，对武清威说：“
1: 一定会的，谁要不让我去，我就一拳揍扁他的老脸。”
0: 归隐子摸了摸自己的脸，想要说的话也咽下去了。他抬了抬手，他的手指向洞庭湖西，那里也是一片黑暗。黑衣人真的将金牌交给了飞鸿笑吗？飞鸿笑会将金牌还给自己吗？独孤剑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茶安寺中，飞鸿笑甩自己的那一记耳光，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火辣辣的。影城城外，他们是各为其主，形同陌路，他们已经是敌人。一边想着，独孤剑一边沉默的前行。他不敢跟祥龙说话，因为他生怕自己的不安会传递给祥龙。祥龙展开风魔杖法，一路将小船划的是飞一般呢。才一盏茶的功夫，已经渡过了洞庭湖面，到了对岸。此时月色暗淡了一些，郁郁树木之中，前途一片朦胧。祥龙停下了脚步：“
1: 我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2: 哎，你不是要跟我一起去见飞鸿笑吗？”“
1: 哼，傻瓜，我那是骗武清威的，我跟你去干什么？我相信你。”
0: 说着，祥龙又跳回了小船上，摇橹离开。“
1: 快点去吧，我就在那边暗处等着你。”
0: 轻叹一声，祥龙将小船划走。独孤剑的心中一阵感动，他望着茫茫月色，心想又该如何去找到飞鸿笑呢？他知道金军一定驻扎在此地，他知道飞鸿笑是金军首领，但几万人中寻一人谈何容易呢？独孤剑心下一片茫然。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柳荫深处忽然亮起了一盏红灯，这红灯似乎散发着一股妖异的魅力，吸引着独孤剑的心神。灯影幽暗，与浓绿的柳荫交融在一起，被月色笼罩，却又急于冲破夜色的束缚，如潜龙欲破九霄而出。独孤剑忍不住拔步朝着红灯走了过去，他居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红灯缓慢地闪烁着，独孤剑的脚步竟不由自主地合着红灯的节奏，忽缓忽急，片刻之间就走到了绿荫之下。只见一个人微微地笑道：“你来了。”柳荫之下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壶酒，两只杯子。桌边坐的人不是飞鸿笑，也不是陈随云，而是一个青衣男子。这人坐在桌子旁边，脸上淡淡的笑着，他的人也如绿柳之扶疏，清风之幽淡。举手

对独孤剑让了一让，坐。独孤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对这个人并不陌生。他顺从着这个人的话，坐在了他的对面。那人又举了举手，请。说着，那人举起手中的酒杯，殷勤邀客。独孤剑迟疑了一下，拿起面前的酒杯，慢慢饮尽。那个人微笑着看着他，眼中有了一丝赞赏之色。我终于见到你了。独孤剑凝神细想，确认自己从未见过此人。他拱了拱手，兄台高姓大名，请恕我眼拙。你可以叫我金先生，不需疑惑，你没有见过我。哦，那你怎么，我也没有见过你，不过我知道你要去找飞鸿校。你知道飞鸿校在哪儿？金先生笑了笑，举手一指，沿着这条柳道向前有个小亭，飞鸿校就在那儿。独孤剑站起身来，说了声多谢，转身就要走。金先生含笑点头，说了句，来日有空，当与足下好好一叙。独孤剑拱了拱手，转身朝着柳荫深处走了过去。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两大枭雄坐而论道，少侠背后细听根苗，未成大义痛斩情思，多情儿女又会今宵。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独孤剑走了，朝着柳荫深处的那盏若隐若现的红灯去了。金先生还坐在桌边，他盯着独孤剑的背影，脸上的笑容丝毫没变。他举起了手中的酒杯，浅浅地啄了一口，忽然扬手向天叹了一口气，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萧索之意，似乎是禁不住这湖边的风寒。

他举手挥出一掌，朝着那红灯击了过去。他通晓奇门遁甲之术，借着这盏红灯，将湖边的十八棵柳树布成了一座九层飞勺之阵，将独孤剑吸引了来。既然目的已经达到，阵法也就没有再陈设下去的必要了。他出来的时间已经太久，是该回去的时候了。他的掌风并不激烈，但是掐算得极准，一丝不多，一毫不少，恰好能将红灯击灭，而灯罩上的红绸不伤。他对自己的掌法极有信心，自打他一城而来，从来没有失手过一次。然而今天恰恰就是一个例外，他一掌击出，那红灯的火焰丝毫不动。金先生的脸色变了，他慢慢地收回了手掌，提起壶来，将两只酒杯斟满。他并没有搜寻周围，因为他知道，既然隐藏在暗处的人已经出手，就不会再隐藏下去。果然，桌子对面忽然就出现了一个老头，半眯着眼睛，仿佛从来都没睡醒一般。他的身材极为瘦小，蜷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就仿佛是一只蝉蜷缩在自己的壳里。金先生自负眼力天下无双，可竟然看不出来这老头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他的目光刚刚接触到老头，表情立刻变得极为严肃。他急忙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师父，您怎么来了？”那老头一扬脖，将面前的酒喝干，摆了摆手：“你不过是看了我一本书，不必叫我师父。”金先生拿起酒壶，极为恭敬地又为老头斟上了一杯酒。我知道师尊不肯收我这个不孝弟子。那老头又是一扬脖，把酒喝完了，猛然举起手来，狠命地拍了几下桌子，大声地叫道：“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好徒弟，那我简直是高兴死了。可惜老头子命不好，收的徒弟是一个不如一个，不是不好好练武功，就是专门想着怎么算计老头子。”他肃然抬起头，双目的光芒轰然爆发，就像是两只火炬一样在柳林中炸开。这金光一闪之后，立即完全熄灭。老头又恢复了原来那迷迷瞪瞪、昏昏噩噩的模样。他厉声说道：“你就算是卖我老头子一个面子，放了他如何呀？”老头双目寒光闪处，金先生的心突然一紧，在那一瞬间，心脏的跳动似乎都停止了，他仿佛变成了一个死人。等老头目光引住之后，才再度活了过来。金先生的心里头涌起了一阵惶恐，但是他瞬即压住了这种极不舒服的感觉，笑了笑：“若是能放过他，我又如何称霸天下呢？”老头

猴一愣，嘿嘿的干笑了几声。雄霸天下凭的不是无情，老头子说过的话从不收回。但你是老头子看着长大的，老头子不愿意向你动手。你说吧，究竟要如何才肯放过他？金先生沉吟着，显然他知道老头子的脾气，实在是不愿意得罪老头子。慢慢的，金先生说话了。父王当日效仿宋朝的太祖金牌，铸了四枚金尊神令，分别象征着本族四只神兽，颁给我们四兄弟，约定神令如神兽，万众敬仰，无不临尊。我的那一枚金尊神令属水，方才已经被我搬了下去。师父如果一定要救他的性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另一枚金尊神令来阻止我。老头子叹了口气，唉，想你父王当初铸造金尊神令，本是一片苦心，竟被你们用作彼此杀戮之物。如果他知道了，只怕会气得立即吐血。当的一声，一枚玉牌摔在了桌子上。那玉牌通体赤红，上锐下锋，呈令牌的样式，在尾端虎头人身的怪物相貌凶猛。金先生变色道：“火网？难道三皇兄竟然将他的金尊神令给了您？”并不是每个人都把天下看得那么重，你现在可以收手了吗？金先生叹息着，他脸上一片深重的惋惜。父王曾经说过，谁集齐了四枚金尊神令，便可传他的地位。我求过很多次，三皇兄仍不愿将他的神令给我。今日神令在我面前，但我却不能接，因为……他的目光转向柳林深处，因为杀劫已经开始，即便是我也无法阻止了。老头子脸上变色，你做了什么？金先生说，玄武将金牌给了我，作为交换，我告诉他，大金皇族传自苍狼之神的纯血，才是祭炼道士的唯一钥匙。他所说的这个玄武，就是带着大颠遁去的黑衣人，也就是飞鸿啸的哥哥。老头大怒，这么浅显的谎言他居然也信。你不知道玄武是多么想练成道士，就算是再荒谬的方法他都会去试的，何况他从小就钦佩我，对我言听计从。我说，师父啊，你为何不坐下来边饮酒边等着呢？反正九成飞勺之阵已将地势变换，就算以师父之能，仓促之间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啊。老头冷冷地说，哼哼哼，一万多人的锐气不成的阵，还难不倒老头子吧？
金先生也是冷冷一笑。不是一万人，我调来了三万多人，现在是整整五万金国精兵。弟子惭愧，借了五万人的锐气，方才将阵法布到第九重，可幻魂夺魄通神变化，一步幻景颠倒挪移，连天星地火都一起遮住。师父，就算是您一时三刻之内也无法推算清楚。他优雅地端起手中的酒壶，再次替老头斟满了酒。酒液才出，那盏红灯的颜色立即有了一些改变。恍惚之中，洞庭水波尽数引起，一阵热风吹来，周围黄沙卷天，两个人犹如置身在无穷无尽的大漠之中，赤阳飞烈，烁石流金，几乎能将人烤干。但是老头的脸上却没有一滴汗水，他双目中金光再度一爆。难道你就不怕我召唤九天神魔，将你连着什么狗屁阵法全都轰成鸡粉吗？金先生脸上是丝毫没有恐惧之意，笑容依旧如清风淡月。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师父一向喜欢我，一定不肯伤我的。何况这五万金兵已经是金国之根本，容不得任何损伤。师父若是强行破阵，只怕于他们的心智会大有损伤啊。老头是目光炯炯地盯着金先生，慢慢的，脸上泛起了一阵苍老的萧然之意。好啊，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啊！你竟将种种因缘推算得如此之精准，不枉老夫将阵云纵横之术传给你。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为救你的长兄而杀你，老头子的确下不了手。今日且放你一次，不过你若敢亲自出手杀你的兄弟，有如此捉。他说完转身就离开了桌子，朝外走去，他的身影倏然之间就隐没在了柳丛之中。金先生甚至没有看出来他是如何离开的。一阵淡淡的风吹了过来，那张桌子忽然就变成了一团木粉，被风吹的是满天满地都是。但是桌上的酒杯、酒壶，甚至桌下的泥土，都连分毫都没有动过。砰的一声，酒壶、酒杯一齐落在了地上，摔得粉碎。金先生想接住他们，但是他的手慢了半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摔碎。就连关系到天下的大事，他都从来没有判断失误过分毫，但是如今他却抓不住一只酒壶。金先生的目光中充满了惊异之色，逐渐变成了燃烧的妒火。宗元，我的长兄，为什么全天下的人都要帮着你呢？咱们再说独孤剑。
离开了金先生，

才踏出了一步，脑海中忽然就闪过了一阵恍惚的感觉。回过头来，他的脸色顿时就变了。那盏红灯已经消失，背后是茫茫一片黑暗。金先生刚才的谈话忽然之间就变得模模糊糊的，仿佛只是一场梦，离他是越来越远。他使劲的摇了摇头，企图把这种不真实的感觉甩出脑海去。只有一个感觉是极为清晰的，沿着眼前的这条路走下去，他就一定能找到飞鸿校。拿到金牌，他就可以阻挡韦奇与钟子义的联合，天下苍生就可以多一份保障。就算这条路有千难万险，他也必须要走下去。他只希望金先生没有欺骗他。果然，他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亭子立在路边的柳丛中，独孤剑大喜，急忙赶了过去。亭子的四周挂了四盏极大的宫灯，红烛高烧，柔淡的红光照射下来，将整个亭子映的是无比娇艳。独孤剑的心里头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他正在走进的不是荒野中的一座孤亭，而是走进了新娘子的洞房。这感觉让他的心里升起了一阵温柔，他竟有些期待看到飞鸿笑了。那银铃般的笑声，那飞动的红影，那曾经数度与他共历生死的情缘，然而他没有看到飞鸿笑，他只看到了一袭红盖头。只见一位女子静静地端坐在亭子的那头，身披崭新的红衣，大红盖头将她的面容罩住，只隐隐约约地看出一抹娇丽来。那女子含羞静坐，如同洞房中的新娘，在等待着她的新郎来接去她少女的青涩。独孤剑怔住了，他实在是没有想到，竟然真的在这个如同洞房一般的小亭子当中，见到了一位待嫁的新娘。他呆呆地立在那儿，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坐在那里的是飞鸿笑吗？他正惶惑地想着，悠悠的，只听得那女子一声轻叹：“你不想为我揭去盖头吗？”那正是飞鸿笑的声音。独孤剑的心震了一下，他听出这声音，只是他不明白飞鸿笑为什么装扮成新娘子的样子来等待自己。恍惚之间，飞鸿笑的声音似是埋怨，似是邀请，独孤剑忍不住向前走了两步，可是他又猛然地停下了脚步。自己这是在做什么呀？飞鸿笑那是金国的统帅，是自己的敌人，而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回金牌，不是陪着飞鸿笑过家家。这念头让独孤剑清醒了一些，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姑娘请了，我今日来是想讨回太祖金牌。飞鸿笑沉默着，朦朦胧胧的可以看出他的面容在盖头下面改变了。良久，他叹了口气：“
你一见了我，就只知道说这些吗？他的声音有些酸楚，独孤剑的心肠也忍不住软了软。是啊，他也曾经无数次盼望着跟飞鸿笑再见，但再见之后就只能说这些吗？独孤剑的声音不禁轻了下来。你先将金牌交给我，然后该做些什么？他也不知道，飞鸿笑静静地等待着，他苗条的身姿看上去是那么单薄，那么无助。独孤剑很想将他抱在怀里，为他遮挡风雨，但是胡汉之分，两国交兵，让他克制住了自己，他紧紧地咬住了牙。影城前的修罗战场再度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那个时候，飞鸿笑正是金国的统帅，而他独孤剑在为全城百姓浴血奋战。也许从那一刻开始，他们便注定是敌人，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走在一起。纵使现在他要从飞鸿笑手中讨回金牌，也是一样。独孤剑攥住了剑柄，面对敌人，剑是否是唯一的选择呢？飞鸿笑突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宛如银铃，摇响在寂静的夜色之中，又似乎是一柄匕首刺破了这尴尬的温柔。盖着的红盖头，披着的红嫁衣，就在这飞纵的笑声之中化成粉末，片片如蝴蝶纷飞。只见飞鸿笑的身影腾空而起，宛若一道红色的闪电，刹那之间就射到了独孤剑的面前。

0: 杜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昔日浓情今作罢，刀剑对决在当下。更添黑衣拦路虎，大难临头小少侠。杜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路边小亭之中，飞鸿笑突然抛开了身上的红嫁衣，身形飞起，朝着独孤剑飞了过来。

0: 乌孤剑正在犹豫，片刻之间，一道闪电紧贴着他的胸前炸开，独孤剑的身子朝后猛退，而飞鸿笑的身子如影随形般的贴了上来，红光再闪，独孤剑一声狂吼，双手急速抓出，只见闪电交舞，一列而成两道，深深的牵进了独孤剑的身躯，两枚白玉匕首分别插入了独孤剑的左右肩头，那刀刃薄如纸，在飞鸿笑精致的掌控之下竟然没有断裂，鲜血不住地从独孤剑体内渗了出来，又被刀身吸纳，白玉变成了血玉，同飞鸿笑低垂的衣袖一样颜色，而飞鸿笑的脸上也泛着艳艳的娇柔，与刚才的哀婉截然不同，银铃般的笑声依旧回荡着，飞鸿笑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屑，
1: 你该不会自作多情，以为我是想以身相许吧，算你聪明没过来，否则你早就死在我的夺情双杀之下了。
0: 夺情双杀，独孤剑的心紧缩起来，茶安寺中的那一记耳光无比清晰的在他眼前闪现，他几乎可以肯定飞鸿笑的心中只是将他当作敌人，当作可以利用的傻瓜，枉他独孤剑竟然还一直记挂着这个飞鸿笑。独孤剑愤怒了，他爆发出一声大喝，双手抓过白玉双笔，用力一扳，只听得咔嚓两声响，白玉匕首从中折断，独孤剑内力运出，两道断剑宛如流星一般的朝着飞鸿笑飞了过去。飞鸿笑冷笑着说，
1: 生气了，只怪你自己太笨，还妄想要金牌，我们之间很熟吗？
0: 红衣飞舞，他的身子犹如闪电凌空，剑不容发之际躲开了断刃。飞鸿笑还在笑，
1: 我已经派重兵前去君山，你再不识相就只能见到自己伙伴们的尸体了。
0: 独孤剑大怒，
2: 你好毒的心，
0: 内力提纵，剑招更紧。飞鸿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厌恶之色，
1: 我不想见到你，你快滚吧。
0: 接着红影卷天，闪过几道电光，朝着独孤剑刺了过去。他的武功比今天的独孤剑已稍逊一筹，但是独孤剑受伤在先，加之气浮心躁，武功大损，竟被他攻的是节节后退。飞鸿笑冷冷地说，
1: 快滚，一刻都别停。
0: 独孤剑怒喝了一声，
2: 今日不杀你这妖妇，我誓不后退。
0: 他心中激怒，也分不清是因为飞鸿笑的阴险毒辣，还是因为自己用情之故受了他的欺骗。他是招招拼命，将武当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一定要将飞鸿笑毙于剑下。飞鸿笑脸一冷，
1: 你是一定要杀死我才甘心吗？那好，你杀吧。
0: 他猛然停住了手，胸膛挺出，朝着独孤剑的长剑迎了过去。独孤剑一呆，手中长剑飞快掠过层层柳丝，朝着飞鸿笑刺下。眼看转瞬之间，

0: 就能将这个诡计摆出，狠辣无比的妖妇毙于剑下。但是不知道怎么的，独孤剑的心里竟生出了一丝寒意，手中的长剑也忍不住慢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暗夜之中迸发出了一阵锐利的笑声，一道黑影飞叉而下，独孤剑就觉得一股大力涌来，正拍在手中的长剑之上。他的劲气本来正在收束之中，被这股力量席卷，身子是踉跄后退，几乎摔倒。四周艳红的宫灯同时熄灭，凌厉的大笑声响彻了整个湖岸。黑衣人身上的黑暗狂溢而出，几乎将月色都遮蔽住了。
1: 我要杀你！
0: 飞鸿笑厉声喝道。
2: 不可以！
0: 黑衣人轰然大笑。
1: 哈哈，妹妹，这次我不会再听你的了，因为我必须要得到他的血。
0: 转眼之间，他连发36招，暴风雨般的将独孤剑围在中间。独孤剑虽然经过影城之战的洗礼，功力增强了许多，但是跟黑衣人相比，相差悬殊。他全力展开剑法，勉强招架住黑衣人狂力的攻击，但是黑衣人的劲气犹如天雷怒震挥洒而下，每一招都在独孤剑的身上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36招攻完之后，独孤剑的鲜血已经将整个亭子染得血红。飞鸿笑怒了，
2: 贤吾，你敢不遵我的号令，我会告诉老头子。
0: 黑衣人好像是对老头子极为忌惮，闻言急忙住手。飞鸿笑阴沉着脸色，冷冷地说，
2: 此人对我还有用处，你且退下，这里就交给我吧。
0: 黑衣人说，
1: 是。
0: 说着他躬身行礼，可是突然之间双袖宛如灵蛇般探出，轰在了飞鸿笑的胸口上。飞鸿笑大惊，他实在是想不到黑衣人居然会出手攻击自己。惊愕之间，他狂喷出一口鲜血，身子踉跄后退。黑衣人抬起了头，
1: 老头子，我的妹妹，你还要拿他压我多少年呢？
0: 飞鸿笑见到黑衣人那如狂如癫的神色，忍不住感到一阵惊恐，本能的全力后退。黑影飘飞之中，黑衣人双袖追袭而上，啪啪两声脆响，双双击中飞鸿笑的左右肩头。
1: 我苦练武功，内力高你一倍，招数经过你两倍，可是老头子仍然把重任委托给你，所有的武功秘籍任你观阅，而只给我最粗浅的心法，难道就因为我是私生子吗？
0: 黑影飞舞，黑衣人的双袖倏然上抬，顿时长空云乱，尽是他的袖影。
1: 只要我练成了通天道师，我就再也用不着怕老头子了。
0: 袖影全部凝结成实体，向着飞鸿笑压了下去。黑衣人的眼神里竟是癫狂。就在这个时候，猛地一道雪亮的剑光亮起，飞斩而至。这漫天袖影本来是没有一点空隙，没有一点破绽， 而这道剑光竟然硬切了进来，那袖影之中蕴藏的无尽威力立即完全被引发，化作万千雷霆齐齐炸向剑光。飞花般的血光溅起，剑光化作漫天流萤，迅速被袖影搅碎。但是这剑光之中蕴含着一股无惧无畏的悍然之气，生生地挡住了袖影炸出的雷霆，让他们无法越雷池一步。黑衣人目中狂烈烧减，他的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独孤剑紧紧握住手中的长剑，挡在了飞鸿啸的面前，他的双目之中充满了一战生死的决然，竟然毫不畏惧黑衣人那宛若五天狂魔的凌厉杀意。飞鸿啸凝视着独孤剑那坚定的背影，目光之中泛起了一丝欣慰。你为什么还来救我？独孤剑沉默着，为什么还要救这个数次要杀他的女子呢？就因为这个女子是飞鸿啸吗？独孤剑回答不出来。这女子仿佛是一团火，炽热灼烈，一不小心就既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可她又仿佛是一缕清风，飘来飘去，谁都捉摸不定。但是独孤剑就是不能眼看着飞鸿啸被别人杀死，无论如何都不行，所以他只能出剑，不问为什么。独孤剑沉默着，但是长剑就是他的回答。他剑势缓缓摆动，同时身子跨上一步，又变成了进攻之势。但是这一次的进攻却是毫无保守的进攻，是以自己的生命勃发而出的悍然一击。也许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守护住飞鸿啸，尽管他从来没有对飞鸿啸允诺过什么。飞鸿啸的眼中泛起了一丝泪光，但是他却不能让这个男人死，无论如何都不能。他们在武当山下初次见面，此后浮生忙碌，并没有能够太多的待在一起，也没有能够共同积攒下太多的美好记忆，也很少生离死别。但是他们的宿命早就连接在了一起，就连山河破碎都无法斩断。而今山河已经破碎了，尚存的一点神州余息全都维系在那块金牌之中，独孤剑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发出的这一击没有任何保留。这一击之后，他将一无所有。黑衣人目光冷了冷，但是随即又腾起了更深更重的狂烈。他喜欢这种感觉。独孤剑越是愤怒，越是拼力拼命，他就越是兴奋，因为他的寻息漫绕在独孤剑的身边，对独孤剑的每一分攻息与守息都非常的了解。他清清楚楚的知道，就算独孤剑拼了性命，也不可能伤得了他。一想到独孤剑看到自己赌上性命都无法赢得什么似的绝望表情，黑衣人就兴奋得全身发抖。 他的身子旋风一般的卷起，朝着独孤剑冲了过去。他要击碎独孤剑的兵刃，击破独孤剑的招数，粉碎独孤剑的信心。他要完完全全的打败这个人，踏碎他的每一分希望。这能让他有一种主宰的感觉，而他正是想主宰一切。他的拳头轰在秋水剑上，独孤剑满盈的内力立即被他击散，但是剑没有断，因为剑是秋水剑，明剑如水，无法断绝。黑衣人狂笑着，掌风反压向剑尖，硬生生的顶着秋水剑向独孤剑撞了过去。独孤剑只觉得黑衣人的这股子劲气霸猛狂悍至极，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犹如置身于冰窟之中。他咬紧了牙关，苦苦支撑，一点元气在胸腹间盘旋，始终不被扑灭。黑衣人笑声更厉，宽大的黑袍散在空中，塌天般的压了下来。飞鸿笑缓缓抽出两柄白玉匕首。
2: 玄武，你若是还不住手，我可就要帮他了。
3: 哈哈哈哈，我都不认你这个妹妹了，你还顾忌什么呀？杀呀，来杀了我最好。
0: 黑衣人久攻不下，心下焦躁，他突然出脚，闪电般的踢中了独孤剑的胸口。独孤剑一口鲜血喷出，身子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了出去。黑衣人大叫：
2: 血！
0: 只见他变掌为爪，内力急速收缩，长空碧血被他的内息卷起，倏然向他自己身上落下。黑衣人张开双臂，任由这些鲜血化作蓬蓬细雨落了满身。
3: 好，果然是好血。
0: 他搓唇一声长笑，忽然一道黑影出现在独孤剑的身后，平平一掌击上了独孤剑的背心。独孤剑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将黑影全身染得通红。迷茫之中，独孤剑看清楚了，袭击他的正是大颠，已经死去了的大颠。黑衣人纵声大笑，身子飙射而出，双手跟大颠扣在一起，身子妖异的舞蹈起来。大颠的周身一片漆黑，但是随着黑衣人内息的鼓动，彼此互为影子的金刚曼陀罗与胎藏曼陀罗一一浮现在两人的身上。黑衣人身上的是以金盏曼陀罗花纹为主的金刚曼陀罗，而大颠身上的却是以暗玉曼陀罗花纹为主的胎藏曼陀罗阵，花纹妖异的舞扭着。黑衣人的步伐也越来越急，他口中的笑声越来越尖利。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
4: 你这样是练不成通天道师的。
0: 黑衣人的身子骤然停住。
2: 谁？
0: 亭子四周的红灯突然冉冉亮起，黑衣人的内息悄无声息的探出，但却一无所获。那些红灯竟然仿佛是被神鬼驱动一般。黑衣人看着庭外无穷无尽的黑暗，心中突然涌起了
4: 一阵恐惧。他本是从不恐惧的。那淡淡的声音又说道：你还没有修炼道师的资格，还是停止吧。黑衣人这回可是真的大怒了。
3: 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修炼道师，而我却偏偏不知道？
4: 那个声音没有回答，好像是觉得黑衣人的这个问题很可笑，又好像是根本不屑回答。
5: 你放了这个人，因为我答应过不能让别人伤了他的性命。
4: 黑衣人听了他这句话，突然出手，一把抓住了独孤剑的脖子。
3: 说出修炼道师的方法，我就放了他。
4: 那淡淡的声音依旧波澜不兴。
5: 你杀不了他。
4: 这声音不高，但是却充满了自信。黑衣人狂笑一声，狂气上涌，大声叫道：
3: 我偏偏要杀了他。
4: 他抓着独孤剑猛然后跃，另一只手掌聚起全部力气，朝着独孤剑的天灵盖拍了下去。只听得轰然一声大响，正中独孤剑的头盖骨。黑衣人能够感受到那块坚硬的傲骨在他的掌心已经成了粉末，他狂笑了起来。但是他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突然发现他手中抓着的不是独孤剑的头，而是亭中的石凳，石屑纷飞，便是他刚才那一掌之功。他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连忙抬头，却见亭中已经失去了独孤剑与飞鸿啸的踪影。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大难不死，思国恨，欲送金牌带病身，儿女情思理还乱，危急时刻露真心。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黑衣人抓着独孤剑，一只手掌聚起了全部的力气，朝着独孤剑的天灵盖就是一掌。他满指望这一掌便取了独孤剑的性命。可是掌风过后，他猛然发现，他手里抓着的已经不

0: 他恍然四顾，但整个湖岸一空，只有悠悠的红灯还在闪烁，照亮黑衣人那满身黑袍以及呆立无言的大颠。他看着大颠，大颠也看着他，两个人都是面如死灰，宛若死尸。陈随云救出了独孤剑之后，将他交给飞鸿笑，便离开他们，独自顺着柳道走了下去。柳道的尽头是一个独坐的青衣男子。陈随云没有说话，轻轻地走过去，坐在了他的面前。恍惚之间，灯火似乎跳了跳，陈随云微笑着，他的微笑中似乎有着一种神秘的感染力，金先生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可他的嘴唇才一动，便立即警觉，心神不由得一惊。陈随云微笑着说：“九成飞勺之针对我没有作用。”他的笑容是淡淡的，但却如春风为刀，笑容才绽，绿柳红灯似乎都笑了起来，就连他手中的杯盏其中都漾起了一阵阵的细纹。金先生就觉得呀，心情那是愉悦至极，全身飘飘然，不由自主的就想展颜欢笑。但是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笑，那他可就完完全全的落入了陈随云的控制，万劫不复。这种摄魂夺魄的法门本来是他最擅长的，他就是以此博取了钟子义的信任，又以此驱使黑衣人去杀独孤剑。但是此时他自己的魂魄却几乎被陈随云反射，而他被以五万金军精气所凝结的九成飞勺之阵威力提升了何止一倍，由此想来，这陈随云的功力岂非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金先生还在不停地抵抗着那股笑意，可双目之中的恐惧之意却越来越深。陈随云仿佛看出了他心中的疑惑，微微一笑：“这是因为我也布了一座九成飞勺之阵，用的是岳家军三万弟子的精气。”
1: 岳家军？
0: 金先生心神不禁一分，在陈随云密魔般的笑意催动下，他面部的肌肉自行扭曲，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笑容。金先生只觉得自己的心跳越来越缓，而自己的心也越来越凉。陈随云缓缓地站起身，缓缓地转过身，缓缓地向一边走去。他没有再说一个字，他用不着再说任何话语了。金先生脸上的微笑变成了苦笑，他的心被恐惧充满，他不仅仅是对这个神秘而强大至极的陈随云，更对于陈随云所说的那三个字“岳家军”，百战百胜、号令如山的岳家军已然来到洞庭了吗？金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神急剧运转起来，洞庭已经变

0: 成了一锅粥，太多的人想在这儿捞上一瓢。金先生必须保证自己捞到的那一瓢是最大的。慢慢的，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了一丝笑容。是该让独孤剑得到太祖金牌的时候了。独孤剑紧闭着眼睛，大量的失血让他昏迷了过去。他做了很多的梦，有的梦极为凄艳。在梦里，他被一个女子抱在怀里，那女子的泪滴在他的脸上。他很想看清楚那女子是谁，但却无论如何都睁不开眼睛。有的梦却是噩梦，在梦中他被绑在一个巨大的车轮上，无数的利刃插进他的身体里，用力地刺着，迸射出钻心彻肺的痛楚。独孤剑大叫了一声，满身冷汗地醒了过来。他的确是被抱在一个女子的怀里，这个女子正是飞鸿笑。她的伤口被人用红色的丝巾很仔细地包扎好了，独孤剑甚至能够感受到金疮药的清凉，但是这些全都没用，伤口宛如贪婪的蛇，吸食着他的精气，他越来越虚弱，甚至无法思考。飞鸿笑怔怔地望着远天，那里有一线艳红在微微地跳跃着，不时有金星上下带领着这艳红一起跃上云头，将树木、水天全都染成这两种颜色。那是压倒一切的、无以伦比的颜色，夺舍了飞鸿笑的心神。天快亮了，飞鸿笑没来由的轻轻叹了口气。这个时候啊，飞鸿笑突然感觉到独孤剑身体一阵颤抖，他低下头来，目光投照在独孤剑的脸上，充满了温柔与怜惜。让在剧痛中挣扎的独孤剑也不禁怔了一下。飞鸿笑替独孤剑拉了拉衣服：“你醒来了。”此刻他们似乎并不是什么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而是相交多年的朋友，相许多年的恋人。这可让独孤剑有些接受不了，他很想就此躺下去，但是他的理智让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因为飞鸿笑是敌人，因为金国大兵压境，因为他还要去抢金牌。飞鸿笑静静地看着独孤剑，没有阻拦，他轻轻地说：“你还要夺金牌？”独孤剑用秋水剑做拐杖，使劲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他的内息艰难地运转着，好不容易才通达到已经有些麻痹的手脚处。他点了点头，是的，他一定要夺到金牌，因为这关系到万千百姓的生死。飞鸿笑色然笑道：“可惜金牌不在我的手上，否则我一定给你。如今我对玄武没有用了，所以他只会把金牌给他有用的人。如果金牌在飞鸿笑的手中，他一定会给自己，这一点独孤剑相信。他相信飞鸿笑不是因为他的解释，而是因为他是飞鸿笑。虽然飞鸿笑曾经数次想杀独孤剑， 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独孤剑的心中从心底里始终认为飞鸿笑绝对不会欺骗自己。飞鸿笑的嘴角绽出了一丝笑，那是温柔的，能包容一切的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明白了他的心意，但是这个人还是不明白，不明白他们的姻缘并非从武当山下会面才开始的，那是生生世世早就潜了千秋印记的姻缘，他们双方谁都无法更改，无法抗拒。但是飞鸿笑知道，而他面前的独孤剑并不知道。可那又如何呢？飞鸿笑不再说话，他静静地看着独孤剑，他的神色异常平静，但是他心中的情感却宛如波涛起伏，瞬间就跨越了千年万年。那是轮回在他们身体中刻下的缠绵之印，虽然并不清晰，无法言传，但却让人相信这印记是的的确确的存在着的。从看到的那一眼开始相信，从没有看到的那一眼开始希冀。独孤剑看着飞鸿笑那平静的双眼，心中忽然泛起一阵异样的感情。眼前这个异国的女子突然变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一刻，他只想将这个女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忘记天下苍生。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轻轻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飞鸿笑笑了，这不再是杀人的笑，而是温存的笑。我们不该是敌人的，所以你想要，我就送给你。独孤剑默然了，飞鸿笑的笑渐渐淡了下去，他叹了一口气。陈随云让我转告你，岳家军已奉朝廷之命兵临洞庭，要是你不赶紧找到金牌通知杨妖归顺，那么洞庭水寨将会受到全面的攻击。独孤剑大吃一惊，为什么？朝廷不是要招安水寨的吗？可是因为水寨迟迟不接受招安，而金旗联军却日益逼近，又有谣言说洞庭水匪要投靠刘琦，三面夹攻灭掉宋廷，所以朝廷才大加恐慌，命岳飞星夜赶来，先灭洞庭水寨，再图剿刘琦，免了这后顾之忧。独孤剑心下忧急，水寨根深蒂固，杨妖大哥一定有办法抵抗官兵，只要挡得一时，我就可以将太祖金牌送到，促使双方握手言和。看来你还不太明白岳家军的战斗力有多强。一个月之前，朝廷派岳飞对抗刘琦，岳飞连下六城，若不是金国大军救援，刘琦只怕就此覆没。而此次会战洞庭，岳飞有意扬威，昨天你入小亭之时，已有两座水寨被攻破了。
1: 啊，战端已起呀、啊！
0: 所以当日我军才如此急着攻下郢城，这才好使得大军可以秘密潜入洞庭，赶在岳飞之前，以便说服洞庭水寨联兵共抗宋廷。可是现在，据刘琦探马回报，钟子义已经答应联合了。
1: 船公舍利在这儿，他怎么就答应了呢？
0: 这我也不知道，想必王松还有别的办法。独孤剑不再说话，他心中忧虑至极。如果洞庭真的与金旗勾结，万千生灵只怕在此一战中亡夫，那可是他绝对绝对不想看到的。他咬着牙，拄着秋水剑朝外走去，他要赶去阻止这场战争。飞鸿笑看着他，你真的要去吗？独孤剑坚定地点了点头。他是宋人，他不愿意看着这么多的宋人喋血江湖，他更不能看着祖国风雨飘摇就此陨落。他不能做亡国奴。飞鸿笑再次笑了，这一次他的笑容当中有一些苍凉。即使你将来一定会后悔，你也还是要去吗？这话可是挺奇怪啊。独孤剑忍不住停下了脚步，惊讶地看着飞鸿笑。飞鸿笑轻轻地说，你能相信吗？有的人早就知道自己的宿命，我的宿命就是将会死去，在我最快乐的时候，而你则会背叛自己的国家。这一瞬间，洞庭波涛翻天而起，仿佛天地都在震怒，震怒飞鸿笑说出了轮回的秘密。他的话语当中有一股淡淡的自信，独孤剑竟然无法怀疑。他会背叛自己的国家，这怎么可能呢？他正在全力挽救自己的国家，不惜一死。那么是人言吗？是他的苦心不能为世人所了解吗？人言岂足畏啊。独孤剑笑了笑，他的脚步没有停下。飞鸿笑轻轻地走上前来，架住他的胳膊。独孤剑更加惊异地看着他，飞鸿笑的脸色却很沉静。走吧，我送你去，你的伤太重了。独孤剑有些犹豫，毕竟飞鸿笑是敌人，而且是金国的统帅，他会不会暗中破坏？他会不会通敌报信呢？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看着飞鸿笑的脸，独孤剑的心里就突然涌起了一股信任。他的眼前莫名其妙地闪过飞鸿笑在庭中穿着的那一袭飞鸿的嫁衣。难道那阴暗杀戮之夜就是他们的洞房吗？但是独孤剑还是信任的点了点头，任由飞鸿笑扶着自己向君山行去。飞鸿笑也笑了起来，这一刻他们两人的心才真真正正的贴在了一起，于是命运也开始了他的运转。降龙还在垂柳下等着，见到飞鸿笑与独孤剑相偎相依着走了过来，他眼中充满了惊讶。独孤剑重伤之下不愿多解释，金牌被黑衣人带走了，我们先回去吧。降龙目光复杂的看了飞鸿笑一眼，想要说什么可还是忍住了。他默默地架起小舟朝着君山划了过去。这一次他没有施展风魔杖法，小舟破开了一道水线，在初露晨曦的湖面上轻柔地荡开，没费多少时间便到了君山之下。 祥龙一言不发地将小舟系住，不管独孤剑，大踏步地上了岸。飞鸿笑知道，祥龙心中对自己那叫颇有芥蒂，所以呢也不去管祥龙，只是扶着独孤剑走上岸来。就听武清微说：“独孤大哥，祥龙大哥，你们回来。”他飞快地跑了下来，却猛然见到了飞鸿笑，于是他的笑容瞬间就凝固在了脸上，只是怔怔地看着飞鸿笑，看着飞鸿笑扶着独孤剑的手。武清微的身子一点一点地变得僵硬了。独孤剑忍住疼痛，勉强地笑着：“啊，清微。”但是武清微张了张嘴，却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只是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独孤剑与飞鸿笑。

0: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七宝红莲血化成，昏庸太子欲成龙，千钧一发齐景现，少侠昏睡显真容。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武清威焦急地等在君山上，好不容易把独孤剑和降龙盼了回来，他飞快地迎了过来，却猛然见到了独孤剑身边的飞鸿笑。独孤剑忍住疼痛，勉强地笑着：“清威。”但是武清威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紧紧地盯着飞鸿笑。飞鸿笑轻轻地将独孤剑一推：“已经送到了，我该回去了。看，你的小师妹急成什么样了。”他尽力一退，身子飘开丈余，独孤剑的身体一下子失去了支撑，一晃几乎跌倒。武清威有心不去扶他，可是见独孤剑痛苦的样子，又心中不忍，抢上一步抓住了独孤剑的胳膊：“独孤大哥，你的伤还好吧？”独孤剑想要转过头来看飞鸿笑一眼，但是伤势牵动，他连这个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他怕武清威担心：“我没事儿。”一个声音哈哈的笑着：“他自然没事儿，左拥右抱的，就是换了我也不会有事的。”只见折扇轻摇，王松从夜色中走了出来，他身后数然金光闪动，君山之上多了十几条通体赤金的人影，他们都怒视着独孤剑与飞鸿笑，眼中闪烁着仇恨的光芒。独孤剑见少林罗汉如此仇视自己，他不由得呆了一呆。只听得一名罗汉怒喝道：“妖人，你将大颠师兄弄到哪儿去了？”大颠？独孤剑愣了，大颠不是死在黑衣人的手里了吗？怎么会怪在自己的头上呢？只见王松的脸上依旧挂着谦和的笑容，摇着折扇：“大颠师兄去追你们，夺回金丹，可是一夜未归，连少林嫡传的天眼通也搜寻不到，是不是已经被你们用卑鄙的手法截杀了？”降龙怒喝道：“胡说八道！我们昨天晚上都没见过大颠。”“真的没见过吗？这位独孤兄弟也敢这么说吗？”王松注视着独孤剑，双目之中隐然闪动着狡黠的光芒。独孤剑心中一动，他突然明白了大颠为什么会伤于黑衣人之手。本来大颠的武功就颇为不弱，而且服食了金盏曼陀罗花毒之后，武功倍增，已经超过了黑衣人。单凭黑衣人一人之力，绝难伤得了他。所以这黑衣人必定另有帮手，而这帮手只怕就是这个王松。想到这儿，独孤剑的心里头是一阵的厌恶，他双目炯炯地盯住王松上下打量。王松本来是胜券在握，满心要将击杀大颠的罪名嫁祸给独孤剑，可是见到独孤剑全然不惧，反而双目森森盯着自己，不禁心下忐忑。昨天晚上他偷袭大颠得手，而黑衣人再度出手将大颠重伤，但仍然没有能当场将大颠击毙。难道说是大颠寻到了独孤剑，把实情告诉了他吗？王松城府极深， 心念电转，却是丝毫不露形色。他心中早就打定了主意，来个抵死不认。于是他淡然微笑着看着独孤剑：“独孤兄弟为何不作答呢？莫不是心中有愧？有愧的只怕是你。我且问你，你又没有见过我跟大颠在一起，怎么会这么笃定地问我？”独孤兄弟此话是已经承认了昨天晚上跟大颠在一起了，如此就请会试大颠的下落。我不知道，你当少林寺十八罗汉都是这么容易欺哄的吗？抓起来！只听得降龙大喝了一声：“谁敢抓他？”他手持禅杖猛然跃了过来，挡在了独孤剑的面前。王松又笑了：“你身为少林弟子，竟敢与护寺罗汉对阵吗？”降龙将禅杖往地上一顿：“少林和尚不会不懂得国家大义。”十八罗汉对望一眼，都是心中有愧。金牌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此大颠没有告诉过他们。那个时候胡汉之分极为严格，众罗汉不知道其中的隐情，来的时候就有些勉强。此时降龙厉声斥骂，他们都觉得有些汗颜。王松冷笑着：“什么家国大义呀、啊？宋廷无道，刘琦当兴，你逆天行事，这才是不知道家国大义呢！给我把这个不长眼的小贼擒了！”降龙大声叫道：“谁敢来擒？”王松仰天大笑。只见金光错乱，十八罗汉猛然扑了上来。降龙风魔杖展开，狂吼一声，闪电般的迎了上去。猛地眼前是黑影闪动，一张极大的网从天而降，将他连同武清威、独孤剑、飞鸿笑一起网在其中。洞庭湖泊中湿淋淋的跃起几人，赫然便是黄成等人。这些人一面收网，一面大声的笑着：“我们来擒你！”降龙怒吼着，冲突着，那张网也不知道是什么做成的，坚韧至极。降龙全力一掌击在其上，竟然纹丝不动。到后来，连他的手脚也被缠住了，风魔杖法也施展不开。大笑声中，杨钦从山上走了下来，他的手中也提着一张网，网里竟然是龙疤。龙疤已经昏迷过去，不知道是死是活。独孤剑大声的叫着：“龙疤大哥！”可是却听不到回声。独孤剑的心里是忧急至极，只听得王松得意洋洋地说：“先睡了吧，等些时再送你们上路。”独孤剑的后脑挨了重重的一击，就此昏了过去。独孤剑并没有感受到痛苦，他的身体仿佛是脱离了这个世界的苦难，徜徉在春日洞庭那明媚的湖光山色之中，流连忘返。或许是这段时间独孤剑太累太疲乏了吧，他迷失在这一片明媚当中，不想醒过来。但是 心中最深处似乎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呼唤着他。独孤剑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可是他的身体仍然沉睡着，连手指都不愿意动一动，只想再次这样睡去。那个声音忽然又响起来，他已经被捕了，这舒适的感觉又从何而来呢？独孤剑猛然一惊，王松那故作风雅的声音似乎又在他的耳边响起，他这才切切实实的惊醒过来，他已经落入敌手了。他猛然睁开了双眼，看到的却是满室的花，绿的是荷叶，红的是荷花，半开的花苞，绽放的莲台，团团的围住了他，而他就躺在这些鲜浓而又活泼的红绿之中，让他错以为自己也是花的一部分。他转了转头，想要看清楚这一切。突然，一阵剧痛从他的身体升起来。他目光落下，惊骇地发现，原来这些荷花荷叶都长在他的身上。荷花那中通外直的茎，就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皮肤之下。他甚至能够看到枝的末端在他的体内轻轻摇摆着，股股鲜血也就随着这摇摆缓缓流出，汇聚在荷丛最顶处的花苞之上。别的荷花都已经盛开，只有这一朵仍含苞未放。随着鲜血的注入，独孤剑仿佛感觉到那花苞正在极为缓慢地打开，缕缕血液在花苞的底部撕扯成极细的红线，盘绕在花瓣之上，让未放的荷花娇艳的不像是人间之物，那份美艳又是精致的易碎的，一碰就会化成染血的尘埃。那荷花每放一分，独孤剑的体内就会升起一股暖意，直袭心灵的深处。原来那明媚就是来自此处啊！独孤剑的心里头那是一阵恶心，他几乎吐了出来。他用力的挣扎，想要摆脱这恐怖的一切，但是却发现那些荷与叶似乎有千钧重，将他死死地盯住。他的血液每吐出一股，那些荷叶就更加深入一分，似乎不插到他的心房当中就不会罢休。他恐怖地张开嘴想要大喊，但是却只有丝丝低哑的声音传出。忽然有人笑着说，太子，他已经醒过来了。这是王松的声音。独孤剑奋起最后一丝力量，使劲地转过头去，只见王松与钟子义正坐在罗汉床上，悠悠笑着看着他这边。王松的脸上仍然是那副自命风雅的做作表情，而钟子义的脸上露出来的却是贪婪的神色。不知怎的，这神色竟让独孤剑感到心惊。那不是看着一个敌人、一个囚犯的神情，而是猫看着耗子，狼看着羊，饕餮客看着美食的那种表情。钟子义吞了口口水，
1: 王先生，他真的能替代传公舍利？
0: 太子放心， 有了这七宝渡劫莲，他的全身功力都会随着血液被吸入莲经之中，然后我会损耗掉一半的功力，将莲心之血逼出来，反流到太子体内，将太子的血液换掉。等到血完全换完，他的全部功力也就会完全转入太子的体内。
1: 啊！哈哈哈哈，那个时候我就会成为武林高手了吗？
0: 即使成不了高手，等下官将龙八、降龙、武清威的功力全都吸过来，移补到太子体内，那个时候太子就会成为天下第一等的高手的。钟子一听到天下第一等高手这几个字，肥脸上显出了乐不可支的神情，紧紧地抓住椅子，一张胖脸使劲儿地朝着王松探了过去。
1: 那就连杨妖都不是我的对手吗？
0: 即便是少林方丈还活着，也都不会是太子的对手了，何况杨妖呢？钟子义狂笑了起来，王松盯着他。到那个时候，太子可不要忘了与下官的约定啊。
1: 哎，那都是小事，所有的水军都会听我的号令，官兵多次围剿，他们早就怀恨在心，我叫他们对抗官兵，再许以重诺，他们当然会愿意了。啊，只不过杨妖有些麻烦，那我们就不如将杨妖也捉了来，用七宝渡劫莲将他的功力也转到太子的身上，那太子的武功一定是百尺竿头更上一步，连天下第一也是囊中之物啊。听了这话，钟子义兴奋的连拳头都攥了起来。 杀杨妖可以吗？他的武功也可以转到我的身上。
0: 一想到他也可以像杨妖那么威风，钟子义简直觉得王松太可爱了。他手一扬，大声的叫道：
1: 嘿嘿，乾坤浩瀚功！
0: 然后又忍不住狂笑起来。王松陪着笑了几声。太子所想所愿，便是下官所立所求，这七宝莲台也快开了，请太子准备。钟子义心下大喜，连忙站起身来。王松走到独孤剑的身前，小心翼翼地将禾丛最顶处的莲花捧了下来。莲花已经盛开，鲜红的花蕊仿佛滴滴鲜血护着正中间的莲房，那莲房就宛如是一颗心正在缓缓跳动。王松脸上的得意之色越来越浓，因为他知道，只要是独孤剑全身功力化成的鲜血滴到了钟子义的心头，他的使命就会完成。齐皇帝刘裕亲口答应的护国公也将成为他王松的名号。那朵莲花刚刚离开枝头，莲房里满盈的鲜血便在断地之处凝成了一滴巨大的血滴，悠悠地在风中摇晃着。王松知道，这正是独孤剑功力精华中的精华，他不敢怠慢，手指上真气凝住，护住了这滴鲜血，慢慢地朝着钟子义移了过去。 满室都被血腥气味充满了，但是这血腥气并不难闻，中间夹杂了莲花淡淡的清香，让人闻了有些熏然之感。钟子义更是大为兴奋，紧张地注视着王松的一举一动。钟子义打小他就是体弱多病，虽然被洞庭群豪奉为宗主，但是毫无建树，完全依赖杨妖的维护才得以有如此富贵。他感激杨妖，可是心里头又不免要妒忌杨妖，因为他知道洞庭真正的主人其实并不是他钟子义，所以他很想拥有绝世的武功，让洞庭群豪真心诚意的拜服在他的脚下。而眼下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此他不惜与刘琦勾结。他并不是不知道家国大义，但是他不在乎。宋与齐孰正孰邪重要吗？反正都是欺压百姓的朝廷而已嘛。王松手捧着这朵雪莲离开了独孤剑的胸膛，血气至浓至重，王松的心里头忽然闪过了一阵不妥之感，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轻轻一晃，那滴鲜血颤巍巍地落了下来，落回了独孤剑的眉心。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抓住那滴血，可就在手指碰到血滴的瞬间，王松突然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变成了一片血红。那滴血仿佛突然扩大到了无穷无尽，将它整个包在了其中。亭台楼阁、莲花桌椅全都变成了一片血红，所有的血在融合，在奔走，争相向王松涌了过来。而就在这充斥一切的血色之中，王松突然发现独孤剑缓缓地坐了起来，周围的血色突然暗了一下，因为所有的光芒都汇聚到了独孤剑的身上，那光芒在他的周围凝成了冠冕龙袍，更凝成了万条金线纵横闪烁在他的身后。独孤剑的双眼忽然变得极为深沉，深深地凝住在王松的脸上，王松的心不禁深深地震动，因为这对眼睛让他想起了宠幸他的齐国皇帝刘裕带着他上京朝拜时所见到的金国皇帝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他实在是太熟悉了。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金先生神秘莫测，独孤剑难以琢磨，恍惚间突出险阻，才安定又起风波。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密室之中，王松手捧着那朵雪莲离开了独孤剑的胸膛，眼见的独孤剑全部功力凝聚成的这滴鲜血就要移注到钟子义的身上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滴鲜血突然落回了独孤剑的眉心，接着独孤剑便苏醒了过来，紧接着独孤剑又缓缓地坐了起来，他睁开双眼凝视着眼前的王松。

0: 王松心下大震。他对这双眼睛太熟悉了，这双眼睛让他想起了他曾经见到过的金国皇帝的眼睛。独孤剑竟然会是金国皇帝吗？王松的心中升起了极大的恐惧，他惊慌地盯着独孤剑，独孤剑嘴角牵动，慢慢地升起了一个笑容，那是高傲的、残酷的笑容，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便足以毁名成屠万夫。王松再不怀疑，连忙叩首下去。这个时候，只听得王松耳边响起了一声怒喝：“
1: 你在干什么？”
0: 这声怒喝如同雷霆般的响进了王松的耳中。王松抬起头，只见钟子义愤怒的胖脸正在对着他。充斥一切的赤血随着这一声怒喝潮水般的涌起，真实与虚幻的切换太快，让王松兴起了一阵强烈的厌恶感。他定了定神，血光消退，四周一切如初，而他却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钟子义气急败坏地攥着拳头：“
1: 你为什么要将连血滴回独孤剑的眉心？”
0: 王松身子一震，急忙低头，只见手中空空如也，血连独孤剑都已经不见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王松惊恐地四下张望着，钟子义眼看着自己的侠客梦化为泡影，心里是又急又怒：“
1: 你快点滚吧！从今往后，洞庭是再无可能与齐国联盟。”
0: 王松连忙说：“请太子暂且息怒，独孤剑走了，还有龙八，还有降龙，下官一定会助太子功德圆满的。”钟子义气羞羞地跌坐到椅子上，他狠狠地盯着王松。这时候啊，他的心里头突然闪过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是杨妖在操办此事，那必定不会出这样的差错。当时独孤剑眼睁睁地看着那朵血莲被王松捧了起来，他的心里头忽然升起了一阵悲哀，因为他知道他的豪情壮志都承在这朵血莲之中被捧走了，于是便会永远的离开他的生命，他自己也将从此变成一个废人。那他又将如何祖金保宋，捍卫家国大义呢？他用尽了全力挣扎，想要夺回这本来就属于他的一切，但是他又发觉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他所有的真气都已经失去。他不甘又无奈地望着血莲，仿佛望着垂死的自己。但是突然之间，一根手指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在那朵血莲上点了一点。这手指的动作并不快，但是王松与钟子义都没有看到。他们俩的眼神突然呆滞了，仿佛陷入了极为恐怖的幻境之中。而莲蒂凝结的那滴血滴如落花一般的飘摇而下，滴到了独孤剑的眉心之上。那滴鲜血中所饱含的劲气轰然溢满了独孤剑的全身，他的身躯顿时被无形的力量充满，

只听得啪啪一阵响，那些插在他身上的荷叶荷花尽皆被劲气弹飞。独孤剑的身体猛然弹起，耳边听到一个轻柔的声音：“随我来吧。”清风飒然之中，独孤剑就觉得自己的身子被带起来，忽然就出现在了水寨太子楼的楼顶。明月稍缺，风露正凉，一个人影潇洒地立在这清风明月之间，正是独孤剑当初在湖畔小亭中见到的那位金先生。独孤剑仍然保持着在武当山习武时的淳朴，简单地认为救他的人就是好人。他按照师父当年的教诲抱拳说道：“武当独孤剑，多谢金先生救命之恩。”金先生看着他，金先生的目光隐藏在月色之后，他淡淡地说：“我知道你想要此物，所以替你拿来了。”他伸出手，手中是小小的一方木盒。独孤剑身形一震，因为他认出来了，那就是被黑衣人夺走的那只木盒。金先生看到了独孤剑眼中的惊讶：“你不需问我是如何拿来的，你只说你想不想要这件东西。”独孤剑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想。”他似乎觉得这两个字的分量还不够，连忙补充说：“你一定要把它给我，因为它关系到万千人的性命。”“别着急嘛，我会给你的，但要你拿一件东西来换。”金先生的另一只手伸了出来，手里托着一枚小小的玉牌，那玉牌雕成令牌的样式，上面浮雕着一只飞鹰，通体洁白，仿若一枚凝脂。金先生说：“你是不是也有一枚差不多的玉牌？你将那玉牌交给我，便可以换得这只木盒。我保证你急欲所求的太祖金牌会在其中。”独孤剑还的确有这么一枚玉牌，不过那枚玉牌是青色的，上面雕的是一只举头嚎叫的青狼。这枚玉牌一直挂在独孤剑的脖子上，据师父说是独孤剑死去的爹娘留给他的唯一的遗物，要他好好的保管。如今连金先生这样的人都对这枚玉牌如此的看重，那么显然这枚玉牌的价值非同小可，只怕其中还隐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但是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秘密能够比得上太祖金牌重要呢？独孤剑那是非换不可。他的手就向胸口摸去，可是这时候他才想起来，他胸口的这枚玉牌在武当后山的时候已经送给了武清威。啊，我是有，但我把它送给别人了。金先生紧紧地盯着独孤剑，那目光中有惊讶，有震怒，有不可置信，还有一丝赞赏。这些混乱的情绪让他的眸子在月光下隐隐地显出了五彩颜色，但他的声音却仍然是淡淡的：“是送给女子了？”“是。”

知道，武清威啊，虽然有些小脾气，但是对于大是大非从来都很清楚。他必然不会因为爱惜一枚玉牌而忘记家国大义，因此独孤剑答应的是极为笃定。金先生微笑点头，兄为信人，一诺千金，必不使我失望，就请拿去吧。他衣袖摆动，木盒向独孤剑飞了过去。独孤剑反手一抄，将木盒接过，入手沉甸甸的。他知道金牌还在其中，但是独孤剑生性持重，他还是将木盒打开来。只见其中牵着一粒淡黄色的舍利，舍利的下面便是一枚雕琢极为古朴的金牌。独孤剑顾不得舍利，连忙将金牌取了出来。只见金牌的正面刻着一条飞舞的金龙，虽然只是简单的几笔，但神韵备至，大有破壁飞去之势。反过来，背后当中刻着两个大字“正义”，旁边是一行小字，写着后世子孙领尊勿为，天下大计在于醒身。独孤剑知道这枚金牌是真的，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金先生一直在微笑着看着他，此时悠然道：随我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身形飘然而下，仿佛行走在这融融的月色之中。半空之中，他转了几转，飘身落进了一所院落之内。独孤剑紧紧跟上。金先生的身形看上去很缓慢，自然而又带着一股淡雅温和之意，从容至极。但是独孤剑拼尽了所有的力气，方才勉强跟上。两个人刚刚落地，猛地一股掌风便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那掌风与龙八的有些相似，掌力才一吐，立即有一股茫茫苍苍的江湖浩瀚之气。举洞庭之烟波也仿佛被这一掌带动，连同长天浩茫、远山碧翠之势一起吐出，朝着两个人压了过来。独孤剑瞳孔骤然收缩，因为他发现自己所修的剑法竟然没有一招能够挡得住这一掌。那是因为他的剑刺不破洞庭烟波，也刺不穿浩瀚长天，更刺不落寂落群山，他又如何能挡得住这一掌呢？他心弦震动，忍不住睁大双眼，想看看金先生如何招架。但是金先生并没有招架，只是微笑着说：杨天王，难道不认得金某了吗？此言一出，顿时长天烟波碧翠一起敛去，院落里重又布满了清幽的月色。只见杨妖站在台阶上抱拳说道：不知是金先生驾临，杨妖冒昧了。金先生目光闪动，莫非天王此处另有贵客，不愿有人来打搅吗？杨妖抬眼看见了独孤剑，眼中闪过一阵惊讶，跟着欢快地说道：正与金先生一样，都是重迎贵客。独孤剑心中一震，急忙抢入屋中，只见龙八躺在地上，手臂上的伤口虽然已经包扎好，但是脸色苍白如纸，双目紧闭，连一丝生机都看不出来。独孤剑忍

0: 不住地扑地大叫：“
1: 龙八大哥！”
0: 龙八听到他的叫声，勉强张开了眼睛，口张了张，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数次重伤，内脏几乎全部都碎了，真力垂尽，生命宛如风中残烛，只借着羊腰原先渡给他的内力勉强护住心脉。独孤剑见到龙八的惨状，忍不住垂泪。金先生缓缓步入：“有我在，龙兄一定性命无碍。”他对独孤剑说：“木盒给我。”独孤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虽然与金先生晤面不久，但是他对金先生极为折服，所以闻言急忙将木盒交给了金先生。金先生捻起那枚舍利，另一只手伸出，拿出的赫然是王松的七宝渡劫血莲，只不过血莲精华已经重回独孤剑的体内，此时一片死灰。金先生将传功舍利嵌到了血莲的莲房中，对杨妖说：“请杨天王将乾空浩瀚功缓缓渡入此莲中。”杨妖不知道这位金先生想要干什么，但是他向来对此人很佩服，水寨几次遭到官兵的围剿，都是在此人的指挥下转败为胜。此时听他这么说，便双手捧住血莲，一道真气缓缓地鼓入其中。那血莲本来就是转渡尽力的圣物，羊妖的真气刚刚渡入，那股弥漫在血莲上的死灰色立即隐去，并浮出道道金光。金先生称赞道：“这渡劫血莲本真幻象，渡入的是何种内力，便呈现何种颜色。天王所修乃最正宗的丐帮掌法，血莲呈现的便是刚正无邪的金色。”羊妖真气越渡越多，那粒传功舍利渐渐发出了莹莹的金色波光，与金莲本身的金光交融在一起，充满了整个房间。羊妖虽然不明所以，但也知道这是紧要关头，身上的真气更是毫不吝啬的涌入。那舍利金丹在他真气旋绕激发之下，忽然化作了一滴金色的水珠，直沁入血莲之中，循着莲房而入莲经，最后缓缓地滴落在龙八的心头。金色水珠唤起了一层波光，数呼之间行遍了龙八的全身。只听得龙八啊呀一声大叫，手脚一阵颤动。杨妖惊慌地问：“龙兄弟，你怎么了？”金先生微笑着说：“不必惊慌，他出售少林方丈全部的功力，正在重凝受伤的内脏，极为痛楚。不过这与他大有益处，切莫惊扰了他。”杨妖仔细聆听，只见龙八虽然在痛楚之中，但鼻息沉沉，渐趋平稳，脸上也露出了淡淡血色，显然已经脱离了险境，不由得心下大安。独孤剑也放下心来：“降龙跟武清威呢？还有我师父呢？”杨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愧意：“以我之能，一次只能救一人。独孤兄弟，容我些时。”

间，必不让另有受到丝毫伤害。金先生微笑着说：“太子那里，在下还能稍尽威严，另有之事就着落在我身上。咱们还是先谈金牌之事吧。”独孤剑闻言不由得一愣，要知道金先生事先已经将这枚金牌送给了独孤剑，如今他又要谈着金牌之事，这位金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

0: 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烈女薛景云大闹寿堂，激恼了七星驸马约里奔部，传旨把薛景云推出去杀。恶奴们如狼似虎拥上来，把薛景云就抓住了。薛景云一看，破口大骂：约里奔部畜生，我把你凶神恶煞，我还以为你有点人心有点正义，真没想到你和萨顿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是我瞎了眼睛抱一线希望到个驸马府。今天你不用杀不用砍，我不能替父报仇，我死后变成厉鬼也要你性命，姑娘绝不死在你的刀下，我要碰死你堂前。姑娘挣脱恶奴，噔噔噔奔红柱跑过去。干嘛要处柱而亡？这屋人太多了，宫女就十来个呀，赶紧的拥过去，哎呦，把薛景云抱住，姑娘撞柱子。耶律奔布也傻了，为什么？这是喜日啊，那个年代人都封建迷信呢、啊、这要当场碰死一个，你说我这是喜事是丧事啊？哎呀，萨顿赶紧给台阶下，驸马息怒，唉，和他个贱人置什么气呀、啊、哎，今天呢是您的大喜之日，不宜动杀戒，这么办，把他带去狠狠的打他，他是英雄，陪您呢就把他留在身旁，如果不应明天再把他杀了也不为迟，打他也给您出气。嗯，好，把他带去打他200天。是，过来两个人，这两个小子外号一个叫狠心，一个叫毒辣，架着薛景云往外落啊，哪是走啊，刷就给落到楼下。往哪带呀、啊、往后院带，有个小跨院，院的三间房啊里边装的是家具，门口呢是个藤萝架，这个地方就是处理呀、啊、拿他们来说就是犯错误的家将和宫娥，在这藤萝架下没少打死人。三天前花把式张老师啊把一个花盆给打了，耶律本部急了，那是膝盖的花盆，就叫狠心毒辣把张老师吊在藤萝架下活活给打死了。这俩小子呢转过弯的往里走，有点害怕，怎么呢，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俩净做亏心事了，能不害怕？头根发胀，心想这个院啊藤萝架下死人太多了，哎呀这个时候咱俩来真别扭，白天都不敢进来，到晚上了你又不能随便找个地方打人呢。

声妈一声叫唤起来，惊到后边的老王妃小王妃，那还了得了，一边走俩人说呢，哎家子，你别进酒不吃吃马酒，你陪我们驸马多好啊，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比死强。我告诉你，200皮鞭子，甭说200，100也受不了，大小我都受不了。你看你那细皮嫩肉能行吗？算了吧，答应吧。狗屎的奴才，认可被打死，我也绝不能够失身。你打吧呀哈，不去也不行。俩人到门口就有点哆嗦了，来到了藤萝架下，赶紧用绳子把胳膊给捆上，留这么长一条，啪往上一搭，搭在了上边的横梁上，一坐就把人给吊起来了，然后把绳子往旁边柱上一攀，给系死了。拿了一盆凉水，干嘛浇水的，皮鞭子蘸凉水，打呼噜用凉水浇，然后两个人拿着皮鞭子，丫头，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你要说同意就放你，不同意可要打了啊。俩人这么说呀，晚风吹来，呜怎么回事，是不是张老师来了？张老师啊，那天我是打了几下，不过那没办法，上肢下派，可不是我打的致命处，你可别找我啊。张老师，那个过两天呢、啊、我给你烧两张纸，你别吓我啊，告诉你别吓我。这狠心呢、啊、把鞭子举起来，还鞭子打上了，打谁呀、啊、没打上薛景云。就在这事儿啊，也不飞来什么东西，赵定啊狠心的后脑海砰就一下子，再看狠心呐、啊、嗷的一声扑通摔倒了。周围都黑呀、啊、毒辣站在对面没看清楚，一看呀哈，哎，狠心的躺下了，哎，起来起来、哎、闹鬼、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是害怕，刚要扭身，突然寒光一闪，再看毒辣这块给来个博尔奇，扑通，死尸也躺下了。薛景云听见没有？听见了，别看没看清，听见了。害怕不？不知道害怕。你记住了，人要不怕死就没什么可怕，生死置之度外，怕什么呢？再者说他16岁就看见全家人掉脑袋呀，他怕什么呢？心想什么动静，怎么的了？正琢磨呢，绳子突一松，有人来腰一抱他，从怀里紧紧这么一拢，姑娘不干了，谁干什么？你松开我！别呀，景云，是我啊！姑娘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未婚夫郭英啊！郭郎，是你！哎呀，郭郎啊！景云搂住郭英的脖子，泣不成声。郭英更难过，紧紧的把他拢在怀里，小点声音，别出动静。郭英怎么才来呀、啊？书中暗表，郭英前者到过望花楼，因为薛景云不在，他又下去了。这么功夫，薛景云上了楼，里边发生事啊，郭英看见一半。等有人把薛景云架出去的时候，从前门走，郭英得从后边往前转，这可就有一段路程啊。再说郭英得背着人呢、啊、人家痛痛快快的往着藤萝架下走，他得左转右转等拖延这么一段时间。当他发现薛景云被吊在藤萝架下，他一伸手啊，就把这墙瓦阴阳瓦拿下两块，一看狠心一举鞭子，他一甩手把两瓦飞出去了，砰扑通，狠心死了。毒辣刚要伸手，手链钢刀扑把他给宰了，救下薛景云。薛景云又惊又喜，见着亲人了，可突然他明白，哎呀，郭郎啊，我不让你来。

吗？深宅大院，那么多的君族将官，你走得了吗？再说我是你的累赘呀，我跑不动走不动的，你快走，别管我。不行，你我夫妻要生生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绝不分离。我救你走，咱俩远走高飞，找地方隐居去。不不不不，你走不了。虽然你能夜入宅院，那是你一个人，有我是累赘呀。再说你带我走，我爹娘的仇怎么办？难道你忘了我父母死冤吗？我明白了，景云，你在藤萝架下等我，我到万花楼把萨尊杀了，七亲驸马宰了，回来我再救你。姑娘心的话，郭英啊，你心真粗，你把我扔到这儿，你上楼杀人去了，回来还能找着我呀？咱还能见面吗？笑了，我说见不着，他不能走。哎，好吧，你去吧，我等着你。哎，不许走，听着没有？哎，对了，万一咱俩见不着怎么办呢？有办法，他一伸手把刀啊环入鞘内，把刀摘下来，摘之后呢，再把刀抽出来，把单刀插在背后，能插吗？凶雷十字判呢，这有丝袍啊，别在背后，把鞘捧在手内。景云呐，我也知道，我杀完人府里非乱不可，乱军之中，你我夫妻就许分开。要是分开，何日才能相见？何年何月不好说呀。不管怎么着，我郭英非景云不娶。景云呐，你非郭英不嫁，这个刀鞘留作纪念，久以后夫妻相见刀对鞘。好，我知道了，你多多保重，我就在这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走。等我去了啊。郭英转身退出小院，伸手擦抽出单刀，手压单刀直奔万花楼，轻车熟路，一点都不费劲，顺着楼梯来到里边，还转到后边窗户这儿。为什么呢？得看看里边动静。郭英性如烈火，心高气傲不假，不缺心眼儿。郭英一想，你别看现在院子里啊永庆生平挺太平啊，这要打起来，底下那帮人呢，那全是打手，怎么办？我先杀萨敦，后杀七星驸马，把这俩人杀了，别的该着倒霉碰上他的子碰不上，我就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来到后窗户，嘣，这回也不害怕了，把窗纸捅哭了，往里边一看，耶，真巧，七星驸马喝醉了，在那桌子上趴着。如果七星驸马今天没喝酒，郭英是非死不可。书中暗表，约里奔波，力大无穷，摔跤才厉害，武功也好，不然能招驸马吗？郭英不是对手，现在喝醉了，怎么喝醉了？刚才薛景云这个事儿弄得憋气带窝火，心里别扭。萨敦呢，还用酒灌他。平时能喝一斤，这回半斤都喝不了，左一碗右一碗，不一会儿喝多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萨敦一看睡着的，推着他，哎，驸马，再来点，再来点，一点动静没有。啊，萨敦这回说话算了，文官之祖啊，哎，众位年兄年弟啊，今天是驸马的喜日，咱们好好乐呵乐呵。刚才叫薛景云给搅了，来呢。到白美堂把那十二个姑娘都叫来啊，咱们好好乐呵乐呵，谁爱干什么呢就干什么。哎呀，他这一笑可把郭英恨坏，啪一脚把门踢开了。开屋子里奸贼听着，我乃金顶太寒山飞龙大王，一百单

0: 全听见了。哇，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108人都来了，我的妈呀，再看屋里文武百官全吓死了，这里多半是文官，文官没本事，一听说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有的滋楼钻桌子底下，有的往凳子底下钻，脑袋进去身在外边，有的往平衡风后边转，有的往大瓶子后边躲。武将呢，有可有，这里的武将多半是捐班出身，没真本事，更主要没有兵器。哎呀，撒都一看啊，哎呀不好啊，我得走。这老家伙想往屏风后边转，他在扭头的时候哟，看清楚了，从窗外跳这个年轻人，岁数不大，20来岁，这张小白脸儿煞白煞白，眉毛立起来，眼珠瞪起来，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这谁呀，干什么啊？郭英一看别人都能跑，就你不能跑，蹭蹭几步来刀切近他的红眼珠子了，咔嚓就一刀，咔嚓咕噜扑通，萨敦躺在地下。算我报个小仇，哎，干嘛奔七星驸马去，那能成吗？甭管怎么地，这里这么多将官呢，你别看说书的说他们是捐班出身，没什么真本事啊，但是人怕逼，马怕骑，有人拿刀要砍你，怎么你挺着？你得支吧支吧。一个赶紧的呼啦就围过来，干嘛挡住七星驸马？这个咔嚓把凳腿折起来，嘿嘿嘿嘿嘿，郭英立刻被他们包围了。那还不说，楼梯口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10几名武官呢。啊，飞龙大王在哪呢？在这呢，还教会我们吧！唰唰唰，围上郭英了。大家都着急，在哪儿的呢？七星驸马在那喝醉了。一想你要醒了呢，能支呗一阵，甭说138个飞龙大王，200个也没问题。哎呀驸马呀，你快醒醒，这些文官都在叫他，尤其上了岁数的60、70岁哆哆嗦嗦的，哎呀快起来吧驸马呀，飞龙大王来了，快起来呀。还不行，这些当官的着急了，一伸手把茶碗端起来，把这水呀哇往脸上一浇，七星驸马接连打冷战，哎呀好酒啊好酒，哇还好酒呢，酒不好酒宴不好宴，我告诉你飞龙大王来了，打上我们万花楼了，快点啊。什么谁还有飞龙大王？哈哈，你们都来了，哎呀都来了，好啊。他一回身没有别的兵器，瞧见右手着放个楠木的灯杆子，茶杯口粗，楠木的60多长，他一伸手把灯杆拿过来了。好啊，飞龙大王在哪里？你在哪里？这么一抡，他刚醒酒啊，胡了八都也不管谁呀、啊，他看眼前的人呢、啊、晃来晃去，啪这么一抡呢、啊，打倒8个，谁呀、啊？都是朝中的大臣。哎呀！驸马爷，是我，你别打，打的是你呀、啊！又打倒6个，哎呀，别打，不打不行，我打死你们呐！坏了，噼着啪着，噼着扑着的，他自己就打死了7、8个呀，剩那几个地下爬都爬不过来了。哎呀，驸马别打，是我们。啊！怎么都死了？
1: 是你打的？
0: 我为什么打？飞龙大王来了，在哪呢？那不在那儿？你怎么打我们呢？啊，在那儿呢！好啊，贼子，我看你往哪里走。郭英有血溅万花楼。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郭英大闹七星驸马府。

却见万花楼。七星驸马醒了，因为他酒喝多了，迷迷糊糊的，手拿楠木灯杆子把自己人打死七八个，这阵的浑身也出汗了，脑袋也明白，酒劲儿也过去了，机灵打寒战。哎呀，我这叫什么生日啊，嗨，这不是过生日呢，过丧事呢，过周年呢，给打死这么多人呢，这还了得。抬头一看，那块有武官们围着一个人在那交战啊，就是这个娃娃呀。哎，诸位年兄年弟，闪开了！他一嗓子，这伙人各自撤兵刃闪身去，回头看七星驸马，把郭英给闪在当中，奔郭英太阳穴打下来。郭英的刀使半截，还没等够，往下一攻坚，嗨，一矮身灯杆子刷从头顶过去。郭英刚想再进招，拿着灯杆子刚过去，他一摆手，打，奔双轨来得快。你别看那么大岁数，手脚特别利索。郭英脚尖点地，身子往上一动，噌，平地起了五尺高，唰，灯杆子打空了。呀哈，你还真会躲，打，就这么几回，郭英还刷下来。再说了，说书的就几句话，实际交手可好长时间了。郭英已经伤着好几个人了，死死伤的伤，打的已经啊有点累了。再加上他从中午直到现在没吃没喝，又生气又上火，再出力气，人有多大劲儿啊，已经累了。这几灯杆子，郭英这汗呢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害怕坏了。我老觉得我不行话，来的是我一人来的，按说我跟我哥哥说说呢，大家一块来帮我忙呢，今天也就把这帮赃官污吏都给宰尽，我怕连累大伙儿，因为马上到8月15五科场夺状元，我死没什么的，要把哥们弟兄都连累进去，我对得起谁呀，我自己来了。嘿嘿，坏了，这怎么办？阿丫不好，不行，这灯杆太可恨了，太长了。嗨，只见七星驸马灯杆子刚往下这么一砸，呼的一下，郭英用刀，嗨，咔嚓，灯杆子给削掉半截。原理分布，他一愣神儿，郭英往前一近身，说迟那时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嗨，就在这块儿，哎呀，扑通，死尸张倒在地。郭英杀了七星驸马约里奔布，这祸惹的可太大了，那叫皇亲国戚呀，这可了得了。杀完之后在尸体上蹭蹭血迹，可是喷他一身血，脸呐都分不清什么颜色，什么白的红的都在一块儿了。他一想，我不能在这恋战，我得快走。为什么呢？薛景云在藤萝架下等我，我得想办法把他带走，不然的话我死没什么，薛景云二次落在了贼人之手，还得受辱啊。对，跑，往哪儿跑？奔门口，奔楼梯口，别地方不能。他来到门口往下一看，楼梯口堵死了，两边楼梯口啊堆得人山人海，一档上边站五六个人，从楼下排到楼上，那还有过去啊？甭说是啊，他们还动手，就不动手叫你站的，一个一个砍也得砍半天呢。哎呀，不好，不行啊，出不去啊，这怎么办？围这个楼啊跑一圈，不有一丈多宽的过道吗？一看下边可了不得了，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样。是啊，他嗷了一嗓子告诉金顶太行山飞龙大王来了，人家下边的战将军卒以及这里头看家护院的打

0: 全出动了好几百炮，把楼给围得水泄不通。啊，坏了，我怎么能出去？哎，有了，这个楼三丈多高，下去摔不死，我得跳去。跳下去我更跑不了，正扎在人群里，那不等于老虎掉在山涧内了。坏，有了，他刀交左手，来到屋里一伸手啊，嘣，他把七星过马给滴溜出来了，哗，落到外边，冲着下边高喊。这块，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2: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呐、啊，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焰偏偏。

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真理的光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响起了北伐大进军的号角。

命前进，大革命汹涌澎湃。突然间，天空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了狂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土滩头、珠江堤畔、大江两岸，一直到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暗示，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起义的风暴震动了长江南北。

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两支革命武装会师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伟大的革命实践。

0: 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1: 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红色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机会主义者却把革命的航船引入了歧路，人民的事业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遵义会议犹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毛泽东，我们伟大的舵手，国政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们渡过了激流险滩，胜利向前。

王真是宣言书，他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宣传队，他向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他散布的革命种子将到处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0: 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西北，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
1: 渐渐平静下来的老羊皮向胡八一和胖子讲述了当年他和兄弟杨二蛋如何投奔东北尼尔会，之后又如何分手的一段离奇经历，令胖子唏嘘不已，而胡八一却另有出人意料的反应。
2: 我按住了老羊皮的肩膀，我说，你根本就不是老羊皮，你是羊儿的。此言一出，老羊皮和胖子都大吃一惊。胖子听得好生糊涂，他不解地说，啊，是什么？这老头是羊儿蛋？那死人是谁啊？那老羊皮呢？我假装义愤填膺地说，这个所谓的老羊皮，那肯定是敌人假冒的。你想想啊，既然当年老羊皮被杨二蛋谋害，从崖上坠落，他挂在了松枝上，他都险些被开膛破肚了啊！但是他在湖边吃多了黑鱼，咱们帮他解开衣服顺气的时候，你怎么就没见他身上有那个旧时的伤疤呀？嗯，还有，你难道没发现他在腰带里边也系了一条辟邪的红绦子吗？这就是企图变天的证据啊！他肯定是铁了心，那想当一辈子胡匪了。那两条老黄皮子八成也是他养的，要不然怎么会藏在他的身上？我强词夺理，胡乱找了几条借口，不过这些借口唬住胖子那足够了。胖子一根筋，完事儿只能从一个角度考虑，加上他脖子上被老羊皮咬掉了一块肉，至今疼得还不断的吸凉气儿，不免有些耿耿于怀，于是对我举出的几个证据他是深信不疑，当下便怒喝道，
3: 老胡啊，还是你火眼金睛啊，一眼就识破了阴谋诡计，我也感觉不太对头啊，肯定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2: 实际上我当然知道老羊皮那不可能就是羊儿蛋啊，
1: 不过眼下形势所迫，却不得不这么诬陷他。我主要是考虑到若干因素啊，其一，我们苦苦支撑到现在，身上或轻或重那都是带着伤的，加上伤口反复破裂，一个个头昏眼花，那脑袋里像是有无数的小虫在爬动和咬食，眼前是一阵阵的发黑呀，实在是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随时那都有可能昏倒过去的啊！而且这地下设施路途错综，地形复杂，如果不休息一阵儿，再没有力气往回走了。其二呢，那是因为老羊皮刚刚见到了杨二蛋的尸体，他对那丧尽天良的杨二蛋那情分还挺深，几乎就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这种思想感情那是轻易不会扭转的。我们要是一个舒服啊，或者是坚持不住昏过去了，

啊，天知道这老羊皮他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所以为了众人的安全起见，最后啊，暂时被这老羊皮给他捆起来。等大伙安全返回之后，那再向他赔礼道歉也不迟。哎，我可不会因为阶级感情那一时麻痹大意，搭上了胖子和丁思甜的性命。何况这种做法虽然有不妥的地方，却也不失为权宜之计呀。虽然对老羊皮有些不公，但是这实际上那也是一种对他的保护，免得他做出傻事儿连累的大家。不过我担心丁思甜醒后埋怨我的举动，我必须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合理的借口啊，不合理也要争取合理，所以干脆也不把我的真实的意图明示给胖子。在我的煽风点火之下，胖子立刻召开了说理斗争大会，揭发检举，彻底批判老杨。

不宜迟啊。由于多次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那现在实在是没力气再开这批斗会了啊，咱们呢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暂时休整，然后返回牧区，当着广大的群众的面前揭露他的罪行。说完我也不容老羊皮再做解释，让胖子把他的双手用皮带给反捆喽，然后呢我们摸到了零号铁门之前，找回了失落的物品。众人呢反正就走进去了。哎呀，到这儿啊就这脚都快抬不起来了，更难受的是困得都睁不开眼了。我先找了几个平整的木箱子码在了一起，让丁思甜在上面躺下，虽然他脸上的清气还没有散去，但是那粗重的呼吸已经平稳下来了，他睡得正沉。我稍觉安心，又喂着老羊皮胡乱吃了点东西。老羊皮被捆住的手脚也不挣扎，他大有听天由命的意思。我告诉他啊，暂时先睡一会儿啊。现在丁思甜的状况也稳定下来了，等养养精神咱们立刻就回去。然后轮到自己和胖子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俩人呢几乎是狼吞虎咽，最后啊就只吃完了一半，这嘴里还横着那没咽下去的东西，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超负荷之下呀，这一觉睡得好深，在梦里依稀回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这梦里这丁思甜他突然就回过头来了，但是那张脸冰冷，他并不是我熟悉的丁思甜，他脸上戴了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金属面具，面具的眼睛的部位是两个深邃幽暗的窟窿，与我们一打照面立刻就射出了两道寒光，被那寒星般的目光一照，我立刻觉得这个心肺就如触坚冰，遍体生寒，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从梦里头醒过来了，我这心里头是砰砰的乱跳。见这仓库里头一片漆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哎呀，我定了定神儿，我心想，还好是个噩梦。

可再也不想跟那戴着面具的老妖婆打交道了。睡了这一觉，精力恢复了不少，觉得手脚有了力气，只有肩上的伤口尚且又疼又痒，据说伤口发痒呢，那是即将愈合的征兆。但是我觉得手背上也有些麻痒，一摸之下，手面上尽是脓泡。我急忙拨亮了胸前的工兵照明筒，我发觉手背开始微微的溃烂了，闻起来就像是臭牛奶，还有一股子烂鱼的腐腥气。我这才想起来，光顾着给丁思甜解毒了，这脑子里都懵了，竟然把我和胖子被尸身腐液溅到的事情给抛在了脑后了。刚发现的时候曾经怀疑过可能中毒，现在一看果不其然。可齐红香都给丁思甜吃了，半粒儿也没剩下呀，而且手工找剩的红色肉粒儿只能克五毒之类的虫蛇之毒，那回回国的尸身非植物非动物，都是腐烂死尸身上的毒素，毒物千奇百怪，虽知是毒却不知毒性如何，连找解药都不知道该找什么解药。我心沉大海，不过好在啊，平时就对个人的生死之事看得比较豁达，想想时间也不早了，该动身上路了，要死也死在别的地方，不死在这鬼地方。我拿着工兵照明筒照了照其余的人，胖子鼾声如雷，嘴里头

0: 我他妈把你连魂带肉体统统扫进历史的到垃圾堆我。
1: 而丁思甜的病情似乎已经好起来了，他胸口一起一伏，也在说着模糊不清的梦话。我看见他憔悴的容颜，心想真是侥幸啊，刚才冒冒失失，只凭以前的一点经验，竟然敢给他吃了那些奇红香。要是万一吃下去加重了毒性，或是对他没有效果，那不是害了他的性命吗？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一次，我未必有那种拿他的性命做赌注的果敢和决绝了。那个时候船长这急昏了头，误打误撞倒把他给救了。我毫不在乎身上中的尸毒，反而对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有些沾沾自喜。可我忽然觉得不对，大脑从沉睡到噩梦再到清醒的过渡终于结束了。我这时候才发现被捆住了手脚的老羊皮不见了，地下仅剩下被割断的皮带，康熙宝刀扔在了皮带的旁边。原来老羊皮利用我们睡得太死的这个机会，他倒背着手从胖子的身上偷走了长刀，用刀锋磨断了皮带，他逃跑了。我赶紧叫醒了胖子，跟他说明了情况，必须赶紧把老羊皮追回来。这个时候丁思甜也被我们的说话声给吵醒了，他虽然神志清醒了，脸上的那层清气也已经不见了，但是他面如金纸，迷茫地问我们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没办法隐瞒，就把他昏倒之后的情况

0: 宁思甜说：“这怎么可能呢？”胖子指着我说：“
1: 陶叔，我只好说出了实情。咱们呢，两天一夜都未曾合眼了。我是担心大伙累得扛不住，都睡着了之后啊，这老羊皮会做出什么傻事儿，所以我才找个借口把他捆起来。想不到啊。”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岔子。你们别看老羊皮平时不怎么说话，但他主意很正啊。他认准了的事情，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看他肯定是迷信思想严重，想去给他的兄弟杨二蛋招魂引魄去了。凭这段时间的接触，我敢断言这老羊皮肯定是提前醒了，然后偷着回到了那间地下密室去找那口神秘的铜箱子。只是我们睡得太沉，也不知道他去了多久了。现在再从后边追，怕是已经晚了。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个人稍一记忆，便做出了决定。就算这密室里真有鬼，那也得硬着头皮回去，必须找到老羊皮。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他以前做过倒斗的盗墓贼，那也应当属于可以团结的大多数。那倒斗的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并没有生产的资本，最多算是个手工业者，跟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本想让丁思甜跟胖子留下，由我自己去寻那老羊皮。可丁思甜不顾身体虚弱，咬着牙要跟着一起去。无奈之下，只好三个人一同再走回头路。那时候，我们对那不腐的女尸有个先入为主、潜移默化的认识，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在潜意识里拿它当作白骨精一类的女性怪物，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念起了：金猴奋起千钧棒，与澄清万里爱。我们一边念着给自己壮着胆儿，我们一边互相鼓励着。说来也真奇怪，他竟然就一点恐惧的感觉都没有了。可见这精神原子弹那真不是吹出来的。三个人沿着原路，很快的就再次绕回到了那间密室的门。

0: 胡八一强词夺理唬住了胖子，将老羊皮制服，二人筋疲力尽，朦胧睡去。老羊皮竟趁着他们熟睡之际磨断皮带逃走了。
1: 三个人沿着原路，很快的再次绕回到了那间密室的门前。胖子还在絮絮叨叨地念着，给众人壮着胆。我摁住他的嘴，对他跟丁思甜说：你们有没有感觉这附近有什么变化呀？
2: 好像跟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丁思甜天生的比较敏感，他说：好像没有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了。
1: 丁思甜说的没错，我在这密室的门前就已经觉得情况有变了。
2: 黑暗中那种从冥冥中而来的威慑感不存在了。
1: 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原子弹增添了自身的胆气，而是密室中那让人心慌不安的东西已经消失了。难道那戴着面具的女尸她已经不在了？不明真相的忐忑比起直接的威胁更让人感到心中不安，与其在门前乱猜，不如眼见为实，进去看个真切。想到此处，我们三个人对着室内叫了几声老羊皮的名字，见无半点回应，便紧紧地靠在一起进了密室了。我们用工兵照明筒四下里这么一照，果然是狼藉满地，枯死的尸身和那些腐尸堆满了遍地。
2: 再往里边一看，我们都忍不住咦了一声。
1: 事情出人意料，那头戴面具的巫女，她的尸体依然平静地躺在了石桌上，不过再次看到她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她与这研究所中的其余的死者一样，那只不过是一个没了灵魂的躯壳，室中那层好似阴魂萦绕的威胁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在我们过于疲劳而睡着的时候，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变化。我带着胖子和丁思甜再看其余的地方，
2: 密室里也没有老羊皮的身影。
1: 那身穿黑衣腰系红绦腐烂发白的羊二蛋
2: 却还平放在地上。
1: 胖子自作聪明地说：老羊皮可能害怕开他的说理斗争大会，结果呀脚底板摸油他溜了。我摇着头说：不可能。咱们离开的时候，我明明记得把那口黄大仙的箱子踢到了角落里了。
2: 可是你们看
1: 这个铜箱子它怎么不见了？一定是老羊皮回来把他给取走了。
2: 丁思甜担心地说：老羊皮爷爷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他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1: 我说：也许那口招魂香的事情对咱们还有所隐瞒。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这密室中突然没有那鬼气森森的感觉，很可能那是因为那口黄皮箱子他不在了。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在主观上盲目地做了错误的判断，然而实际上那种令人从心底里感到不舒服的阴寒之气都是来源于刻有黄皮子头的那口铜箱子。
3: 这箱子被老羊皮取走了，所以
1: 这密室中没有了那股幽冥无形的气氛。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且不能得知那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不过似乎是凶非吉。想不出老羊皮的动机何在，难道这密室里的尸体根本就不是羊二蛋？否则这老羊皮怎么会丢下他不管呢？姑且不论老羊皮意欲何为，他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不确定因素。我对胖子跟丁思甜说，现在不知道老羊皮的

0: 我们不得不开始退出了密室。经过那具女尸近前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好奇心，我心想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啊！我倒要瞧瞧死人为什么要戴面具。于是我用康熙宝刀就挑下了罩在这个女尸脸上的面具。谁知这个尸体他竟然没有脸，面具下的人脸被挖了一个大洞，显得是异常的恐怖。我只看了一眼便觉得可怕了。这个时候丁思甜见我在后边磨蹭，便回过头来看我，我赶紧对他说别回头。可话说完丁思甜也已经见到了那个女尸脸上的窟窿，她被吓得愣在了当场。我心里头忽然一动，这没脸的女尸可能大有蹊跷，但是已不及再去观看，那肆虐的火舌已将那巫女的尸体吞噬。其实说是尸体，却仅仅是一具人皮的躯壳了，眨眼之间它就被焚成了灰烬了，只有那金属的面具在火中发出了金红色的奇异的光彩。想不到火势蔓延，烧得好生的剧烈，地下通道里浓烟涌动，我和胖子拉住了吓坏了的丁思甜，三个人冒烟突火夺路离开，直到返回地面楼的门前，这才停住了脚步，商量着下一步该当何去何从。我刚刚跑得太急了，那肩上已经愈合的伤口又在隐隐的作痛。我捂着伤口对胖子等人说，在东北黄皮子庙底下埋着两具用人皮为衣的黄鼠狼，死人被掏空了的躯壳就像是口人皮棺材。我刚刚看见那巫女的尸体里面那也是空的，面具后可能是给老黄皮子待的地方，他躲在人皮里面装神弄鬼蛊惑人心，那所谓的巫女可能就是这么回事。看来在大兴安岭团山子的黄皮子坟，那几乎就是完全效仿着白眼窟的复制品，只不过规模形式都小了许多。胖子恍然大悟说，
1: 哦对啊，原来那团山子那鬼衙门那是仿造的赝品，这白眼窟那才是那条通往阴间的入口。
0: 听胖子如此说，我骂道，胡说八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哪有什么通往阴间的大门呢？所谓的鬼衙门那只不过是个群葬的大墓穴，里面埋的死人多了便被越传越邪乎了啊，说成了是什么亡灵聚集的阴室。我看看四周雾气不聚，天色发暗，眼看天又要黑了。我们离开牧场那已经整整是两天一夜了，也不知道倪首长是否派人出来寻找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找到老羊皮呀，要不然都没法跟牧区的人民交代呀。我便打断了胖子的话说，行了行了行了啊，我看什么鬼衙门啊或是什么鬼门关的，那都跟咱们没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过眼下咱们不得不到后山的洞窟里去一趟，那是因为老羊皮他已经进了后山，如果说那鬼衙门真是通往阴间的入口，老羊皮现在呀、啊、他怕是已经踏入这条迷途了。在楼门前。

的泥土上，有一道延伸向后山的痕迹，是有人拖拽东西留下的。白燕窟有着风水一道中罕见的自然环境，本来是草原荒漠上昼夜温差极大的，但这里却并不明显，气温和湿度都比较高。另外，土壤中的特殊的成分对尸体有一种天然的保存的作用，大部分死者尸身上都化出了鸟羽般的尸毛。我想啊，在全世界未必都能再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正是由于土壤独特，土粒儿的间隙比较大，所以土质较为松软，使得地面上那条拖痕呢就十分的明显。我们第一次到研究所主楼的时候还没有见到这条痕迹，不用问，肯定是老羊皮把黄皮的铜箱就拖进了山里了。虽然那口铜箱子不大，但是要长时间他抱着走，那还会是很吃力的。他肯定是连拖带拽，他就拖着铜箱子就进了藏尸洞。天知道他接下来还会做什么。丁思甜呢，他凡事都往好处想，他认为也许是老羊皮想找地方毁掉那危险的招魂箱，免得他留在世上为患呢。我在看到老羊皮之前，那是难做定论的，我只说但愿如此吧。随后三个人便循着那条痕迹追踪上山。我和胖子手上麻痒的感觉渐渐的难忍，但又不敢去挠，一碰就流清水，疼得连连的吸气儿。我怕丁思甜担心或者是怪自己连累了我们，所以也没敢把身上中了毒的这件事对他说，只好强忍着。但实在说不好，以这种状况还能坚持多久。不过最让我欣慰的是，总算把丁思甜的命给救回来了。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好了很多，我心头的压力就减去了不少。我抖擞精神就走进了研究楼后的那道山丘。这个山坡不知是塌方还是人工爆破作业的原因，呈现出山体的一个截面，山腹中大大小小的窟窿全都暴露无遗，有巨大食人食兽拱池子的洞口，在众多的洞窟中那是最硕大，像一张黑洞洞的大口。要想进到深处，这巨口般的洞窟那是唯一的通道。我们互相搀扶着向里边走，里面鬼火灵光闪烁，景物依稀可见，倒也并非是一片漆黑。这洞里头没有岔路，极高极阔，石壁很阴凉，洞内最深处恶风阵阵，使人发毛。在大约200步开外，那是一片4-5个足球场大小的阶梯型的洞窟，四周方形的土台层层向下呈倒金字塔形。以里面残留的各种工具和照明的设施来判断，这是一处规模庞大的挖掘作业的现场。不过这区域实在是太大了，我正在发愁怎么样才能追踪到老羊皮留下的痕迹。突然跟在旁边的丁思甜身子一晃，他呕出了一口黑血，就瘫在地上了。丁思甜忽然吐出了一口黑血倒在地上，我和胖子心里都慌了，赶紧手忙脚乱地扶着他靠墙就坐下了。我本来以为他所中的燃毒已经被手工箱给压制住了，谁料到

0: 我的心里十分不安，我猜想是不是用药过了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起到解毒的作用，仅仅是把毒性发作的时间给延缓了。而丁思甜却挣扎着要站起来，要继续去找老羊皮。他说没关系，我只是心里头发闷，我吐了这口血呀、啊，倒是觉得舒服了，我休息会儿就没事了。八一啊，你跟小胖到底给我吃的什么解毒药啊？我怎么觉得这嘴里的味道……说着话，丁思甜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要往前走。我见他勉强支撑，眼下难以判断他的身体的状况，可呕出黑血，那绝非善状啊。不过丁思甜他十分的固执，我只好扶着他继续往前走。被他问到给他吃的究竟是什么解药，我自然不敢实话，告诉他吃的是大手工标本身上的肉疙瘩。我只说，哎，良药苦口利于病啊，是不是？是药都有三分毒，药嘛，那当然不如水果糖好吃。而且这个研究所荒废了很多年，这仓库里储存的药物虽然没有变质，但是难免呢那就会有点异味，是吧？等咱们回到牧区，我再给你讲讲这个解毒剂的来历，保证啊你会觉得挺有趣儿。胖子说
1: 没错。
0: 哎，你保证觉得有趣儿，所以啊，你听老胡讲解药的故事之前，是吧，最好会再温习一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就瞪了胖子一眼，幸亏丁思甜没太听明白，我还以为胖子是让他学习保尔·克察金面对病魔的顽强的毅力，也没再多问。我见丁思甜面如金纸，走路十分的吃力，但我知道就算劝他留在山洞的外边等候，那也是枉然。这个女孩性格是太倔强，他认准了一件事，那是绝对不会轻易回头的。于是我只好让胖子把丁思甜给背了，三个人再向着洞窟的深处走，去寻找那失踪了的老爷。

公孙大娘却拦住了他，说：“现在要走吗？真的要走吗？”陆小凤说：“天下本无不散的宴席，此刻何必不散呢？该走的总要走，此刻何必不走呢？”“要到哪里去？”“啊，既然已经要走了，何必再问呢？”“既然已经问了，何必不说呢？”“其实我既不必问，你也不必说，因为你的去处正是我的去处。”陆小凤忽然睁大了眼睛说：“怎么，你知道我的去处？”公孙大娘微笑着说：“300年中，武林中最负盛名的两位剑客就要在紫金山决斗了，这一战不但势必轰动天下，也必将永垂

0: 决斗的日子并不是初一，而是十五。金九龄说是初一，他只不过是要你快走。陆小凤说：“十五，八月十五。”公孙大娘点了点头，他慢声地吟道：“月圆之夜，紫金之殿，一剑飞来，天外飞仙。”
1: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2: 他谁啊？
3: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2: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编辑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明晚继续播出。本节目由芋头电台特约播出。

0: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武林是个什么地方？
2: 武林不是一个地方，武林就是我们的江湖。
1: 那江湖又是什么地方？
2: 就是我们武林人士出出入入的地方，就叫江湖。
3: 原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早知道就不会这么寂寞。
1: 啊，好吧，我们现在就去江湖。哦，
4: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锄强扶弱。
0: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每晚23:30。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娱乐调频。午夜拍案惊奇。

0: 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一座幽暗诡异的洞窟，两个性情鲁莽的青年，焚尸炉，招魂香，黄仙姑绿油油的眼睛，鬼吹灯第二部。

胡八一和胖子见老羊皮失踪，便准备烧毁密室后带着丁思甜离开。无意中，胡八一发现了大鲜卑女尸的玄机，许多诡秘的谜团迎刃而解。

0: 到处都有闪烁不定的光亮，好像鬼火，又好像矿石。借着这许多繁星般的亮光，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巨大的挖掘场的轮廓。被层层挖开的地面呈梯形分布着，在外边难以看清最深处有什么，只是靠上面的每一层黄土中都露出一些死尸的肢体，有的露出半个脑袋，有的露出一条胳膊，都是尚未从土中挖出来，几乎全部都羽化了，个个尸毛盈动，好像随时都会从土中爬出来。关起一角，就可以想象这块挖掘场那以前就是一个万人坑，埋了不知有多少古尸。大概风水一道中所谓的归眠之地，那便是此处了。特殊的土壤成分使尸体产生了一种类似羽化的状态，可这又有什么用呢？羽化又未能仙解升天，这么多人死后都被诚心诚意地埋葬在这藏尸洞里，那恐怕也是出于古代人对于生死规律的理解和恐惧吧。他们无法接受人只能活一次的事实，希望在死后生命以其他的形式得以延续，所以这才有了冥府阴间之类的传说。倘若人死之后真的有亡灵，要是看到自己的尸体变成这般古怪的模样，被人挖来掘去，毫不尊重，不知道作何感想啊。这些尸体男女老少都有，装束诡异，都属于我们前所未见的。今天已经看见了太多奇形怪状的尸体，本来我们的神经都有些麻木了，可是站在万人藏尸的封土挖掘场的面前，看着那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的僵尸，还是有些胆战心惊啊。难怪说这鬼衙门里是十八层地狱，活人到了这儿便吓也被活活的给吓死了。这全是死尸的大山洞里越发的焦躁，这个山洞那是南北走向，往北走过一片高原，那就是国境线了。于是胖子问我，你要不要采取政治攻势啊，啊，通过喊话的宣传来瓦解这老羊皮的心呢？我心想，这山洞实在太大了，我们盲人骑瞎马似的找过去那也不是办法啊，不如就依胖子所说的先喊话，老羊皮要是躲在附近，也许能够劝得他回心转意从洞里出来，就点头同意了。当下胖子就对着洞窟的深处大声喊起来，
1: 我说老羊皮，抖抖那也是凭手艺吃饭，老羊皮，那咱们可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嘿，听见没有啊？
0: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赶紧拦住了胖子，这喊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水平也太低了。我正想替他接着对老羊皮宣传政策，却被丁思甜一把给拽住了。他指着脚下说，你看，你们看，这有一条下去的路，这下边也有拖拽重物留下的新鲜的痕迹，老羊皮爷爷是不是从这个下边到挖掘场的深处去了？我低头一看，确如丁思甜所言，那挖掘场的每个角落都有平缓的石坡，七扭八拐的延伸到了深处。这石坡那都是条石铺成的，可能以前也是埋在土里的，每掩埋一层尸体就盖住一段，后来呢又被日本人给挖出来了。

0: 土层中散落的碎土泥石垫满了这条坡道，碎土上留有拖拽东西的痕迹。山洞里恶风呼啸，凉飕飕的空气十分的通畅。如果坡道上的痕迹是很早之前留下，那绝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晰，说明老羊皮很可能下去没多久。我们三个人都急于把老羊皮给找回来，然后尽快离开这噩梦般的白眼窟。见终于有了线索，就打起了精神，沿着石路就走下去了。这个时候，雨在坑外，看着藏尸洞的感觉，又盘陀般的石道上往下一步一蹭，眼看向下而行，中间这段路是越走越黑暗了，最深处则像一张巨大的怪嘴，看上去灰蒙蒙的一片朦胧，但并不是一片漆黑，显得十分的不寻常。胖子就对我们说：“刘儿啊，就这埋死人这大土坑，他怎么有这么老深呢？刘儿啊，你们说这底下这最深的地方，他会有什么东西啊？”丁思甜说：“不是土坑，这里面埋了这么多的尸首，下面恐怕还是无数的尸首。这里根本就是一座埋了上万人的大坟墓。哎，不知道老羊皮爷爷到这座大坟的深处要干什么？
1: 那都得先掐算掐算，
0: 所以咱们就得多加小心，走得慢，多动脑子，仔细看明这儿的一切。万一要是遇着危险，也好进退有度。”丁思甜很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你祖父以前好像是位风水先生吧？你跟他学了不少的杂学。这座大坟里的尸体都死而不腐，那就是你所说的风水的原因吗？”“嗯，他们应该不会突然就活过来吧？”
1: 我知道，这丁思甜呢，他是绕着弯想让我给他找点不用害怕的理由，于是我就对他说：“我爷爷那一套，那都是死旧。虽然最近几年呢，我觉得他说的那些事儿有些道理，不过还是不能偏听偏信，对不对？”
0: 据我所知，除了风水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人死了之后受到细菌的作用，尸体呢通常都要腐烂，但是这种使死尸腐烂的细菌，那需要生存在温度适宜而且比较潮湿的环境里，
1: 热，
0: 比如说沙漠呀、雪山呢，那都不会有这种细菌存在。所以沙漠的干尸和雪山上的冰尸，那都不会腐烂。还有人为的因素，比如说死者死后入殓呢，棺椁和木料厚实考究啊，材质坚密不透空气呀，再在棺中放些石灰和木炭等防潮的物品呢，形成一个干燥恒温的封闭的空间，使得细菌不能活动，棺中的尸体呢便不容易腐烂，也许会变作干尸，甚至连水分都依然存在的湿尸。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特例，比如死于霍乱，或者是生前饱受疾病的折磨，在临死前身体中的大部分的水分都已经失去了，那死后呢就会很快的变成干尸，不易腐散消解。干尸的形状是干瘪的，那重量呢比新死者轻一半以上，皮肤呢起皱，一般呈黑色，毛发和指甲甚至还有继续生长的。

0: 最罕见的，那要属湿蜡了。比如，或者是多脂肪的尸体被丢到河中，或者是埋在岩体标本展览。当时作为一种破除迷信的科普知识教育，是跟我祖父胡国华一起看的。他说，这个展览虽然够科普，也很有道理，但是不全面。世界上人死后不腐的原因那太多了，不是这样一个小型的展览那就能全部囊括。不过我祖父口中的那些特殊的事儿，我自然不敢对丁思甜讲。我只把那次科普展览的记忆照葫芦画瓢的给他讲了一些，让他不必再去担心那坟里的死人会诈尸。不过一个想象力正常的人，他很容易对听到的事情产生联想。越往科学上说呢，大伙儿就越会联想到一些封建迷信的传说。特别是胖子，他不合时宜的一口一个鬼什么的，总是叨咕这鬼衙门传得多么邪性。现在走在深处，那也没觉得怎么样啊，更不见有个鬼影儿，那不就是长了毛的死尸扎堆吗？啊，有他妈什么大不了的呀？咱们在分尸间里疑神疑鬼的，还以为那儿关着个幽灵呢，实际上那不就是老黄皮子在捣鬼吗？看来呀、啊、鬼由心生，庸人自扰。在胖子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的啰嗦声中，我们已经绕着圈儿走到了盘旋而落的石道的尽头了。这儿有一个洞口，以白色的圆形碎石堆砌封堵，上面贴了许多东洋的鬼画符。日本鬼子疑心这白眼窟闹鬼，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压鬼符，包括那焚化炉奇特的构造，那都是出于辟邪的目的。不过所谓的闹鬼，扶着丁思甜跟在了后边，就走了二十几步，胖子忽然停下了，他神色慌张地低声对我们说，
1: 老黄，思甜，刚才你们俩谁说没鬼来着？这太不负责任了。
0: 我走上了几步，往前一看，也觉得这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来了。我暗声说不好，这么一大片古老的楼台殿阁，这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了？而且那些古老的建筑之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动，莫非是误入了阎罗殿了？这并不长的地洞出口，那是一个天然形成的落水桥，桥下有阴河在滚滚的流动，过了这天然的石桥，那前边的地势就豁然开朗，不知道是什么的光源发出了灰蒙蒙的亮光，朦胧的光线之中，一片片古老的建筑物一时难以分辨它的规模和布局。我们也看不出那些房屋殿堂那是哪朝哪代的古物，只知道那雕梁画柱的造型都古老异常，难以想象这白眼窟里可以埋着这样一片古代的殿阁呀。在这古殿阴森的屋舍堂宇之中，似乎还有许多的黑影在来回的走动，人声嘈杂，远近相闻，真切切的呀。胖子跟丁思贤也学着我的样子用凉水洗了一把脸。胖子说，我说，这落水桥让我想起远在福建的家了。

我们那边的山洞里啊，也有这样一个被地下瀑布冲击成的天然石桥洞，老乡们呐，都管它叫仙人桥。可当年老胡啊，却妖言惑众，你愣说那桥是神仙撒尿滋出来的。我看丁思甜的脸上那也是神色黯然，可能他听胖子一提回家，同样想起了他的故乡北京。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人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常常会对从小长大的故乡产生无比的眷恋。我望着洞窟深处的那片灰蒙蒙的建筑，我叹了一口气，对丁思甜跟胖子说，既然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那以后就四海为家吧。说到这儿，我心中的一股莫名之火上撞，我咬了咬牙就站起来了。我招呼胖子跟丁思甜，听着，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找着老羊皮就绝不回头。我看咱们直接过去，我倒要看看这鬼城里他有什么名堂。我们仨人被凉水这么一激，就都觉得精神了很多。我们一步一步就走向了那片灰色的阴影。山洞的四壁鬼火飘荡，那鬼火其实就是磷火，一旦有活人的阳气接近，那一团团绿油油的火球就随着人踪忽明忽灭。我们仗着心中一股战天斗地的悲壮之情，那才敢往深处走。可随着离那云烟缭绕的城池越近，就越是觉得这个脚底下发软，好像踩了棉花套，忽深忽浅，想立足站稳都觉得吃力。我暗骂自己，怎么没用啊你，走着走着腿

为了找到老羊皮，胡八一等人在大挖掘场里四处搜寻，丁思甜在坡道上发现了老羊皮留下的痕迹。三人走进洞窟深处，却在地洞里发现了一大片古老的亭台殿阁。

灰扑扑的人影直奔着我们就飘过来了。三个人大吃一惊，赶紧一步三晃。我觉得脚底下越发的没根了，我赶紧拉着丁思甜和胖子靠在山壁上。我这才发现还不是因为恐惧而脚软，而是地面并不平整，一走动就会踩到好多圆弧形的石头，很容易失去重心。山洞的地面都被一层青烟遮蔽，那每一脚都是陷入其中的，看不出脚底下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伸手去摸地面，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丁思甜紧张地问我，这地面上有什么呀？是不是死人的脑瓜骨啊？我说，死人的脑袋哪有这么大呀，这倒像是倒扣在地上的锅底，摸起来还挺光滑。说着话，我摸到了缝隙，我单手一用力，竟然把地面上一大块凸出来的东西给接起来了。在一股刺鼻的烟尘和恶臭中仔细一看，原来被我接起来的那是一

巨大的龟壳，壳中还有老龟的遗骸，都已经羽化了。看来这山洞的地下不知道落了多少这样的龟骨。胖子跟丁思甜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却恍然大悟了。对了，这是龟眠地，真正的龟眠地是海中老龟自知命不长久的时候爬上陆地埋骨的场所，和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上层洞穴埋的那些死尸，那一定是想借龟眠宝地的灵气羽化飞升。我所知极为有限，谁又知道古代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过据说沿海地区有一种传说，鳖入海而为肾，万年老鳖从陆地爬入大海，那就会失去形体，化为海市蜃楼的幻气。在海中看到一座并不存在的仙山，那实际上就是鳖与海气所化而成的海市奇观。巨鳖生前见到的景象，在海中产生了这种难以琢磨的海气，但在青鸟树中却说其实海里没有鳖。他想说明的意思大概是指海中的太阴之气与龟鳖鱼龙等灵物相通，在海中生活了千年万年的老龟，其龟甲形骸之中都带有大量的海气，所以群龟埋骨之地呢必常有海气幻视。我们看到的那片灰蒙蒙的建筑，那极有可能是群龟在海中的聚集之地。我估计那些埋在这里的死人以及鬼衙门的民间传说，那八成是把龟骨中海气浮动所产生的幻步之象就当作了阴间了。那时候我对青鸟所知只是皮毛，那是在山里闲着没事乱翻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加上以前总听我祖父胡国华说这些故事，才多少明白一点。具体理论呢，我根本就没掌握，反正就是说出大天来，胖子跟丁思甜他也听不明白。我们只好呢把这事先放下不管，继续在这鬼影洞洞的大山里边搜寻着老羊皮。再往里走，这山洞就到了底儿了，地面头顶乳石林立，青烟缭绕，这里有个大石床，石床下有许多小小的石头棺材，每一口那都是人形，长不到半米，东倒西歪的放得非常的散乱，上边刻着不同的男女人物，表情虽然生动，而面目呢却让人觉得十分的可憎。胖子看得心烦，一脚踢翻了一口小石头棺材，那口石棺早就被人撬开了，然后又给和尚盖的不一色的龙形标记，龙体浑然简约，要不是有爪子，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那就是泥鳅呢。我见其中有意，我特地仔细的看了一眼，砖上的龙形记号形态几乎完全一样，而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龙都没有眼睛。常言道，画龙须点睛，龙无眼睛，那不是成了下龙了吗？这地穴里也有一层层的龟骨，似乎是风水阴穴中的一口金井，用来聚集。

0: 地脉中的生气，不知道化龙是什么意思。我猜想，这墙上的龙都没有眼，这是不是日本鬼子干的呀？不过看痕迹不像啊，那没有被人刮去的痕迹啊。我见那古怪的铜箱子终于没有被打开，我就松了一口气了。三个人过去把老羊皮给搀扶起来，一通的揉胸捶背，连声的呼唤，这才把老羊皮给弄醒了。原来他推开这个石板的时候，被下面沉积的阴晦之气给冲撞，才昏倒在地了。老羊皮定了定神儿，他还是没搞明白我们三个人是怎么找到他的。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不是讲话的地方，所以我便想带着大伙赶紧离开。可是老羊皮目光散乱，他盯着地上那口铜箱子说：赶快，赶快，快把那铜匣匣放进金井里，放进去。他反反复复颠过来倒过去，只是对我们就说这一句话。胖子跟丁思甜都看着我，我知道他们俩那是在等我拿主意呢。要不要按照老羊皮的话去做呢？我心想，就这祸害肯定不能带回牧区啊。把他扔到金井里头也好。由于急于离开，也就没怎么细想，就点头同意了。我正要动手，却被胖子给抢先了一步。他过去想把那口铜箱抱起来就扔进地空了，脑子里是一片过水的。那老黄皮子怀中的血卵被风一吹，竟然缓缓地蠕动，他全身的尸毛里攒聚了无数僵如细碎纸片的白尸，这种僵尸上生的肉尸专门吸活人的阳气，他也是见风就动，眨眼的来的是非常的快，那真是防不胜防。我用衣服包住了脑袋，对众人说：快跑，快往落水桥那边跑。如果能够跳到水里，借着水流的冲刷，或许还能有一线希望能够活下去。站在旱地上，那很快就会成为藏尸洞里多余的一具尸体。最近的经历使胖子恨极了黄鼠狼，他似乎忘了那个铜箱子里的老黄皮子早已经不知死去多少年了。他恨恨地骂着说：死也要他娘的拉上这老黄皮子给我垫背。他不顾身上被白尸咬得钻心，抬脚就踩破了老黄鼠狼胸口上生的血流，那恶臭的脓血四溅。黄皮子尸体上寄生的白尸失去了宿主，顿时四处就散开了。不过围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还是在照死里的吸着活人的生气。我本想带着众人逃向落水桥，但是显然来不及了，估计逃不到一半就得给活活的咬死。这全身疼的就像是被无数的钢针抽取的骨髓，每疼一阵儿啊，这活力就跟着减少一分，全身萎顿，就要跌倒在地上。由于疼痛难忍，只好在地上来回的滚，我想蹭掉这身上的白虱子。这个时候老羊皮吼了一声：
1: 进金井能活命啊！
0: 我们也顾不上多想，他这唱的是哪出，反正啊，有病乱投医， 眼下有什么救命稻草都得先抓上一把。

试试，而且他好像对这里的事情十分的了解，按他说的做，也许还能有条活路。那砖上满是虾龙的地穴就在身边，四个人争先恐后的就跳下去了。井壁上都是龙砖，而底部并没有水，

白狮的咬食之下落入井中之后，立刻就不能动弹了。我想去拽他往里边逃，但是眼前阵阵的发黑，想伸手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胖子呢，仗着体糙肉厚还比较抗咬，他一边疼得哇哇大叫着，一边一手一个拽住我和丁思甜的衣领子，用力地往后拽了两步，紧跟着他也就扑倒在地了。这个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剩下嗓子眼里咯咯地响着，滚动着，中了尸毒了，早就有了死在这个地方的精神准备了，但是谁都不肯提起，怕让老羊皮和丁思甜知道了难过。在此之前，我和胖子认为，如果万一我们的毒发死了，却能把老羊皮和丁思甜救出去，那也算没白死。在死前回首往事，那也不会因为没救出自己的战友而感到碌碌无为和不安，能死的问心无愧了，可以心安理得的去见老马了。不料丁思甜身上的毒性似乎并未出尽，而老羊皮呢，又跑到了这龟眠地的最深处，不但没能把他们两个人带回了牧区，到头来大伙儿反倒要一起在这个鬼地方以最残酷的方式结束生命。哎呀，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儿。脑子里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了，心里那股不甘却依然强烈。死在这儿怎么能闭得上眼呢？在万针攒刺的痛苦之中，手指抓挠着地面，把指甲都给掀翻了，但是毫无办法，既不能减缓身上的痛楚，也不能逃出去升天。耳朵中也只剩下同伴们那不堪忍受的哀嚎，这个声音比杀猪的惨叫还要难听，是那种发自肺腑由内而外的痛苦，卡在嗓子眼里难以宣泄而产生的动静，每一秒都过得异样的漫长。就在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只盼着死神尽快到来，早点结束我们在这地狱里受刑般的煎熬的时候，却听老羊皮的嘴里呼呼喘着粗气，用手划了道跟我们一同落入井里的康熙宝刀，他对着头顶那半透明的石头猛然地戳过去。我以为他是疼疯了呢，我心想你还不如把刀给我，让我抹脖子呢，我死的还能痛快点。于是我伸手凭空乱抓，想把长刀抢过来自杀。不料一伸手忽然感到一阵清凉，原来老羊皮用长刀戳破了头顶的一片朦胧透明的石壳，里面有大量的清水就流出来了，那水如同观音菩萨仙瓶里的玉露，碰到身上疼痛立止，手臂上清凉的感觉传过来，说不出来的舒服和受用，大脑也从半麻木的状态下就清醒了很多。我立刻醒悟了，这不是一般的水，老羊皮让我们逃进金井是因为这井里头有水胆。那个时候我虽然知道金井是风水中生气的聚集之地，水为生相，所以金井有生水者为贵，可是我没法解释这生水化为水胆那是什么原理。

0: 广。
1: 胡八一等人在洞窟中见到了传说中的龟眠之地，惊奇之际又发现老羊皮昏倒在地，怀里还紧紧地抱着那只神秘的铜箱。
2: 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对地质矿物的事情了解的多了，才知道世上有一种矿石留在了玛瑙之中，全是1亿多年前的纯净水。龟眠地下的金井就有类似于水胆玛瑙的矿层，不过并非就是水胆玛瑙，只是近似。金层呢更薄更脆，尤其是金井下这层薄薄的层矿里所储藏的，那是罕见的生气凝结之水，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水，可去百毒除百病，有起死回生的奇效。日本人从这儿挖走了不少储有金井生水的矿体，但可能由于这个东西不能再生了，而且存世量太过稀少了，他们还想留下一些原样进行研究，所以才剩下了这些，也就是这井中最后残存的生水救了我们的命。老羊皮把长刀乱戳，矿脉中藏着的玉液全都流出来了，把井穴给淹没了半米多深。我们死中得活呀，跑在水中依着井壁，想起了这番经历，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就这一来回儿，那不过两三分钟，这好像已经是天荒地老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相对论吧，人生中幸福的时光再漫长你也会觉得短暂，而痛苦的时间再短暂你也会觉得漫长。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们不仅当时被这股生气凝结之水给救了命了，古人所说的名山大川和气相向则生欲随，食之能得不死，这龙吐天江般的生水虽然并非能使人长生不死，但却是能解千百种的奇毒。扁平身上全都是透明的硬毛，腹部肥大，六足乱蹬，用指甲一掐就是一股黑水。老羊皮突然开口了，他告诉我们啊，以前做盗墓贼的时候曾经听说过有这种僵尸上生的肥尸，想不到世上真的有此物，要不是金井中有水胆救命，现在大伙儿都死得多时。我问老羊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呀那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咱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那都是一根绳绳的蚂蚱，要死一起死，要活活一堆儿，就没必要再隐瞒了。老羊皮吃力地从水里站起来，他承认虽然大部分告诉我们了，但是里面呢确有隐情，现在还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可能这金井里也不安全，得赶紧离开，等出去之后再说不迟。众人被这水胆里的清水这么一浸，虽然全身上下冷得直打颤，但是伤口却都不疼了，身上呢又有了几分力气，昂骨震的洞壁是一阵阵的发颤，那成片的黑尘在空气中浮动，我们随手挥开扑向了脸部的黑烟，觉得手指上滑滑腻腻的都是滚热的油脂，也分辨不出是人脂还是牛油。老羊皮大叫不好，妖龙要归巢了。被这阵黑风卷到，那就像被焚尸炉的高温给烧化了，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就顷刻间会变成灰飞烟灭的。我知道这个事。

这硅谷洞内地势一马平川，若被内政焚风堵在了洞口，谁都别想活命，唯一的生路那就是赶在那个无影无形的妖风出现之前逃进落水桥下的阴河。这个时候谁还顾得上去思前想后啊，身上能扔的东西都扔了，轻装畸形。洞口外动静越来越大了，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赶至了桥边，顺着落水桥边上光滑的岩石就溜进了冰冷刺骨的地下。

0: 无眼的盲鱼从身边溜过的感觉，好像是有许多冰凉的滑腻的怪手在身上乱点，更是使人心悸。只要把脑袋露出去，耳中就会听到那凄厉的热风呜咽划过。我们浮在水里等了很久，落水桥上的洞穴处风声呼哧，泛来寂静。我们四个人从阴河中湿淋淋地探出头来，直到确认真正的安全了，才哆哆嗦嗦地爬回到桥上。我们冻得全身发颤，上牙打着下牙，想说话都张不开嘴，只好摸索着出了洞口。外边那巨大的藏尸洞里，几乎所有的尸体都被焚风给吹化了，成为了黑色的灰烬。这一点竟和那龟眠地的传说如出一辙了。埋在龟骨洞里的尸体最终全都羽化了，就连点骨头渣子都没留下。我们原路返回，这个时候研究所地下的大火已经灭了，火势并未波及楼上几层。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我们想扒几件死人穿的衣裳换，但觉得那衣服没法穿，只好作罢。就在楼里边点了一堆火来取暖，我们都被冻得面色惨白，嘴唇发青。想起了这次在白眼窟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啊。尤其是老羊皮见着他兄弟羊二蛋的尸体，已经同地下室里的许多死人一并付之了一炬了。老羊皮在陕西老家那历来都是土葬的，临终后被一把黄土埋了躯体，还算是对得起祖宗。入土为安的思想根深蒂固，此刻烟袋锅上挂着的半袋烟叶也都湿透了。他离了烟草更是心神不宁，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气，实不知他心中啊在想着什么。胖子呢，却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来劝大伙儿说：“我说，哎，怎么瞧你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没精打采的呀？啊，我说，咱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这一次，不仅领略了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啊，也在极大的程度上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和品质啊。这点小情况算什么？要知道。”革命斗争的洪流那才刚刚开始，沧海横流啊，将来在战场上方显咱们真正的英雄本色。我心绪烦乱，我正低着头想事儿，没去理会唱高调的胖子。只有丁思甜忙碌着给大伙检查伤口，我肩上的伤口虽深，却索性没有伤着筋骨，只要是没有感染发炎，那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倒是胖子的脖子上被老羊皮咬掉了一块肉，伤势不轻，他动作一大就会牵扯着伤口往外渗血。可他黑熊般的一身的粗肉，铁牛似的遍体的顽皮，他不把这些伤痛放在心上。胖子发现丁思甜手掌上的伤口也没有愈合，那还是在树洞子里夺刀的时候留下的。这一路走来，反倒是四个人被困在树洞里，面对能使读心术的两只黄皮子的时候最为危险。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地形狭窄环境特殊啊，那还真就得葬身在那个老树洞里边了。 胖子得理不饶人，他让老羊皮好好的看着丁思甜手上的伤口。这么嫩，这么美丽的一只小手，被刀割的都快看见骨头了。这都是老羊皮干的好事，要早点说出来啊，也不至于让大伙儿差点搭上大好的性命。可是到现在为止啊，这可恶的这老羊皮，他似乎还有一肚子的阴谋诡计没向大伙儿坦白，实在是可恼可恨。丁思甜不同意胖子的观点。毛主席曾经反复的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真理的面前要做到人人平等，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绝不要像军阀一样的武断和压迫人民。我相信老羊皮爷爷有他的苦衷，而且小胖你别忘了，咱们的命也都是他救的呀。胖子对丁思甜说，那就是因为咱们相信老羊皮是三代赤贫。你们刚才说的观点那我都不同意，虽然我对老羊皮的阶级成分保留我的意见，甚至还很怀疑他所作所为的动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我也对小胖你刚才的过激的举动感到万分的紧张忧虑和不安啊，因为不符合马列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客观的态度。胖子仍然坚持要揪豆，他叫着说，
1: 老胡，我说你甭跟我提什么客观什么态度，你呀、啊、你这就是在搞赤裸裸的折中主义，你说了半天就等于没说。我呀要你以一个革命军人的后代立场表明你的态度。
0: 就在我们三个人争执的不可开交的时候，老羊皮忽然说话了，
1: 别争了，争个胜啊，有些话不是想瞒你们知情，是怕让组织上那位泥首长知道啊。
0: 这话好是出人意料了，我们不知道老羊皮怎么会突然扯上了泥首长了，莫非他也与这白眼窟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一时都停下了话头，让老羊皮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不然回到了牧区被盘问起来确实没法交代。经老羊皮一说，原来他本研究所之后就此下落不明了。老羊皮呢一时懦弱胆怯不敢进去查明真相，但是他这些年来也没闲着，当年他跟随那姓陈的道魁学了一些倒斗的手艺，知道倒斗的寻龙有许多特殊的途径，例如要乔装改扮，对传说有古墓的巨种的地方进行打探，从当地人的口中了解情报和线索，比如这山上有没有什么传说呀，按以往的经验筛选排除，就民族来自祭山。直到大兴安岭的附近出现了一种猿叫，

圆就是黄，摆的大仙正是圆大仙。黄字冲金，所以不言黄而称圆，一时盛极一时，信徒很多。圆教大巫据说是黄大仙化成的女子人形，她整日戴着面具坐在堂中，善男信女顶礼膜拜，有求必应。其实那所谓的黄大仙姑，只不过是把一具无名女尸制成了人皮的躯壳，神棍们把老黄皮子装在里面，利用幻术蛊惑民众。不过老羊皮并不知道这一劫，他还到那女尸当真就是黄大仙的遗退呢。我和胖子却在黄皮子坟下与密室中看见过这种空心的人皮，我们知道这其中的蹊跷。老羊皮听我说了那人皮的傀儡的事儿，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随后呢，他又断断续续地说起了原教的事。我归还水生凝结的宝地，并且宣扬教中信徒舍弃钱物，死后葬入此地就可以羽化飞升。结果呢，好多人都倾尽了家财，一时从者如云。200年间呢，就这白眼窟里头，也不知道埋了多少死。

0: 红箱子召回亡魂。
1: 物极必反，原教在经历了鼎盛时期之后，逐渐就走向了衰落。那残存的教众呢，带着招魂香就躲回了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修了黄大仙庙，继续从事他们的诡秘的勾当。当时山里正有金脉，挖金的人很多，由于很早以前那就有山里的黄金都是黄皮子所藏的这种说法，所以挖金的都要给黄大仙儿烧香上供，黄皮子庙的香火呢便又中兴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长，因为有几个胆大包天之人心存好奇，偷着去看黄大仙儿那口铜箱里的事物，结果呢周围死了很多人，山里的金脉不知道是挖没了还是自己长腿跑了，也就此消失无踪了。后来呢更有一场泥石流埋住了黄大仙庙，里面的东西就再也没人见过了。就因为这件事儿，团山子那个土丘才被称为黄皮子坟。不过知道这个名称由来的人太少了，那老羊皮也是无意之中才得到了这个蛇漏。后来关东军成立了专门研究杀人武器的秘密部队，对外宣称给水防疫部队。他们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认为这个箱子八成也死在了那里面，但是这些年一直没有鼓起勇气进去看看，因为那里毕竟是传说中活人有进无出的鬼衙门，所以他一直留在草原上做临工为生，直到解放后给他定了个赤贫的成分，当了牧区的牧民，那就更没有机会再去白眼库了。不过天有不测的风云，今年各牧区都有灾情，只有这一片草原一切太平，派来的泥首长呢还传达了一个指示，还有大片闲置的草场。

场应该充分地利用起来，牵一批受灾的牧民带着牲口到那边度过冬荒。老羊皮一听这事儿，这些年由于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从没有人真正进过白眼窟的那片丘陵和丛林。一旦有牧民迁过去，迟早会发现那个山里藏着一口招魂香。别的倒还罢了，这杨二蛋的亡魂怕是还关在里边啊。另外也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闹出人命啊。可这事儿哪敢直接说出来呀、啊、却想不到自己现在走进了白眼窟，而且走的是越来越深。直到他看见杨二蛋儿被尸身裹住的尸体，那才一度情绪失控，差点就要揭开招魂箱为他招魂。幸好被胖子及时的给拦住了。趁我们疲惫不堪睡着的时候，老羊皮年纪大了睡得少，迷糊了一阵他就醒了。他那几年没白叨叨，论其脱身之术那好生了得呀。他用刀蹭断了扎住了他的手脚的皮带，他偷偷就溜回了密室，对杨二蛋的尸体大哭了一通：孽海无边，何不尽早的回头啊。胖子听老羊皮说的凄惨，忽然他心又软了。他插口说：哎，我说他当胡匪做汉奸而死是吧，轻如鸿毛是吧。丁思甜怕胖子口不择言，接下来又会说出一些天花乱坠的废话，刺到老羊皮的痛处，于是抬手就把胖子嘴给捏住。老羊皮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死的确实是轻于鸿毛了。人死留名，雁过留声，要是死的比鸿毛还不，带着大伙儿就跳下金井求生，这才死里逃生。黄大仙儿的那口招魂香，那也算是彻底的毁了。老羊皮没对我们细说招魂与黄大仙儿的事情，他实际上就是担心被泥手掌知道。他虽然不懂得斗争的形式，却也明白要是扣上帽子，那就完了，不仅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儿子一家呢都得受牵连。在解放前，他跟道魁做过几年倒斗的勾当，见闻颇广，知道的事情也很多，只不过平日里那是深藏不露。我的蛇肉，我接过了老羊皮手中的龙符，仔细的看。胖子跟丁思甜也好奇的围过来看了半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龙符是青铜打造的，算不上工艺精奇，但是形状很怪，跟现在人们熟悉的龙形那区别很大。20厘米长短，分有五爪，红手白尾的样子，那是浑然天成。龙头上没有眼睛，那也是一条盲龙。看那铜性翠绿处能够映入肌骨，掂在手里头轻轻飘飘的，就好像一片纸。估计啊，那也是一件千年前的古物。我问老羊皮说：这龙符的年代好像很古老了，您是从哪儿弄来的啊？难道与白眼窟的龙骨洞还有什么牵扯吗？老羊皮用他浑浊的目光望着那枚青铜龙符，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在黄皮子铜棺里头捡出来的名器，那是黄大仙的陪葬品。当时众人在金井里死里逃生，往回走的时候那还是惊魂未定，谁都没有留意到这老羊皮顺手牵羊在铜棺里就摸了这么一件。

老羊皮呢？那也是当年在一位老萨满的口中捡了个蛇漏，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枚乌木龙符。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藏在黄大仙的潼关里头，他只是在言语中提到过有这么一个东西。老羊皮从金井中出来，无意中看见龙符从潼关里掉在地上，就随手拿了回来。那么这枚无眼的古怪的铜龙，它究竟是什么呢？传说呀，它是原教从白眼窟所埋的那无数的龟骸中找出来的。它的具体的来历呢，无从知晓，很可能是那些巨龟从海里带上陆地的。正是由于无数巨龟在白眼窟埋骨葬身，活了万年千年的老龟尸骸中凝聚着生前残留的海气，故在洞底有鬼事鬼影这奇观。据说在海底有龙火潜燃，这种阴火与地上的火完全不同，遇水不灭，亮度和温度都非常高，可以融化铜和铁。这些老龟生活的海域，万年龟甲通阴经之气，海底常有龙火海气汹涌，所以龟甲中蕴含着无形的鬼火般的热风，那很可能就由此而来。这些事情，总之，白眼窟龟年地下的金井一毁，这个地方的风水啊，那就算是彻底的破了。那股危害牧民的焚风呢，也就失去了根源，大概永远都不会再在山口附近出现。那我们这次遭了那么多的罪呢，也就算值了。我把那枚铜符又交还给了老羊皮，问他既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么留下这个四旧又有何用呢？铜龙无目，不知道是什么古怪。另外此物在潼关中陪伴了那尸变的老黄鼠狼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久积阴魂。白眼窟山口一带野鼠极多，晚上有大量的油燕和毒虫出没，只好等到天亮再离开。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转天早上天刚亮，这白眼窟就来了大队人马了。原来泥首长没能把这件事给隐瞒住，齐力的革委会听说牧区，那肯定会把事情扩大化呀。所以我们只是一口咬定，就是没追上牧牛群啊，在这白眼窟里就迷了路了，又被野兽攻击，那才困在此地等候救援的。然后我还即兴发挥，我添油加醋地汇报了我和胖子是如何在老羊皮与丁思田受伤昏迷的情况之下，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利用了日本鬼子的焚尸炉活捉了一条金鳞鰯。我还说这家伙的骨头啊，那比白金还值钱呢。但是我们一点儿都不贪功，这全都应该归功于革委会的正确领导。革委会本来就想把这片牧区树立成抓革命促生产、支援农牧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好在知青和牧民协力抓了一条锦鳞鰯，那算是挽回了重大的事情呢。那就不是我们有权利过问和干涉的。随后我们被送进齐里的医院治伤，好在还没有伤筋动骨，都是皮肉伤。哎呀，我跟胖子这次本来是打算来草原玩一趟，就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从医院出来之后呢，我们去老羊皮的蒙古包里看望他，他伤的也是不轻。不过老羊皮死也不肯进医院，他说一看见医院那白床单他就发怵，他只是

0: 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那都是本分忠厚的牧民，在家里头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老羊皮。老羊皮回到牧区之后啊，这病情好像一下就加重了。他整天躺着，咳嗽不断，很快就病逝了。我和胖子已经离开插队的大兴安岭将近20天了，那不得不向丁思甜说再见了。先前我来草原的时候，那还想跟丁思甜谈谈这婚姻大事，没媳妇儿的男知青最发愁做饭这一关。既然在内蒙古落户扎根干革命了，早点成家那也是给组织上减轻负担的。要是有戏，那就赶紧打报告确定恋爱的关系。可是没想到出了许多的意外，老羊皮一死，谁也没心情再提这个事儿。三个人在草原上互道珍重，挥泪作别。哎呀，想不到这一别就是10多年呢。这10年来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回福建之后呢，就阴差阳错地参了军。那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可比不得当知青逍遥自在了。加上头几年又是随军在昆仑山执行秘密的任务，根本就没法跟外界进行通信联系了。等我随部队调访兰州军区的时候，我才知道丁思甜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就在我和胖子离开草原的那年冬天，以白眼库为中心发生了残酷的白灾，冻死了许多的人畜。丁思甜也在那场大东荒天灾中遇难了。而且呀，这尸体至今都没有找到。
1: 系列长篇小说《鬼吹灯二黄皮子坟》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午夜盼惊奇栏目将从明天起播出《鬼吹灯二南海归墟》，欢迎您到时收听。

0: 词儿的
1: 长流水啊，
0: 里有尖圆
1: 和鱼圆啊，
0: 尖圆圆啊
1: 前手配对
0: 后边跟着
1: 小年圆啊，丫鬟生来好淘气，猫腰是起端头针照着尖圆往下打。

0: 花的。
1: 那干啥呀，大姑？
0: 你看这满园子花草开得多好啊！这回大姑给你出出花名，看你能不能答上。
1: 你出花名，我答。
0: 对呀。
1: 那你出吧，大姑。
0: 那就猜起来呀。

0: 头上多块肉，起名那就什么花呀？
1: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不停的呀，丫鬟头上多块肉，起名那叫鸡冠子花。
0: 方美容笑根嘎，就是丫鬟紧跟摇，你往大姑脸上看，大姑脸是什么花呀？
1: 小丫鬟蹦哒哒，叫声大姑听着呀，我往大姑的脸上看，大姑的脸是芙蓉花。
0: 大姑的眼睛什么花呀？
1: 大姑的眼是杏核花。
0: 大姑的嘴什么花呀？
1: 大姑的嘴是樱桃花。
0: 你往大姑耳朵上看，大姑耳朵什么花呀？
1: 我往大姑的耳朵上看，大姑的耳朵元宝花。

0: 去听说上战场啊，
1: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0: 鸡眼猫随到单忙啊，
1: 一帮驼子在玩耍，
0: 小儿国里小儿郎啊，
1: 有个驼子街上走啊，
0: 这是谁呀？
1: 武大郎卖豆腐，人情换又囊，
0: 看扔到这墙
1: 到那墙，
0: 那墙闪出过
1: 一张秃脑瓜，硬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
0: 那是小尼姑叫跟小和尚啊！
1: 我再给你吹个，
0: 说嘛，
1: 大嘴巴，耳朵长，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嗨，你说那是谁呀？
0: 猪八戒背媳妇得意洋洋啊！我说一个，
1: 猪八
0: 大狗刚，红脸膛啊，背着个老太太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打不上来了吗？
1: 雷锋同。
0: 不是阴阳白话吗？
1: 我们家的东山墙贴着画一张啊，
0: 画到这座墙啊，
1: 画到那座墙。

0: 脑袋。
1: 嗯，
0: 老妹儿怎么那么能长呢？
1: 你猜到底是啥？
0: 哎，猪八戒的儿子小壳郎。
1: 好，谢谢。

0: 小的就给老的拜年儿啊。
1: 我难得看见你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呦呦。

山楼。

九。

0: 小哥俩呢，把一段小戏儿，奉献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
1: 对，
0: 一段什么呢？一段猪八戒拱地的一小部分，奉献给全场的好朋友。有请我们的乐队。
1: 预备，走。

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儿呀儿呀，他逼我走上取经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长。

0: 是丁哥大侠猛，哎儿，
1: 我绝不容。想到这里不怠慢，七十二变显神通，倒地插上了金箍棒，变成一座新坟墙，把头一摇，

眼睁，两只耳朵紧不愣，伸伸懒腰，忙爬起，瞅瞅西来，望望东，我孙子声音送二目，原来是个女儿。

我们共同祝愿二人转大赛越办越红火，二人转艺术千秋万代，一辈一辈。

小老三在苏南边来爷爷啊，后来老大在门前后心啊，哎呀，前后心啊。

厅啊，我也不怠慢，领灶座照顾啊，下了楼啊天儿啊。穿在我们院院呐，来得好快，话也不言面前吹啊。花园门上衣服堆儿，官马上帘下帘看地堆儿，上一帘春天如雨花开早，下一帘秋后无霜枝叶新。红皮贴写四个字儿，门来关一关两位大闺女儿，小丫鬟上前打开三花锁，走进族谱两个人儿。

地儿，花草好比父母老人儿，影背前边爬山虎，影背后边有我哥那养鱼盆儿，养鱼池边站一站，看见了金鱼儿又和小爷爷鱼儿啊。你看这金鱼咬到银鱼尾，后边跟到大肚面鱼儿，小丫和我生来呀我这好淘气儿，外呀撕起钻头子，我照着金鱼鱼儿打下去，下地鲶鱼儿钻紫泥儿完了。

你看这地院人院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的他们两粒分儿，你要打他想一想，你我二人没有小女。

他要来了他要走，他也不来跟他走样，见了他的面啊也不得的，你缺了他五经四书好文章，他要打仗边动手摇来之词捉分着，他要把官司手拉手手拉手，而到公堂他是那官家公主，我们这边就抓帮

娘，他会一肚子是粮，咱来元宝整一桌。

0: 来一个，
1: 完事了。这回呢，
0: 给朋友们来点才艺表演。
1: 行，没问题。这回我先来一个吧。
0: 我发现朋友们说你们今天来着了。
1: 嗯。
0: 她呀，就是我们河门大学第一才女呀、啊。
1: 那可不。
0: 相当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对，朋友们，她会吹什么萨克斯、葫芦丝、唢呐。
1: 对了。
0: 还什么二胡、京胡、板胡、电子琴、架子鼓，自打自唱。他能演的绝活取决于朋友们的掌声，你掌声越激烈，他的绝活就越高难。

0: 我他表演是才艺，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给朋友们来一首歌，立正，完了。
1: 注意了，一回头看看像不像十八九岁的清纯的小少女啊？哎呦我的妈！那配数好像寡妇。

0: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九，《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主讲人石昌瑜。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凭借手柄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究竟写的是什么？是英雄好汉的传奇故事，还是盗贼流寇？

0: 家铁血。
1: 这是一部啊，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
0: 宋江的思想左右了梁山的发展。身为梁山首领的宋江，究竟在想些什么？
1: 宋江是心在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
0: 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成宇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敬请关注。
2: 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就是很多读者啊，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中的绿林的英雄性和这个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他们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瑜先生，请他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大家欢迎。
1: 过去和现在对《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见解？我想呢，这个主要看法有两个。第一，中义说就认为《水浒传》所这个中义这些东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这个《水浒传》的，这是他理论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心在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最后是同死而不辞。后来在李治以后出现了一个挥道说，挥道是这是一部啊，等于就是说这是一部啊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那么这个观点在崇祯十五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明朝的历史的同志就很清楚，那个时候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啊，此起彼伏，当时已经动乱了，已经是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这个明代的这个王朝啊，已经是风雨飘摇，快要完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给皇帝写了一个题本，一个奏本，这个人叫左谋帝，他认为《水浒传》是教坏了百姓，强盗就是学宋江。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有一个叫李青山的一个强盗就占住了梁山，当时政府啊多次围剿，没有把他剿灭下来。而且这个因为梁山我们知道是处在运河的边缘，在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生命线，是不是叫漕运嘛，就南粮北调，这个装粮的粮食的船到北方去是通过运河运上去的。那么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就把这个他的经济命脉掐断了。他在这个题目里面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尽毁水浒传，对于这个百姓被对于世风这个影响是不堪设想的。那么朝廷是接受了他的建议，马上下令将水浒传这部小说啊，全国各地都要收缴，把它的版片要毁掉、烧掉，把书要收起来，

0: 那么他就是毁道说的一个代表。精神叛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精神叛呢，他凭了水浒，他从艺术上对水浒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后砍掉这样一个举措。建国以后呢，50年代，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古典小说的时候，是经过一番讨论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说，最后经过研究和讨论呢，决定先出版《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在文革以前，是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了他们的革命的造反的精神，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文革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可能我们有了一些年纪的人就还记得很清楚，在文革当中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文革以后，这个改革开放对《水浒传》的这个思想看法也提出了很多，不过我认为啊，他不管怎么翻新，仍然是摆脱不了历史的这两种主要的见解，一个忠义说，一个毁道说。
1: 有教义黑三郎之称的宋江，是强盗头目还是农民起义的首领？
0: 宋江啊，他也有强盗行径，就是强盗干的事情。
1: 水浒传所写的108将难道都是强盗？
0: 我认为不是，这些人他不占主流的位置。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元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第二个问题，水浒传写的是一伙强盗呢，还是写的是农民起义呢？这是有不同看法的啊。我们知道一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也可以分析出这个作品的倾向。在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就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强盗写给强盗看的书，啊，他写的实际是一伙强盗，他的主要是根据，从历史上来看，这本就是《水浒》的故事，他认为首先是在强盗当中流传，在宋代

0: 了很多历史书，查了很多史书，就是宋代这个忠义社在太行山打游击的，太行山打游击叫忠义社。忠义社当时是抗金，不是北宋给灭掉了吗？北宋南渡到杭州啊，在宁安啊建都啊，北宋就沦陷了，被金朝啊占领了。当时太行山很坚持打。这个太行山的那一部分人马，有一部分就是宋江的部下，这个是确实的。36人里面有人就上了太行山了，还有宋江的庙，在太行山上还有宋江的庙，啊，就是说宋江的余部，就是历史上宋江啊，不是小说，是历史上这个宋江，他的一部分人嘛，到了这个太行山。那么在太行山讲什么故事？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他就是一个根据，就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他特别强的就是说，包括与我们所称颂的武松啊这些人，宋江啊，他认为也有强盗行径，就是强盗干的事情，他渲染。比如说武松杀潘金莲，
1: 你说，
0: 就他那种宣传那种杀人那种残酷，把心肝五脏挖出来，抓出来放在他哥哥的这个鸡啄上面。
2: 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头啊！我的头，你饶命啊！
0: 然后他到学着鸳鸯楼，他见人就杀，丫头啊什么马夫啊什么，全杀了，他就刀都杀准了口。这个你不能说，这不是我说就强了。这包括宋江，你抓到了这个黄文炳，抓到了那个刘安，宋江也是把他绑在将军柱上，也都是挖心的。当然不是宋江挖，是宋江看到挖，那就是宋江他默许了，他就在杀他。那杀的办法就是，而且那个杀人把心脏挖一清，拿出来炒，给宋江吃。这是杀人如麻。潘晓云即使他敲破了杨雄和石秀的关系，那罪也不敢死啊，也是把他心挖出来。这些东西就认为这些宣传这些东西，那怎么看呢？怎么看是不是这个淮海五战写的都是强盗？我认为不是。为什么？我提出这么几点根据啊。第一，从全书的结构布局来看，这些人他不占主流的位置，这些人不占主流的位置，他们也不是情节的主角。这个你们读《水浒传》，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分析过这个108人呢、啊？这个排座是怎么排的？这个排座子很有讲究，那只可以仔细分析，它很有讲究。占山为王的、开黑店的、打劫的、惯偷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第二，作者并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如何去抢劫，没有。他们这些举动都通过他们的口叙述出来的，旁叙出来的，他没有去正面描写。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鲁智深，是林冲，是武松，是宋江，是这样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也是最后他们确定梁山路线纲领的这一批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

0: 服从了宋江的纲领，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执行了宋江的路线，他们已经在不干过去干的那些强盗的勾当。其实啊，应该说这是很真实的，这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泥沙俱下，泥沙俱下，鱼龙混珠，什么都有的，不是那么纯粹啊，理论那么清楚，就是那个目标那么明确，不是那么情况，都是那个背皮无赖，亡命江湖，然后组在一起，有那么一个领袖出来，这个领袖有思想，有理论，有目标，统帅这一帮人，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1: 从晁盖劫持生辰纲占据梁山，到宋江聚义从官兵对抗，再到招安毁灭，梁山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针对晁盖和宋江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0: 晁盖跟宋江那是差别很大，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
1: 兼备领袖头脑和气魄的宋江率众屡败官兵，却为何不想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
0: 他说我当官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管贪官不管皇帝。
1: 水浒传宣扬的是一种什么精神？
0: 他肯定是这一种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解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瑜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我们可以啊，把晁盖和宋江比较一下。晁盖他们一伙人解了生辰纲以后站不住脚了，官府来征剿来追捕他们的，他们迫不得已上了梁山。晁盖他们劫持这个生辰纲目的是什么呢？他目的是要图一世的快活啊，图一世快活。他们七个人想来了，他们的理论是不义之财取之有道，这个理论我们现在都不能接受的。那我们一个法治社会要是这样说的话，不义之财取之有道，那我们都可以认定这个财是不义之财。我说他不义之财，我就可以抢，那是不行。这个逻辑啊，实际上是强盗的逻辑啊。自取生辰纲，他是他们最后奠定了梁山这种基础，但是他们的行径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强盗那个范畴啊。他们抢了这个钱财以后，七个人瓜分，没有去把这个钱去救济穷人啊，就是劫富济贫嘛，他没有济贫啊。到了梁山以后，这亡人不如他，然后林冲火并王莽，就跟这个晁盖做了第一把交易，是吧？这个梁山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但是晁盖跟宋江那是完全那差别很大的。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他没有。你看晁盖上山以后，他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干什么？还是打家劫舍。你们仔细看一看，他上梁山又干什么？他上梁山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这个冀州府的官军的那个征剿，就是打了一仗。第二仗就是劫持。抢劫了一个车队，一个客商人的这个车队，这个抢了二三十箱金银，四五十匹这个骡马，他还是干这个事。

你们再看宋江上梁山以后，他干什么？他保警安民，保警安民。他只是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如果发现官员的箱子有金银，对不起。这个以前有个观点啊，认为这个晁盖是革命路线，我怎么想这个想不通啊，他怎么是革命？并不反对封建制度，他是反对压在他头上的那个那一个皇帝那一个政府，他推翻了，然后取而代之，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洪秀全，我们可以一个个摆出来分析，有哪一个不是想当皇帝的啊？不是换一个位置吗？就抢一个座位，抢一个座位，并不改变这个社会制度。他既然都不改变这个封建制度，他也不改变。不过就说人家说要把这皇帝吃掉，他当皇帝，他说我不当皇帝，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管贪官，不管皇帝，这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农民起义，而且这个宋江这个思想啊，是很特殊的，很特殊的，这个值得我们玩味。在中国农民起义里面，宋江这样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绝无仅有。我翻了一下中国农民战争史，从陈胜吴广开始，一个个排上，找到一个不反皇帝的，正德年间在河北霸州起义的，叫做赵遂，这个人是公开的宣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最后的结局啊，跟宋江一样，甚至比宋江更悲惨。我找来找去啊，找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号称为赵疯子，说是个疯子，疯子为什么是疯子啊？你既然要暴动要起义，那你要反皇帝，你不反皇帝你要忠，你就不要起义，这是个二律背反。这个人呢跟宋江很有一点相近，很有人，这很少，很少这样的人，很少。最后这个赵遂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后，把他皮给剥下来，皮剥下来不说，还把他的皮啊做成马鞍，做成正德皇帝的马鞍。你虽然你不反我，但是你造反。这就我们看《水浒传》就可以看出来，宋徽宗不管怎么样，你宋江你怎么号称忠义，你造了反，死我不赦，你最后的下场只是这个下场啊，只是这个下场。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关键要看这个领袖，所以领袖所提出来他的政治纲领和他对纲领的实践。所以我认为啊，水浒传他是写了一批强盗，但是他并没有赞扬强盗。

0: 这才是《水浒传》它肯定的东西，它肯定的是这一种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的精神，就砸到头上要砸林冲，林冲我们开始都认为他太窝了，啊，一是这个忍辱负重，想保全他的一个小康的家庭，最后是这个希望也破灭，保不了了，这样才最后是这个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就《水浒传》，它宣扬的是这样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1: 宋江的思想左右了梁山的发展，也使读者对《水浒传》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上梁山前后的宋江，其思想究竟有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招安呢？
0: 我们不能因为他宣扬或者官宣扬招安的思想，作品里写了招安的情节，因此就把《水浒传》全盘否定。
1: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招安？
0: 他就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不能够说前半句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句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石昌宇为您解读《水浒传》的思想倾向，请继续关注。
0: 我们深入地讲呢，你怎么解释这个招安？怎么解释招安的问题？我觉得有的评论者，他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很回避。有人说，《水浒传》是有招安，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这个水浒是另外一个水浒，是有两个水浒。宋江上梁山排座子之前，那是一个宋江；上梁山他主持梁山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宋江。就是我们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的分析，要系统的分析，不能取其一点，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实际上，宋江他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就是招安的路线，他是一贯的，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不是的。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他不是亡命江湖，当时官府要逮捕他，他就跑了，就是在江湖啊亡命，多次被这些山头上的一些山大王要请上山，他都不上山，不上山，绝不上山，是不是？后来他还是回去了，去探亲，看他父亲，和被抓了，他愿意被抓，这不就判个刑吗？就流放到江州，因为当时那个府尹呢对他很关照，认为他是一个好汉，是个义士，就从轻判了，就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是误杀，就赐配江州。就是因为在江州，他提了一所反思。这个反思啊，历来对这个反思的分析，我认为不太准确。

0: 撑开，
1: 撑开。店家识得这诗吗？
0: 不识得。
1: 我念给你听。心在山东。

0: 他日落穗离云至，敢叫皇朝不丈夫。好像这个妃子说他要当皇朝，叫赵南也仔细的分析一下，他是敢叫皇朝不丈夫。皇朝不是个大丈夫，他才是大丈夫。什么叫丈夫，什么叫做不是丈夫，他认为他忠义，他好在梁山干掉的事业才是大丈夫。皇朝那个不叫丈夫，他实际上是这个思想。当然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无限上纲，说他是反思，把他抓起来把他判死刑，后来揭发他。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是不能再也不能不上梁山，他这样的上了梁山，才是这个啊，走上了这个，才这样才是才是坐上了这梁山的这个交椅。所以说，这个宋江他这个招安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这个招安的这个政治主张啊，他是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的。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不能这样说。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他没有当梁山的领袖之前，他作为个人来讲他是胸怀忠义，他在家是个孝子，他在外面干事情是两条，一个忠一个义，对这个江湖上的好汉豪杰他称兄道弟，扶危济困。上梁山以后，这种思想很自然的会演变为招安思想。其实历史上农民起义受招安多得很，李自成、张献忠都受过招安。就当时的这个农民起义啊，招安这一点，由于他们的这个起义的这个本质所决定，这个招安是他们也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是他们一种策略，打得不行了，情况不妙，形势不妙，他就要招安。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当他势力又大起来了，觉得可以把这个皇帝推翻，他马上就换旗子。宋江跟他们不同，就在于宋江他把招安作为他的战略的目的，把招安作为他的目的。而这些一般的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皇帝，他自己做皇帝，他的差别在这里。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水浒传写了招安就认为水浒这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我认为这个评价啊缺乏点依据。因此我认为水浒传它的价值之所在并不取决于招安和没有招安，它的价值之所在是在于它歌颂了这些反抗的英雄，揭示了逼上梁山的封建社会一个历史的规律。这个金城叹虽然反对这个农民起义，但是他也承认乱至上座，他在评水浒传的时候说过乱至上座不能怪老百姓，这个动乱呢是你上头搞起来的啊，是你这个朝廷的腐败、朝廷的黑暗、这些贪官污吏、头号劣绅，是你们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动乱起来。而《水浒传》的价值，我认为，简单来说啊，一个是他歌颂了这一批反抗的英雄，其次他客观地揭示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个封建时代的一个历史的规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啊！我们不能因为
1: 象形文字对于现代人来说 汉字只不过是一个指代对应事物的符号，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然而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研究认为，汉字的背后潜伏着我们先人的智慧、情感甚至本能。小小方块字真的如此神奇吗？汉字最初的字形和现在的字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民走进百家讲坛，和我们一起探寻汉字的奥秘与神奇。
2: 我们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这是简单的说法，但事实上象形字在汉字的比例里面所占不到10%，那也就是说其他90%多不是象形字。但是它尽管那90%多不是象形字，它都是以这个10%不到的这个象形字为基础的，所以说人们要概括汉字基本都说是象形字。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字，自己的字它像个什么。有人会说了，它像木啊，上面带一撇儿，这一撇儿也有人说了可能是指的是眉毛。那么如果是个木又带一撇儿，这个字形和那几个字义，自然、自己、自由、自从，它有什么关系？到底它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作为汉朝的一个文字学家许慎，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汉字学家，他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字形它离我们老祖宗所创造的最早的字形怎么样呢？有变异了，有改观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想找到最早的字形，那就得怎么样呢？去找古字。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在上个世纪初我们知道甲骨文挖掘出来了，在河南殷墟。
1: 甲骨文的发现非常偶然。1899年，北京城里一位熟悉古代文字的学者王懿荣，在药店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时，发现上面刻有从未见过的文字。刻有文字的龙骨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大量发现。龙骨实际上是龟甲和牛的肩胛骨，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用来占卜的工具。上面所刻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殷商甲骨文的发现让史学界认可了商王朝的存在，成为19世纪震惊世界的文化事件。甲骨文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的汉字。那么甲骨文的发现对我们探寻汉字会有哪些启发？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
2: 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主题。我们说了这个是字，那么最早的字形是什么样的呢？甲骨文是这样的。我们说它象形字，这个象按照现在说这是目，目指眼睛，这一撇好像是眉毛。实际上我们知道了古字形以后再看这个根本不搭嘎，它我估计有点生活经历观察敏锐的能发现，它实际上像的是什么呢？像的是人的，对，有人说出来像人鼻子。我们看自己的字它为什么用鼻子来象形，这有什么道理？实际上我们古人在造这个字的时候已经隐含了很多的思想在这里头。比如说我们先人知道

0: 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呢？是气。而鼻子是什么呢？是呼吸的器官，是外在。实际上呼吸器官还包括肺，还包括气管，但是在外在显示出来的是鼻子。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电影看电视还知道，当这人生死不明的时候，把手放在什么呢？他的鼻孔这儿探探他有没有气息啊。于是乎我们可以推想，当古人用鼻子来象征自己的时候，我们看直到今天还有人谁呀、啊、我指自己的鼻子，那么他不过象征的就是说呢，我有气儿，我是活着的，我是有生命状态的。可见就是甲骨文的发掘，就古文字的发掘，确实为我们今人跟古人怎么样呢，搭了一个桥，使我们能够走向古人的内心，去探秘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字是而且的而，这个而且的而，我们知道现在至少有四种语义，但有两种是最重要的。第一种是什么呢？是递进。比如说孔子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那么这而它是起个递进的作用。第二个是转折，那么这个递进和转折，当然在现代汉语里它不是实词，是指虚词。但这虚词这语义怎么来的呢？跟这字形也有关系。那么也是经过前人的考证，在殷墟挖掘的甲骨片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字形，完了再跟许慎《说文解字》对照，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儿。这是什么象形呢？是人的，不是特别大，就把你胡子怎么样给割了剃了，这是可以承受的，所以叫那。但是这个儿和递进和转折它有什么关系呢？为这个字我也想了好长时间，怎么也想不明白。当然你可以简单的比附嘛，胡子软好撅起来好转折，但递进呢？有一天突然我在王夫之也叫王传山的说文广义里头发现了他解这个儿，这段记录太珍贵了，因为除了他记录别的地儿我没有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先人除了管人的胡子叫儿，也管鱼的鳍叫儿。鱼我们知道有腹鳍，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像小翅膀似的，这个确实特别像胡子。那么我们先人也把鱼的这个东西叫儿，但是很多字典很多词书没有这种解释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想明白了，当鱼要奋进的时候怎么样呢？使劲拨了一下它的鳍。当鱼要拐弯的时候怎么样呢？尾鳍怎么样呢？拨了一下。这样这个儿的转折和递进的意思就想得明白了，它原来是跟鱼的鳍是有关系。
1: 从远古到现代，汉字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古汉字的探寻大多是以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等著作为参照。然而甲骨文的发现让史学家们找到了埋藏在地下3000多年的活化石，也使得对汉字的研究有了更为有力的依据。汉字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多音多义字，比如说乐是我们现在常用到的多音字，打在现代汉语中
0: 有的说是架子上架的各种鼓，有的说是架子上木架子上绷的丝弦，这都无所谓，但肯定一点，它象的是什么？象的是乐器。那么现在我就明白了，那么原来这个乐器的乐这个字最早它就是什么呢？乐器的象形。那么它这出了声叫什么呢？叫乐。它出了声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快乐。怎么样，这一个字形它包含着3个意思全有了。当你不知道字形，你光看这个

想不明白。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是打，打人的打，打人的打。目前发现最早的字形就是小篆，小篆跟这个现在的楷书差不多，一个手一个丁，一个手加一个丁，它组合起来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今天关于打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是26种意思，汉语大字典是29种意思。有一个语言学家叫陈元，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神奇的打》。为什么神奇呢？这个打，我们看，当我遇到我的仇人，我给他一拳，这是跟他有矛盾。可是我们拿起电话叫什么呢？叫打电话。再有，我们回忆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去买酱油、买醋、买酒，叫什么？叫打酒，等等这些意思，它跟这个字形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手，一个丁。所以陈元说了这么一句话：汉字神奇啊，就这么一个打，这么一个字形，能包含那么多的意思，但是里面却不见得统一。那么我们要研究古人他造这个字，他到底凭什么，而且他凭什么又能引申出这么多意思来。当然我们可以说，汉字这字形造出来以后就像一个载重汽车，它随着往我们这儿越来越靠近，它载的重量怎么样，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刚刚造出来的时候，它已经要承载着一些货物，也就是信息，这个是最根本的、最原始的。那么为了解这个打这个字，我下了很大功夫。原来我对这字也没太看重，只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人民大学教书，他当时是给外国人，就加拿大人、印度人、英国人，就讲汉语。他说这些外国朋友想不明白这打，而且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字形能有那么多很冲突的意思，说让我去给讲讲，这我才对它进行了研究。那么我研究汉字，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还原这个字形，它是两个部件构成，一个手一个丁。还原到最远古的时候，我们想象我们的先人拿这个象征什么，当然这得有一定的状态。那么进入状态以后呢，我想到了，也就是说我们先人是拿着一个东西，把一个钉子，当然过去的钉子也不一定是金属的，有可能是木质的，也有可能石质的，给楔进去一个物体里头，比如说树木或比如说土。那么这样的话，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意思都能够通过这个动作还原出来。我们可以看，我们按现在的动作来看，假如你拿个锤子来打这个钉子，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举，第二个是挥，第三个是击，第四个是进入。那我们想想，一个打字它不过是人四个动作给它概括出来了这样的字形，如果你不还原，你不知道有这四个动作它给分解出来了，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打能分解出那么多的意思呢？那么现在我们看吧，刚才我说打所有的意思都可以被分解为这四个动作。刚才说的打毛衣是指什么呢？进入。打酒、打醋，提子过去知道吧，现在是一摁那液压的，当然现在连液压都不用了，是这种桶装的，过去要搁酒缸里头、醋缸里头，一个提子伸到底下怎么样呢？进出来。和谁打成一片是进入。打电报，最开始打电话是跟打电报过来，你打电报得需要手怎么样呢？要敲击。也就是说我们解了这个汉字最早的字形和最早的字义，我们怎么样呢？也就明白了那29种意思，或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所说的26种意思怎么样呢？都有根据。那么现在我估计大家会有一个问题，你这么琢磨汉字是什么目的呢？当然可以说一个最简单的目的是满足我的好奇。

0: 齐心，因为我对汉字始终有一种神秘感，好奇。但光这个够不够呢？如果光是好奇，光是满足自己对汉字的这种神秘感，远远不能构成我对汉字研究的动力。这里头有一个更根本的目的，就是我想解读中国的古典文化。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文化昆仑，真正的文化昆仑是在先秦时代，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文化最灿烂时代。
1: 先秦是指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经历的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大思想家孔子、庄子等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一代先贤，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也为今人留下了旷古卓绝的汉文经典。那么，作为现代人，怎样真正读懂古人的典籍著作？对汉字的追根溯源，与我们解读古典文化又有哪些联系呢？
0: 有人可能又问了，很多人、老人、我们的先人早把这些字给注解了，你按他们注解去读古文、去读古书不就完了呗？但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往往一个著作、一个词语，它有不同的解释，而且有些解释怎么样呢？还是对立着的。那你说你听谁的？那我这个时候就干脆谁都不听，我听古人的，我去寻找古人的足音，看看他们当时造这个字是怎么想的。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孔子《论语》的第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第二句话是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第三句话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我们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我最早知道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啊，你们是做学生了吗？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要经常复习功课，是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孔子这句话特别的平常，因为我同时也研究老子，我觉得老子太棒了。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叫“道可道，非常道”，那多玄呀！孔子这句话太平常了。那么，当我对古文字有了研究以后，我再重新看这段话，我发现过去我把孔子看低了。比如说，我们先找一个字，学而时习之的习字，特别简单，这是最早的字形，甲骨文，跟今天的繁体字特别像。这个习字上面是羽毛，下面是日，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它最先表示的是老鹰的小孩，也就是小鹰在干嘛呢？在飞，在学飞，每天在学飞。那么也就是说，它所引申出的第一个意思不是复习功课，是做事儿，是实践。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孔子这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学我们都知道，或者模仿，或者接受。最早的字形上面是个之字，是我们的脚步的。我刚才这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你只有对我们祖宗留下的文字去认真的研究，找到它最原始的意义，那么我们对先秦的文化才能怎么样呢？才能有一个更准确、更真实、更深刻的理解。
1: 人们常说读书以识字为先，但认得了现在通用的文字，就未必能读懂古典书籍，因为古今的字义有很大的变化，而古书中却常用它的本。

0: 中国是世界上古代典籍文献最为富有的国家，理清了汉字发展和演变的脉络，也就为我们领悟古人思想、解读古典文化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初唐的诗句，用《说文解字》的方法来重新理解，是否会有新的意境和感悟呢？
1: 初唐有个诗人叫王勃，王勃有一个诗，在座的肯定知道，我只说两句，这是送杜少尉去四川当官去，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估计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对这话会更熟悉，因为在60年代、70年代有一首歌，那是谈我们跟中国、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叫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当国啊，像这个。因为阿尔巴尼亚离我们很遥远，这首诗我们先解一个字，存。这个存最早的字形，这边是个才，这边是个子，才表示小树苗、小花、小草刚刚长出来，子表示小孩。那么当人看到了小树苗、小花、小草，又看到了小孩，人首先产生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是爱恋的感觉，是怜惜的感觉。那么这个实际上才是存的什么呢？最本的意思，最根本的意思，最早的意思。接着引申出什么呢？由爱引申出思念。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首诗，还是这一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我思念我的知己，他就像街坊这么近。正是这个思念才使得这个空间怎么样呢？一下缩短了，就像街坊一样这么近。我们看看，由于对这个存字解释不同，一个是有，一个是思念，那么这一联诗的语境怎么样呢？也是天壤之别。好，我们又由唐朝再折回到先秦时代。先秦时代有一个大哲学家，也是一个大文学家，在座的肯定知道庄子，一般把他跟老子搁在一块儿说老庄哲学。庄子里面在养生主有一个寓言，讲的是庖丁解牛。
0: 庖丁解牛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丁的厨师给文惠君杀牛谢苦，动作和响声宛如音乐和舞蹈一样美妙。文惠君好奇地问其原委，庖丁说，我是按牛的生理结构谢苦，所追求的是道，超越了技术。于是文惠君从中悟到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养生之道。
1: 庖丁解牛前面怎么复杂我不说了，我只说跟这个字儿有关的，叫奏，有印象吗？叫奏刀，豁然，莫不重音，和桑林之舞，重经手之会。好，我们先有个印象，对庄子这段话，我们先抛开庄子这段话，我们想这个字奏有什么语义。最近电视里面播皇帝的戏比较多，常用的字什么？哎，奏折。我们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去看音乐会，音乐会有一个人在弹钢琴，我们叫什么呢？叫钢琴独奏。但最准确的动词应该是什么呢？是弹。为什么不叫

钢琴独弹呢，还有一个人拉小提琴，最准确的动词应该是拉，应该叫什么呢？小提琴独拉。但如果在音乐会一个主持人这么报幕的话，底下会怎么样？笑场，要叫什么呢？小提琴独奏。五个铜管乐器在一块吹，准确的动词叫什么呢？木管五重吹。你要这么报幕也是人笑翻了，得叫什么呢？木管五重奏。可见这个奏这个字不一般，人们宁可舍去跟它最准确的这些动词吹拉弹唱，而用什么呢？而用奏这个字，说明它里面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呢？我们先人创造的这个字形是这样的，这是甲骨文，经过前一代人破译，它表示着什么呢？这是手的意思，两个手，这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它象征性的，头上戴着饰，比如说孔雀毛什么的，丰收。也就是说这个奏，我们先人用这个字形，它表示了人在一块儿进行的一种仪式，这个仪式要唱歌要跳舞，有的时候还要朗诵，还要奏乐器。庄子的庖丁解牛，刚才我说的这奏刀，很多人的解释叫进刀或者叫运刀，可是我在查了所有的字典，关于奏的语义，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进刀或运刀。而举的例子就是庄子的庖丁解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孤证。什么意思呢？奏他进刀运刀的意思只有庄子用，后来的人全都没有用过。什么道理？是人们不知道这字儿有这个意思吗？不是，我以为是很多人对奏这个字在庄子里这里的用法没有理解透，这里头就必须得还原，还原到奏最原始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想吧，庖丁奏刀豁然，注意他这豁然是指的什么？刀在怎么样呢？牛的筋骨之间的游动出现的声音，而不是牛的叫声。最后是怎么样？牛都不知道自己他就死了。然后文惠君说什么呢？计太棒了，就是今天的话盖了帽了。那我们想一想，一个进刀和一个奏刀，当我用奏原始的意思来解释，也就是说把这个解牛当作一个仪式，当作一个艺术品，当作一个艺术活动，我们来去解牛的话，它才能够进入到一种审美状态。实际上来的曲名和舞名这俩合在一块儿，我们看看庄子他用的这奏怎么样呢？既有前面又有后面的结果，解起来多么的吻合。那么也正是对这个奏字的解释不同，使得我们能区别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屠夫，一个是什么呢？审美大师。我们再看一个字，这个字是毅力的毅，这边是最早的字形，是个金文。孔子《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做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个毅怎么理解呢？按照今天的字形，底下我们都知道这字念矢，是什么呢？是猪的意思。这个字形是我们今天的辛，叫辛辣的辛。辛是什么东西？辛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具，这个刑具很细很锋利，又可以拉人把人耳朵割掉，又可以在人脸上刺字。不有这么一个刑吗？叫穷手，怎么样？就在你脸上刺字。心是指这个刑具。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义这个字，猪加上这个心，我们先不看这半边，它表示的什么呢？过去的这个史

0: 猪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圈养家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野猪，也有叫豪猪。野猪怎么样呢？它后脊梁上毛或者叫鬃特别的锋利，很尖很硬。当然如果我们养家猪，如果这猪尤其是像公的种猪的话哈，这个毛也很锋利，能把它手给扎透了。那它表示什么呢？什么叫义呢？而且最早的字形确实还没这个，它是指猪的毛，尤其是后脊梁的毛立起来了。猪在什么情况下毛才立起来呢？想一想很明白，很顺当的时候不会的，肯定是什么呢？是遇到了危险，比如说遇到了比它更强大的野兽，或者说遇到了它的同类要争夺一个异性。它立毛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自卫，第二也可能是进攻。可见这个义我们这么看就能够感觉到它的内涵了。内涵是什么？是在困境当中怎么样呢？振作起来。后来又加了一个这个跟这一回事儿，这手拿着棍子在敲打，在赶这个猪。那它指的什么呢？就是指有外在的因素来逼迫这个猪，让这猪毛立起来，让这猪奋进。这是义的本意。我们回头再看看孔子这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那就是作为一个士，就是属于高等的人了，你必须得有毅力。现在我们讲毅力，你必须怎么样呢？要经常把自己放在什么呢？困境当中。也可能你是顺境，但你得想到自己在困境当中。为什么？因为任重而道远，你没有毅力你是坚持不下去的。我们看，我刚才解了孔子还有庄子，只是因为对这几个字解释不同。注意，这个不同不是我故意的要跟现代人的注解不一样，而是我要寻找我们先人他挖掘这个字，他创造这个字，他到底是什么意图。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先人的著作里面包含着那么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看现在的注解是理解不到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研究汉字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读通我们的经典。
1: 汉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口耳传说进入了文字记录时代，有文字就有了文献，因而炎黄子孙一代接一代的总结历史经验，创造并推动着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告别蒙昧走进文明，汉字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世界流行汉语热的今天，我们对汉字的了解又有多少呢？汉字是如何诞生的？汉字真的蕴含着先人的思想和智慧吗？解读汉字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本期百家讲坛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民继续和我们一起探秘中国汉字。
2: 百家讲坛探秘中国汉字，下主讲人赵世民。
1: 汉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口耳传说进入了文字记录时代，有文字就有了文献，因而炎黄子孙一代接一代的总结历史经验，创造并推动着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告别蒙昧走进文明，汉字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世界流行汉语热的今天，我们对汉字的了解又有多少呢？汉字是如何诞生的？汉字真的蕴含着先人的思想和智慧吗？解读汉字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0: 期百家讲坛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赵世民继续和我们一起唱一中国汉字。
1: 我讲的题目是探秘中国汉字，我想在座的都非常熟悉汉字。那么汉字我们都知道，跟世界其他国的文字相比，尤其和拼音文字相比，我们叫象形字。为什么我们这个汉字叫象形字？它是怎么产生的？谁发明的？谁创造的？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有个传说叫仓颉造字。
0: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在研究探寻文字的起源，西方有上帝造字之说，在汉字来源的传说中，仓颉造字最为流行。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受鸟兽足迹的启发创造了汉字。传说因为仓颉造字而震动了天地，天欲树夜鬼哭，天上下谷子鬼在夜里哭，而且仓颉是四目灵光。汉字真的是仓颉创造的吗？被广泛认同的看法是，汉字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而是汉族先人在劳动中创造的，是我们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汉字的结构和组成究竟凝结了先人哪些智慧呢？
1: 比如说这个字，这个字我们都知道是活，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找不到的最早的字形以后可能会发现。那么这个活最早的字形是这样，这是水，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士族的士，这个是口啊，也有的活呢没有口，底下是一个点儿，它表示什么呢？表示的是根。那我们看看我们先人太了不起了，有根有水怎么样呢？就能活。这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观察，通过活这个字怎么样呢展现了出来。
0: 作为世界上流传使用最久远的文字，汉字的由来犹如千古之谜，吸引着历代文字和考古学家。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的学者许慎曾在他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写道，远古时期的人们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揣摩野兽虫鸟的斑纹足迹，进而创造了文字。由此可见，文字源于自然，很早就有了史料的记载。世界万物纷繁复杂，最初先人在结构汉字时是否有规律可循？汉字能否折射出远古社会生活的影子呢？
1: 我们再看这个字是猪，最早的字形是甲骨文，谁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有猪啊，这就是家。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这么解这个字，房子里有猪啊，就是家了。为什么房子里有猪就是家了呢？我的老师没有解释，我看了一些前人研究甲骨文的解释，研究甲骨文的一些人解释，说什么呢？说猪在我们远古是重要的财产，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山西人，比如出嫁，陪嫁，嫁妆是什么呢？不是现在，是以前，是看你家里有几缸的醋，啊，你家里如果有七缸八缸醋，嗯，你家很富有。那么过去呢，是猪是重要的财产，你家有猪，你家就富有。

0: 这又涉及到对古文字研究的一个方法，还原法，还原到古代的一种动作。那么如果我们要在我们人家周围养了有六种动物，叫六畜，六种动物当中只有鸡是卵生的，鸡的繁殖力是最强，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胎生的比卵生的怎么样高级，所以呢鸡就排除在外。在这五个里面来算，羊、狗、猪、牛、马，谁的繁殖力强呢？是猪。如果你有点养殖经验的话，你会发现，那么猪正常情况下一胎能生十几个吧，狗呢一般不超过十个，羊呢更少，顶多两个，有的时候超长是四个，马也少，牛也少。所以说我们先人用房子里搁猪，它首先象征的是什么呢？生殖力强，讲究的是什么？人丁兴旺。那你们会问了，你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凭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了解，我们知道在远古的时候人均寿命是多少，知道吗？不超过20岁。那个时候人的生产是第一位的，所谓多子多福是那个时候传下来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究计划生育，一般一家只有一个，所以你按照现在的感觉去理解这个家字，你找不到，你必须得还原到古代远古时代。那么远古时代怎么样了？刚才说了人的生产是第一的，所以用房子里头搁一个猪，它象征着繁殖力强，象征着人丁兴旺。可见对一个汉字的解释和研究，光光从语文上从汉字上是不够的，必须你还得具备什么呢？历史、养殖、农业等等的知识。刚才我说的这是对这个汉字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概括和描摹。我们再看这个字，法律的法，我有个去的意思，这个有人说这个字念贱，加个草字头就是动物的草料。贱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一种神兽，人传说的，长着一个角叫独角兽，类似今天的犀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犀牛，没有考证过。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引起诉讼的时候，这个人死不认罪，死不认罪的情况下，把这个剑请来，剑有识别是非的能力，他照着有罪的人哐就顶过去了，而起这个作用。那我们看我们先人太了不得了，这几个要素搁一块，它构成了什么东西呢？第一，这只是刑，惩罚你，惩罚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你的罪恶怎么去掉。那作为法得怎么样呢？君子小人在法律面前怎么样？平等，所以用水来表示平等。可见这字一简化，把这个贱字去掉，光是去水我们就不明白了。当然繁体字还有这个贱，有这个贱这个字，我们知道这兽什么意思，我们就知道了，哎呦，原来法是这个意思，我们先人是这么聪明。特别早那个时候法律思想就跟现在的法律思想根本上怎么样是一样的。这个字儿它体现了远古时代人们对当时社会秩序法律秩序的一种向往。注意我用的词是向往，没用现实，因为要真正能形成这样的法治社会，在远古时代那种专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我们先人在思想上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
1: 只有对汉字进行深入的解读，才能真切感受到其中的趣味和故事。古代典籍中有关文字游戏的描写更加出神入化。有一次匈奴进犯中原，给汉朝皇帝书有

0: 艰辛取米字样的战表。汉字本身就是一本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百科全书。有文字学家认为，汉字不仅折射着先人的社会生活，更闪烁着古人的科学精神。那么，这种观点有什么依据呢？
1: 我们下面再来分析汉字对科学的凝结。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是思想的思。人们常常说，思想嘛，就是心田。而且我们有这么一种说法，这也是流行的谬语，思维的器官是心。而且中国古代就是这么认为的，举出了很多字跟情感跟思想相关的都带个心字。但是如果你要找到了思的最早的字形，我们一下就会明了，我们的先人在那么早已经知道了思维的器官不仅仅是心。注意，我没有说不是心，我说不仅仅是心。看看这个字形，这是思最早的字形，这个现在发现的是在一个古玺上发现的，上面不是田，下面是心，上面是什么呢？上面是信。知道是什么信吗？头盖骨汇合处，这叫信。经常讲信门，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生过孩子的时候，小孩刚抱到你怀里的时候，如果你摸摸他的这儿，摸摸他的信，怎么样呢？软乎乎的，还没合好。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你这儿难受。注意，这个难受不是心里难受，真是产生生理上的心痛。这是对科学。我记得我在上节课谈学而时习之的时候，已经把时给解了，现在把字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脚步的意思，就是之，这个是太阳，太阳的脚步。后来加了一个寸，寸什么呢？这叫寸，这叫尺，在这里指的是刻度。那么连起来，什么叫时间？就是太阳行走的刻度。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古代计时是不是？
0: 文解字可以说是最为广泛全面的，但在汉代之前，对汉字的研究就从未间断过。直到今天，汉字依然吸引着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之锲而不舍，如醉如痴。有当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哲学范畴与汉字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又给汉字增添了几分神秘。可汉字又是怎样与古代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呢？
1: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先人造字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来解释很难解释的问题。在座的肯定都知道，去年年底12月26号，印度洋发生了一个大灾难，海啸。据现在不完全统计，先人怎么造“死”这个字儿，太绝了。这是现代字，这是古字，这个是死人的残骨，或者说是尸体，这个是一个人在怎么样，在造孽。可见死这个问题永远是活着人的事儿，死了人不想这事儿，他不可能想，只有活着的人才想死这个问题。那么汉字它恰好表示了这种概念。而且我们也知道，人的自我意识成长几个标志，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死亡意识。当你还没有死亡意识的时候，实际上你对这一生是不会珍惜的。我记得我在我的班上做过一次思考题，让同学们

0: 回答讨论思考题是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了120小时你怎么办。哎呀讨论特别热烈，这个说要去做善事儿，那个说要去做恶事儿，等等。而且把这120个小时，120小时几天你们知道吧，哎，分配的非常仔细。然后我一句话接底了，其实你们说的这120小时如何分配，不可能是你们临死的时候之前的120小时，是你们现在的心态。但是你只有知道死逼近你了，你听到死亡的脚步、死亡的呼喊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怎么样呢？去认认真真的安排你的活着的每一时每一刻。这个字的造法体现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它既表示了死这个事实，同时又告诉我们，我们得有这个意识。有了这个意识，这个死才成立，没这意识实际上跟你没关系。我们再看这个字，这个字也特别有趣儿，这是幸福的幸，甲骨文的字形，太棒了。如果说我要是带来一个刑具的话，你们就知道这表示什么。这是中国古代的智库的象形，就类似今天的铐子。可能有人会问，戴上手铐是人是不幸的，但为什么恰恰要用它来干嘛呢？表示幸福的幸，这又是我们先人的智慧。人只有把脑袋摁水里头，才知道空气多么的金贵。你只有被铐起来，你才知道自由是多么的幸福。也是通过哲学的思辨来创造了这个字，这是我们先人的智慧。我们再看这几个字，这个是默沉的情况下，你会说的情况下，让你不说，这个沉默怎么样才是金，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沉默是金，是在雄辩是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先人这么造这个默字，多么的巧。我们再看裸这个字，一个是衣服，一个是果，这个果是个象形字，就是象形树上长着几个果，它本身就体现智慧。
1: 先人造字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内在规律和体系的，同时这套汉字体系又是古人表达思想的逻辑系统，因而华夏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和汉字体系相伴而生，如影相随。这种创造性的论断会找到相应的依据吗？
0: 我们再看这四个字形，这个是彼，这个是从，这个是北，这个是化。大家可能发现了他们共同点，共同点都是由什么，由人构成。这是人的最早字形单边啊，人的甲骨文字形它体现出了什么呢？人的直立。这四个字形它合一块儿，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内在的哲学体系。这话怎么讲？如果稍微通点西方哲学的人恐怕都有这个概念，说西方哲学讲逻辑，东方哲学讲直觉。说西方一个人比，如果不是跟人比，你拿动物比，实际上你产生不了这种感觉，只有跟人比你才有意识。所以说我认为比应该是中国哲学概念的起点，是一个大范畴，没有比一切认识甭说。比完了之后是什么呢？这是从，从跟从怎么样？学习模仿。我们想想我们的认识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发现了差别，发现了别人的好，我们是不是就要去跟从别人？人有这么一个阶段，比如崇拜谁，比如说现在的追星族，实际上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追星族，不过我们追的星

0: 不是今天的歌星，我们追的星有可能是什么呢？是刘英俊，是金俊华，是雷锋，是这些英雄人物，欧阳海啊。所以人都有一个从的阶段，那么再发展发展，这是北是两个人背向而战，或而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怎么做都是自由。为什么它能化转化？而且这个字形也特别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我们想一下那个图，阴阳转化。我们通过这人这一组字构成的这个系列，就发现原来怎么样，原来我们中国是有体系的，不过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我们却错怪了老祖宗，以为我们的祖宗只会直觉。注意，直觉是很高级的，直觉的来源是什么呢？必须是你胸腹当中有极为严密的体系，你才能产生直觉，否则直觉不会。像的是钟，这个声也像嗡，中间空的，加了一个斗针，传得远了，叫通，这也是一脉相承的。你看，通过这个用怎么样，又展示出一个体系。也就是说，你抓住一个汉字的字组，它的不这个民族的族那个族啊，不断的去演化演化，它就构筑了什么呢？一支体系。这支体系实际上不就是一个哲学体系吗？
1: 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可以说，汉字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创造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也正是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诸如汉字这样的宝贵遗产，中华文化的繁荣历史才出现了孔子、老子这样的文化昆仑。而领悟这些先贤的思想和智慧，汉字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0: 那么还有一个字，也是中国哲学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字道。这个道是最早的字形，这是个金文，它跟这个类似，这是指的面首头面，这是指的行啊，走行道。很多人都说先秦是哲学家是思想家都说道，比如孙子说道，孔子说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般人说这道远只是路途遥远，但为什么不说路远或途远呢？实际上这个道啊，也表示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抽象的这个道，道还很远，能理解吧？不只是路。那么它跟这个面首面跟这个行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很多人解道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再不一样，我们先人通过这汉字都给你概括了，叫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大嘛。实际上在座的如果面对大海有这种感受的话，绝不是，他要表达的是你非常非常。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3: 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这个卖国贼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1: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哪，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个个兴高采烈，流水发出欢笑，

0: 年轻，他们在倾听，倾听着毛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0: 拍，这稀里八叉的掌声多揪心呢。一上台我也知道朋友们都笑，还有鼓掌的。我知道自身的条件比较差，太有点卡通了，但是朋友们你们就将就看吧。我一小眼长得好看，谁知道现在长得这么磕碜。一小眼我妈拿我当宝，长得可漂亮了。
1: 是啊，
0: 我妈一整就抱我上公园去玩去
1: 啊，
0: 左邻右舍上前就问，哎，大妹子，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谢谢。
1: 你不张狒狒呀？
0: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1: 哎哎哎，给哪的阳光？
0: 大灯吗？
1: 大。
0: 今夜灯火辉煌。
1: 啊。
0: 这里是歌的世界呀。
1: 啊。
0: 这里是舞的海洋。
1: 嗯。
0: 茫茫的人海，芸芸的众生，平凡的你我正在寻找人世间快乐的事儿。
1: 能不能说点成语啥的？
0: 我也不会说什么，没念过几天书，哥哥姐姐都不能挑我。幼本。
1: 什么叫幼本？
0: 幼儿园本科毕业。首先按照国际惯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嗯，介绍介绍吧。
0: 我叫香香。今年22岁。
1: 啊，
0: 公岁，属牛的，母牛。
1: 没人说你属公牛。
0: 人生格言。
1: 还有人生格言呢？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香香。谢谢。来一首我主打的歌曲。
1: 什么？
0: 来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既然说哥哥底下长这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吗？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你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了，中间他俩。
1: 你像螺丝，你还肉丝呢？
0: 回避。来个现场版的，完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露丝啊，没事啊姨，我是人，别怕。

0: 外甥啊，没吃饭呢。
1: 我跟哥正搁这拉的这说话呢，你
0: 我知道
1: 回避啊。
0: 吧
1: 啊，哦，杰克。
0: 哦，露丝。
1: 哦，杰克，你爱我吗？
0: 我不爱你。
1: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啊，把大家给我掐去。我们就说爱，不爱现场不搞，不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0: 露丝。
1: 是自己来的吗？
0: 一大堆的。
1: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2: 你们家你二哥也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3: 是
2: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
3: 嗯，
2: 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3: 民歌唱得好。
2: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3: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对，就这样。
2: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儿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改了把词儿。哦、oh。

0: 想起来了。
1: 牡丹牡丹大牡丹。
0: 就这季节还能唱歌啊？大白，
1: 小
0: 白，
1: 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0: 你这样还能讲点笑话呢？
1: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0: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1: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它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嘴一下。
0: 过分了吧？什么怼一下呀？
1: 白兔以前找不着家了，那就怼一下吧。怼完之后，黑兔告诉白兔说：“啊、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0: 是吗？
1: 谢谢灰兔哥哥，
0: 多文明啊！
1: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这咋还这么蹦呢？
1: 这不高兴了吗？他肯定得学飞呀。他蹦着蹦着又迷路了，
0: 又迷路了，
1: 又遇见了一只小灰兔。哦。他就问灰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
0: 多可怜呢！
1: 小灰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0: 你累不累挺啊你啊？讲这一个笑话，
1: 这不是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0: 太执着了。
1: 想知道的话，哼，怼一下。
0: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1: 都是流氓兔吗？
0: 什么流氓兔啊？
1: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0: 想开了。
1: 走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啊：“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0: 哦，还真告诉他
1: 了。谢谢灰兔哥哥。嗯。小兔蹦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0: 真不容易啊！
1: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
0: 还
1: 在。你说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0: 啥问题呀？不知道。
1: 那你想知道吗？
0: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1: 怼一下。

竹板打把这响连环，那是溜溜达达来到台前。今天不把别的表，表一表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至今为学生，我这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记年，天连水来水连天，天也不像天模样，说女娲炼石补过天呐。西北玄天辣一空，到后来西北风一刮它透骨寒，这才留下了南方热北方寒，是不冷不热属中原。人人都说中原好，才引出各个部落争地盘。在当时炎黄二帝联手打天下，创建了炎黄子孙美好家园。表不尽三皇五帝年深远，说不完尧舜禹汤四圣贤。大顺天子来耕地，大禹治水走山川，汤王坐殿留下了商朝四百载，到后来纣王无道乱江山呐、啊，三教演成封神榜，姜子牙钓鱼就在渭水河边，大周朝一部这么孔圣传，孔夫子周游列国美名传，说不完前七国孙庞斗智，道不完。

0: 七国，乐毅伐秦乱离间。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八国，修下了万里长城保江山。汉刘邦打项羽夺天下，楚霸王自刎就在乌江边。四百年大汉是分三国，短二十三岁周姬坡前乱箭穿。隋炀帝贪色无度民刀难，这么江山最后归李渊。唐宋元明先不表，就是这八天八宿咱也是说不完。大清朝坐下了三百载，西太后垂帘听政掌大权。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这辛亥革命，被选为临时的大总统啊。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选，袁世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侯宪元年，上台不到三个月，是改辟朝梁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妈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瑞坐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游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七月一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这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呐，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20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唱响全球最耀眼顶端。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的八大洋的9+8和火锅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健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感谢出您独特设计，再把高空宽，纵贯中心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在奥运精神千秋传万代，盛装展人间，走上台说了一段五千年历史大钢剑，说好说，来，大家高喊。
1: 就让他乐半天，你就来这乐吧。
2: 呀，国王整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呢。哎，这家这上台了，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听他说的。
3: 我跟你说，这都皮毛，知道不？全是皮毛。哎，你要看下面这小孩，那你看那叫真功夫，绝对绝活
2: 啊！啊，没小孩啊？
3: 那这孩子慢点慢点啊，别卡脑了，坐拽了。

0: 果爸，嗯，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1: 这都皮毛。
0: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让大伙看看那个郭爸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1: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0: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哎，能不能不来旋呢？
1: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是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你知道吧？上珠穆朗玛峰练去。
0: 你再说一遍，
1: 珠穆朗玛峰，
0: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1: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0: 是啊，
1: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0: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1: 连影都没了，
0: 嗨、哎，给整那头去了。
1: 行了，咱俩你看谁来了？
0: 谁来了？哎，郭小平，
1: 你
0: 不是他俩干啥来了？
1: 几个是演节目，这都我
0: 啊，那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小平的。
1: 那对了，
0: 哎。

0: 系啊，你让朋友们参考着。哎，滴了个人造毛的脑袋还整个半儿皮，
1: 这不行啊，那
2: 想呀，你上台怎么就贬低我呢？
0: 啥叫贬低？
2: 长得就不敢你啊？
0: 当然没有我漂亮了。
2: 哎妈呀，想呀，我还不敢你漂，我长你那样我都死了。
0: 哎，那你咋没死呢？活着干啥呀？
2: 我寻思我长这样都对不起大家，真的。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幸。
0: 长得太困难了，
2: 无组织无纪律。哎呀，真对不起大家。哎呦，这事我都要死了。
0: 是吗？
2: 我说我这辈活的，他妈的生的伟大，活的憋屈。妈呀，自杀，活不起我还死不起呀？还人得有志气。
0: 自尊心挺强。
2: 自杀。昨天我上树林上吊去
0: 啊，
2: 我脖儿耽误了一身，我一回头我看你这死样还活着呢，我死啥呀？
1: 呀呀，
2: 他把我救了，他不来我就灭火了，不来我就完了。
0: 过来啊，好好的啊。
1: 呀呀，我长得就不敢你呀。
0: 当然的了，没有我漂亮啊。
2: 哎，安装演员呐。
0: 对，
2: 不好干。
0: 嗯，
2: 哎呀，不好演，演不好人都走了。
0: 是吗？
2: 没事，现在你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啊，哈尔滨剧场大
0: 啊，
2: 哎，只装1000多人，那差不多。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书接前文，王进不求伸着个脖子往下看看，你是谁呀？小人王进，官居何职？80万禁军的教头。王进，我先问你，你因何没病说有病？你拿着国家的俸禄，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国家干事，你在家没事养闲呢？尤其本太尉坐堂，你明知是这么回事避而不见，真是狗胆包天。莫非你敢以小反上不成？你还小瞧本官不成？这叫找歇茬。王进赶紧往上叩头，太尉，小人吓死我也不敢，我的确在家养病啊。不信太尉，派人到药铺去问，我一共吃了多少药，而且我请假那天有病状为证。
4: 别说了，你有病你怎么来了呢？啊，你不是起不来吗？
3: 太尉召唤我焉敢不来，
4: 还是的，你能来就说明你没病，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拉拉的下头重打80，狠狠给我打，棍棍见血。
3: 两旁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把王进拉下去了。王进有病啊，慢说揍80，揍40这人就交代了。有很多的人跟王进的关系处的都不错，大伙互相一使眼色，呼啦朝跪倒一大片。太尉如禀，王进身体虚弱，确实有病，可今天呢就是有病他也应该来给太尉祝贺，他不来是不对的。打他80不算多，但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别因为他把喜事给冲了，万望太尉高抬贵手，下不为例，太尉开恩吧。越贵人越多，一大片100来人，高俅一看形势不太妙，看来这王进人缘还是不错的，要不怎么这么多人给他求情呢？这寻思了一会儿，好吧，你们众人说的也对，不能因为他把我这喜事给冲了。